0: 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农业大县，贫困长期困扰着这里的群众。刚刚到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说，要使落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索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身为党员干部，我们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出路。大家请看大屏幕，他是带料军棒栽培香菇技术之父彭兆万老先生。他受到了很多菇农的追捧，南宁是这次四下基层实践锻炼的学员，一个从基层中来，一个走向基层，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传承与新生。
1: 彭老先生您好，我们深知古田县食用菌产业的蓬勃发展正是源自群众的智慧和民间的力量，所以借着主题教育，我想向您拜师学技术。
2: 大家好，我呢从事食用菌产业的研究呢，确实时间比较长的，思想里面就一直在想，好能不能用其他木料做成人工钻木。在2010年下半年就开始用木胶试验栽培香菇，8-9年时间研究，就慢慢的总结了用什么木胶最好，人造钻木用什么来做，闭着眼睛摸。也没有任何地方看到资料，也没有去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学习过。
0: 裴老先生把技术无偿提供给广大农户，他的这项技术不仅找到了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使得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一举超过日本，更是很好地践行了习总书记对他的殷切鼓励，让山区农民摆脱贫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我们的习总书记也非常重视食用菌生产的科研工作，他说要先掌握好食用菌生产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能占领市场。孙院长主要从事食用菌品种改良与选育、食用菌生产发育机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而南宁深入田间地头，解决产业发展的堵点和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他们都在为食用菌的发展不懈努力。
3: 为贯彻落实省委四下基层工作实施意见，2013年福建农林大学古田菌业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这以校地合作的典范为食用菌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要求，提质增效正全面探索中。
1: 2021年9月份起，古田县分批次组织我们年轻干部到农村去开展四下基层实践锻炼，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调研，在县领导班子的带头下，学习运用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梳理确立了9个涉及食用菌产业发
0: 展的出现，专注行业创新，把古田银耳产业带入精深加工的道路，这是福建许小美生态农业负责人许新火的追求，这是今天交给我们食用菌科技工作者的时代答卷。请赖淑芳、王征峰上台，他们作为新时代食用菌发展的新生力量，在为这块土地贡献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在赖淑芳主任看来，只有跳出菌业干菌业，让菌业接二连三，才能成为发展乡村经济的助推剂。
4: 近几年我们聚焦菌里产业持续融合，大力发展食用菌加生态旅游、休闲养生等新模式，打造蘑菇部落、板中银耳观光园、智慧采摘园等一批食用菌文旅景点，结合红色历史和食用菌文化，建立四下基层馆，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来古田指导产业发展的相关事迹，展示在习总书记指导下古田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历程。
0: 王征峰同志选择了另一条路子，推广绿色生态种植，让乡村开满致富花。
5: 过去传统菇棚种植零散，环境差，占地多，监管难，襄阳镇党委政府聚焦食用菌产业优化升级， 打造光伏菇棚

0: 示范基地，我们在棚上发电、棚下种菇，配套烘干冷链设施和金融保险等社会化服务。光伏加菇棚融合发展了绿色能源加生态种植，推动传统种植棚升级为现代产业园，走出了一条具有襄阳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 聚焦打响品牌，在北京成功举办世界银耳看古田中国银耳产业发展蓝皮书发布会，古田银耳以89.9亿元居中国顺俊区域品牌价值榜全国第二位，进一步巩固
2: 但没有给后代留下任何的物质财富，但在思想上留给后人的却是浩瀚无穷取之不尽的思想精华。
3: 升格为中共安西中心县委，统一领导四县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这也标志着安南永德苏区初步形成，进入巩固发展阶段。1933年，安南永德的革命斗争借助中央苏区的鼎盛时期，也迈向了新的高度。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改分田，组织文化教育，开展革命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等，这些敢叫日月换新颜的革命斗争，让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誉为福建的第二个闽西。特别是1934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心县委根据中央要在敌人之后方与侧边需要猛烈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领导安南永德苏区军民主动出击，与红九团等中央红军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反围剿斗争。从战略意义上来说，中共安西中心县委领导的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了中央苏区东南战线防线上的极为重要的前哨阵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被迫撤离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北上，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了敌人的重点攻击目标。从此，中共安西中心县委领导苏区军民转入地下，开展持续3年的游击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的革命精神。现在，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旧址中心厝已于1985年10月被安西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安西县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9月，被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公布为第二批福建省党史教育基地。军号依旧嘹亮，穿透着时空，直击我们的心灵。我们不会忘记，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是福建的第二个闽西。我们不会忘记革命烈士用生命打造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阵地。军号依旧嘹亮，吹响的是每一个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0: 你了解新路军的历史吗？
1: 不是很了解，就是在影视作品中见过，但是很感兴趣。
2: 我知道新路军进江过程中的鼓浪战役是11月中旬九军攻占鼓浪之后，和马将军苦战3天，毙敌2000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达2000多人。这是新路军过河之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3: 真正的确实也不是很了解，啊。
4: 知道了解一些，
5: 我知道。
6: 我知道新路军进江史这个事情，但是具体的细节我不是很了解。
7: 我对这段历史还是比较清楚的。
8: 现在可能有的同志呢并不了解这段历史，有的只是听过名字，有的是在电视中呢了解过一些片段，那么今天呢，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西路军进将纪念园，了解一下西路军6个月的苦难行程，同时呢也见证一下先烈坚守信念、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好，我们现在出发。

大家好，我是来自13师党委党校教师李潇逸。今天呢，来到了红军西路军即将纪念园，由我带着大家来重温西路军6个月的苦难行程。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纪念园呢？因为我们当时红军在甘肃晋原虎豹口西渡黄河，最终呢与党中央代表会合的地点是在星星峡。其次呢是。当时这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之后走的最远的一条路。第三点，这是对甘肃沿线纪念馆的一个延续，这是我们在这里修建纪念馆的意义所在。那这个纪念馆呢由三部分组成，面前的这个广场，两侧的碑廊，还有后面的一个主体馆。这座铜像高约6.2米，重5吨。这个西路军烈士呢，目光炯炯注视前方，手握钢枪，显现出了西路军烈士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战斗意志和精神风貌。基座的下面呢，有李先念的题词：“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进入主体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西路军6个月的苦难行程。

1936年夏秋，日本加紧对我东北、华北各省份的侵略渗透，这引起了全国民众极大的愤慨，掀起了以支援绥远抗战为内容的抗日救亡新高潮。八月份，中共中央制定了以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通中国与莫斯科通道，以期获得苏联援助，首先实现西北抗日局面为目标的重大战略决策，同时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及宁夏战役计划。十月份，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蒋介石组织大量军队，组织了通渭会战和西北剿共计划，企图不惜一切代价歼灭红军。9月27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可以通过外蒙到中国的通道呢，给我们的红军提供援助，要求红军打通定远营，延伸到外蒙边境，前去接应物资。10月11日，中央权衡利弊，基于当时共产国际做出的军事援助承诺和国内的战事情况，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颁布了10月份作战纲领，要。

0: 求我们的部队呢进行一个月的时间休息整顿，并做好西渡黄河的准备。具体渡河事宜由30军负责，并秘密造船。
1: 我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这个时月提前进行宁夏战役，彻底打乱他的部署。这次给3军的总部就叫10月份作战纲领，突出10月作战。公宁部队就以西方野战军全部加上4方面军的3个军，
0: 直属骑兵师共计呢21800人，占到当时红军总人数的2/5。11月11日呢，中革军委呢就正式批准组建河西部队为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完成西上新疆。
2: 金斌，谁呀？要是丢了我的地盘，我也要他的命。听这话，
0: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呢，中央指示西路军仍然要完成西进的任务。于是12月27日夜，西路军连夜从永昌城撤离，昼持夜袭向西挺进。当时呢，我们的战士大多穿的都是走出川北时的破草鞋。12月月底，祁连山的温度已经到达了-230度，但是呢，我们的战士仍然以顽强的毅力，顶着西北高原凛冽的寒风向西挺进。12月30日，五军攻下临泽。1937年的1月1日，五军又攻下高台。1月初呢，蒋介石在扣押张学良之后，调集重兵逼近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呢就指示西路军在高台、临泽这一地带呢创建根据地，站稳脚跟，暂勿西进。1月12日，马家军呢以一部兵力进攻9军、30军的方向，主力部队则向西绕道包围了高台城。此时高台城内包括军长董振堂在内呢只有3000多人，每人平均只有7发子弹。马家军对高台的进攻呢非常的猛烈。政委黄超带着仅有的一部电台分布驻扎在临泽，这使得我们高台的守军呢和总部之间失去了联系。董振堂一面指挥战斗，一边准备突围，不料黄超呢，政委黄超此时派人送来一封信，要求呢五军死守高台。1月20日，马家军再次对高台发起猛烈的进攻，董振堂手提大刀登上城墙，亲临县指挥作战。最终呢，敌人还是仗着兵力悬殊的优势攻入了城内。示意五军军长董振堂、军政副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成本、政委朱金畅全部壮烈牺牲，2000多名战士大部分战死，少数重伤被俘。一名红军老战士写过这样一首词：痛经台3000敢死士，悲壮烈肝胆红，尽忠节，英雄战死正路上，为党洒尽满腔血。战斗结束之后呢，马家军不仅残忍了屠杀了我军的俘虏，还将董振堂和杨克明的首级割下，挂在高台城内示众，最后还打算送到南京邀功请赏。很多年之后呢，董振堂的后人看到当时被割下首级的照片，泪如泉涌。同时呢，当时我军增援高台的500多名骑兵被占有绝对优势的马家军围攻，500多名将士血洒疆场，师长、政委在受伤之后呢，誓死不做俘虏，向自己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守卫东城的100多名战士在子弹打光之后被敌人攻上柴楼，马家军用汽油和柴草点燃了城楼，100多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还有一位姓张的男护士长呢，在受伤后被俘，敌人活活将他钉死在一棵大槐树上。高台之战可以说是我军作战史上最惨烈、最悲壮的战斗之一。我军的将士呢，以简陋的武器与十倍于我之力展开恶战，红军失去了一大批对党忠诚、英勇善战的指战员。
3: 杀来的皇军，都给我听好了，你们都往这里看，这个笼子里装的，就是你们五军军长董振堂、张支主任杨。

0: 投降，再不投降，把你们一锅打死。
1: 在高台失陷之后呢，马家军以一个兵力猛攻临泽，当时临泽我们驻扎的是西路军的后勤机关和指挥人员，战斗经验非常的少，这个补充呢也非常的奇缺，最高的领导呢就是后勤部部长郑义斋，郑义斋随后呢将守城的任务交给了总部四科科长秦基伟，秦基伟呢将城中的部队按班排编组打了三天三夜，最后突围。临泽一战，西路军的损失极其惨重，200多名还不到20岁的女战士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西路军组织部部长张勤秋呢，临产留在总医院，战士们手拉手、背靠背围起人墙，孩子就这样在枪林弹雨和茫茫戈壁上诞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大家都能听到他的啼哭声。可当时呢，正值西路军惨败之际，弹尽粮绝，冰天雪地之中，只能把孩子呢留在雪地里，走了好远还能听见孩子的啼哭声。难道这是我们的战士无情，母亲的无情吗？这无情正是为友情与国家独立，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不被丢在雪地中。3月14日，部队进抵红石窝。此时呢，部队大部分已经被冲散，能够聚集起来的也就3000多人。总部呢，就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做出3项决定。第一项呢，就是将现有的人员分为3个支队，就地分散打游击。第二呢，陈昌浩、徐向前回到陕北，向中央作出报告。第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先念任军事指导，李卓然任政治指导，为今后的工作方针呢，对中央作出报告。14日夜，部队在转移的过程之中呢，新成立的工作委员会就3个支队怎么划分展开商讨。那第一支队呢，就是30军剩下的1000余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与左翼大山打游击。右支队剩下的700多人呢，在右翼大山王树生的带领下打游击。第三支队呢，就是在妇女儿童裁兵号组成的这些人员与祁连山区活动。昔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就要分别了，此时的分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大家伫立在烈士墓前，依依不舍，洒泪而别。赴仙团呢，在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也是身陷绝境，被敌人团团包围。政委吴富连和团长王全元告诉大家说，愿意活命的可以独自下山，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愿意下山，他们激昂地喊死，死在一块，烂，烂在一堆。最后的战斗呢，也是非常的惨烈，一些战士拉响了手榴弹，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还有一部分女战士，她们选择了死，用刀子和剪子剪断自己的气候。更有一些女战士，她们手挽手高唱国际歌，从山头跳下。政委吴富连受伤后被俘，为了保持红军气节不受侮辱，吞针自杀，英勇牺牲。3月23日，中央呢设法的与西路军左支队取得了联系，指示西路军左支队设法保存力量进入新疆。当时呢，这样的一封电报给西路军的战士给予了很大的鼓舞。在4月16日的时候，我们的左支队呢，终于跨出了祁连山山脉。此时呢，部队还有850人。在稍作休整之后呢，即向安西城呢发起了总攻。不料敌人在城中呢设有埋伏，很快的就进行了反扑。我们的战士弹药奇缺，装备武器呢也不是特别的精良，不敢恋战，就不得不向戈壁深处转移。茫茫戈壁，白天骄阳似火，晚上寒气逼人，不时的伴有飞沙走石，方向都难以辨别。我们的战士没有水源供给，不得不喝马血，饮人尿。那在经过40多天的苦行军之后呢，在李先念和李卓然的带领下，我们西路军的左支队呢，终于摆脱了茫茫的祁连山山脉，摆脱了戈壁，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堵截，为中国革命呢，保存了400多人的骨干力量。

0: 到达了新疆境内的星星峡。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云一行人呢，就驾驶着几十辆汽车，载着棉衣、棉被来到了星星峡。他们一行人刚到村口呢，就被西路军战士发现了。顷刻间，大家涌现了出来，激动地握手、拥抱，一时间百感交集，呜咽地说不出话来。稍作休整之后呢，陈云就带着西路军左支队剩下的这些人前往迪化。他们回到迪化之后呢，对外称新兵营，在那里学习了军事、政治、炮兵、无线电、航空、军医等等这些技术，为当时新中国的部队呢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志们，现在呢，我们已经了解了西路军6个月的苦难征程，知道了战争的残酷，同时呢，也奠定了先烈坚守信念、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他们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用自己的生命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播种，用自己在大漠风沙中的壮举奏响了生命的绝唱。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这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依然是鞭策着我们今后前进的强大动力。
1: 不不不，
2: 下起毛特别大，我们的帽子得被刮风刮走的，然后几乎就看不到，基本上1米的地方也看不到。我说，哎，不用害怕，只有我们在这儿，你们也是不用担心。

0: 胡瓦利和同事们牵挂着辖区群众的所需所盼。
1: 我们慢慢的根据这个老百姓的诉求，要我们准备东西，梳理一下我们前期我们掌握的写在那个本子上的一些困难诉求呀。我们用那个红笔为啥要备注，因为这个是老百姓最关注的、最需要的，我们要。
0: 但好在他们面对突发状况早有准备，而这份准备来自12年如一日往返于这条路上的坚守。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2019年冬天，在博斯坦铁列克乡遭遇暴雪之际，加库普瓦利带着同事在去往山里的路上解救了一位60多岁被困在雪山里的老奶奶。
1: 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也很困难，也很难受，天气也比较冷。我们看到，哎，这一个人怎么往这边走过来呢？然后我们到的时候，他很感动的哭起来了。他说了，只有你们来了，好像天亮的感觉，我看到一个希望。
0: 一次普通的走访工作，却让牧民感受到了光和希望，这让加库普瓦利更加坚定了进入牧区开展走访工作的意义。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路程，午夜时分，加库普瓦利到达了车辆能够行驶的最远距离，寄宿在了沿路牧民家的毡房里。
1: 啊，距山里也比较远，然后基本上那个牧区是车坐不了嘛，然后我们只能走到一半，然后骑马过去。那次我们进山的时候，看到有些老百姓有高水啊，然后有的时候有些老百姓感冒，这个他们来这个山里面买个东西也不方便，有的老百姓啊户口本没有，需要的时候也用这个来回也不方便。
0: 为了改善因交通不便导致的种种问题，加库普瓦利组建了马背服务队，他们化身马背上的流动服务站，为在大山更深处的牧民带去物资和服务。
1: 我们认为我们走这条路很有必要，老百姓需要我们。
0: 面对动辄数日的漫长上山走访路途，加库普瓦利创新推出毡房警务，既为民警提供了落脚点，也将服务送至牧民身边。在这里，他们不仅办理业务，更成为了牧民们的亲人。
1: 毡房警务很方便，我们就在老百姓身边，一起吃，一起喝，一直生存，一直感受到老百姓什么辛苦，我们才有服务的意识，完善一些我们的一些管理机制呀、服务呀这一块，得到这个群众的认可，拉近这个警民关系。
2: 曹先生好不好？
3: 好，
4: 你好，
2: 挺好的是吧？
4: 你好。
0: 山里的孩子们热情迎接着他们的到来，他们像久别的老朋友，重逢时刻有着期待已久的欢乐。加库普瓦利和同事们为孩子们特地准备了糖果。
2: 作业都带上了没有？作业本，过会儿警察叔叔要看啊，你们的作业。
5: 你上了没有？
2: 好不好？
3: 上
2: 好，
3: 但不是。
0: 声声关切的问候过后，加库普瓦利郑重地翻开那本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在信号隔绝的深山里，这小小的本子不仅是备忘录，更是一座连接山里山外的信息桥梁，传递最新政策，分享山外讯息，成为他此行的要务。
1: 先了解一下他们这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呀，然后有没有什么矛盾纠纷呀，还有宣传一些惠民政策、法律法规，尤其是这个召开的这个20大，这个跟这个牧民的这个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牧民也特别关注。
2: 这个警察叔叔不是给你免费给的啊，警察叔叔问个问题好不好？那我问一下这个小妹妹，如果我们找伙伴，我们要拨打哪一个号码？110，对不对？
6: 正棒啊！
0: 从学习用品到粮油药品，从拍照量血压到调节家常，马背服务队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山里最珍贵的春风服务。这些点滴关怀，如春雨润物，悄然沁入牧民的心田。
3: 那个警察叔叔经常在这边上来。

0: 他们太厉害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生病的问题也能解决，吵架的也能解决，然后还有牛羊不见了还能解决，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以为他们是超级英雄。
1: 主动给我们说，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嘛，把它解决掉。
2: 好，
1: 打了吗？麻烦了。刚才有一个人打另一个人的话嘛，你爸爸打了吗？也是违法的。哎，对方打了吗？也是违法的。你也知道这个情况啊？好，好，那谢谢小朋友啊。好，
0: 再见。
1: 还没事过来给他们解决一点事情。这个跟老百姓这个接触了解做饭时，他们对我们很热情，也很善良，对我们也是很认可，也支持我们工作。也看到他们的笑容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最起码能对得起我们这个这身衣服。
3: 前一个村庄的暖意尚在心间，加库普瓦利与同事们骑马返回起点，驾车奔赴下一城。随着车辆深入群山，空气愈发凝重，湍急的河水如挣脱束缚的巨龙，将通往山外的唯一道路彻底吞没。
1: 挺危险，尤其现在天气比较冷，这个水也比较大。当时这个地方骑个摩托车啊，还有车，被牵进去的事情多得很。这个时候老百姓也很无奈，很无助。摩托车一旦掉进里面，能发动的这个可能性很少很少。
3: 如此险峻中的救援，对加库普瓦利而言早已是寻常。他们的鞋袜被河水浸透过无数次，双脚在刺骨激流中站立过无数回，却从未有过半分迟疑。只要百姓需要，纵使刀山火海，他们也义无反顾。
1: 这个地方也不一样，洪水来了把帐篷冲走了然后帐篷冲走了，一个人生病了药没有了，发烧了，那么远的地方还有骑个摩托车不过来的话也挺不方便，有的时候最起码带点药，突发时间我愿意给他们帮忙。
3: 寻访归来，加库普瓦利回到了他熟悉的工作道路上，守护着百姓的平安。一年多以前发生在这里的救援仿佛还在眼前，图警官救援的视频火遍全网后，至今依然有网友在为加库普瓦利点赞鼓劲。
1: 看到那些视频一直在转发，一些人评论看到肯定是心里是一种激动，还是想的是以后更加要为这个老百姓服务。
3: 4000多个日夜，12载春秋，加库普瓦利的足迹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上。每当夕阳的金辉洒向天山，他又一次披着霞光踏上寻护的路，只要群众需要，他的脚步就不会停歇。那枚庄严的警徽，也化作天山路上一束不灭的星光。

0: 副将你好，我们的大个子已经生疏了，需要人。你明天能不能多输个几个人？
1: 给他们通知，他们组织到微信给您建三级。
0: 行行行，好。

0: 我叫马和赞，今年63岁，阿达里乡卡拉村的村民。2022年提供欢乐，好政策来了后再种了个茶几果。我们家是第一个种的，350多亩。
1: 沙棘，荒漠戈壁最亮眼的开荒者。在我国西北部，它的身影随处可见。这种落叶性灌木耐旱抗风沙，可以顽强地生存于盐碱地中。除了能保持水土、绿化沙漠外，沙棘的根、茎、叶、花、果，特别是沙棘果实，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清河县作为全国最适合种植沙棘的地区之一，其大果沙棘被称为金豆子，闻名全国。
2: 哎，马叔。
0: 哦，你好。
2: 哦，今天好丰收呀。
0: 对对对对，好丰收。
2: 我这果子长得好呀。
0: 好，好，好，特别好。
2: 哦，这个果出油率很高。
0: 先等吧。
2: 有点好吃。
0: 一分一点。
2: 马叔，像这样子的土壤能长出沙棘来说，也得是老天给咱们的饭了，饭吃吧。哇，这太漂亮了！来来，这个我拿到北京去参展去了。这次参展是国际性的农产品展销。这颗太漂亮了，就拿这一颗吧。
0: 现在我也着急得很，今年摘果子的人少得很，外面打工去了，影响大嘛，我们的果子收不回来了嘛。我们需要多多的人来帮个忙，我们摘果子。
3: 我叫沙根，28岁了，刚大学毕业，专业会计。我的爸爸马克山，毕业以后来爸爸帮忙做沙棘呢。
1: 从没有采摘过沙棘的他，有些不知所措。
0: 我老了嘛，现在还没事教给他，慢慢学嘛。我现在给他还教着了嘛，认真的很。
3: 种沙棘，保护环境，提高收入。
1: 正值秋收小麦的季节，村民们都在忙碌。几天下来，仍没人过来帮忙，父子俩很是着急。

与此同时，马和赞阿合特汗的妻子哈提帕黑萨也忙碌起来。沙棘在他手里将变为回馈大家的美食。沙棘酸奶疙瘩是哈提帕黑萨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制作的传统风味美食。

0: 哎，开卖了最后一道菜，也准备两三个小时了，好好吃。
1: 好。
2: 好，一家人围坐一起，边聊今年的收成，边品尝亲人的手艺。土鸡经过几个小时的焖炖，滋味尽足，软烂鲜嫩。再配上锅中饼子，既有嚼劲儿，又有鸡肉皮牙子的混香，一口下去，饱腹而满足。
0: 来、哎。今天鸡蛋。

一棵树，从嫩叶到果实，从枝条到林下空间，既开拓荒漠，又丰盈人民的生活。十余年来，沙棘用一排排迎风而立的生命和庞大的生命根系，紧抓沙地深处的水层，傲立于满目荒坡沙地之中，给荒漠戈壁的人们新的生机和活力，并赐予人们更为多元的美食之享。

0: 许多人对胃痛、胃胀、反酸、嗳气等胃部不适症状很不重视，能忍就忍，能拖就拖，更不愿去医院。事实上，任何胃不舒服的表现都可能是身体在报警。当出现上腹疼痛、胸口有烧灼感、餐后饱胀感等一系列不适症状时，很可能是得了消化不良。
1: 中医认为呢，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因呢很复杂，它跟多种因素都有关系，包括饮食啊、情绪啊、免疫啊、感染啊、肠道菌群啊等等，这些都有关系的。
0: 长期消化不良得不到及时治疗，可能会引起病情加重甚至癌变。我们该如何甄别消化不良的不同症状，又该如何正确预防消化不良的发生？
1: 中医一般呢是从饮食啊、生活方式啊、情绪啊、心理啊、服药啊等等各个方面呢来预防和调摄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大家好，那我们这节课呢就讲功能性消化不良。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呢，实际也是中医的一个优势病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实际是一个排除性的一个诊断的一个这样的疾病啊。你比如说，你用什么来诊断它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啊？你比如说用胃镜啊，还是用其他的，用 CT 啊，还是用 B 超啊，这些都不行啊，因为你都看不到说是这个哪一个特异的征象呢，我们就能诊断说这是一个消化不良啊。它实际就是由一组症状构成的这样一个疾病。那我们主要是通过症状啊，而且要进行排除性的一个诊断啊。比如说一般说这个患者去看病，他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啊，但是医生呢说你做个胃镜看看啊。那么做完胃镜说啊就是消化不良啊，他会说你看你本来就说是消化不良，那为什么还要做胃镜啊？是不是浪费钱呢？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你不做这个检查的话没办法排除，只能是说初步的印象诊断啊，这就是医生第一印象说可能。

就是这个疾病啊。那么真正的诊断还需要进行各种仪器的排查啊，最后才能确诊。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它的症状呢，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它分为两个亚型，那么一个呢叫餐后不适综合征，另外一个呢叫上腹痛综合征。那么顾名思义呢，餐后不适综合征就是这个吃完了以后难受的这样一个综合征。那么它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早饱和餐后的饱胀不适啊。那么很多患者其实有这样的体验哈，有的时候觉得问他说，食欲怎么样？说食欲挺好的啊，但是呢，就是吃一点就饱了啊，这个就是早饱啊，就是吃一点就饱，但是过一会儿呢又饿，那么所以很多的患者他就找到了方法，我少食多餐啊，那所以少食多餐实际是不对的啊，少食多餐呢，这个胃的节律都被打破了。啊，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性的一个这个饮食的习惯啊。那么这是餐后不适综合征，还有一个亚型呢是上腹痛综合征啊。那么上腹痛综合征啊，它主要以上腹的烧灼感和上腹的疼痛啊这样一个症状呢作为它的主要的症状。那么在临床上呢，这两个亚型之间呢经常是重叠出现。就是，他们呢是两个伙伴一块儿出现的。那么既然他们两个亚型之间可以重叠，那么它可以跟别的疾病呢也可以重叠那么比如说，我有这个吃完饭我就胀疼，那我可不可以有反酸烧心啊？可以呀。可不可以有便秘呀？可以呀，对不对？可不可以有拉肚子？没有谁规定说不可以啊。所以这也是临床上很多患者。不仅仅有这个疾病，它还有那个疾病啊，它是混杂出现的。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我们刚才讲了哈，它的诊断呢，主要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就是做完这个检查以后，你要排除，哎，又有这么多的症状，我们就诊断它是功能性消化不良。那它需要和谁来鉴别呢？它需要和萎缩性胃炎或者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来鉴别啊。我们说慢性胃炎啊，它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呢就是。浅表性胃炎，另外一个呢就是萎缩性胃炎。那么慢性胃炎和消化不良啊，在临床上呢，他们的症状呢没什么差异啊。那么你如果不做胃镜、不做病理的话，你没办法确定啊，这个是慢性胃炎还是消化不良啊？因为我们只有做了胃镜、做了活检、做了病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患者呢他伴有这个萎缩、肠化啊，这是萎缩性胃炎。那么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些中性粒细胞的浸润，他的炎症比较明显，那么他就是浅表性胃炎，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呢，他的这个炎症呢，是相对的比较轻的就是有一些淋巴细胞的浸润这也是需要做胃镜、做活检，我们才能给他们进行区别的有的呢，这个患者不理解说，你看这个本来就是这个病，非得让我做检查哈，不是说非得让你做检查，做检查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要排查有没有大的问题那么排除的主要是那些肿瘤性的疾病那些溃疡那些影响你生命的一些重大疾患，那么这些疾病排查了以后，比如说是消化不良也好，是慢性胃炎也好有没有问题？它的症状呢都差不多，都可以混杂出现的，没有什么特异性。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很多患者对萎缩性肺炎的担心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一看到萎缩性肺炎，都说完了，都有肠化了，都有萎缩了，是不是我就是癌前病变啊？实际呢，癌前病变呢，它不是说是。萎缩性胃炎伴有肠化，它就是癌前病变了它这些萎缩肠化，它是一个背景病变就是癌前病变的背景病变。那么它最直接的癌前病变是什么？是萎缩性胃炎伴有异型增生的那么异型增生呢，它又分为轻、中、重度这是过去的分法。那么现在呢，它改了一个名称叫上皮内瘤变
啊，有高级别的，有低级别的。那么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呢，它实际就已经是早癌了。那么低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呢，它就属于癌前病变啊。那么当我们发现它是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时候啊，那么它属于癌前病变。那么这个癌前病变的时候有没有好的办法，能不能手术啊？啊，目前看呢，指南呢也没有要求它手术，它还没达到早癌的程度啊，它还需要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就可以啊用中药啊，因为也没有什么这个确定的西药说是治这个癌前病变的，胃的癌前病变啊，大多数还是通过中药呢辨证论治，调理环境啊，调理它脾胃的功能，从而让它的黏膜进行修复啊。那实践证明呢啊，通过这个途径实际啊它的这个萎缩肠化以及异型增生呢啊是可以啊有变化的啊，而且很多的异型增生呢，包括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呢啊就有消失啊，只要它消失的话，那你的风险就下降了，对不对？那么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呢？啊，你比如说你今年治，哎，复查胃镜好了，嗯，但是我不管它了。很多患者觉得我这个一劳永逸，我这已经好了呀，啊，好了我就不管它了。过了两年以后再一做胃镜又出来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你的药也不可能管你一辈子，对不对？你吃了多长时间呀？比如说你吃了半年的中药，它能维持多长时间？但维持一年两年啊，还能维持永远吗？对不对啊？因为当你的这个里面的环境又变环境，有可能过去的那个现象就会出现啊。因为现在我们弄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的这样的问题，癌前的问题也好，是早癌的问题也好啊，肿瘤的问题也好，知道它确切的原因吗？如果知道确切的原因，我们就可以直接切断这个路径哈。最可怕的是啊，也是最麻烦的问题是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一个混杂的问题呢，目前没有研究清楚。所以在没有研究清楚的那些疾病啊，我们消化系统里就有很多，统一给它叫做啊功能性胃肠病啊，就是没有确定的病因啊，但是呢跟哪个病因都有关系，这也是一个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状态啊，这是它的诊断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功能性胃肠病呢，因为它的症状比较多啊，我们刚才说了哈，不仅仅是早饱、餐后的饱胀不适，以及啊这个上腹的烧灼感、上腹痛啊，那么还可以伴有反酸、烧心，可以伴有便秘、拉肚子啊，可以伴有这个啊腹胀等等啊，这些都可以。那么什么症状都可以整合到这里面来。从它的发病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啊，现代医学认为呢，啊，它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啊，一个方面的因素呢就是确定的跟幽门螺杆菌呢是有关系的啊，有的人呢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以后，它会出现这些症状，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呢真是无处不在。啊，它跟这个啊功能性消化不良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啊就是必须根除它啊。就是大多数呢，如果你没有做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还是需要啊去抓紧检查啊。它不仅跟消化不良有关系，它跟萎缩性胃炎、胃癌啊都是确定的关系，所以这是明确的病因，就是幽门螺杆菌。但是对于功能性消化不良来讲呢，不仅仅就是幽门螺杆菌，它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啊，更多的病因呢啊是不知道什么因素啊。你比如说啊，这个饮食的因素可以不可以啊，情绪的因素可以不可以，受凉了可以不可以啊，啊对吧，包括免疫功能不行啊也可以，包括这个内脏的敏感性高啊。内脏的敏感性呢，实际它就跟那个跟人一样的啊，脏器啊跟人是一样的啊。就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叫敏感啊，我经常跟患者讲，这就跟有的人一样哈，我们在普通的聊天说这个事儿呢啊，他就受刺激了，他觉得就是在说他啊，这就叫敏感啊，他就不活了，要跳楼。你说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人家说你了吗？人家点你名了吗？没有啊，对不对
啊，就是自己呀。

想的太多太敏感。那么这个脏器呢，它也有这样的特性啊，不管是胃也好，肠子也好啊，它都是跟这个啊，跟一些激素分泌啊都有关系啊，跟这个神经的传导啊，跟你的感知的功能啊，这些都有关系。所以它的病因呢，除了幽门螺杆菌是确定的以外，其他的呢啊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不能说这个没关系，都有关系，但是谁是最关键的不好说现在。那么有的人呢，他犯病就是因为吃的不合适就来了啊，有的呢就是生气了，那生气了就堵得不行，对不对啊，就会发生消化不良。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啊，这个毛病呢啊，我们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的啊，它主要呢还是跟这个脾胃的功能啊，跟这个肝的疏泄的功能啊，跟肾的蒸腾气化的功能啊，其实吧就是怎么说呢，中医呢它是讲整体的嘛，就说你这块有问题了，它不一定说是就是局部的问题，它是整个脏器五脏六腑，实际呢你要说关系的话都能挂上关系啊。那么它最关键的可能还是啊，就是脾胃的功能啊，它是管消化的嘛。那么脾胃我们讲，实际我们经常说脾胃是什么呀啊，它跟现代医学对应的功能其实就是消化吸收的功能啊，而不是现在的我们讲的说啊脾脏怎么了啊，跟脾脏没有关系。那么现代医学的脾脏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啊，我们说脾虚是不是脾脏有问题了，是脾脏虚了吗？不是那样的啊。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杂的问题啊，为什么把它的概念不能理清楚哈，你叫你的我叫我的呀，这没有办法啊。这个中医的这个名称实际已经几千年了啊，但是因为过去呢它也没有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概念啊，它虽然有这个约定俗成的这个叫法，但是它没有把它固定下来，没有形成保护，对吧，别人也可以叫啊。那么人现代医学人家就叫这个啊，人家进行了新的梳理啊，那么把它固定下来，导致了那我们也这么叫，人家也这么叫啊，就没有办法。那么患者呢就认为啊，我脾虚，我是不是脾脏有问题啊，我们说你肝胃不和，那是不是我的肝脏出问题了啊，那个都是两码事儿啊。肝胃不和不过是说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消化的功能，并没有说你的肝脏就有问题。你的肝脏有没有问题，你做 B 超，你做肝功，对不对，很快就看出来了嘛。所以这个中医的名称和西医的名称它不是一一对应的啊，大家不要把这个混淆了啊。那我们所说的消化不良还得回到这上来，我们中医怎么认识的啊，那么它的病因呢啊，我们刚才讲了跟很多的因素都有关系啊，它的病位呢主要的脏器啊还是脾胃功能啊，另外一个肝的疏泄的功能，这几个是关键的病位，就是脾胃和肝啊。它因为跟气机的升降功能是有关系的，我们所讲不管你是消化不良也好，不管是这个胃食管反流也好啊，还有呢是慢性胃炎，还有肠易激等等这些消化系统的这些疾病，那么这个气机升降它涵盖的范围其实还是很大的啊。就是总体从平衡的角度来讲啊，你升降一定要平衡啊，就是不管你是消化也好，你吸收也好，你不平衡，那我经常跟患者讲，人体实际就是一个像天平一样的，它要平衡的。那你如果得病了，那你必然是一边的重量跟另一边的重量啊不一样的，它出现了失衡啊。那么有的人呢就特别愿意自己保健，说哎呀我这个我家里有人参，我好把它多喝一点哈、啊，灵芝哈、啊，对他们也是经常家里有这些东西，说哎呀我这个肯定是好东西哈、啊，营养很充足，我赶紧把它都吃上吧啊，吃上就一定是好的吗啊，大家一定要区别这个问题哈、啊，你适合吗，一定要看你自己的这个体质适不适合哈、啊，假设你确实是需要啊，你就是这个天平出现了失衡，那我就赶紧把这个这个虚的一面给它补上来，那你就平衡了哈、啊。那假设你现在本来是一个平衡的人，那你使劲往这上加加加啊，那你加了以后会不会失衡啊，肯定会失衡。所以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区别对待啊？有一些东西能吃你可以吃，不能吃的不要瞎吃。好多患者呢，这就跟这个吃剩饭剩菜是一样的啊，舍不得倒这点剩饭剩菜，哎，觉得我赶紧都吃了吧，啊，浪费要不？但是你吃完了以后啊，你就得去治病，你花的钱更多啊，所以啊，一定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这是它的，这个发病和它的病因病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医到底怎么来治啊？功能性消化不良到底怎么治啊？那么中医呢，实际就是辨证论治啊，不管哪一个病都是辨证论治，它是非常灵活的啊。辨证论治就是根据你不同的个体差异来给你治病的。啊，就根据你的所得的这些症状啊，这个你的疾病就是由不同的症状组合而成的呀。啊，这个症候也是不同的症状组合在一块儿，再加上舌脉啊，然后啊组成了一个症候。实际它是一个啊很多症状的一个组合，是一个病理阶段。那么说起来可能听起来还是比较难懂的哈，但实际呢。他治病啊，确实是通过这样的辨证论治啊，就是把你这些所有的东西汇总在一块儿，我给你出一个方案，啊，给你一个方子，解决你所有的这个，不仅仅是你的主要的症状，还有你的肩胛症，还有的，比如说你的情绪的问题，你睡眠的问题，你大便的问题等等啊，你不仅仅是说就是保障的问题，你还有其他问题呢，对吧？那么这些问题，啊，它都会有所涉及，这样呢。啊，你所有的症状都或多或少都减轻了，那么你自然人就舒服了，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我们用西药的话，那么它只是针对一个方面。你比如说我一酸，我就只能一酸，我不可能出来说我一酸我还把情绪给改善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也就是中医和西医不同的地方。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它的症候呢，常见的主要还是一个呢，就是脾虚气滞。另外一个呢，跟脾有关的还有脾虚湿阻，因为大家经常去我门诊看病嘛，都说我是不是湿邪重啊？我看呢，大家对湿邪呢，实际也是，还是有所了解的啊。那么这个湿到底从哪儿来啊？那么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就是，长夏季节，就是下雨下的比较多的，大家都能感觉到空气里呢，就是特别潮湿黏腻哈。你开空调的时候都是开那个除湿的模式，你如果开那个制冷的模式，实际你也能感觉到空气里太湿了哈。我们中医里讲啊，这个外湿就可以引动内湿啊，因为这个长夏季节的这个湿邪啊比较重的时候，空气里潮湿的时候，那你看那些湿邪比较重的人啊，他就明显的能感觉到他的症状的加重，包括那些湿疹的患者，你看他都什么时间发病啊？大多数都是湿邪比较重，就是空气里，啊，就是下雨下的比较多的这种季节的时候，也是它最发病最严重的时候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在南方生活的人啊，你比如说，他那个他那儿就是下雨下的比较多啊，就是跟我们这儿的季节气候分明这种的还不太一样啊，所以他的湿邪犯的就更多。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冬天比较冷，那么南方的那些啊，也会出现冻疮啊什么的，这些都是跟这个跟这个季节有关系，跟这个外湿啊、外寒这些有关系。那我们可能想，你看这个跟我们人体能有什么关系呢？啊，为什么这个空气里的问题怎么能牵扯到我们自身身上呢？那实际呢，这个湿邪呢，它就是从这个消化功能低下来的啊。我们讲这个消化功能、消化吸收的功能从哪儿来？中医里讲，脾胃呢是主运化的。运化是什么意思？它不仅仅运化水谷，它还运化水湿啊。也就是说，它要把食物啊，包括水液这些东西，要转化成营养物质。那这个转化的过程，实际就是它消化吸收的过程。那如果它的消化吸收的功能强的时候，你比如说他吃的那些东西啊，喝的那些饮料啊，喝的那些水进去以后，
啊，它就该吸收的吸收，该分解的分解啊，它就不会有一些剩下的都是一些啊食物残渣啊，这个变成一些这个垃圾排出去啊。那么如果它的功能呢不够那么强大，那么在中间呢它有一些吸收了，有一些呢吸收不了啊，它就转化成了湿啊痰啊这些病理产物啊，那么就会在机体内呢进行堆积，堆积啊它就会出现问题啊。那么临床上我们发现好多这个有湿疹的患者啊，那么他们在皮肤科治病啊，那么因为皮肤科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从这个皮肤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啊，那么很多患者我看湿邪呢还是挺重的啊，那么他有这个消化功能的问题，他又来到我们科治疗啊，那么有的时候他是会说他有湿疹的哈、啊，有的时候他以为说是哎这个科他也不治湿疹啊，他也不说，但是不管你说不说，我们通过这个健脾化湿的这种治疗以后啊，哎，他不仅仅消化功能啊哎改善了，而且呢他的湿疹呢、啊、也改善了。啊、嗯，就是真正你想治它的时候，它未必治得了。但是，你治这个脾胃功能啊、嗯，这个脾胃的症状的时候啊，它反倒改善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理论是对的。通过这个，按照这个理论去处理这些问题呢，啊，它就自然而然的就啊消除了。那么这是啊，就是临床上常见的啊几个症型啊，脾虚气滞、脾虚湿阻啊，包括还有一些寒热错杂的问题。啊，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寒热错杂呢，现在我发现有一种观点，嗯，因为现在自媒体比较发达嘛，很多的专家啊，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专家哈、啊、他的观点呢都是千奇百怪的啊。那么近期呢有一个专家就说是这个胃啊胃肠呢是喜欢凉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吃凉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简直不可思议啊！我说这个多少年的经验哈、啊，中国人啊，你就算是算是这个年轻人，他也有这个认识，不仅仅是老年人哈、啊，老年人呢他更有亲身的体会，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个胃不可能喜欢凉的东西，对不对？吃进去以后必然会难受的啊。我们说那个你想吃啥你就是缺啥了，对不对啊？比如说哎我特别想吃这个热的东西，那必然是你里面啊肯定是怕凉的东西，对不对啊？那年轻人现在尽管他这个代谢旺盛啊，他火力强啊，但是你长期的吃这些寒凉的东西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的这个问题也逐渐的会显现出来啊。那么我们非得说这个胃是喜欢凉的，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理论依据是什么哈、啊，因为我有一个患者啊跟我这么说的哈、啊，我还没看见这个视频，啊，我跟他说，我说，因为这个专家的观点也是各式各样的，我们要区别的看啊，而不是说是专家我就听啊，这个专家说的是不是合理的，你得有个最起码的分别的能力啊。那如果说的对你可以听，说的不对你完全可以就看一看就得了，好不好啊？那么另外一个常见的症型呢是跟情绪有关的啊，就是别的疾病啊也经常常见的肝胃不和症、肝胃气滞症啊，也就是说只要我生气了啊，这个我这个消化吸收就受影响的这样一个症型啊。那么这个症型呢啊，我们通过疏肝呀啊，通过理气啊，其实啊也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的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啊。那么如果从虚实的角度来区分的话，那么他们大多数呢都是虚实混杂的一些症型啊。我们很多患者看病的时候他都说啊，我到底哪儿虚啊，到底哪儿虚啊，这个纯虚的或者是纯粹啊，是实证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更多的呢是混杂在一块儿的。

要关注的是，我得的这个毛病到底是个什么病啊？是会反复发生啊，还是说能彻底治好不？啊，我吃了这个药啊，我应该关注什么啊？我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我回去以后，那我吃完药以后，我关注的是我的症状能不能改善，能不能缓解啊？至于说什么症候，我觉得这个是专业性的东西哈啊，咱又不学中医，我觉得呢。啊，中医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说是，就是那么好理解啊。有很多的东西呢，它是从理论，然后到机制，啊，到治疗，到临床，哈，它是一体下来的。就是最初我们学的时候，啊，也觉得它特别的难学啊，就不好理解，特别的抽象啊，就是看不见摸不着。你说湿是什么呀？湿我们至少还说，哎呀，长夏季节这个老下雨，我们还能感觉到。有一些湿啊，那么阴是什么？阳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啊，很多的东西它是一些理论啊，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这些症状能不能消失。我吃了这个好使不好使啊？好使，那么这个医生他的判断就是对的，那不好使，可能判断的就不对。那么中医治疗一般都是针对这些症候。去治疗的啊，你比如说肝胃不和症啊，那肯定是疏肝理气的啊，疏肝理气和胃啊，那么就是用一些常见的疏肝的一些中成药呢，市面上有的啊，叫小柴胡颗粒啊、斯尼散呀、逍遥颗粒呀啊，这些啊都是一些跟疏肝有关系的啊。那么如果是说脾虚啊有湿邪的。啊，那可能我们用平胃散呀，三仁汤，平胃散它是健脾祛湿的，还有就是三九胃泰呢，它是有湿热的啊，脾虚有湿热的啊也可以用啊，就是因为有的人呢湿比较重，有的呢热比较重，因为你怎么会出现热的？因为湿邪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化热，这是中医的理论啊。就是你在你体内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它也不会说是千年不变，在那待着不动，啊，它也会转化啊，它会变成，到底是，湿热还是寒湿啊？你如果是寒凉的因素重，那么它就寒湿；那么你是热的因素比较重，那么就湿热啊。那么这个用药啊，它也都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寒湿类的，那你就像我们经常用的藿香正气散，或者是藿香正气水，啊，这些呢都是从寒湿的角度来的，拉肚子也好，吐也好，或者是胃肠道的症状也好。那么三九胃泰呢，它就是从湿热的角度，包括叫分疗肠胃康啊，它也是湿热啊。那么这是上消化道的，那么下消化道的，如果是湿热的话，就是葛根芩连丸。啊，葛根芩连微丸这些，都是从湿热的角度啊。那么，如果是单纯从湿的角度的话，上消化道是平胃散，下消化道呢就是参苓白术颗粒啊。所以就是中成药，实际大家也不能说上面写的呢，有很多的实验证啊。我们不可能说是作为患者来讲啊，因为你也不好区分，他写的好像他都能治啊。对消化系统的所有的疾病，它都行，但实际中成药跟人是一样的，它有它的特长啊。你每一个人你是全能的吧？你不可能全能啊，谁能全能啊？对不对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有优点也有缺点啊。那么中成药也是，我们肯定用它最擅长的那一面啊。它到底偏重于理气，还是偏重于化湿啊？还是偏重于散寒，还是偏重于清热？啊，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特点的话，那我们治疗的效果呢，它就会增加。那么因为大多数中成药啊，其实都是西医院的西医的专家开的比较多啊，还有一些是药店里卖的比较多啊，也就是患者自己买的多。那么你在买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药啊到底偏重于哪一个角度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判断呢，其实也不太好判断啊，这个。你看了半天以后，他写的都是，既治消化不良，也治拉肚子，又治便秘啊。那么最终他到底能治什么？你如果不
不清楚。

就去问问医生啊，你问医生说这个药啊，啊到底擅长于哪一个方面，我能不能吃啊？那你问清楚以后，啊每一个患者实际啊，你天天上医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啊，那么你这一次找了医生，他告诉你啊，你一些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个可以成为一个方案，以后你再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解决的啊。那么包括我在临床上经常。门诊上，你有胃食管反流病啊、消化不良啊、萎缩性胃炎这些患者哈，那么你这一次来，我是给你这么治的哈，那么这个给你开的这些药，你下次犯病了可不可以用啊？啊，有的是可以用的，尤其是一些中成药啊。那我们因为这个中医院呢，大多数呢实际是更愿意开饮片、开汤药的哈，因为汤药的效果更好一点。那么中成药呢，有的时候患者说，哎呀，万一我这个出差啊，或者是我平时有事儿的时候啊，我能不能备一点啊？那么这个你可以问医生，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告诉你你备点什么药啊，那么你就可以自己体会他说的是不是对的，你吃完这个药是不是能不能控制你的症状啊。不是说是医生说的我吃啊，我吃这个不管用我也使劲吃，那没有必要。从饮食的角度，我们到底怎么来，哎，这个预防或者是调理这个啊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消化不良啊，谁都可能发生啊，只要你吃的不合适啊，只要你情绪有问题啊，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吃饭呢，你看不同的年龄，他都吃了好几十年了，对不对？啊，你40岁你就吃了40多年，而且你一天呢，你都不是吃一回。你都吃2回3回啊，一般我们都吃3顿饭的，对不对？啊，我们不知道哪一顿饭呢是合适的，大多数我们认为都合适哈，但是肯定有的时候它是不合适的。那这个不合适，它就累积啊。你比如说今天的不合适，它不会马上出现症状，但是它经过几十年的不合适啊，这些因素累积在一块儿，它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啊，你再吃点什么东西，它就诱发了，这些症状的出现。所以很多患者说，其实我也没吃啥，为什么他就这么难受，这些症状就出来了呢？啊，那压死骆驼的那个稻草呢，是它的主要原因吗？啊，那不是它的主要原因，那只不过是它的诱因啊，对不对？早就已经摇摇欲坠了，马上就要倒了，那么再给它加上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会倒。那么一个呢，就是啊，消化不良的患者呢，啊，一定要加强锻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啊，现在其实很多的生活方式都不太好啊，尤其有了这个自媒体以后，啊，这个有了这个网以后，啊，大家呢天天都拿着手机啊刷视频，啊看新闻，看娱乐，啊等等啊，你再一看时间，可能早就已经12点啊，有的患者呢，啊1、2点才睡觉，对不对？那你第二天上不上班？你上班的话，啊，你就顶着黑白颠倒，你白天必然是，你的睡眠是不够的，对不对？当你睡觉的时候，实际是你全身各个器官都在休息的时候啊，当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那些器官它也休息不了，对不对？啊，所以它休息的时间短，它必然，啊，它工作起来它就没有那么多能量。啊，这是跟人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尽量不要黑白颠倒，啊，还是要按正常的节律，啊，有时有赏。另外一个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因为好多患者呢都会有这个，各种疾病的混杂啊，有心脑血管的疾病，有糖尿病啊，有这个内分泌的，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甲亢等等啊，乱七八糟的问题都挺多的。这些病啊，你吃不吃药啊？肯定都得吃药啊！你不吃药的话，啊，那你血糖高了，啊，它的并发症更严重，啊，那你心脑血管不吃药，血管堵了怎么办？也得吃药。那么这些药呢，其实对这个胃肠呢有没有影响啊？啊，它对胃肠有的药它都是有影响的啊，都有刺激的。我们经常做胃镜的时候看到这个患者里面那个胃黏膜。啊，有一些呢都是糜烂
陈旧的出血点啊。那你说这些都怎么来的呀？他吃个饭他能这样吗？啊，可能不一定啊，有的呢就是跟服药有关系啊，你的这个药物的剂量合适不合适啊？啊，有没有刺激性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有一些药啊，如果能在饭后吃，尽量在饭后吃，这样呢对胃肠黏膜的刺激能小一点啊。但是有一些药呢，它是明确有规定的，说就得饭前吃，那没有办法啊，那你就得饭前吃。那如果胃肠有问题了，只能再治呗，啊，那咋办？其实胃肠的功能，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呢，它实际是非常重要的啊。它不仅仅是，说它的位置在中焦啊，你看它确实在人体的中间的部分，它是非常重要啊。我们经常你看照相的时候，那些娱乐圈，我们都说，啊，有的人是站到 C 位的，C 位代表什么呀？是很重要啊，对吧？那你胃肠为什么他的病呢？看似没那么严重，为什么他站到了 C 位啊？那他这个，他把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他要供到全身各脏器啊。那么你全身的这个啊各个脏器的生理功能都需要这些基础的物质啊。这些物质从哪来？就是从这个消化系统来啊。包括你的免疫力从哪来？也是从这个消化系统来的啊。我们说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啊，包括你的脸色好不好啊，这都跟这个脾胃的功能有关系。因为它把消化成营养物质以后，供到全身，供到你脸上啊，它这个气血充足了，你自然脸色就好了。所以很多患者呢，他在调理胃肠以后啊，就发现脸色越来越好了啊，特别有气色啊，看着特别精神啊。你原先呢都是特别憔悴的，尤其是五六十岁的那些。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女的啊，就脸色看上去特别的憔悴啊，这个实际跟这个脾胃的功能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注意啊自己的情绪的调节啊，因为情绪对这个消化功能来讲，我们也说啊，你的情绪不好的话，你的体内的激素分泌的水平就不正常啊。那么你那些抑制性的激素，或者是你一生气以后，啊，你看你生气以后的那些激素，它能是好激素吗？那肯定是不咋地的，对不对？啊，那不好的激素天天在你体内，你说它能起好作用吗？所以还是，要适当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女的啊，女的呢大多数都比较冲动啊，嗖的一下就跳起来了，对吧？因为确实这个男女有别，这个是没办法。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稍微等一秒再发火，啊，真的等一秒以后，你发现这个事儿可能不是那样的啊，这样呢，它就能控制控制。那最后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消化不良和老年的关系哈，因为这个消化不良啊，确实是它还是有跟年龄有关系的啊，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呢，最容易得的。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讲，你这个吃饭一天三顿饭啊，你吃40年跟你吃70年，啊，它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想，你天天开车哈，你开一年你还得修一修，对不对？那这个胃肠的这个功能你修过吗？啊，你看病看过几回呀？对吧？我们之所以看病，实际我们用药就顶多找一个帮手，让他呢有修复的时间。所以该看还是要看的啊。我们一般的呢，大家都是觉得，哎呀，我小病啊，我就撑一撑就过去了啊。等大病的时候再看，等你大病的时候，实际是挺难弄的了啊。就是你的功能啊，已经影响的特别严重了。那么这也就是说，老年人啊，他的这个代谢功能啊，他的消化吸收的能力，包括他的脏器的使用时间，他都比年轻人要多，对不对？所以他的功能啊，都是下行的。而年轻人，尤其是小孩子，啊，你看他一会儿就饿，为什么呀？他的代谢很旺盛啊，他又蹦又跳啊，他消耗的多，他很快就饿了。那老年人就不饿，对不对？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差不多40岁以后啊，50来岁以后啊，一般都不怎么饿，对吧？一天就两顿饭，过去呢三顿饭，逐渐就变成两顿饭了，两顿饭也不怎么饿。所以，啊，这个跟年龄。

病特别有关系。那么我们如何来，增强我们的体质，增强我们的消化吸收的能力啊？那就需要要锻炼啊。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啊，就是这个广场舞啊。很多人呢吐槽，实际是影响大家呢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其实通过这个广场舞对他们的这个整体功能的这个恢复，包括他们这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其实还是有帮助的你如果不跳广场舞可以不也可以你可以采取别的方式，比如说打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游泳它是一个全身的锻炼。那么这些如果打球的话，可能还需要找伴儿那么你游泳跑步跳绳这些，实际就不需要，你就自己去就可以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太专注了，对某些事情就是我们发现临床上有很多的患者他怎么回事呢？就是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他都要管，那你这个心思太细的人，就是啥都放不开的人，他的这个消化的功能他就不好你比如说人家那些，粗犷一点的毫不在意的，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就是比较神经比较大条的人他的这个消化功能或者是得病的几率就少一点我们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你比如说有的患者，那如果做胃镜，我们告诉他说，你家属在不在？一般的患者一听说家属在不在，他是非常紧张的那因为这个不跟他谈，要跟家属谈，这什么意思啊？对不对？这肯定是比较严重的病你如果是再告诉他说这是胃癌，那就根本就没法站住了马上就得摔倒。那你如果过一会儿你说不是你，是张三，对吧？他又能爬起来，又能活蹦乱跳，对吧？这个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这个情绪对人的影响非常的大虽然这个情绪到底是一个什么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它实际是对我们疾病对我们生理功能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我们这个情绪呢也不要让它大起大落的大喜大悲，实际对这个脾胃的功能都是非常有影响的当然了，你自己说是怎么控制啊？我这个就是冲动型人格我就是天天我这个急躁型的性格，那你咋办呢？那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如果自己不从思想上意识到这个问题，你不进行控制，那别人控制那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别人怎么控制你你只能是想开一点，对不对？你不要关注的那么就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少管一点那么抑郁型的人呢他就是对什么都比较悲观看问题呢不从积极的方面这个乐观的角度去看去那么如果意识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适当的做个调整有的人呢他对孩子天天盯着这个学习他就盯上没完没了，那你盯着他能学好吗？有可能学好，也有可能学不好，盯得太紧了，对不对？也不是什么好办法，所以很多的事情实际是要从两面来看的不是说是你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自己要脱出这个当局者你把你作为旁观者可能这个事情才能更好。应该消化不良呢我们总体呢讲的就差不多了就到这里吧。

福州市闽清县江滨生态公园内，以岩彩画风为基调，采用青绿泼墨技法绘制的一幅幅陶瓷壁画，静静地向游客们展示着闽清的山山水水，传播着闽清的风土人情。闽清呢素有瓷都之称，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身边的这幅画就是完全由陶瓷制

0: 制作而成。那这幅画的名称叫做《梅川礼乐图》，全长是380米，高度是有2米高。那这幅画描绘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有513位人物，并且呢融入了闽清当地的这些礼乐文化。那由这幅图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咱们这个闽清的礼乐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感受到了闽清陶瓷发展的历史悠久。
1: 梅川礼乐图绘制时用了130公斤的矿物质颜料，经1280摄氏度高温烧制。烧制时创新的采用了釉下彩镜面工艺，被分割成1111片镶嵌而成，总面积600多平方米。这幅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壁画中，汇聚了多地的山水风景。
2: 将闽清的风土民俗融入其中，同时展现了闽清传统的礼乐文化。我们把当地的原来的这种赶集，也就是闽清的18版的前身，把它做了一些这个陆画了。那么这里面有很特点的闽清的这个特产，像这个糟菜、粉干，你看，还有这个我们的茶油面，哎，闽清茶油面。
1: 然后这边写的闽清特色美食，实际上叫梅县，以前古代叫梅县。然后还有这个沈环烧鸭，也是闽清的特产。陈福波，戏园堂的创始人，梅川礼乐图壁画就是他和他的陶瓷画创作团队花了6个多月的时间采风设计，5个多月创作制作而成的。
2: 我们这个这幅画的采风呢，实际是7、8月份是酷暑，去环楚林的路上，然后呢，车子爆胎的，我们是趴在水泥路上去换轮胎，那所以说呢，这个感觉记忆很深刻，所以说就在我们这幅画里面留个纪念，就在这个地方，没错，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这个是后被掀开的，然后在里面捡轮胎，然后还抓了一把雨伞，当时是我趴在地上，对，趴在地上去换轮胎，所以说这个是有一个我们。
1: 觉得很难得的记忆，把它留在这里。制作梅川礼乐图花了1年多的时间，可从想法的萌芽到着手实施，再到最后的一句成名，陈福波花费了6年的时间。以瓷为画，以胎为纸，古艺窑的精髓，传统文化的精华。陈福波和他的创作团队将思想化为绘画的语言，绘制到瓷器上。 在新的传承创新下，以永不褪色的绚丽色彩，将美丽图案在瓷板上纤毫毕现，与千百年来瓷画大师的匠心独具如出一辙，穿越唐宋千年时光，来到现代，诉说一个关于文化的故事。

0: 瓷器源于陶，脱胎于陶而精于陶。伴随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风云变幻，陶瓷文化也在这台历史大戏的各朝各代中发展和演变着。陶瓷中蕴含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凝聚着历史的真实。各个朝代中陶瓷器的造型、制作工艺以及装饰，其工艺水准和艺术品味以及独特的韵味和魅力，无不体现出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特点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而陈福波也想让自己的陶瓷作品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因此他在传统釉下彩绘画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与创新，使壁画实现玉石的镜面效果。无论远观还是近看，壁画上生动的画面和丰富的颜色总能让你身临其境于画境当中。陈福波说，越是在研究陶瓷的道路上往下走，越是惊叹先民们的智慧，更为了自己生于闽清、长于闽清而感到自豪。
1: 闽清的陶瓷啊，起源于这个商周时期，鼎盛于这个宋元时期。那我们福建拉到国外的这个当时的海丝的这个产品，绝大部分是陶瓷，那一

0: 直到现在这个窑火不断，到现在还是一个支柱产业的产区，所以说闽清的做陶瓷它是有传承的啊。
1: 福建是我们国家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是一个大省，那么它的项目跟这个种类都非常多，陶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种类。德化的白瓷，一个是建长啊，比如福州的陶瓷，它可能是原始陶瓷更早啊，比如说谭氏山文化的这个原始陶器很早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红唐窑，这个也是大概是在唐代开始就烧制啊，到了宋代是成熟。
2: 早在两三千年前，闽都的先民就开创了陶瓷文化，如今还陈列着许许多多丰富精美的生活陶器。不论秦汉时期闽越王城所用的万岁瓦缸，还是唐宋时期福州淮安古窑中的青白釉瓷碗，都记述着当年福州地区瓷业兴盛宏达。福州四面环山，地貌特殊，内部即是闽江水冲刷出来的盆地，所以在古代交通航运只能依赖水路。推及秦汉，周边地区尚是一片蛮荒，因此这些瓦当只能是自产自给。进入宋代，发达的水运将闽江上游的烧制工艺带到了这里，随后福州的陶瓷工艺开始融入全新的血液。
1: 由于这个马尾港从唐代开始就开始开发啊，随着这个对外贸易的拓展，那么带动了我们地方经济的发展啊。那么像地方的这些陶瓷窑厂的这个生产呢，其实是服务于对外的销售啊。于是像红唐窑、像淮安窑啊，这些窑址烧制了非常多的生活器皿啊，销往
0: 国外。
2: 福州市闽清县东桥乡有着四千多年的陶瓷文化与一千多年的海丝文化，埋藏着遍布十多平方公里的上百处古窑遗址。在宋元时期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福建出口海外的陶瓷中70%产自闽清东桥古窑。如今这些遗存下来的残瓦碎片，不仅是闽清古窑曾经辉煌的缩影，更是承载着千年前先民们的技艺精髓。
3: 咱们这幅画上面描绘的是什么内容呢？
0: 描绘的是闽清宋元时期的一个做陶瓷的一个流程，
3: 全过程
0: 、哦。然后当时的窑路这边有两条窑路。窑炉当时是叫做龙窑，就是依山而建的，依山形而建。当然我们以前的这个烧瓷工艺呢，还用到匣钵，没有裸烧啊，就是匣钵。然后呢，这个陶瓷会在匣钵里面烧，
3: 不过
0: 取土开始，然后到蜡坯，然后呢到彩绘，然后这边烧制，那个窑炉上面窑炉烧制，然后呢取出来，用匣钵取出来，然后到这边，去拉到
3: 整个过程都在这幅画上。
0: 这个我们讲闽清的这个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产区呢？首先第一个，它要吃土，这是一个，要吃土。
3: 第二啊，
0: 对，要有资源，要吃土。第二个的话，它要有木材，原来都是柴火烧，都是柴烧的，原来，所以说要有茂密的森林，也提供给它热量。第三个的话，还要运输呢，要便捷方便。
2: 闽清一窑图是程福波和他的团队制作的第一幅陶瓷壁画，他将一窑的刻、画、压、印、堆、贴和捏塑等传统工艺进行了创新，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粹的基础上，加上了新的技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虽然这幅画只有50米，却倾注了程福波4年的心血。于是100米、198米、380米，谁也没有想到跨出第一步后的他，脚步就再也没有停止下来。
0: 我们在镶嵌的时候啊， 难度是比较高的，
3: 特别是这种有弧形的，
0: 是有弧形的，没有错。那我们又在要它整体的一个水平平整，所以说难度比较高。嗯、说我们这么大巨型的壁画，它如何克服热胀冷缩？
3: 那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说呢，他希望他是没有缝的。那我们的缝也做得非常的小，差不多我们控制。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了好多的专家，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
3: 我们刚来说，在远看基本上是看不到。
0: 对，没错，没错，是的，看到
3: 0.6
0: 的缝、那基本上我们平均控制在0.6左右啊、所以说呢，是这样子的一个缝隙
3: 啊，
0: 对，很难。
3: 就像您刚才说的，
0: 三种材料，它最里面是混凝土的这个墙。然后中间是金属的，我们用不锈钢金属进行镶嵌，拿去挂，然后呢，外面是陶瓷，这三种材料怎么做到热胀冷缩的时候这么大、这么长，200米长，怎么也做到不？
3: 不会有什么
0: 不会冬天跟夏天它没有问题啊。那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2年了，没有问题啊。
2: 陶瓷的诞生是一场从无到有的创造，人们的双手能够交织起土壤、水火。亦能够造就奇妙反应、质量转换，这是一段源于泥土的成长，人们也从中发掘着自身创作万物的能力，而程福波就是拥有这样能力的人。闲暇之余，他总喜欢独自在公园里散步，看着壁画，他总想感谢当年的自己，感谢一直陪着他、支持他的伙伴。那么程福波为什么会走上陶瓷业转型升级的道路呢？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一个创作团队呢？
3: 通过程福波的作品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闽清陶瓷的独特魅力以及它的悠久历史。那程福波说呢，多年的设计工艺生活啊，他的脑海里有许多的创意和想法几代成型。

0: 我是201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在读大学时候，一直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很多帮助，享受学费呢得到他们资助，所以我就大学毕业以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员。人嘛，总要带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不气馁，不放弃，不以为生命的残缺而失去本该有的风采，希望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身边的人。
1: 现在目前这个委员现在和你说车超是他们是
0: 10岁的时候呢，小王不懂事呢，我们骑着大人的单车，我们打出狼跑，我们就抵达以后，我们两个膝盖严重的抓紧点。当时我家里面一穷，就不得到及时的医疗，就只能就拉下了那个残疾和一阵。我是他的村委会梁乐园会了。他的村呢有个中度残疾人轮椅又换掉了嘛，又要重新要设计衣服，需要些什么材料？哦，好嘞好嘞。入党以后就顺利的聘请为他的村委会领路员。第一件任务是入户去了解我们村有多少个残疾人，每个残疾人需要什么。140多户残疾人嘛，我每户的家里面打工，我自身的条件也比他们好的太多了，所以我有义务有责任为他们服务，主动承担残疾人的乐园。

0: Dukuga, what was the Kulile the year, the young Peter Chella, Tetebe Lucia, Lengebe?
1: They
2: are a yellow shindola. They may have to be a wounded man, trouble was a song, touch a page, and so on. You may call it a levy.
3: 我们的产品都给这副拉位，我们这边的天气前几个月嘛，小雨雨水点多，就是潮湿的情况下，都这个产品都最怕那个潮了嘛，就是给副拉意思了。你可以到那个农业店里面买那个，那个多久的小猪哈，跟给产品都这个种植项目是来之不易，深入冬次同那个种植是个方向上，参统一将免费起点完入产品都免收给合作社采集人的货，此次合作是以那个公司将合作社叫基地，将农户的经营模式统一的组织，统一讲过，统一销售，解决了采集人种植销售困难的问题。 我创办合作社的目的，是因为我自己不仅是基层人士，也是产量最基层的残疾人指导员，有责任和义务单独全向自力更生的残疾人、农户和发展、雇主。产品都是到去年为止，就发展了100多亩。
0: 参加这跟我们做上了。 产业都种植的产业道路啊，非常感谢上边党和政府对我们的残疾人的大力支持，要不然我们残疾人丧失了劳动能力，经济收入也比较落后啊，有了这个产业，增加了发展的信心。
3: 我们的合作社社员有36个人，基本都是残疾人。他们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缺少方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这种生产经营模式很适合残疾人身体特点。残疾人在家种养殖，由企业做技术指导和销售，极大地解决了残疾人出行不便、息息不长的问题。 我是一名新时代残疾人工作者，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要义无反顾地为残疾人谋福利。

0: 自行车的链条会调皮，浇花的水壶也会偷懒，可这巷子里的日子从不怕这些小麻烦。
1: 刘师傅，你帮卡着自行车链条。
2: 师傅，你看这个水壶给人修，
3: 交给我，没问题。
0: 因为左邻右舍的笑脸就是最暖的答案。一张会行走的办公桌，每年接触了500多个的不容易。当服务从窗口搬到树荫下，新的距离只剩一张桌子的长度。
1: 老了，给你们找麻烦了。
2: 你说这是哪话？你那会儿教小孩走路可比这费劲哎。您说，
1: 原来办一个证也不好意思，今天好，这一次性就办好了。
4: 张姨轮椅换新，我帮你约上门。
0: 这张会挪窝的桌子没有红大口号。

0: 指着填表时并拢的肩膀，需要时递过来的板凳，更是一种回应。
1: 我这个不会，你再我看看。
0: 回应那句我不会弄，回应那双迟疑的眼神，让便民不只写在清单上，更落在心上。
2: 我们着力组织社区便民网红化服务体系，让服务处处可及，
3: 落实流动办公进社区便民服务，将社区服务窗口搬到居民楼下，让居民少跑腿少等待，快办事。
0: 在东大还有一个日日热闹的老来乐，一棵老槐树，一副牌，一盘棋，就是这群老朋友的黄金剧场。当便民服务跨越山河，一生再来一盘，变成了老槐树下的欢乐。东大每天有着属于社区自己的新闻联播。
4: 老弟朋友们，东大新闻现在开始了。
0: 一笔一画写下的是责任，一字一句传递的是温度，把文件里的术语变成了大伙爱听的家常话。
4: 这讲大家听得懂的话，
5: 这就是看老的秘诀。
0: 上万小时的深夜伏案，百万字备课稿件，跨越7300个日夜，都化作凉亭里的晨光。社区的温度就在这落子声声的酣畅声里，也在砍老粉笔灰落下的光影里，是居民信任的回应，是社区温柔的回音。
2: 在这棵老槐树下，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一副棋盘，几把椅子，就是这群老朋友的老友记。你听，
6: 四根小扇子，你们别吧。
2: 这声吆喝声啊，比什么都鲜活。我们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更想把老人的笑声留在树荫下。
0: 在东大，孩子们的世界也被悄悄安顿好。校门对面这方小天地，从不等谁开口。他知道孩子们有时会忘了带伞，他记得父母晚归的终点，更记得有些成长需要一盏不催促的灯。一盏灯，一支笔，一把伞，一张桌子，都是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的模样。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用一件件小事把人心暖热。
5: 我来帮你，
0: 每一声我来帮你。
7: 爷爷您坐这儿等一下，马上帮您办。
0: 每一次您坐这儿等，都是在回应，回应居民的信任，回应生活的点滴，让便利不止在流程，更落在心上。

0: 母亲喜怒，容儿将凡事还望能多体谅，我父北海把命丧。
1: 他们说，热爱不只存在一瞬间，而是付出一生的时间，是从自我的态度变成爱他的温度，是无数次的付出却依然热爱，是没有条件但有爱。
0: 是今天给你改善生活了啊，好嘞。哎呦，老沈子开心呀。来，我先把这碗饺子送给俺的高龄老人。
1: 每一份热爱都不该被辜负，无论你热爱什么，不负每一份热爱。

0: 我叫崔秀妍，今年61岁，曾经种过地，养过鸡，建筑工地上打过工，小集团里也唱过戏。1997年开始在焦作市马村区凤英街道从事社区服务工作。200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丰富的经历培育了他善良乐观的心态，也练就了他服务群众、践行初心的能力。他用热心、爱心、耐心、恒心的工作赢得了居民的拥戴，被誉为独居老人的亲闺女。他的故事在居民间广为流传。
0: 是吃过饭了没有？
2: 吃饭了。
0: 快来看看你，是好几天没有见你了，想你了是。啊。俺小时候带着工作人员过来给你的被褥是，想看看脏嘞，得有好几个月了，也该拆洗拆洗了是。啊。一冬天嘞，想你拆洗拆洗，可得注意事，你腰前的前一段时间腰闪住了，可注意点儿。啊是。

0: 你身体没事吧？是？
1: 哎，没事。
0: 早饭吃了没？
1: 啊，这吃了。
0: 你今天早上咱不是定下的窗帘纸药约会忘了？
1: 啊，
0: 早上八点吃饭之前把窗户拉开，你紧个忘了？
1: 啊，
0: 咱到晚上九点的时间再把窗帘合上，好不好呀？是？
1: 谢谢关心。
0: 哎，咱一定记住窗帘纸药，好不好呀，老婶子？
1: 啊，
0: 行。
2: 比闺女还闺女呢。我的身体不好，我是享受的最多。
3: 全解气了，把解多，当一开，你床帘没有开，没有拉，那就还把你个屋床有啥事？
4: 你要是自己人后没有宽不宽的，他又打工走了，那说实在话，在这边你死到无谁知。
5: 我看着床帘拉开了，我就放心去上河走了。
6: 啊，我中中那是个暗号是吧？
5: 啊，那是个暗号。
7: 王朝丽和大哥都在南方打工，八十多岁的父母在东苑社区生活，年老多病，身边没人照料，着实让人不放心。庆幸的是，平时社区干部们经常上门嘘寒问暖，有了社区的关心照顾，让他兄弟俩在外面安心了许多。2023年11月12日夜晚，王朝丽的手机铃声急促响起，看到是徐秀叶打来的电话。半夜来电，他心中不免一紧，怕啥来啥。
8: 喂，朝丽，恁爸突发疾病不在了，你抓紧回来吧啊！
9: 马上收拾东西，赶回去。
7: 千里奔丧，心急如焚。王朝丽兄弟跨越千里返回家中。当他们陆续抵达时，老人后事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10: 也临走时候，还陪俺爹走的最后一程。现在擦身子、洗脸、擦手，本来是当儿子做的，他替俺做了。
11: 是的，就是这啥都是他我操心。
12: 俺闺女儿都在市里头住，他想把俺接回去，因为社区这闺女们都对俺都太亲，俺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7: 一晃27年过去了，徐秀叶用10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坚守，跨越了社区服务的人间四季，由青春的嫩绿到中年的金黄，不骄不躁，不温不火，奉献着自己，温暖着别人，从绿叶到红枫的轨迹，折射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秀叶如风，它就像天边一抹普通的晚霞，沐浴在这温暖的霞光，让我们的党旗更加崇高鲜红。

0: 近期你将开展并主持工作会议。
1: 又得开一整天会了。
0: 作为相关会议负责人，此时你会
2: 根据相关规定召开本系统全国性会议，每年不超过一次。同时本着务实高效的原则，我们要切实减少各类会议活动。这次的两场会议可以合并在一起，集中讨论关键问题。
0: 各地区各部门要本着务实高效的原则，严格清理，切实减少各类会议活动，能不开的坚决不开，可以合并的坚决合并。
3: 领导需不需要再派人制作会议展板？
0: 面对下属询问，此时你会
2: 会议活动一切从简，要避免铺张浪费，这些盆栽也都撤了吧。
0: 各地区各部门举办会议活动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会议活动现场布置要简朴，工作会议一律不摆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严禁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作为会议主持人，此时你会
2: 大屏展示相关数据，直接讲问题和方案，提高会议时效性。
0: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改进会议形式，提高会议效率。要坚持开短会，讲短话，力解空话、套话。
3: 领导，刘总刚刚来电邀请您参加他们项目剪彩仪式，您看看是否需要另外安排时间。
0: 面对活动邀请，此时你会
2: 按规定未经批准的各类活动一律不参加，帮我推了吧。
0: 未经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等。会风不是小事，体现着党风、政风。开短会、发短文、讲短话，无疑是提高效能、转变作风的一剂良方。跳出文山会海，就是要把节省出来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基层调研、为民办事。实干兴邦，从改变会风文风开始。

春末夏初，万物复苏，又到了鸭苗孵化的黄金季节。小番鸭破壳而出，此时它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

0: 长大后的番鸭逐渐显露出了它的不同，因为长着颜色鲜艳的皮瘤，所以被人们叫做瘤头鸭。在繁殖季节，公鸭会散发出麝香气味，因而又被称为麝香鸭。番鸭还长着巨大而有力的翅膀，喜欢戏水，喜欢飞翔。由于番鸭具有生长快、体重大、瘦肉率高等特点，受到很多养殖户的青睐。不过，由于番鸭规模化养殖推广只有七八年的时间，所以很多养殖户还掌握不了它的特点。谢文娟就是其中之一。求助农户谢文娟，32岁，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人。求助问题：番鸭均匀度差，体重不达标。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王家坝区域是淮河流域重要的蓄洪区，当地人利用大坝外侧的空闲地搞养殖，谢文娟就在这里建了两座养鸭大棚。栏目组接到谢文娟的求助信息后，帮小妹就来到阜南县实地走访。
1: 文娟姐，您这是养了几个鸭舍呀？
2: 两个。
1: 就是这边和这边。
2: 对对对。
1: 现在这棚用了几年了？
2: 18年建的。
1: 18年。
2: 对。
1: 用了目前
2: 三年了。这个棚子反正当时我建的时候也是花了不少的钱。
1: 有多少钱呀？
2: 30多万。
1: 两个加在一起。
2: 对对对。
1: 哎，我现在听到这个鸭舍里面的声音，就是鸭叫声音很清脆。
2: 对对对对。这边的鸭子小一点，15天的鸭子。小鸭子叫得很欢，对吧？
1: 是，
2: 我带你去看一下啊。
1: 好，
2: 里面有点热，因为小鸭子它需要一个保温。
1: 温度有点高。
2: 对对对。
1: 小鸭子在这里面。
2: 对对对。
1: 哇，这就是小番鸭呀。
2: 对，15天的鸭子。
1: 哇，太可爱了。
2: 对，你小心一点，就这样抓，它这个爪子比较厉害，小心它别抓到你就行。
1: 好。
2: 它这个爪子特别锋利，你看。这个特点也是我们一般的白鸭、麻鸭是没有的特点。我给你看，它的爪子特别锋利啊。挂我身上，看。
1: 哎呀，真的挂住了。就是小爪子就勾在你的衣服
2: 上了。哎，对，就勾在上面了，所以我怕它伤到你。
1: 文娟姐，我看咱们的小番鸭都挺活泼的，你看摇摇摆摆的走，就像就没事散步一样。
2: 哎，是，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1: 是什么问题？
2: 现在的问题嘛，就是大小不均的问题。
1: 大小不均。
2: 对，我给你找一下。
1: 好。慢一点。
2: 这只小的给你拿着。
1: 好，
2: 怕它抓到你。这只就比较小。这一只就是正常的。
1: 这两只鸭子同样都是15天的吗？
2: 对对对，一天的。
1: 一天的。
2: 对，你看插到哪里去了。
1: 但是我发现我手里拿的这只小鸭子它活力很好。
2: 活力也都挺好的。别的毛病也没有。但是它就是长得小一点。
1: 当时文娟姐随手一抓就有好几只小鸭子，看来大小不一这种情况在她这儿还是很严重的。文娟姐后来跟我说，像这种大小不一的情况会直接

0: 慢一点。
1: 来，哦，你看一下，这个大的这么大，这么大。你看一下那个小的，你抬起来跟它比一下，看。
0: 哦，
1: 对吧？
0: 差这么多呢。
1: 而且这个头比它大那么多。
0: 哎，像我手里掂到的这只，它是有多沉哦？大概
1: 六斤多吧。
0: 六斤多。
1: 对。
0: 那您手里拿到的这只呢？
1: 我手里拿着的大概有九斤吧。
0: 九斤。
1: 对。
0: 他们俩之间差了大概有三斤。
1: 对，
0: 像这种不达标的鸭子，咱们再养养它行吗？养到九斤多然后卖出去。
1: 不行不行不行，它像这种鸭子越养越亏。
0: 怎么呢？
1: 因为到它一定的生长周期，它就不怎么长了，但是它还是照样吃。哎，它吃归吃，但是它不怎么长。
0: 就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往后就是亏钱了。
1: 对，越喂越亏，越喂越亏，每天长得很少。
2: 文娟的这批番鸭都是公番鸭，公番鸭的养殖周期是75天，75天出栏的时候，平均体重一般能达到9斤。如果体重不达标的番鸭太多，就很难挣到钱了。今天是文娟的番鸭出栏的日子，约好的收购商也来到了鸭舍。
1: 看看我那个抓鸭子铲，我听见还来到了。
0: 哦，行。
3: 能干了吧？能干活了吧？
1: 好好，抓吧。
0: 哦，是用这个小车抓吗？
1: 对，这是我们专门帮我们抓鸭子的。
0: 哦，
1: 哎，所以他们抓的又快又好。
0: 哦，就是有两个阿姨用黄布把他们统一就围过来。
4: 是是，
1: 他们都是相互配合的。
0: 嗯，哎，这样快。
5: 对对。

0: 不行。
1: 这小的不行吗？
0: 哎，不行，太小了，不要。
1: 不给带带吗？
0: 不给带，不给带。
1: 那、这小的不给带。
0: 那、这个真的带不了，你看太小了，对吧？
1: 嗯嗯嗯，这个太小。
0: 这个没法带。
1: 这个太小了。
0: 嗯，
1: 确实太小了。
0: 能带点就帮你带一下。
1: 养不好气自己嘛。
0: 那你看，你像这样的三四斤的怎么带？没法带，对吧？
1: 不带一下吧，带一下呗。
0: 真的不好带，好带肯定帮你带下去嘛。
2: 是人家都不要吗？为什么您不收小的呀？
0: 要也要，就是说你像这种就没法要，
2: 哦、
0: 你要看的是品相、
2: 哦，
0: 对吧？这个价钱就是两样的了。
2: 那小的都是多少钱呀，大哥？
0: 小的便宜，
2: 便宜
0: 两块钱一斤嘛。
2: 哦，
0: 能帮你带的就帮你带，好吧？
2: 哦、
0: 这个你也别怪我，因为这东西现在也不是说很好做，是吧？
1: 对，我这我知道，
2: 好几只了。七八只了，现在
1: 对他每车都有跳出来。
3: 每次收番鸭的时候，收购商都会亲自上手，把个头小的番鸭挑出来。小妹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大小番鸭的价格相差这么多呢？
2: 那种六七斤的鸭子真的没人要吗，沈老板？
0: 因为呢，南方那边呢，你要那个老鸭汤，有的是腌。知道吧？小的呢，推点毛什么去了，就没什么可能。再小一点了，人就要了没意思了，知道吧？
2: 也不好销售，
0: 没有肉，
2: 对。
0: 那是确实说，市场鸭七斤鸭子会淘汰一下，
2: 淘汰了。
0: 我们在这销售鸭来说，九斤以上的鸭子，品相要好的，我多给你掏两毛钱，我心里都可以。你品相不好，你分量达不到。再说我拉回去赚不到钱，我要赔车费。但我能帮你的帮你，我实在帮不了也没办法呀，对吧？好吧。
3: 一个小时以后，沈子林用5.8元的价格收购了4000只番鸭，因为平均体重只有8.9斤，所以卖了206480元。剩下的1000只小番鸭打包卖了13000元，这样算下来一共卖了219480元。而番鸭养殖中，每只番鸭的鸭苗和饲料成本是44元，5000只番鸭共计22万元，也就是说这一批番鸭又没有挣到钱。

0: 当时算完账之后，文娟姐就一直说，其实她早就预料到了。要知道，一批番鸭从清扫到消毒是15天，进厨到养成是75天，也就是说加起来有90天的时间，她每天要起早贪黑，太辛苦了。
1: 下午，谢文娟把孩子接了回来，两个女儿，大的上小学，小的上幼儿园。文娟的丈夫在县城打工，早出晚归，赚钱养家。
2: 我从刚开始见文娟姐就一直在夸大哥你，真的。
3: 我也没那么好，其实。
2: 刚才文娟姐还说，其实你一直都是蛮支持她的，而且刚开始她要养鸭子的时候，其实你是并不同意的，是吧？
3: 对，因为以前养过猪嘛，所以不想再搞养殖了，感觉养殖太累了，所以一开始我是不支持干这个的，但是没办法，他一直坚持要干这个。怎么说呢？既然他想干了，我也支持。
0: 也支持啊？你害怕吗？
3: 也害怕我。这养殖确实是个风险比较大的行业，但是既然干了，那就要硬着头皮干下去了。
4: 你想想，我们自己投资30多万在这里。然后他还要去打工，因为我们不挣钱，我们一直在亏钱。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不建鸭棚。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不建鸭棚。我每天都在想这句话。
0: 老公有埋怨过你吗？
4: 没有，我老公没有埋怨过。我老公那个时候反而安慰我，虽然说他是安慰我，但是他心里也很难受。
1: 谢文娟从2018年开始养樱桃谷鸭。由于缺乏养殖经验，每养到20多天就有大批的鸭子死亡。后来谢文娟又引进了番鸭，鸭子的死亡问题慢慢解决了，但是由于大小不均，小鸭子太多，仍然赚不到钱。丈夫只能外出打工赚钱，赚来的钱再给文娟进鸭苗和饲料。
4: 我们明知道不挣钱，但是也不可能说放两个棚子在这里空在这里，就是抱着侥幸心理嘛，就是想，哎，下一批会不会挣一点？哎，这批不挣钱，下一批会不会挣一点？
1: 文娟夫妇养鸭3年都没挣钱，他们带着孩子住在鸭场的临时住处，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养鸭。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创造更好的生活。
0: 文娟姐说，其实养鸭这3年来，对女儿是惭愧的，对丈夫是感激的。那如果现在他们的番鸭大小不一的问题解决掉，其实丈夫就不用再去外面打工了，所以我必须要尽快地帮他寻找一位专家来解决掉难题。
1: 在安徽省阜南县地城镇里集村有一个番鸭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占地面积1000多亩，社员200多名。在这里有一位让社员们打心里佩服的技术员，他就是程小兵。虽然看上去非常年轻，但是程小兵养番鸭已经有10年的历程。乡土专家程小兵35岁，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人，从事番鸭养殖10年。
0: 哎，你好，陈老师是吗？
5: 你好。
0: 你好，我想问小林。
5: 啊，你好，欢迎。
0: 您好，我特好奇，您是在这儿养番鸭吗？哦，
5: 不是在这儿养番鸭，这是我们一个农庄。
0: 哦。
5: 家里面只养着30多只。
0: 哦，
5: 润如观赏的啊。
0: 我发现这些番鸭跟之前我见到的不太一样。
5: 这个鸭子呢？

0: 你手，你逮不住它的，手逮不住它。
1: 需要我怎么帮您辅助您？这个的话，轻一点吧。你小心哦，番鸭的爪子很锋利。哦，哇！哦，抛后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
0: 太不容易了。
1: 刚才那是番鸭的叫声吗？怎么这么奇怪？
0: 听起来比较沙哑，混鸭的声音比较沙哑。
1: 啊，我鸭的声音比较洪亮一点。确实，您现在这么一抓，我感觉它不管是它的头部还是脚还是翅膀，嗯，很威风。
0: 是的。
1: 而且我发现它的嘴巴是红色的。是红色的，
0: 大致大的番鸭的，一个特征就是这样的。我们叫它也叫它牛头鸭。牛头鸭。
1: 对，
0: 有个上面长了一个肉瘤一样的。
1: 这只鸭子有多沉啊？
0: 这只鸭子大概抓起来有12斤左右。
1: 12斤。
0: 哎，不是最大的啊，这。
1: 最大的能长到14-15斤。哦。啊，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你试试，
1: 它好抓吗？
0: 你小心一点，小心它的爪子。
1: 我的天，好沉啊！
0: 是沉。嗯。它的爪子很锋利的。
1: 而且刚才我之所以不敢靠近它，是因为它爪子，我的天，太尖了，很锋利。
0: 它这个爪子特别锋利。
1: 我感觉都能抓破。
0: 能抓破，绝对可以的。
1: 是哈。
0: 嗯。
1: 哦。
0: 小心一点。你小心哦。哎。哎呀，
1: 哇，这是翅膀。
0: 这是翅膀，对。
1: 像飞，它飞
0: 起来更好看。这个它和普通的其他的鸭子的翅膀也要大，也要就是要大于其他的一般的鸭子的翅膀。
1: 对，而且要宽。
0: 对，而且毛也长。
1: 雄鹰展翅，它叫雄鸭展翅。
0: 对。那
1: 它可以飞吗？
0: 可以，可以，
1: 可以飞，
0: 可以飞，可以飞，让你见识一下。
1: 好
0: 吧。

0: 帮小妹给乡土专家讲述了谢文娟目前的困境，两人约定一起到谢文娟的养殖场去看看。
1: 嗨，文娟姐。哎，今天下雨了哈。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
2: 下雨了
1: 程老师。
2: 啊，程老师
1: 您好。
2: 啊，你好。嗯，
1: 那边就是他的鸭棚了。
3: 好嘞，行，那咱们进去看看吧。
1: 好，
3: 好，
1: 大把伞吧。
3: 好嘞。
2: 程老师，这边就是文娟姐的鸭舍。
3: 哦，就这个棚是吧？
4: 对。
3: 哦，这个鸭舍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2: 要不咱这样，程老师，咱先进去看看他的鸭子。
3: 好，先看看鸭子吧。好。
2: 那程老师，帮我看看我们这个鸭子，怎么老是感觉养不好？
3: 好的，行，我先看看。好。

0: 所以这三只鸭子的话长得都不一样。这个首先呢，这个是很小啊，这个属于中等的，这个属于大的，
1: 所以这不正常
0: 啊。不正常，在这个绝对的饲养当中属于比较不正常的一个东西。还有这大一点的啊，

0: 小鸭子它的肚子比较大啊。
1: 小鸭子的肚子比较大。
0: 对。
2: 它大肚子不好吗？大肚子不是说明它就吃饱了？
0: 那不是，因为吃饱了是在上面啊。
2: 吃饱是在这里啊？
0: 对，
2: 靠近脖子这儿。
0: 对，素腩是在这里面，这下面就是肚子。
3: 番鸭吃下去的食物会暂时储存在素囊里，经过软化后再送入胃部，所以吃饱了的番鸭应该是素囊鼓，而不是肚子大。
0: 可能就是前期入储的时候啊，它一个卵黄吸收可能没有那么吸收的彻底，明显的有一个前期卵黄吸收的不好。
4: 这什么叫卵黄没吸收好啊？我一直以为它这个肚子大是肥呢。
0: 不是的，其实这两个鸭子明显一看的话，这一块的话它肚脐这一块吸收的就没有吸收的彻底，直到现在的话它现在肚脐上面还没有吸收完，还有一个小黑点在这儿。
2: 哦，是有个小黑点。
0: 对，像这一块的话，这个鸭子根本上就没有了，是吧？
4: 就看不到了。
0: 对，没有了，
4: 没
0: 有
4: 肚脐了。
0: 对，像这一只鸭子的话应该是彻底给吸收干干净净的，基本上没有了。
2: 它没有被完全吸收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0: 会造成什么呢？一个逐步的一个细菌感染，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会造成它啊个体营养不够，造成个体不大啊，是这样的现象。
2: 造成它小的。
0: 对，就这样一个情况。
4: 大小不一的问题就是这个。
0: 对。
4: 小鸭子啊，它那个肚子啊就跟小孩子一样，肚脐还在那里。我觉得它是肥，老师就反驳我，不是肥。小鸭子之所以还有这个黑色的点点在那里，是因为卵黄完全没有吸收。哎，它不对比我也不知道啊。
3: 程老师对文娟说，在小番鸭出壳时，卵黄存在于胚胎的腹腔内，给刚出壳的小番鸭提供营养成分和免疫保护，一般在出生后十天内完全吸收。卵黄囊与脐部相连，所以看雏鸭脐部的收缩情况就能判断卵黄吸收的好与差。
4: 程老师啊，是不是鸭苗的问题啊？我觉得就是鸭苗的问题。
0: 苗到的时候整体的活泼度怎么样？
4: 就挺活泼的。
0: 挺活泼的是吧？这一点也活泼。那个来的整齐度呢？
4: 就是大小是吗？
0: 啊，对，我知道大小。
4: 大小的话反正看着也差不多，没有说一来的时候看着那个那么大那个那么小，就也差不多吧。
0: 哦，
4: 吃食也挺活泼的
0: 啊。像来的时候的伤亡呢？
4: 伤亡没怎么伤。
0: 哦，与鸭苗质量没有关系啊，应该还是在饲养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3: 小番鸭出壳后第一天就来到养殖户这里，从第一天到第十五天为育雏期，所以说卵黄吸收不好与鸭苗质量没有直接关系，而与整个育雏期的营养、饮水、环境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有很多养户一养不好鸭子他就埋怨鸭苗，其实最主要的这一个是在第二个环节，就是养好，包括正常的通风和保温呐，包括正常的一个保健呐，环境卫生的一些消毒工作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合肥的饲料是吧？
4: 嗯，
0: 这个厂的饲料还是可以的。饲料这一块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啊，对。哎，停。
4: 咋了？
0: 你平时都这么喂吗？
4: 啊，平时就这样喂啊。
0: 哦，好了，这多了。
4: 多了。
0: 对，多了。
2: 平常您都放多少
4: 了？我平常都兑完的。
0: 加满
4: 是吗？平常都加满加一桶。
0: 这一桶能吃几个小时？
4: 我也不知道吃几个小时，反正他啥时候吃完我啥时候给他添。
0: 这个原则是不对的啊，室内高温和外界高温一定要保持在3-4个小时之内，是吧？因为为了保证饲料的一个新鲜度啊。哦，明白
4: 吧？那我这样喂的话对我的鸭子大小有没有影响？
0: 那个这一点倒没有影响，只会影响到饲料的一个新鲜度，其他的没有影响。
3: 文娟使用的饲料都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在营养上没有问题，只是为了省事儿，投喂量比较大，这样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容易滋生细菌，导致番鸭发生肠道疾病。不过从目前鸭群的整体情况看来，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那么还会有哪些原因呢？
4: 慢点，你慢点。老师，
0: 我想问一下，
4: 嗯，
0: 你这个地方为什么水线掉的会这么高啊？
4: 这因为这里有拦网呀。
0: 哦。
4: 就是两间两间那样把鸭子分开了，要拦一下。
0: 就为了图省事是吧？水线其实水线吊这么高，你完全可以把水管从这下面穿过去啊，对吧？
4: 哦，穿过去。
0: 是不是？你这样，你看看这样的这个乳头，
4: 嗯，
0: 和这个鸭子是够不着的，完全是够不着的，对吧？
4: 嗯，太高了。
0: 哎、嗯，是吧？本来是这一栏的鸭子是十只鸭子一个乳头，但是现在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20个鸭子一个乳头，因为这一块鸭子是够不着的这个现象。如果水位不足的话，会造成有一部分鸭子喝不到水，会造成个体的一些差异，肯定会存在的啊。
2: 哦。
0: 啊。
2: 那这一点还挺重要的。
0: 是
4: 对对，以前都没意识到、
0: 嗯。我们再往前看，前面那个位置可能最多也就10公分高。
4: 嗯。
0: 您过来看。
4: 嗯。
0: 这个明显会出现个什么情况？鸭子喝水，有些鸭子的话会卧着在那喝水，对吧？不爱动。
4: 对。
0: 对吧？鸭子喝水会很慢，喝水的时候它也不舒服。正常的情况下的是这个乳头的位置高于鸭头5至8公分，是吧？你看看现在就有鸭子能够这样喝水了，是吧？它是喝水，这样喝水它就喝得很快，哎，而且很舒服，是吧？
4: 嗯，
0: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喝它也不会难受，而且喝水也比较快。
4: 哦，您的意思是说，
0: 是
4: 它正好站在这，

0: 站在这，然后它一抬头就能喝到水。
1: 对，一抬头就能喝到水。
0: 哦，
1: 其实的话，鸭子它自己的脖子有一个伸缩的一个伸展范围。
0: 哦，
1: 你就以鸭子站立时，鸭头这个高如鸭头58公分即可以。
0: 自己养的时候吧，比较大意，我会觉得说不管怎样，只要它喝到水就行。但是因为我那个水位不对，所以鸭子它喝得不舒服。老师还现场教我钓多高啊，钓多高啊，还有一个标准给我，还让我有参考。我觉得它的水平啊非常好。
2: 专家说，雏鸭从第一天来到鸭舍就要供给充足的饮水，饮水可以清理肠胃，促进新陈代谢，加快卵黄吸收。因此把水线调整到合适的高度，并且保证水位的充足是非常重要的。检查完水线，乡土专家说，文娟大棚里的保温、通风等设施也不符合要求。
1: 啊，你这个鸭舍的设施本来就这么简陋，到处呢都是一个通风的一个现象，是吧？在入厨保温的期间呢，温度很难保证达到一定的标准。平时你这个温度，浴室温度是怎么把握的？
0: 刚开始来的时候35度，然后每天降半度，每天降半度。
1: 哦，好，我看看你的温度计，你的温度计摆在什么地方？
0: 在这里，在这里。
1: 哦，
3: 嗯，哦，就挂这儿了。
0: 啊，
1: 这个温度计有点高了，摆的啊。
0: 高了。
1: 高了，高了。
0: 我一直都是这样。
1: 最起码是，像这个水银位置，和这个碗船面。一样高才能够装。我们所指的35度指的是鸭子腹部的温度，35度，啊，不是受内的温度达到35度。现在能明白了吗？
0: 哦，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看的35度在这里，其实鸭子还是冷。
1: 对，其实鸭子腹部的温度可能只有31、32度，但是我们需要鸭子腹部的温度要达到35度。
0: 我说它怎么打盹啊？我说我温度也还行。
1: 哦，就是主要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方面，其他的温度计在什么地方？
0: 就你身边的一个，
1: 就这一个是吧？
0: 啊，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啊，饲养入厨器温度计是每个角落必须得放一个，这是必不可少的。
3: 你为什么就放了一个呀？
0: 因为我自己感觉吧，就是靠自己感觉。
1: 养了很多年，自己的经验。
0: 那如果还要放的话，需要放哪里？
1: 每个角落。每个角落，因为中间的温度肯定比两边的温度要高，最终的参考是以边的温度为准。
0: 哦，那程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觉得这边的温度可以，
1: 哎，对，
0: 哎，
1: 不代表您那边的温度，
0: 其实那边的温度可能达不到，
1: 肯定达不到，对，肯定是达不到的。
0: 哦，肯定达不到。
3: 就目前的条件来看，姐，你看能达到吗？
2: 文娟测量温度的方法不对。网床周边也没有悬挂温度计，来自热带的番鸭只能默默忍受抱团取暖。过低的温度也影响了雏鸭的饮食、活动和休息，造成卵黄吸收不良，生长发育迟缓。由于育雏期温度、饮水等日常管理方面的细节没有掌握好，十几天的小番鸭已经出现了大小不均匀的情况。长此以往，弱小番鸭被强壮的大番鸭欺负，抢不到水，抢不到食，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他们的生长差异也会越来越大，将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益。为了让文娟有更直观的认识，乡土专家打电话给帮小妹，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合作社来看看。
1: 这是我们的消毒室，好吧？啊，对。
2: 在门口的消毒室里，经过一系列的消毒之后，他们进入了养殖小区。
1: 哎，高师傅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高师傅啊，这是
4: 高师傅。
5: 啊，你好。
1: 他的鸭子养得不错，今天我带你过来看看，好吧？
0: 高老师啊。
5: 嗯。
0: 你养了几个棚啊？
5: 3个。
0: 3个棚啊？
5: 啊。
0: 嗯，那你一个棚上多少只鸭子？
5: 5000只吧。
0: 5000只。
5: 啊。
0: 你这个鸭子能长到多少斤啊？
5: 菌重达到10斤，
0: 10斤、啊、
5: 菌重啊，
0: 那不跟鹅一样大了？
5: 那就鹅一个大，大的还有，大的还有最大的还长到12、13斤，菌重达到到出栏的时候，菌重还达到10斤。
0: 一只绿人能存在多少？
5: 10块钱吧。
0: 十块。
5: 啊，一亩啊，
0: 十块，
5: 一只可以获利十块吧？啊。
0: 哇，他能挣十块？
3: 多是吗？
0: 我连他的四分之一都没有。
1: 那没事，后期会养好的。
3: 来，慢慢来，不着急。
5: 对，
3: 嗯，这个棚是吗，高叔？
1: 对对对对对对，咱们进去看看，好。
3: 对他的有多？
5: 就大约十二斤，嗯，你看这，
1: 太调皮了，
5: 啊
1: 啊。
3: 让高叔给你。
5: 你看这一只，啊。
3: 这么肥。
5: 你试试看，提的提的分量。
3: 看看能有多重。
5: 啊。
3: 哎呦呦呦呦呦！妈妈妈妈。
5: 有技能。
0: 您这现在快出来了是吧？
5: 快出来了。
0: 没有小鸭子，没有残鸭。
5: 那你看我的残鸭哪有多少残鸭？
3: 就
5: 基本上没残鸭。
3: 我就没看到。
5: 基本上没残鸭。
0: 人家是三个月，我也是三个月，人家能养到十一斤，我才养到九斤，有的还有六七斤呢，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很难相信，不可思议。
1: 当时我跟他讲的这个这些细节的时候啊，他不是很在意，认为这个无所谓。通过不断的一个现场指导呀，带他们去参观呐，让他们一步一步的，从这些不好的习惯中慢慢改变过来。
2: 在高师傅的另一个大棚里，正好有一批雏鸭，专家建议文娟看一看，和自己的雏鸭有什么不同。
3: 您这个棚里面是几十天？
5: 我们这九号进的是今天，只有十七天。
1: 这今天只有十七天，对吧？
3: 十七天的鸭子有这么大吗？
1: 是啊，
5: 刚好十七天的是。
1: 啊，文娟，你看看，跟高师傅，多学习学习，你们俩自己去转转。
5: 好。
0: 高老师啊，你挑过吗？
5: 没挑过。
3: 不需要挑。
5: 不需要挑。
0: 这都是。一样大的，我看看，我看看这个鸭子，这鸭子怎么这么肥呀？怎么比我们的鸭子肥那么多？就，其实我想挑小一点的鸭子，也不至于说我自己养的那么差，但是好像真的是我的问题，真的是我的问题，你这里没有，真的挑不出来小的，都是这么肥。
1: 看看，都大小很均匀的是吧？没有什么小鸭子。
3: 高师傅也是您教他，然后他现在把饭鸭养得这么好吗？
1: 之前不是的，之前养得也不是十分的成功。后来呢，就加入了合作社以后啊，通过我们的指导或者现场管理啊，把鸭子养得越来越好。现在养殖，他有自己的一道经验了。
0: 高老师啊，你这个棚子啊，跟我那个棚子啊比啊，我那个太差了，我感觉。你这个比我好，最好在哪里？就这个，我感觉就这个保温。
5: 保温啊，这个红米我们14成的，
0: 嗯，
5: 有一种防雨的，
0: 嗯，
5: 有一种保温的，有一种防火防火的。那边那些防晒，还有一种防晒的。当前这个是最好的了，最好的。
0: 就啥时候我也能建这样的棚？
5: 很容易。
0: 这个棚子，这个棚子真好。
5: 啊，温度管得好。
0: 温度管得好。
5: 温度管得好。
0: 你这个鸭子来的时候。他不打盹
5: 儿，不打盹儿。
0: 那我那个打盹儿就不正常。
5: 打盹儿肯定不正常啊，他又闻着了又出汗了。
0: 一打堆。
5: 一打盹儿，哎、嗯。
0: 就出汗。
5: 一打盹儿他又出汗了。
0: 出汗就不好养了。
5: 这边你一打盹儿吧，你有点黏吧。
0: 对。
5: 你养开一黏，眼散开了。
0: 哎，对。
5: 散开了，他又汗一干，他的这个感冒受感冒了。
2: 在鸭舍里，文娟发现高师傅用的饮水器与自己的也不一样。这种饮水器出水量大，而且调整高度也更加方便。
5: 这个鸭子喝水必须不叫蹲着喝，叫仰着脖子喝。你蹲着喝以后，它一个是特别这个夏天的也好一点。
0: 嗯。
5: 到冬天的，它一喝不是这么一水，它一把这个水淌到鸭身上了，它有水，它有鸭受凉了。叫站起来，叫站起来喝。
3: 站。
5: 不是仰着脖子喝，鸭子还干净，它也还。得活动了，
0: 人家那个鸭子养的确实比较好，确实好，均匀度也很好，而且那个毛色也比较顺。你看的时候吧，会觉得那个小鸭子又肥又壮。我看完之后，我是真的相信，从内心来讲，发自内心的来讲，人家鸭子真的养的很不错。
1: 都看完了吗？
5: 啊，
0: 看了。
1: 有什么感受？
0: 羡慕啊！我都说他讲的这些细节，我都差拿个小本本记下来。
1: 啊，所以说没有不好的鸭子，只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管理。
0: 对。
2: 到了午饭的时间，乡土专家程文兵亲自下厨款待帮小妹和文娟。
3: 程老师，您接触放鸭接触了有多长时间了？
1: 我接触放鸭有10年了。
3: 十年。
1: 我在大学学的就是畜牧这一块的。
3: 哦，畜牧这一块。
1: 就畜牧专业的，对。
3: 您最开始的时候养的怎么样呀？会不会也会遇到就是像文娟姐这样的难题？
1: 那比她要难多了。这个品种呢，还是作为国内来讲呢，养的比较少。少的话，这一块的技术这一块，都不是很完善。我记得有一次是进了10000只，结果在10天左右的时候吧，就杀完了8000。
0: 就那样眼睁睁的看着它死，却无能为力。
1: 那时候是的，那是。嗯，我还是心里不服，又再养，又进了个前些天进了又进了个8000只，还是失败。还说实话，这还不算严重的。再说完严重的话，还有第3次。我清晰的记得和我老婆一起跟他刚给鸭子打完针，4个小时以后，只得5000只死掉，4500只。
0: 哎呦，他这个经历啊，我感觉我很心疼啊，他自己没有感觉，我都能想到那个场景，那个鸭子，要死的那个我。
1: 那个是的，死的严重的时候，拿一个袋子，
0: 我那个白鸭就是那样死。
1: 生前捡到后一袋满了，
0: 对，
1: 然后再回来一袋又是满了，
0: 对，
1: 一片一片的。
0: 对，我就那样捡鸭子。我那个时候还不敢白天捡，就是怕人家笑话。我那个时候都是夜里捡，就是等别人睡着以后我再去捡。
3: 经历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走向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1: 这里面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都已经很到位了，的温度计啊，每个角落的温度计啊，还有这个水壶啊，两排的水壶啊，都已经。安排到位，就等到苗到了。
3: 文娟姐，你看看现在温度有多少了？
0: 37度吧。
1: 哦，
0: 37度。
1: 37度是吧？这一块的温度呢，中间的温度稍微可能要高于两边的温度。我们主要就是以那个温度计为准，达到35度即可。要不你看看那个温度。
0: 哦，我上去看一下。
1: 好吧。嗯，可以，完全可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哦，35度，
1: 对吧？
0: 对，35度。
1: 两边的温差相差几乎不大。
0: 对，老师，它这个湿度是55，是正常的吗？
1: 略微有一点偏低，一般正常我们要求的话是60到65。
0: 偏低了是吧？
1: 偏低了一点。等
0: 加湿怎么加湿呢？
1: 就是等我现场我可以教你，
0: 哦、
1: 就是用喷雾的方式。进行人工加湿，好吧？
0: 哦，好，好的。
3: 这是用输送热气了吗？
1: 对，这输送热气了，因为室内的温度就低于设定的温度了，它所以说它就要供暖气进来了。
2: 鸭舍里的温度是自动控制的，上下温差不超过2摄氏度，同时在进出前后，空气相对湿度也要保持在60%到65%。
1: 你这个喷的姿势不对。应该这个喷头应该朝上，提高一点，对，自然下落，要朝上，啊，让雾滴自由下落，啊，哎，对，哎，就这样，对，哎，再抬高一点，好，哎，就这样。
0: 上面也要喷到，对吧？
1: 对，它自然了，整个空气当中都有湿度，
0: 啊，
1: 不是光下面有湿度。
2: 下午4点，送鸭苗的车赶到了鸭舍。一场艰巨的任务开始了。
3: 一共有多少啊，陈老师？
1: 7000只。对，好。

0: 对，就这样，就有的散开就可以了啊。对，加点白水壶。外边再加点白水壶，适当的加一点啊。等我再加点湿，进来再撒点水，只要爪子不干就没问题。
1: 进完除鸭之后，专家还给文娟夫妇讲了很多细节，主要是观察除鸭的状态。温湿度合适的状态下，小鸭子不扎堆，均匀的散开，小鸭子的叫声应该是

0: 正常的，眼睛应该是明亮的，爪子和喙也应该有正常的颜色，这样才符合小雏鸭一个正常的状态。
1: 通过这几天啊，程老师带我去从小鸭呀、大鸭呀，我都看了，觉得我信心满满。只要我好好跟着程老师养，我觉得我一定能养好鸭子，跟他们一样，我也能卖好鸭子，也能养大鸭子。
0: 第三天，程小兵再次来到文娟的养殖基地，针对翻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几个整改措施。首先，天气越来越热，饲料容易变质，所以今后喂鸭子的时候要少喂勤添，保证饲料在3个小时内都能够吃完。其次，要把水线调整到一个合适的高度，虽然当时来不及像专家说的那样穿上钢管，但是大部分水线都能调整到一个标准的高度。接下来还有一项最艰巨但是又最细致的工作，那就是挑鸭子。因为现在鸭群里的小鸭子、大鸭子都在一起，所以要把小鸭子挑出来单独饲养。正常情况下，番鸭18天开始更换育成料，但是挑出来的小番鸭仍然要饲喂育雏料，到25天左右的时候再开始更换育成料。因为育雏料容易消化，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含量也比较高，更有利于小番鸭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及免疫器官的发育。这样小番鸭体质增强了，后期的生长速度也能提上来。经过专家的指导，文娟对番鸭养殖有了信心。她说，这一批番鸭出栏之后先整改鸭舍，尤其要做好保温工作。那么文娟的番鸭养殖问题能否有所改善呢？30天后我们也收到了她发来的视频。
2: 我们这个鸭子呢，现在都是之前那个小鸭子挑出来的，现在这个鸭子呢是45天左右，平均下来的话呢，现在都已经达到4斤左右，基本上都是4斤左右的话，我们这批鸭子呢就能挣到钱，因为到时候没有小鸭子拉后腿。这批番鸭出栏之后啊，我们就要按照程老师讲的那个标准呀、把它尽可能的，全部都按照标准化，来改建一下。在这里呢，也要感谢，特别的感谢程老师，特别的感谢汪小妹。

草坪是园林绿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起着美化、保护和改善的良好作用。不过，您知道吗？在草坪的建植过程中，绿化施工那可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草坪施工的成败和优劣，直接影响着绿化工程的效果和效益。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解草坪的播种与铺植相关内容，主要包括播种前种子的处理，如碾种、晒种、浸种，接着是草坪播种的准备，如播种时间、播种量的确定，然后就是播种所用到的机械与播种方法，最后将为您讲解一种快速成坪的方法，草皮卷的铺设及具体事项。苗畦的效果，种子的处理方法主要有碾种、晒种、药物浸种等。接下来我们逐个来了解一下。碾种，碾种是一种用机械揉搓的物理方法，使种子厚而坚硬的外壳破壳的种子处理方法，并不是所有的草种都需要

0: 进行碾种，它主要是针对一些外壳比较坚硬的草种，比如狗牙根草种等。碾种以后，种子坚硬的外壳被碾破，在播种以后便于水分和空气进入，从而提高种子的发芽率。碾种时，我们先将草种摊平，利用具有一定重量的石碾或者圆柱形木材，在草种上面反复碾压。这时一定要注意，所选碾压物体的重量不能太重，防止将草种组织破坏，影响出苗。一般将种子的外壳破坏掉就行了。晒种，晒种也就是对草种进行晾晒。晒种有利于改变种子种皮的通透性，促进水分吸收与外界的气体交换，从而促进种子的发芽，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消毒作用。晒种的时候，把种子均匀地摊铺在扁内或者地面上，晴天阳光下暴晒4到6天，每天翻动3到4次。值得注意的是，晒种不要在水泥地上进行，以免升温过高烫坏种子。浸种，浸种是为了使种子在短时间内吸足从种子萌发到出苗所需水分，保证种子快速发芽。浸种的用水量一般为种子的5倍。浸种时要将种子完全浸泡在水里，不能使其漂浮在水面，这样有利于种子充分均匀的吸水。一般浸种过程中5到8小时换水一次。因为草种子质地较坚硬，所以浸种所需时间要长一些，一般需要浸种24小时。经过了平床的准备、种子的处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进行播种了。在播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播种的时间。一般播种的时间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大。播种时间的确定，播种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播种的时间。那么播种的时间应该怎么确定呢？草坪草的播种时间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和品种特性而有不同，在种子萌发的环境因素中，温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而水分和氧气等条件我们都可以控制，因此只有温度能够决定草坪的播种时间。不同类型的草种发芽的温度也是不同的，例如冷季型草坪草发芽的温度范围是10到30摄氏度，最适合的发芽温度是15到25摄氏度。所以冷季型草坪草适宜的播种期为夏末秋初，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夏末秋初的时候土壤温度较高，有利于种子发芽和幼苗的生长，此时冷季型草坪草发芽迅速，只要水肥照不受限制，幼苗就能旺盛生长。此后较低的秋季温度和冰冻条件也能限制部分杂草的生长和成活。如果夏季初期播冷季型草坪草，就会增加幼苗在炎热干旱条件下死亡的可能性，而且有利于夏季型一年生杂草的生长。反之，如果播种期推迟到秋天，由于温度低而不利于草坪的发芽和生长，而且在越冬前积累的干物质较少，而不利于其越冬，冬季的低温和严重脱水也将引起部分植株的死亡。因此冷季型草坪草理想的播种时间是夏末，一般在4月份到9月份进行播种。暖季型草坪草的最适宜生长温度要高于冷季型草坪草，因此春末夏初播种较为适宜，这样 可以为出生的幼苗提供一个足够的温度，使其生长发育。这个时候，虽然夏季型一年生杂草也开始生长，但是暖季型草坪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能够压抑住杂草的生长。因此，暖季型草坪草理想的播种时间是在春末夏初，一般在五月份和六月份进行播种。播种量的确定。播种量是指单位面积上所播种子的重量，播种量是决定合理密度的基础，它直接影响着草坪的质量。播种量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对草坪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播种量过大，首先是浪费草种，而且草坪草容易形成养分缺乏、光照不足、通风不良的态势，从而造成草坪草根系不发达、生长瘦弱，草坪容易出现黄化，减弱草坪对不良环境的抵抗力。如果水肥不及时跟上，会出现斑秃，严重时草坪草甚至会死亡。如果播种量太小，不仅幼苗稀少、密度小、空隙大，影响草坪盖度，而且杂草容易侵入，增加管理难度，达不到理想的景观效果。因此，在播种的时候要适时适量，才能达到良好的建植效果。草坪种子的播种量取决于种子的质量、混合组成以及土壤、气候状况。从理论上来讲，理想的播种量是每平方厘米有一粒能长出幼苗的种子，就能形成很好的草坪密度。但是实际上，这一播种量并不准确，因为在操作的时候，由于播种不均匀、覆土不均匀，或者喷水过多过急，造成草种受到冲刷而流失等，都会影响草种的出苗率。因此，在计算播种量的时候，都必须考虑一个保险系数，适当增加播种量。另外，有些草坪草种子出苗生长分叶力强，匍匐茎伸展迅速，播种量可以适当少一些。草坪种子的发芽率高，播种的土壤质地疏松，土壤肥力好，有良好的灌溉条件时，播种量可以适当减少，相反则需要增加播种量。草坪播种机。草坪播种要求种子均匀地覆盖在平床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借助专用的草坪播种机来进行播种。播种机械包括播种机和起草坪机。播种机按照播种方法来分，可以分为撒播机和调播机。撒播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款播种机就是肩挎式的撒播机，它重量比较轻，肩挎起来也比较方便，使用起来比较灵活，而且结构比较简单，价格也不高，深受消费者青睐，适用于面积比较小的地块和复杂场地的播种。
1: 手摇撒播机，现在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结构跟原理。这是一个手摇把手，这是一个连接的螺母，首先得把这个跟机手摇把手跟机器连接起来。

0: 这是一个炒袋，这个手摇撒播机主要是用来撒播草种用的。这底下有个铁片，这个铁片是用来调节这个草种出量的大小用的。当手摇把手摇动这个机器的时候，这个齿轮就带动这个叶轮转动。然后它这个草种的这个出口的调节大小是在开关是在这里，首先得把这个螺丝放松，然后根据你草种的粗细大小不一样，然后调节这个开关，调节到合适位置的时候，用这个 S 型的这个顶杆顶住这个开关，然后将这个螺母锁住，这个出量的这个口子大小，这个就固定了。然后它这个工作原理呢，就是草种装进去以后，它这个手摇把手转动，然后这个齿轮带动这个叶轮转，草种从这个出口漏出来之后，正好撒在这个叶轮上，叶轮将这个草种打到那个均匀的撒播到地上。
1: 使用肩挎式播种机的时候，一定要均匀慢速行进。每行进一步，转动手摇把手一圈，保证播种均匀。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种子的重量比较轻，如果在风大的时候播种，一定要俯下身子，防止种子被风吹散。
0: 下面讲一下这个机器的维修和保养。当这个机器使用完了之后，这袋子里面的草种要清理干净，然后这个齿轮这个地方，这个齿轮有个齿轮油要上到这个齿轮上，然后均匀的转动一下，让它那个每个齿都润滑到位。然后这个机器操作完了之后，要把它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1: 手推式播种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种推行式的播种机。这种播种机有两种，一种是金属外壳的，这种比较耐用；一种是塑料材质的，比较轻便。两者使用方法和构造大体一致，都是推行播种。推行式播种机虽然体积比肩挎式要大得多，不过结构也很简单。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结构组成。
0: 这是一台手推式的播种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理和以及构造。
1: 播种速度快，撒播种子准确均匀，但是受面积、地形、环境的影响较大。当播种完毕之后，我们需要对播种机进行清理。
0: 当这个机器使用完了以后，要把里面的种子全部，
1: 以确保种子与土壤的良好接触。草坪播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一，首先，将要建平的地块划分为若干面积相等的小块或者长条状，以利于播种的均匀。二，然后将种子按照划分的地块数量分成与之相等的份数。三，利用播种机械将种子均匀播在相应的地块。播种时可以利用人工，也可以利用机械进行。人工播种，人工播种一般用于绿化面积较小、不规则或者有障碍不能使用机械播种的地方。人工播种比较灵活，容易操作，不受地形的障碍。不过，人工播种一般不太均匀，种子用量不好控制，因此人工播种对工人播种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否则很难达到均匀一致。另外，有一些草种非常小，如果在有风的天气里，播种起来就更不容易了。这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2: 播种的时候，如果种子比较小，并且需要的播种量比较少，那么我们可以在种子里掺一些细沙进行播种。一般种子与细沙的比例为1:3，比如说像白三叶草的种子就非常的小，所以我们播白三叶草的时候，可以按照1:3的比例掺上一些细沙，

0: 进行播种。
1: 机械播种。当草坪的建植面积比较大，又没有什么障碍的时候，适合用草坪播种机来播种，比如大的足球场以及高尔夫球场等，都可以使用机械播种机来播种。机械播种，播种效率高，播量容易控制，与人工播种相比，均匀度非常好。覆土。播种完成以后，我们还需要在草种上覆盖一层细土。覆土可以使种子与土壤充分结合，增加种子吸水面积，避免阳光直晒而灼伤。细土的湿度也一定要把握好，湿度不能太湿。如果细土的湿度太大太黏的话，把种子全部盖住以后不容易出苗。覆土的厚度一般是 0.5 到1厘米左右。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耙子，在播种后的地面进行搂耙，这样就会搂起地面的土壤，从而盖住草种，使草种充分。

防率的一项重要工序。镇压能够使松土紧实，提高土壤伤情，促进种子发芽和生根。镇压的时候用50到80千克的石碾，石碾两端拴有绳索，可以利用人工拉拽进行镇压。一般将整个土层镇压一遍，可以使种子与土层很好的结合，不能反复镇压，防止土壤被压实，影响种子发芽。覆盖，覆盖是利用外部材料覆盖平床的作业。覆盖能为草坪草萌发和生长发育提供一个适宜的小环境，尤其是在坡地或水分条件差、仅靠天然降水的场地，覆盖是非常重要的。覆盖的作用可以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保证平床表面的湿度，减少地面板结的形成。覆盖还能防止浇水不均匀形成径流，把种子冲到一块儿，导致出苗不整齐。另外，覆盖草山子还有一个保温的作用，保证已经萌发的幼苗免遭温度波动所引起的危害。在草坪建制中被广泛使用的覆盖物是成卷草山子，使用的时候将其展开平铺在地面上，每条草山子之间不能留空隙，必须挨紧，防止日后草坪不整齐。另外，为防止大风天气将草山子吹走，失去覆盖效果，可以在铺设完毕之后，用20厘米左右的细木棍将草山子固定在地面上，一般每隔1米到1.5米左右插一根，以保证草山子的牢固性。浇水，草坪刚播完种之后，浇水是非常重要的。当天然降雨不能满足草坪生长需要时，就应该进行人工灌溉，一定要保持平床土壤呈湿润状态。在出苗前必须保证每天浇一遍的透水。浇水的具体操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使用喷灌强度较小的喷灌系统，以雾状喷灌为好。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利用人工手持水管进行喷洒。二，浇水的速度不能超过土壤有效的吸水速度。浇水应该持续到土壤表层5厘米左右完全湿润为宜。三，避免浇水过多造成土壤过涝，特别是在窗面产生积水时，要缓慢地排除积水。四，随着草坪的生长，浇水的次数应由1天1次逐渐减少，但是每次的灌水量应该相应的增大。五，灌溉应该在每天的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或者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进行，这时的温度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当小苗基本成平以后，就可以揭掉覆盖物了，一般要选择阴天或者傍晚的时候来揭掉地表的覆盖物。如果在中午揭掉覆盖物的话，在阳光的照射下容易造成小苗的脱水现象，所以在阴天或者傍晚揭除是比较好的，有利于小苗的生长。铺设草坪卷也是建制草坪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成本较高，但是它能在一年的任何有效时间内快速地形成草坪。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去利用这种方法建坪呢？我们已经知道铺设草皮卷具有成坪快的特点，因此这种方法通常用来补救其他方法未能完成的草坪地块，或者草坪局部的修整。再就是建坪时间比较紧急，需要立即成坪的情况下，
来使用铺设草皮卷的

方法。理想的铺草皮的平床应该是平整湿润的，因此在铺直之前一定要进行细致的整平，确保平床表面平整一致，一定要清除较大的土块，防止草皮的根由于土块的支撑不能接触到土壤。铺设草坪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轻拿轻放，否则会造成撕裂。草坪卷必须在起出来的24小时内铺完，最多不能超过48小时。铺设草皮卷的操作非常简单，要将草皮卷一块一块的铺平对齐，不要出现重叠褶皱等现象。在相邻的草皮块之间要留1到2厘米的间隙。为什么要留有间隙呢？原来由于草皮边缘在运输过程中受呼吸作用的影响较小，恢复生长与向外扩散较快，因此相邻的草皮卷之间要留有1到2厘米的缝隙，以使收缩而产生的裂缝为最小。另外，铺直草皮的地块不一定是正规的方形，而我们所铺直的草皮卷却是大小相等的方块，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由于地块的限制而产生一些不规则形状的裸露地，这些地方不能铺设大块的草皮，但是可以铺小一点的草皮。我们可以将大的草皮卷分割成与裸露地同样形状的小块，然后将其铺设在上面，用手压平即可。铺直草坪的浇水。草坪卷铺设完了以后，我们要注意及时浇水。第一次浇水必须要浇透，以后的管理中也要保证草坪的湿润，使得草坪卷能够更快地产生新根。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首先给同学们讲解了播种前种子的处理方法，主要有碾种、晒种、浸种。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讲解了播种建植草坪的内容，包括播种时间、播种量的确定、播种机的种类、组成结构及使用方法，还有播种方法、播种后的管理。最后我们带大家认识了一种草坪铺直的方法，草坪卷铺直。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在下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解草坪养护的相关知识。

霞浦是四下基层发源地和地县乡三级领导干部下访制度首创地。36年前，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亲自主持了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并在1988年底的地委工作会议上提出改进领导作风。后来这个提法具体化为四下基层，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36年过去了，霞浦县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大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怀着特殊感情，带着特殊使命，不断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制度，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因地制宜探索出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

针对养殖鱼排远离大陆，涉及海域大、从业人员多、服务需求广等特点，在西南镇七星等六个渔业养殖集中区域成立了海上社区党组织，并将沿海村养殖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青年骨干纳入海上社区党组织管理中，搭建海上党组织网格工作组、海域网格长的三级网格组织体系和服务网格，形成了纵向到网格、横向到党员的党组织体系。利用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 等手机微端技术和上门服务等方式，动态掌握群众服务需求，努力构建人在台上做、事在线上办常态化开展涉海村规民约、治安秩序、生态保护等民主评议活动，建立一加六加 N 法治服务矩阵，推动政法干警和社会力量常态主动下沉海区，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纠纷隐患。开展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攻坚战，整合山区乡镇村干部力量，组建攻坚队支援沿海乡镇，聚焦海上垃圾，组建海上鱼排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海上垃圾服务队，大力实施百万村财提升工程，助推一湾两半岛乡村振兴五年行动，整合沿海和山区村项目资金，以入股形式投资共建冷链仓储等设施，多渠道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不断增强海疆治理的物质基础。与海共舞，向海图强，坚持用好四下基层这一传家宝，把新时代海上风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在福宁山海间共绘一幅人海和谐的美好画卷。

0: 为了表示我们的和平诚意，为了挽救苏北的危局，我军决定撤出江堰。但是我们撤到黄桥绝不再撤。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虽忍辱负重也在所不辞。
1: 1940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政策。黄桥战斗是1940年10月新四军为保卫苏中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的反击作战。今天让我们结合《黄桥决战》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如何以斗争求团结打开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940年7月，新四军决定开辟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陈毅、粟裕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利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利益矛盾和中间势力的摇摆性，创造性的开展统战工作。
0: 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子要是动手，老子也动手。
1: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是北上抗日的新四军为心腹大患，精心策划围剿行动。对此，陈毅、粟裕精心制定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法。

0: 方针。
1: 我们用两个纵队到八尺桥伏击北面的毒瘤旅，留一个纵队守黄桥。
2: 这就要唱空城计了。这个诸葛亮只有你陈总才能扮演了。
0: 十月五日，七四军吹响了反击决战的号角，黄桥一战，七四军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迅速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决战前夜，黄桥镇上的13家磨坊、66家烧饼店炉火通红，一时间男女老幼推车挑担肩扛，从四面八方为前线的新四军官兵送烧饼，络绎不绝。有人形象地说，黄桥烧饼摊出了黄桥战斗的大捷。黄桥战斗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摩擦、围剿新四军的企图，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以斗争求得团结，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5是一个阳光之城，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最小秀美精致县。15是一个甜蜜之城，这里盛产闹毛胡牌、管蔬哈密瓜。15是一个文化之城，有流传至今的15十二木卡姆。当然，15也是一个英雄之城。70多年前，在这里发生了震惊中外、震破敌胆的40天保卫战。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15，在先烈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一起重温历史，缅怀先烈。烈士陵园平台由广东省设计院设计，整个平台称V形，背景墙也称V形，V代表了胜利。背景墙的底部称八，与台阶刚好形成了81。左边的背景墙书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右边的背景墙书写着15四十天保卫战的大致经过。现在我们脚下的这段台阶有40层，40层台阶代表了15保卫战持续了40天的时间。1950年初，国民党反动走狗乌斯满、姚勒波斯和15委县长埃百多拉相互勾结，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同年3月，乌斯满纠集了700多名亡命之徒，开展了对15县的围攻，并叫嚣3000拿下15。我人民解放军一野一兵团6军16师46团1营2连，在副营长胡青山的率领下，英勇作战，顽强杀敌，怀着誓与15共存亡的决心，孤军作战，打退了匪徒7次以上的猖狂进攻。坚守1540天，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15。战后，彭德怀总司令通电嘉奖，西北军区授予2连“钢铁英雄连”的荣誉称号。胜利风微微，伊水河滔滔，15四十天保卫战在我军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2连官兵的英雄伟绩，千秋永世，万古长存。叛匪在闹毛湖和下马隘两地的叛乱，有力地配合了叛匪向义乌县的第一次进攻。3月30日凌晨，下起了鹅毛大雪，在大雪的掩护下，200多名匪徒向义乌县发起了进攻。他们趁着大雪占领了北山及其碉堡，并借着山势向我营房扫射。当时我们的2连正在出早操，匪徒发起了突袭，我军战士有的出现了受伤，情况十分的危急。2连党支部马上召集会议，研究如何应对。经过商讨，2连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北山。北山是全城的制高点，北山在则义务在，北山失守则义务失守。最终2连决定由2排长周克俭带领28名战士，配2挺机枪、1门60炮，俗称攻山小组。有28名战士在周克俭带领下，他们向北山进发。在路上与敌人的骑兵相遇，敌众火攻，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周克俭精密的布置，充分发挥了我军机枪的火力密集的优势，将敌军打退，夺回了北山及其碉堡。在夺回北山碉堡之后，占领南山的匪徒也随之撤退。15保卫战首战告捷，挫败了叛匪。不甘心失败的叛匪在几天后发动了第2次袭击。这次叛匪
兵力分成了几路，向义乌县城同时发动进攻，一路敌人进攻警察局及警察局仓库，

警察局的指导员孙庆林带领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部分警察顽强的阻击，那一路进攻警察局仓库的敌人也是非常的猖狂。警察局仓库距离二连的营房只有两个院落，而防守二连营房的只有一个步枪班，情况十分的危险。就在这时，胡青山带领了机动班的战士赶到了，利用着手头的轻机枪和其他武器，和配合警察局的同事共同将敌人挤进了一座碉堡。当时这个叛匪当中有一个叫土格地的叛匪，手拿着这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站在一个碉堡上大声的吼叫啊，你们脑冒乎，下埋的这个人都已经被我们消灭了，如果你们不缴枪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敌人的气焰十分的嚣张，吴青山马上命令神枪手李振江将那面狗牙旗给我打下来。李振江抬枪对准了土格地，一枪下去，土格地连同狗牙旗都栽了下来。这阵势将匪徒吓傻了，他们在吴青山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最后被围堵到一个碉堡里面。经过长时间的对峙，这匪徒大部分被我军消灭，只有少数人逃跑。在警察局激战的同时，另一路敌人沿着东河滩爬上了詹将家这个房顶。詹将家的老婆就是敌人的内应，他们妄图进攻补给站夺取枪弹药。他们爬上了房顶，向镇守补给站的八班战士进行扫射。八班战士有两人被敌人击毙，其余的战士暂时躲进了碉堡，而100多名的匪徒已经进攻到碉堡的外围的壕沟里，情况十分的危急。胡青山又带着增援部队机动班赶到了，胡青山命令战士们机枪、60炮、手榴弹一起攻上去，叛匪抵挡不住，仓皇逃窜。这一战粉碎了匪徒妄图以詹将家老婆为内应运走补给站枪支弹药的这个阴谋。其余还有2股土匪进攻我们的南山和北山，也被我军战士击败。这第二次的进攻是一路保卫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以二连的胜利而结束，挫败了匪徒的进攻。在154天保卫战的时间中，有35个日日夜夜，战士们都是在山坡上的雪窝里度过的。他们常常10多天喝不上一口水，吃不上一口饭，渴了就抓一把雪，饿了就吃一口干粮。有时候从山下送来了饭，也是附上一层沙的，战士们戏称为沙饭。这沙饭已经是战士们的盛宴了。没有鞋穿，他们就把牛皮穿了眼儿，垫上羊毛绑在脚上取暖。战士们戏称为新疆乌拉。一路保卫战结束的时候，我们二连的战士们大部分人都穿着新疆乌拉。战士们受伤了，没有医生，没有医院，没有酒精，他们就拿盐水当酒精，拿床单和衬衣当绷带。有的战士用刺刀将身上的弹片挖了出来，有的战士受了重伤，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而不幸牺牲。这一部分艰辛的画面留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

经过三次战斗，我军战士也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境地，战士们的弹药不足，匪徒们又送来了多次的劝降信。面对匪徒们的劝降，战士们非常的愤慨，他们说该投降的是你们这股匪徒才对，我们身后有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他们掩埋了战友们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上刺刀从敌人展开肉搏战，又打退了敌人四次猛攻和许多次的偷袭。五月初，十六师司令部得知二连仍在坚持战斗的确切消息，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大军朝义乌扑去。这支大军在义乌城外捣毁了叛匪的巢穴，与二连会师乘胜追击，彻底消灭了这股叛匪。战后，二连被西北军区授予钢铁英雄连的荣誉称号。义乌40天保卫战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在战斗中，由大义凛然的连长赵不讳，由宁死不屈的刘英娃，有英勇善战的周克俭，还有荣立三等功的早流马，热血遍洒。可惜，义乌保卫战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的成长。

在一五四十天保卫战当中，二连共有42名战士壮烈牺牲，安葬在烈士陵园的有32位烈士。在我身旁的是烈士赵富贵连长的墓。赵富贵连长出生于1925年，是山东省曹县石区赵庄人。他1943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过大小战斗上百场，荣立过大功10次。1950年2月，赵富贵连长奉命进驻闹毛湖，他和战士们一起为当地的百姓修筑水渠，为开荒生产做准备。1950年3月30日，匪徒以开会研究分水浇地的名义，将赵富贵连长骗出营房并绑架。面对匪徒的残酷折磨，赵富贵连长不屈不挠，最后被匪徒残忍杀害。赵富贵连长牺牲时年仅25岁。匪徒杀害了赵富贵连长之后，以他的名义将战士们诱骗出营房并进行绑架。后来匪徒在进攻义乌县失败之后，对被抓的战士们下了毒手。匪徒们于4月8日将战士们推入土坑，残忍地用木棍活活地打死。在我身旁的是刘英娃烈士之墓。刘英娃是甘肃平凉县人，他15岁就参加了革命。他被匪徒抓获后，一个匪徒见刘英娃长得比较秀气，就对刘英娃说：“你给我做干儿子吧，我保证不杀你。”面对匪徒的威逼利诱，刘英娃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匪徒，给我做儿子还不够格呢！”刘英娃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年仅16岁。1540天保卫战的实践，再次充分证明，一切与人民为敌、破坏社会稳定、破坏祖国和平统一的阴谋，终将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70多年过去了，英雄们在保卫战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至今仍然在激励着我们，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动力。

0: 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林业工作者。从33年前走上工作岗位的那天起，追青逐绿的脚步就再没停下来过。
1: 我是去区域林业到处的工作，当时是林场的林工人，主要工作是森林资源修复管理。那时候我经常听到当指导人说经过绿孔雀，但我和同事工作多年都没听到过。

0: 当查阅文献资料，得知绿孔雀是我国现今唯一的本土原生孔雀，属于濒危动物，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由于一度时期人类活动的过度干扰、栖息地的严重破坏及非法狩猎等原因，面临灭绝的现状时，谢以昌毅然踏上了寻找保护绿孔雀的艰辛旅程。2004年，谢以昌从林场到刚成立的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
1: 当时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很重，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保住保护区，保住我们的绿孔雀，不能让绿孔雀灭绝。

0: 那时候，谢以昌经常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到莫家湾一带开展绿孔雀调查。没有工作经验，设备也没有什么，就靠日复一日的蹲守观察。调查中只能看到绿孔雀的羽毛、粪便、脚印，多次听到鸣叫声，却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
1: 这次亲自看清绿孔雀是在2004年4月的一次调查中，我爬到一棵10多米高的大榕树上观察，突然看到一只筒子垂直的大鸟腾空飞驰，那是瞬间的震撼让我终身难忘。
2: 我一句话

没有影像，外界就不太相信保护区有绿孔雀，就争取不到更多的保护支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2014年4月，谢以昌终于用红外相机拍摄到一部分绿孔雀照片，让绿孔雀这一比大熊猫还珍惜的濒危物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0: 那是经常游泳池的我，日天在上里下装游，但拍到照片证明保护是真实存在的孔雀的那一刻，我觉得这是你的精神是值得的。身上保护的孔雀的担子也更重了。
1: 带着绿孔雀的照片以及调查中发现的羽毛、粪便，谢义昌四处奔走，争取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等单位的关注与支持。在专家的指导下，保护区正式启动了绿孔雀的科学监测项目。
0: 这批它是应该是吃饭的，吃饭的，但它倒不是你们家，它是那个野猪那种，对吧？这批是尾部的，但是不是尾品，从这批是什么呢？花纹，这批狮子的话是在说熊的话，它是金黄色的，搞就可以判断出它是什么。

0: 为了收集绿孔雀野外生存的第一手资料，研究它们的行为活动，他和队友们长期在野外开展调查。他们凌晨4点出发，晚上10点回归，月月定期，年年坚持。
1: 这个是你的粪便，你的粪便腐烂之后产生的昆虫，昆虫化石也是绿孔雀的食物之一。特别就是你粪便产生的脖子，对绿孔雀是必不可少的食物。它有两个作用：昆虫产生蟻酸对绿孔雀有一个抗病的作用，这或是对绿孔雀是嘛自己关联作用。
0: 调查监测的过程，也是科学研究开展保护的过程。
1: 保证它的水源不能断裂，枯枝落叶杂草，这些不能进行清理，保证它的这个水源，卫生安全。
2: 曾经一段时期，绿孔雀会经常光顾靠近保护区边缘的这些农作物。
3: 其实，你看了我们这么子。绿孔雀吃人外病，我们别的水产啊，要配合你们保护绿孔雀咋个整？
4: 老子，保护这个野生动物，人为绿色，到这个农田去觅食，肯定造成损失，这事情不怕。经过调查评估，给我们山包证实这个野生动物造成的不伤。
0: 为了给绿孔雀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谢以昌和他的队友们。在特定区域建立补水捕食点，确保绿孔雀在干旱季节有稳定的水源和食物，减少因缺水少湿而迁徙的风险。
1: 这片是我们专门为绿孔雀等野生动物进行的实验室，也就是同时指就是它的食堂。夏至是包谷和高粱，冬至是小麦黄豌豆。2014年这个种植这块，我们种植了13块，累计面积达240亩。这是我们长期观察到绿孔雀生活水性环境的沙子时，绿孔雀沙子有助于清除它们皮肤和羽毛上的寄生虫，保持羽毛的清洁和光泽。
3: 我是旱鸭子，过水是非常怕，到水里出水深时还拉我去呢。不穿黑色片，怎么就睡不了，这么不安全。
0: 调查监测看似简单，其实时刻充满着危险，如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中的摔跤、溺水，高温中暑、遭受暴风雨的袭击，防止毒蛇、野猪的攻击等。
5: 我都在我的花园里，我在洗，我都不冲动，在洗澡，三只水瓶都像我一出老出的那个我下当时下的五个小时那个故事所以呢当时的晚上做梦都会经过一种惊喜。
0: 随着绿孔雀保护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绿孔雀保护队伍。文云燕与谢以昌同年进入保护区工作，巡山护林，样线监测从不落后。
6: 谢昌他们说我就是个女汉子，他们刻得到的地方我都可以刻，从来不有落下。主要是我喜欢这份工作，看着这个保护区的山越来越绿，绿孔雀的数量越来越多，很有成就感。
0: 赵通荣长期在莫家湾放牧，熟悉当地情况，是最早一批巡护监测员。在谢以昌指导下，掌握了野外巡护监测技能。
7: 我10多岁在这山上活动，就像家里一样熟悉。
8: 每个月进山20天，每天就走20公里。我们莫家湾拼车。关注过红外相机，一年到头就监测着绿植， 随着百分之都在加大，绿孔雀越来越多，到此年为止也此时不止。
2: 李云才56岁，在谢以昌的帮带下监测保护绿孔雀8年多，仍坚持每日巡护。同村的李云顺2年前加入监测员队伍，他们负责的龙树监测样区绿孔雀种群数量8年来增长70多只，是目前双柏县内绿孔雀种群数量最多的区域。
5: 监测树监测成为我们一种习惯，自进不在山上就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
9: 通过红外线自然监测，让我们更多了解绿孔雀的生活习性，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大的帮助。
1: 我们在座呢都有保护野生物种的意愿。宋万聪担任统计组长，从这个村民小组长组长，哎，从事法律法规，这个是符合我们的绿水青山，让绿水青山变成青山以上，也让我们的绿孔雀变成金凤凰，带动我们的地方经济发展。
2: 李海涛是谢以昌最近2年发展的监测员，主要负责孝山监测样区。该样区因地理条件限制，一定程度上缺水少食。2年多来，他坚持为绿孔雀人工补水，补食100余次。
10: 我们该一星期左右，我就带一些小蛮豌豆飞40多斤水上山，来回40多公里，其中汽车30多公里。水路10多公里，
11: 这是我用塑料桶制作的饮水套，要是把水倒在小水塘里，不消几天就被其他的动物糟蹋了，绿孔雀就不有水吃了。
2: 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孝山监测样区幼年孔雀的成活率不断提高。2023年监测到绿孔雀雏鸟善群6只，已突破监测数据的历史记录。近年来，绿孔雀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各界的参与给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的绿孔雀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
0: 通过恢复原有植被对栖息地进行修复，保护区范围从1万公顷扩大到1.7万公顷，扩大了绿孔雀栖息地，有效保护其生存空间。
1: 啊，这边孔雀当时今年我们5月份监测中，就是这个母鸟吃草子黑留下的，我们就把它请回做标本。
12: 我们双柏县主要采取是人工促进天然繁殖。这是避免近亲繁殖，提高遗传基因多样性，都是遗传这个后代能够适应自然环境，提高生存能力，是种群服装。
0: 2021年10月，在昆明举办的 COP15 第一阶段大会上，双柏荣获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荣誉，绿孔雀元素亮相大会。不仅出现在 COP15 会标中，在反映生物多样性的宣传海报中也有绿孔雀的身影。现在绿孔雀元素在双柏随处可见，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当地群众享受到了绿孔雀保护的生态福利。绿孔雀所蕴含的生态价值、科研价值、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不断显现，
1: 带来了新的希望。虽然他们的步子很小，但每一步都是我们朝着更加绿色、更加美好的未来迈出的坚定的步伐。
0: 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在这里，绿孔雀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得到保护，绿孔雀也有了新生。据监测数据显示，双柏县境内的绿孔雀种群数量已由2015年的几十只 送至2024年的66群约430只，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绿孔雀的保护成效。
12: 他们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小狸猫、豹猫、斑羚、米黑、白腹锦鸡以及其他野生动物，都在我们水库的这片家园中共同生活。这些动物的能够和谐共存，不仅说明了我们的保护工作有成效，也提醒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孔雀的心声，是全力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也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带来了勃勃生机。

0: 在新疆，总有一种面食让你垂涎。它在人们的餐桌上演绎出不同形式和口味，也是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主食。阿克苏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城市，馕、拉面、包子是他们最喜爱的面食。但在阿克苏市，有一家人尽皆知的面食馆，这是一家饺子馆。
1: 打包，不同吗？
2: 是啊。
3: 七岁，很好吃，
4: 在阿克苏挺有名的，
5: 名气大，
6: 是土著，
7: 爆满。
8: 小时候就听说过这个店的名字。
9: 我个人喜欢吃韭菜馅，
10: 韭菜馅，
11: 白菜、
12: 韭菜都吃。
0: 这家位于阿克苏市街面上看似不起眼的饺子馆，没有菜单，但生意却十分红火，每天食客络绎不绝。
13: 反正一到来就尝尝。
14: 经常过来吃，
15: 一个礼拜吃。
16: 我天天去这里。
17: 食材呢都一样，但是吃起来就感觉挺好吃的。
18: 2001年开始开的这个水饺馆，整个阿克苏饺子店只有5个6个作用。
19: 儿子上山咋卖的？
18: 我老公不是腿断了吗？他在家里。他咋样过来呢？我就过来了，累，一天忙得很。
0: 左肉木大姐的饺子其实只有两种馅料，白菜牛肉馅和韭菜牛肉馅，做法也只有两种，煮饺子和汤饺子。但好吃的秘诀就在于简单。放弃相对油腻的羊肉，只选牛肉为主材，再搭配上白菜、韭菜、姜这些极简的食材，以及上好的棉籽油和早已定量的各式调料，让饺子的味道纯粹鲜美，也成了左肉木大姐家饺子最大的卖点。此时外面已有食客下单，左肉木大姐和员工们开始飞速包饺子。饺子皮薄馅足，个儿大形满。饺子下入沸水中煮至浮起后捞出，送到食客面前。食客们桌上早已调好醋与辣椒，只等着饺子保护。夹起一个白菜肉的饺子，蘸上配料，一口下去，使食材本身与调味料恰到好处的交触感。韭菜牛肉馅点单量最高，韭菜的鲜美和牛肉的鲜嫩，一口下去，口舌生津，鲜香久久回味。相对于煮饺子，汤饺子滋味更加丰富，

0: 牛肉韧嫩，豆腐香醇，粉丝顺滑，青菜爽口，再来上一口鲜香饺子，百味交错，着实一绝。
1: 好的。

0: 几天早出晚归的佐热木大姐已经几天没看到双胞胎儿子，今天抽空早点回去和家人团聚。
1: 哎，阿布萨拉姆，阿布萨米，啊，这是什么？要什么？哎，
0: 和家人的团聚时光成了佐热木大姐几天来最幸福的时光，而17年来的饺子情缘也成了一家人情思相伴、团圆相守的温情寄托。同样以面粉为食材，据阿克苏市100公里外的乌石县人创造出另外一种美食——波西卡拉。波西卡拉是乌石县独有的一种奶油薄饼，是当地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传统美食。300多年来，乌石县的妇女们一代代传承着这种薄饼的制作技艺。地处丝绸之路中段，各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族人，具有重商、从商、经商的传统。巴扎就是他们长期从事商贸活动的场所。
2: 我妈现在就

0: 用手将擀好的面饼拉成透明薄饼放入锅中，然后抹上准备好的奶皮子油，撒上葱花，直至九分熟。再将另一个薄面饼铺在上面翻面，以此反复。
1: 跟我们年龄一样的好多好多朋友们都不会做，做的人没有的话太可惜了，我们四个人都学会了嘛。
0: 波西卡拉制作的关键在于面饼薄，层数多，最多可达五六十层，制作者的手在高温的锅上迅速翻转腾挪，不一会儿香味就飘满小院。出锅后的波西卡拉一层层揭开折好即可使用。

0: 开着村民们常用的小电动车，母女俩趁热将波西卡拉送到驻村工作队的餐桌上。
1: 大家好，你们第一次来喽。
2: 来来来来，谢谢。
3: 好漂亮呀，
2: 真
3: 好呀。
1: 早上做的，然后我们家的奶子呀，
2: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饼了。你看他们家做的特别薄，里面的葱花都清清楚楚的。来，快快快，大家吃一个。
3: 特别好，
2: 我们大家都喜欢吃，看大家都吃的特别香。
3: 我们家要是朋友从外地来了以后，我一定要带到他们家去吃这个饼，这可以说是巫师的经典味道。
1: 什么？
3: 吃这个饼就想起来妈妈了，
4: 就是淡淡的葱花味还有奶油味儿。
3: 对，特别纯正的那个奶香味儿。
0: 热乎乎的波西卡拉软薄开胃，搭配解腻的酸奶，大家一起放松地享受着这顿美味晚餐。馕，新疆各族喜爱的主要面食之一，经过千百年的流转，光种类就有300多种。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平县，有一种被称为架皮塔的薄皮馕，直径可达40厘米，厚度却不足半厘米，色香味俱全。11月初的科平县，大家都在棉花地里忙碌。早饭过后，阿姨夏木纳斯尔开始忙碌起来。中午前，她要把恰皮塔送到棉花地里劳作的家人手中。她和好面，将面放在温度较高的炉子旁盖好，静置半个小时发酵。

0: Ay, Gülmere! Ben gelin bunu, anı içtim mi? Dursa!
1: 在科平县，维吾尔族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馕坑，农村妇女个个会打恰劈塔包馕，邻里间经常互相帮忙制作馕饼。感知馕饼，炉坑生活，大家分工默契。几位老人将已经发酵好的面迅速扯出，揉捏按拉，驾轻就熟地将面擀成薄薄的一层，浸。

另一边库瓦尼汉马穆提开始抱柴生活。每年勤劳的科平县人都会将果木枯枝留下烤馕，烤出的馕格外甜。

经过引燃添柴，南坑的温度已高达上百摄氏度。此时，做馕的妇女们展现出超高的协作效率。

入坑、取囊，整个过程只要十秒。热腾腾出坑的薄皮囊酥香咸脆，令人食指大动。

布瓦尼汉马木提将皮牙子、西红柿、黄瓜、辣椒一一切好，放入盐、醋、酱油等调料进行凉拌，这些凉菜和薄皮囊一起搭配食用。

劳作了一上午，大家早已饥肠辘辘。新疆人吃馕习惯先将馕掰开，再分发到大家的手中。大家接过小块馕，按照个人口味卷入凉拌菜。软糯轻薄的薄皮馕饼配上滋味十足的凉拌菜，解馋又管饱，清爽的茶水解渴又解腻。海绵人们的胃口和精神都为之一振。在科平县人心里，薄皮馕与羊肉的搭配是其他食物无法比拟的。焦脆喷香的馕坑肉配上软糯的薄皮馕，肉香饼香相互交织，口腹之欲得到极大满足。

爱古丝绸之路沿线上的科平县，有着全国顶尖的羊肉。这里的羊食盐碱草，喝盐碱水，常年散养，所以肉质鲜美无膻味。又由于水草稀缺，羊需四处奔走，也使得这里的羊肉更为紧致结实。

0: Ben tutulsun lan dizle. Ben tutulayım. Ballarınızı dizle.
1: 木沙阿伊莎是阿恰镇卡拉玛村的村民，今天他将用买买提大叔送来的羊做清炖羊肉，搭配薄皮囊来款待朋友。制作清炖羊肉的最佳搭配是恰麻果，长相酷似白萝卜的恰麻果，中药叫无精，被当地人称为沙漠小人参，长寿圣果，已有2000年的食用历史，是南疆许多地区人民每天必不可少的高碱性食物。阿恰镇因为地处高盐碱地区，所以成为了全国恰麻果品质最好的产地，将其与肉类一起食用，可以起到酸碱平衡的作用。

穆沙十几岁时就开始宰羊分肉，他动作娴熟，去骨利落，一半羊肉切成大块放好，静待清炖，另一半羊肉切成小块，用铁签串好，准备制作馕坑肉。而此时他还需要一道化腐朽为神奇的特别蘸料，

木沙娴熟地将肉串蘸满蘸料，迅速放入高温馕坑中，裹着鸡蛋面粉的肉串迅速变得金黄。

出锅的清炖羊肉，肉色白嫩，汤色清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羊肉独有的鲜香，肉质细嫩，回味无穷。恰马骨则如脂细如玉，软而不散，绵而不碎，入口即化。香喷喷的馕坑肉也已经烤熟，外焦里嫩，香味四溢。

无论是薄皮囊与沿路的缱绻相依，波西卡拉的至纯传承，还是牛肉饺子的17年坚守，阿克苏地区人民用勤劳和智慧锻造出独具特色的风土况味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年度最水的大气拳王挑战赛春夏赛季的直播现场，我是周宇，今天和大家打镜头了，来没开始呢，等会儿吧。今天和大家一起观看这场年度赛事，都快亲上了，起来，这场比赛绝对是火花四溅啊，不对，是水花四溅。很多人觉得春夏天气不按套路出牌，南方闷热潮湿，江南阴雨连绵，北方暴雨扎堆，其实背后全是这两大高手在一较高下。今天的对决是由上届拳王冷空气对战春夏黑马南海夏季风，他们的胜负将决定接下来三个月中国的雨怎么下。 Round one。第一回合开始，作为秋冬赛季的卫冕冠军，冷空气经验老道，一出招就试图掌控节奏，把南海夏季风牢牢压制在擂台的角落，连我的解说台都被波及了，太冷了。但此时的冷空气经过长途跋涉，实力已经不比寒冬，南海夏季风也不是软柿子。随着天气变热，他携带海量水汽挥拳反扑，此时冷空气死守防线，加上南岭作为偏心裁判在旁边推了一把，猛地抬升了夏季风带来的海量水汽，水汽凝结效率暴增，哗啦啦的暴雨就彻底被引爆了，这就是龙中水威力惊人的原因之一。漂亮，第一回合红方夏季风水汽 buff 叠满，反手夺得胜利。
1: 华南的朋友备好雨伞啊，龙中水是不是上线了？ Round
0: two。 好，第二回合来到江南地区赛场，大家可以看到两人在这里来回拉锯，谁也不让谁。这时擂台被一个庞大的高压系统控制的边界，它背后给夏季风输送水汽的同时，又卡住了南海夏季风北上的步伐，只能在这里和冷空气反复纠缠，湿漉漉的抱在一起，这就是让江南发霉的梅雨天气的本质，雨带卡在这里来回摆，就形成了梅雨。
1: 哎，赶紧分胜负啊，江南都要发霉了。
0: Round 3，进入盛夏决胜局，南海夏季风携带着全年最强的水汽补给，发动总攻，将冷空气一路向北推压，雨带也随之一路北上，就是热。这两股力量在华北东北上空形成最终大对决，看雨带被推在了这里，北方全年最集中的七下八上主训机就此定局。

0: 我宣布本届大气拳王挑战赛的 winner is 红包南海夏季风，恭喜。整个春夏的天气变化就像一场冷暖空气的年度拳王挑战赛，三个回合下来，南海夏季风靠着赤道和南海的持续水汽补给，一路北上，依次解锁了华南龙骨水、江淮梅雨、北方七下八上。等等，新选手台风已经在场外迫不及待的准备登场了。原来南海夏季风在前几个回合早就为他的出场做好了铺垫。
1: 前几个回合南海夏季风输送的庞大水汽和能量正是他最喜欢的热身赛场，等到秋季休整归来的冷空气可能与台风场面更加复杂的互动，到时候会带来不一样的降雨新事情。
0: 大气拳王挑战赛永不落幕，咱们下个赛季再见。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共产党员、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湾街道化工路社区党员志愿者张洪恩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信息时代，指尖资讯来去匆匆，而社区小小的月报栏却沉淀下一份直抵人心的暖意。在成都青白江，88岁的老党员张洪恩用28年时光一人撑起了一间编辑部，筛选新闻，义务普法，用他自己的方式浇灌着自己这方责任田。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一个人的编辑部。

0: 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叫张洪恩，88岁的他此时正在与癌症做着抗争。医生说，癌细胞在吃他的骨头，他的骨头正逐渐被侵蚀蛀空。尽管行动困难，他依然坚持每天来这里办报纸，这是他28年来形成的习惯。这一切都始于1996年。一件事情的结束，往往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1996年，张洪恩从川华集团法律顾问的岗位退休时，他也没想到会变得比上班时更忙碌。
1: 因为从小就喜欢报纸，我死了叠鲁西夫报纸，叠了下来过后，感觉报纸可惜了，看了就甩了，我就扒在墙壁上。
0: 为了不让看过的报纸被草率扔掉，他义务办起了川华月报栏。月报栏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1: 自己订的板板凳子、壶就把挨个摆。

0: 他人特别多，晚上开夜场，开夜场的人五十六岁人。
1: 没人料到这个简陋的地方竟承载起了大家求知与交流的渴望。张洪恩更是意想不到，当初这个即兴的想法会受到大家的追捧与各界的赞扬。为了不负众望，他投入全部的精力建设月报栏。
0: 新鲜的是跟到数字边边上，因为那个时候退休金下来才600块钱，没钱来亏大的，自己挖坑坑，自己拿羊羔挖来搞根装装，还找别人把装装偷去跑了，我就惨了，我要花好大精力哦，去挖坑坑，还去要水泥，要这来搞装装，所以说就成本高。
2: 那个时候都垫几份报纸，最后在那儿订了20几份报纸每个月。你说好多钱，他当律师的钱就整个拿来贴在那头了。
1: 除了硬件的投入，月报栏的核心报纸更是花费他心血的地方。为了让大家只看有价值的内容，所有的报纸他都会先筛选一遍选题、裁剪、勾画、重点内容放大，每天20余种报纸每份都要仔细看一遍，保证让读者看到的都是干货，读到的都是重点。
0: 劳力劳动很艰苦的，我跟你说真话，你要选题，你要找别人帮是不行的。我选的重点啊，第一就要听党中央的正能量。习主席开啥子会，我就首先第一我先扒出去，让大家晓得中正能量，什么叫正能量。我这个官要扒出，舆论阵地千万不能够有差错。所以我那个笔头上的东西是都经过沉重考虑的，正能量是关键。
1: 除了宣扬正能量，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新闻也是他关注的重点。
0: 把的东西要大家实惠的，比如说像这个国会拿来花账、数账，那么将近3000张，就这些对大家很关心的，我就扒出去。我一扒出去，人家都要来看。
3: 人家本来都该想晚年生活、该耍的了，人家还在操心。所以这里还是为他点赞。
0: 现在人求转了，就到法院，因为今天上午开庭，下午学就找了个。
4: 我儿不管我，不占用我，该咋个办？
5: 假如打别条的话，咋个写？
6: 这他们那个房子是公证了的。
7: 这个走了过后，房子咋个办？
0: 28年来，持续没有收过一分钱。随便好久，我是法院来的。
1: 在退休前，张洪恩是春华集团的法律顾问，在月报栏办起来之后，他一面办报纸，一面给人做义务的法律咨询，忙碌成了他晚年生活的关键词。他给自己定下要求，每天的报纸必须当天看完，绝不拖到第二天。
0: 看得最快的到2.5小时到3个小时，看得慢有人查这咨询啊，这种看半天都整不完。这个报纸是每天推着走的，不看不行。
1: 每一个看起来简洁易懂的版面，付出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努力。这个看着老旧的空间，流通着当下最时兴的信息。这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谈论着时代最前沿的思想。版面上的报纸不断地被撕下、被覆盖、被替换。20余年中，这里被时光不断冲洗，冲淡了报栏的层层光亮，褪去了门前耀眼的朱红。他的报栏见证了神州破空的举国振奋，铭记了灾难面前的全国一心，传递了百年梦想今日圆的捷报与家乡高速发展的喜讯，同时也聆听时代最前沿的声音。时间如开了2倍速一般，在不知不觉中飞速流逝。从1996年到2016年，20年弹指一挥间，命运在这时给张洪恩沉重的一击。
0: 我记得那个是一个女医生来看我的做病历，我还开玩笑，我只要不是癌症，我说没问题。后头说就看到我癌症带。

0: 我心里吵了，我是不是我是癌症？结果后来我儿子说，刚才说那天晚上我又往那边睡着，
1: 就是突然给我一棒棒靠在脑壳上。从来不生病的人，一听到那个病就是不好治的病。
0: 我想找我落在我脑壳上了嘛，我又不吃烟不吃酒，又不打牌，又不啥子，咋会我会得这个得我癌症？哦，当时我一吓到了，我就说真话，我送了我的同志去，送了很多人走，送进去装了就骨灰了，癌症就完了。我说这辈子，那天晚上一晚到点我没睡着，因为我想很多事情。
2: 突如其来的结果让张洪恩猝不及防，他宛如被对手重拳击中要害的拳击手，一夜无眠，一夜思考，宝兰该何去何从？
0: 我不能够倒下去，倒下去，他说你就错了，所以我现在是每天基本上都在这儿待到的，只要站一天我就干一天，争取大力支持。我有个党员，是一个旗帜，你不能够看到别人不干你就不干。
2: 或许是他的决然感动了上天，生活在给他一记重击后又给他一个安慰。
0: 后头到了带着我陆军住院的检查，最后说才刚刚开始，所以当时我就放心了，所以现在我很乐观的，我好像就是基本上没问题的，我就是走路了脚有点不听话，我注意到就行了。
2: 病情的减轻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他依然坚持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这是一段同病魔与时间的赛跑。为了不让自己的病情影响报纸与读者正常见面，治疗期间张洪恩每天6点坐车从青白江赶到成都军区总医院治疗，中午1点过治疗完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处理月报栏事务，即使是面对家人的反对他依然如是。
3: 把这一辈子就是惦记到这儿的，在医院都输液都要闹着输快点，输了搞快回来。
1: 输了医院马上就要得那点来。我说还是要以身体为重，你没得好的身体那个做啥子做？
2: 家人的担心不仅是病情上，更在出行安全上。
1: 就害怕他拽到了，他曾经在屋头拽过几次，洗澡也办了一次。哎呀，我一看他脑壳都流血了，
0: 我拽了好几斤头了。那天在门口搬了2次，爬起来也行了。哦，那过街口过来，我坐在石头上坐一下，恢复一下行。但是我一直跟家里面说，我不敢说，说了就不准我出来了。是这样搞，我的工作就开展不开。
2: 尽管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但癌症、摔跤、家人反对，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办报纸的障碍。真正的阻力来源于这个时代，这个信息爆炸、智能手机横飞的时代。
4: 现在很少看报纸了，手机都普及了嘛。
5: 现在不看报纸了，都在手机上看新闻。
6: 很少看报纸了，一般看手机多点。
2: 时代的洪流已然袭来，月报栏前常常只有寥寥几人，甚至没人。还有必要办下去吗？
0: 当然，现在由于这个通讯很发达，手机多，看报纸少，但是看的人还是有。为啥子？因为我在观察大家关心的问题，手机一晃就过了，而且手机的东西还不正确。这个是审查有审查的，当然看的人少，这没关系。但是我现在观察，只要一个风吹草动，看的人就多了。你比如说两会开了，都要升退休金了，哦，大家今跑起来，哦，张老师出来了没有？我没有。来了也报仇了，不是你把他们那儿守好就行了。所以说我跟他们年轻人都这样说的，有好大的本事尽好大的力量，我个人稍微休息一些没有关系，但是我要把这工作搞好。
2: 今天是他坚守的10380天，报纸准时贴出。
0: 作为党员应该办的事。

是党员是特殊材料组成的，那么别人干不好的我们把它干好，别人这个做不了的我们做啊。一直要不说呀，像教育部这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随着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在短时间内从36万增长至近 49.7 万。面对人口激增，老旧的城建设施、街市住宅已无法满足现代化首都的需求，城市功能亟待全面升级。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明确提出了缔造新都的目标，并成立了专职机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和首都建设委员会，专门负责南京新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设计与实施。这一时期的南京作为民国开基之地和重要的政治中心，集中资源进行了一系列市政工程建设，为南京奠定了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基础。截至1949年，南京市政建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不仅增强了城市的功能性，还为其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在南京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929年，国民政府聘请了以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为代表的一批中外专家，主持编制首都计划。该计划旨在将南京建设为兼具传统与现代特色的国家首都。
1: 由于这个27年以后，中国的开放程度跟以前不一样了，受西方的影响也不一样了，所以城市规划、城市建筑的设计诸如此类的跟传统时代改变的很多。南京在传统时代这个城市布局是我们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做法来，那进入新的时代以后，城市的布局设计就西化现象比较明显，比如道路设计等等之类这个就完全按照这个动力交通来做的，不是走马车，实际上是走汽车等诸如此类吧，诸如此类。所以从27年开始，南京城大规模建设，而这个建设过程当中，中国的因素，中国的色彩比以前要淡化，西洋的色彩要浓烈，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可能的想法还是比较兼容并蓄，对传统文化还是保留什么，保留着尊重或者是怀念。那西方的设计者大概也理解中国人这种感情，所以在设计南京的现代建筑的这个过程当中，比较多的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因素。所以南京城这个进入1927年以后，确实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当时的政府就出台了一个规划，就是首都计划。
0: 首都计划于1929年正式颁行，各项市政工程和土木建设陆续展开，标志着古城南京迈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阶段，为其成为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
2: 首都计划确定了首都建

0: 县对城市分区、中央政治区统筹、建筑形式选择、道路系统规划、水道改良、车站、机场、港口支部局皆有了细致的规划，甚至还对百年以后南京城市人口分布以及相应城市设施做了预案，号称全部计划皆为百年而设，非供一时而用。
1: 首都计划既有宏观构划，又不乏微观设计。种种规划均基于对南京城自然条件、历史沿革、政治地位、社会发展的综合考量，并注入现代化城市设计理念，突破了明清以来的传统格局，初步勾画了其作为现代化都市的蓝图。依据首都计划的构划，南京城 本分为七大区域，包括中山门外紫金山南路的中央政治区、鼓楼、富后港一带的市级政务区、长江两岸以及下关港口的工业区，还有主干道两侧和明故宫新街口一带的商业区、鼓楼、五台山一带的文教区、山西路一带的新住宅区，以及城南旧商业的居民区。
0: 首都计划在城市布局方面，提出以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开展，建成圆形之势的设计原则，避免形成狭长之形，并防止一步过于繁荣，一步过于凌乱的格局。道路系统以美国矩形路网为理想方案，并引入林荫大道、环城大道及环形放射等现代规划理念。
1: 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对南京实施了长达8年的反动统治，直到1949年国民党离开，上述的计划也没有全部实施。但在近10年的时间内，全程近50条主次干道建成通车，包括中山路东起中山码头、西起中山陵，全长20公里，横贯全市，中央路、 中正路、汉中路、山西路、中华路相继贯通，这些道路总长度累计达到了120公里，道路最宽40米。道路两旁呢，种植了采购自上海法租界的青铜、刺槐和高大的悬铃木，城市景观独树一帜。以现代广场新街口为中心，以山西路、鼓楼、宣霞路等环岛式交通广场为辅的城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 极大改善了明清以来南京城内道路的交通状况，奠定了现代南京的城市骨架。较之城南力土不大的改造，20-30年代对城北的开发速度加快，南京城整体发展由北迁的趋势，新建了数量可观的放射式道路，与城南横平竖直或沿山川走向的传统街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山北路、
0: 中山路沿线布列着行政官署、金融中心、饭店、戏院，繁盛一时。在建筑形式方面，首都计划明确提出，应以中国传统形式为基础，遵循结合欧美科学的原则，融汇中国美术之精华的设计方针，要求中央政治区的建筑突出古代宫殿的特色，
1: 商业建筑则体现浓厚的中国特色。总体而言，强调国都建筑应采用中国风格，并需坚定地贯彻执行。这一期间，有532处新型民国建筑拔地而起，主要分布在中山路沿线、西康路、颐和路和紫金山周围。纪念性的建筑呢，主要集中在中山风景区， 如中山陵、国民大会堂、中央体育场、紫金山天文台、中央研究院大楼、中央饭店，是大型公共建筑的代表。特色的官邸建筑最知名的，当属有“远东第一别墅”之称的美龄宫，即国民政府的主席官邸，以及鼓楼偏西北的侧颐和路、宁海路沿线69万平方米的颐和路公馆区。 这一公馆区 即当时民国官府区和使馆。

0: 区。首都计划序言所倡导的首都之于一国，故不为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以文化精华之所荟萃。后来南京城被誉为一座巨大的中国近代史建筑博物馆，就是因为上述建筑杰作的诞生。
1: 那个墨菲在美国也培养了我们中国很多学生，实际上通过他的中国学生也间接的影响到我们中国。比如说我们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延泽先生，他为中山陵的建设费尽了心血，最后之所以一年早逝，跟中山陵的建设很有关系。大家看中山陵建筑跟传统的帝王陵寝当然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它保留了中国此类建筑的什么这种雄伟气派，同时在各个要素方面啊，也保留了中国的很多特点，传统特点。但是你说它是中国建筑吗？不是，它是受西洋影响比较大。但是你觉得它是西洋建筑吗？也不是，是这样的，这样的建筑是南京民国建筑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是一个基本的共同特点。那么道路也是这样，道路要修大马路，要向西洋看齐，啊，所以就开中山路、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诸如此类。你看道路、建筑，啊，包括民用建筑、官方建筑，诸如此类，全方位的改造。这个改造奠定了南京的民国风格，这很多的这个举措影响到后来南京城市的发展。
2: 作为中国最早最重要的系统性城市规划方案之一，首都计划不仅是南京城市发展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建设设计蓝图，其在空间布局、人居理念以及中西风格融汇等多个方面都堪称设计典范。即使放在当时全球大都市的规划序列中，这一方案也称得上是先进之作，同时对南京城市未来发展的深远影响更是不容忽视，为后续的城市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1: 如果我们回几个世界节点，第一个就是明初，就明初朱元璋的这个规划跟建设一直影响到什么，一直影响到晚清啊，基本上没有动过。那么第二次重要的节点就是2000年到3000年期间啊，是国民政府时期啊，这个风格是民国风格，这个影响到改革开放以后。那第三次当然是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建设啊，所以今天的南京城还是可以看到明朝、民国深深的烙印。那么，尽管越来越少了，这也是南京城市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历史的底色。

0: 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京在一代代建设者的努力下焕发出新的活力，迈向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京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尤其是城墙文化的传承与活化。南京城墙作为世界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成为彰显城市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的重要象征，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具有独特地位。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唯一的特大城市，南京通过创新保护与发展城墙文化，向世界展示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创新活力，彰显文化自信。
1: 现在我们南京啊，这个城市也是长江下游的一个重点城市，是吧？山川依旧啊，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城市大发展啊，人口比过去增加了10倍、100倍啊，这个交通发展已经是真是改天换地啊。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从我们城市规划、景观规划啊、人文地理的这个科研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要认识，要意识到啊，我们南京这个城市这块土地上的这个山脉水系，以及山脉水系围合的这个地理空间，曾经是优秀的文化遗产，或者这个山脉水系围合的地理空间，这个滋养了、哺育了优秀的城市文化传统，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这个文化的脉络和文化遗产作品。
2: 这里头珍贵的遗产，我们指的就是留存至今啊，作为南京城市史最杰出的、最能够树立在南京地面上的体量巨大的文物——南京城墙。谈南京城墙，实际上就是谈南京城市史。
0: 商周之际，长干古城初筑时，没有人能预见这座周长不足千米、以夯土筑成的小小堡垒，日后会扩展为城分四重、冠绝天下的王者之城，更无法想象它会成长为今天这座雄踞东南、秀甲一方、拥有近千万人口的现代都会。十朝为都，三千载沉浮兴替，这座城市以坚韧和辉煌书写着华夏历史的传奇。它是先祖们以双手垒筑的繁盛之城，是前辈们浴血奋战传承的光荣之城，也是文人以华美章篇浇灌而成的文书之城。在南京城市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城墙始终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2: 在民国初期呢，城墙其实呢，作为一个古代的军事防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堡垒，在民国的时期兴起了一阵拆堡之争，在当时非常激烈，前所未见。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拆除神策门至太平门之间的城墙，利用城砖建设军校学堂的消息一出，舆论就大哗。著名的画家徐悲鸿先生就发电报称此举为难以想象的愚昧，后来他又专门撰文痛斥，他说欲毁灭世界第一等之巨功，硕其谋乃立其砖。首都计划的主持制定者孙科，他向南京政府陈文，他要求立刻停止拆城的工作。在强烈的社会舆论下，拆除计划终于流产。
0: 1931年4月，南京执委会向国民政府内政部和中央执委会秘书处提交了一项提案，要求严令人民不得毁伤本京城垣，并致负责机关切实保护。这项提案最终获批。此前，南京城墙的命运一直在拆与保之间激烈争论。提案通过后，保派逐渐占据了上风。首都计划中曾提议将城墙改造成环城大道，但这一计划未能完全实施，才让南京城墙得以保留原貌。尽管历史上屡遭破坏，南京城墙至今仍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城墙。
2: 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自上海进犯首都南京， 在惨烈的南京保卫战中，柴城的外郭成为了外围的一个阵地，而高耸的明城墙则作为副郭阵地。中华门、光华门一带的战事最为激烈，中国军队依托城墙殊死于敌，重创了日本侵略者，谱写了南京城墙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
0: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南京迎来了解放。这个历经兴衰、见证沧桑的城市，在浴火重生中翻过了作为中国古代和近代史上最后一个都城的历史篇章，开启了全新的时代。象征城市文明的南京城墙最终卸下军事防御功能，褪去政治色彩，自清末因社会变革与城市发展而引发的存废争论，终于在新时代尘埃落定。
2: 解放后，为了适应交通出行、防空疏散等需求，先后开通了掩塞多年的定淮门、中府门、武定门和草草门，同时又增辟了位于太平门、玄武门之间

0: 居民寺后东北侧的解放门，还整修了解放门北侧始筑于明初的后湖小门，把它重新开通。90年代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吉庆路向西延伸，穿越明清墙，连接凤台路的工程完工，由此经过的吉庆路成为沟通新老城区的重要通道。如今南京城墙作为历史物证、建筑标本、文化遗产、军事遗存、爱国主义教育窗口的新定位已经日益深入人心。这座城市自上而下，从决策执行者、相关管理部门到普通民众，视明城墙为古都南京历史文脉标志的态度空前一致，对城墙的补救、保护、研究、探索、发扬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这些努力，南京终于留存了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代城墙。
1: 保护南京城墙不仅是时代赋予这座城市的重要使命，更是一种塑造新时代城市精神与文化内涵的庄重承诺。这座承载南京千年记忆的砖石史书，铭刻着历史的兴衰与变迁，同时寄予着当代的传承与革新。对这份古老遗存的保护，已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文化深度与精神气质的重要标尺。南京城墙与地下丰富的文物遗存，共同构成了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底蕴，为这座古都书写着新时代的文明篇章。
2: 那么整个的南京市呢，划定了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一共有15个片区啊。那么这15个片区的划定，就有效地保护了南京的城市的所有的地下的重点文物的啊埋藏的这个区域啊。特别是主城区地下文物基本上都划到了重点保护区。此外呢，南京的地下文物的保护和整个城市的文化保护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比如南京市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啊，这是由规划局，就现在在自然资源局的这个体系下面实行的，就是对整个老城实行的整体保护。整个的老城包括明代的城墙、护城河啊，那么在这个维和的范围里边，就是六朝都城、南唐都城、明代都城啊，一直到啊整个的历史故城中间的就是主要的建设区，它作为整个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呢进行了整体保护啊。那么规划部门出台的这些整体保护呢，也设定了各种各样的保护要求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比如明朝时期的它的山水格局以及城市建设，整个的纳入了保护。就是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它不仅仅保护地下文物、地面文物，还有跟城市规划相关的、跟人们的生活相关的这些山水自然的啊这些自然遗产。当然包括南京的城市的建筑遗产、地名遗产、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水利遗产，包括它的古树名木等等啊，包括我们南京现在叫世界文学之都，都有考古学在其中的整体参与。正是因为考古学和其他的各类遗产共同的协同，实现了一个中国的古都城市以及

0: 共生，建设起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美丽城市和美好家园。
1: 南京这座历史上不止一次站在复兴中华文化潮头的城市，如今再换新颜，正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城市为奋斗目标，去无存净，聚能创新，在自信中迎向未来。

0: 再将事先泡好的几桶黄豆研磨成浆，这是他们每天都要操劳的事。
1: 这样一天能磨多少啊？如果这种方式，
2: 哦，这样子哦，太累了，就是累死累活，一天最多100来斤了。
1: 那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做吗？
2: 基本都满意了，用的确实太累了。
0: 坚持传统手工技艺制作豆干的金桃人，年少时都曾日复一日地体会过这种辛劳。如今机械研磨取代了手工劳作，之所以要在老宅里使一膀子力气出一身汗，就是为了让我们见识一下金桃祖辈们曾经辛劳的模样。在他们看来，这也是一种传承。
3: 上几辈人都是做这个豆干的，所以说要把这个豆干再发扬下去，把它做成以后家族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让我这一代人消失掉。
0: 制作豆干最初的步骤是选豆，豆子的质量决定了豆干最终所能呈现的品质。和镇上百余家豆干作坊一样，黄蒋兵对豆子的选择也有自己严苛的标准。
4: 那如果是在这么多的作坊当中，要把这个豆干做得特别有名，可能在原料方面您要特别讲究。那您平常要怎么选这个原料呢？
2: 我要到那个粮食市场啊去挑选，要把几种大豆拿出来，看怎么样混合起来做的口感是最好。
4: 那所以其实做这个豆干不是说单纯用一种豆子，可能是几种豆子混起来的，是不是？
2: 对对。
4: 具体每一次在做的时候，可能还要去挑选这个其中比较好的那些豆子，是不是？比方说像我们现在这个竹的这个盘里边放的这些豆子，不是说直接把它拿进去做，还要再挑选一遍，对不对？这个时候要怎么挑呢？
2: 像我们就是把这个比较品相比较差的，这个要挑掉。
4: 嗯，所以像这种颜值比较低的，我们就都不要了。这个也是看颜值的。然后个大饱满、色彩均匀的，我们就把它留下，然后就能做出好吃的豆干来了。那您这几十吨的豆子，难道都是靠肉眼、靠手工这样挑出来的？
2: 那挑是啊。
4: 那很花时间吧？
2: 对对对，工人剩余的时间就是来帮忙挑豆子。
4: 哦，就是除了生产这个豆干，其他的时间大家都坐在这里挑豆子。那一天能处理多少啊？能挑出多少来？
2: 一天也就是做几百斤
4: 豆子。一天做几百斤哈。哦。
0: 老宅前的一口水井，为数百代金桃人流淌出清澈的岁月，也为豆腐豆干制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黄蒋兵手脚麻利地从老井底部调出水来，滋润一下井台边暑气未消的平地。他说，用这眼井水配上精挑细选的豆子，做出来的豆干总能被来来往往的车辆带到四面八方。
2: 你看我们的水是挺好的，这个做豆干呢是一级棒。
3: 我的店在这个大公路旁边，过往的车辆都会来到我这边买。我们老家的人要出去，要回去，住在外面的要出去，都要带一些回去送亲戚朋友。有的还会说，哇，你那个豆干要帮我多带一点。

0: 热气腾腾的豆干作坊里，一根金属的加温棒在铝制的铁锅里等待着豆浆的沸腾。在黄蒋斌看来，这种工业化的制作方式总是少了些许儿时的味道。他更喜欢在自家灶台上用一堂热烈奔放的炉火将倒入大锅中的豆浆煮沸。
1: 最早这个都是用这样子煮，那个很容易粘锅啊，都要这样子拌着拌着。
0: 这种方式显然费时费力，手脚还不能有半分懈怠。
2: 那现在用什么方法呢？
1: 现在用那个蒸汽的哦，就不会产生这个焦掉的这个。
0: 传统煮制豆浆的方法，不仅是一种浸润着乡土记忆的情怀，也是每一个豆干制作师傅守住传统记忆的念想。这一口大锅里热络起来的，不仅是锅中的浆液，还有灶台边一起忙碌的家人之间的温情。黄蒋斌豆干坊里出的豆干，因为品质好，用料实在，成为青桃豆干的一个代表。黄蒋斌还专门请人为自己和家人一起亲手制作的豆干产品设计了专门的文宣标志，一个亲切顺口的阿兵哥招牌，为他们带来不少好名声和肯定。子承父业的黄顺义更是对自家的这面招牌有着更多的承诺和期许。
3: 品牌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品牌出去，人家可以找到生产方，好吃可以找到生产方，不好吃人家也可以举报。这些事情身为就年轻人来讲，走心的小卖家吧。
0: 青桃豆干作为一种家常食物，有很多种吃法。喜好豆干的青桃人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向客人展示家乡风味的机会。厨房里的黄顺义驾轻就熟地为我们准备最地道的青桃豆干宴。年轻人能够坚守这一份祖上传承下来的手艺，让身为父亲的黄蒋斌感到十分欣慰。
3: 终于好了，
4: 哇，又一道菜上来了。
1: 这些菜哦，除了这个青菜，其他都是我儿子做的。
4: 哇，这么厉害，小黄你太厉害了，
1: 你那个一级厨师还厉害，可以叫特级的。
4: 所以这些全都是用刚才我看到那种豆干做的吗？
3: 对对对，
4: 都是。有什么做法呀？
3: 就比如说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清汤了，然后还有白灼的，然后风肉卤肉啊，然后还有干炒的啊，干煎的呀、还有一个就煮沸的，就是蒸鱼的。
4: 哇，我刚才在吃那个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烹饪的那个豆干的时候，已经觉得口感柔软清香，特别好吃。然后现在增加了这些烹饪的方法之后，味道一定更丰富了。
3: 那肯定啊、
4: 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开动吧。
1: 好
3: 好。
4: 好吃好吃好吃。这个就是卤肉的那个卤汁的味道都进到里边了。
0: 满满当当一桌子用豆干烹饪出的各色菜肴，是青桃最家常也是最质朴的待客之道。而这些被誉为素火腿的豆干，在制作过程中有一个步骤不得不提，那就是点卤。常言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其中的奥秘也曾让黄蒋斌百思不得其解。
1: 哦，我小的时候，那就是说觉得那个豆子磨成豆浆，那奇怪，又有什么呢？会结成豆花，变成豆腐、豆干，这个觉得很好奇。
0: 在南安以及全国的很多地方，传统的做法就是将石膏加入豆浆中，石膏点的豆腐软嫩，而卤水点的豆腐则更加筋道，各有千秋。
1: 像以前传统的都是用石膏做点卤。点卤，但是石膏怕那个影响结实。
0: 黄豆里分散的蛋白质团粒在石膏的撮合下聚拢到一块儿，最终形成了豆腐或豆花。黄蒋斌的妻子严冕英是点卤的一把好手，这个活儿是整个工序中的关键， 要的是不紧不慢的分寸感。
1: 点卤其实都是靠经验来做的，要一手用那个勺子把那个豆浆把它翻滚起来，一手用那个盐卤慢慢的滴下去，使它凝结，那个用量的多少都是要靠经验来完成的。如果做不好，那个整桶就全部泡汤掉了。
0: 豆干坊里，工人们在一遍遍地过滤着热豆浆中的豆渣，一股股还带着余温的豆浆却跃进桶里，等待着严冕英帮他们做点卤后的变身。凝结成块的豆花会被工人们请上一个个塑料的长方形容器，层层叠叠，而后等待他们的是第一次脱水的洗礼。水分和豆腐的分离预示着他们即将成为豆干的步子又迈出了一大步。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工人身前，一整板的豆腐被模具切割分解成我们最熟悉的样子。如果不做豆干，他们一定会是我们餐桌上一道家常的豆制美食。
4: 其实我刚才看到这块豆腐呢，它是一整块，那为什么要把它分成这样的小块呢？
2: 分成这小块就是要用这个小手派来一块一块的包。
4: 哦，要包起来。
2: 对，
4: 包起来是为了做什么呢？
2: 为了就是把水分再重新压一遍出来。
4: 哦，就是要把它包好之后，然后整个这一板上包好的这个豆腐在上边加一个重物压下来吗？
2: 对，
4: 我明白了。因为像这个豆腐啊，如果直接压水分的话，因为它很嫩嘛，很容易散掉，是不是？所以其实如果包好之后我们再去压的话，它水分可以失掉，但是仍然可以保持是完整的一块。
0: 最后成型的步骤通常都是由女性来完成。豆腐特有的柔嫩质地可经不起粗硬双手的亲密接触，一块块小方巾成为豆腐们的护身符。工人们将分切好的豆腐块像打包裹一样鼓鼓囊囊地裹在中间，然后整齐地码放在隔板上，借助千斤顶的力量将其中的水分再次沥干，伴着作坊里的热情和夏日的暑气，最终成为一块块美味的豆干。黄蒋斌的豆干不但是乡邻们口中的美食，也有幸作为南安的伴手礼之一，成为金桃镇的一张美食名片，走遍四方。
1: 就是希望把这个事业当成一个豆干文化来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3: 因为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根不能忘。

那么我的汇报呢，从六个方面展开。首先呢，是一个技术背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南》，还有林草中药材种植的三种通则啊，对咱们在林下发展中药材就有非常好的啊指导作用。那么国家高度重视在林地草地合力发展中药材产业，那么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就有这么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不育粮增地。那么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啊，中药材在耕地上种植之后呢，和咱们主导的粮食作物啊，在有些地方反映出来比较激烈的一些冲突。那么之后咱们要发展主要的粮食的种植，中草药要退出主要的耕地啊，核心的这个耕地区域。那么在国家非粮化非农化的要求上面，如果在咱们林草地发展林下种植是非常好的选择。再一个，林下种植的中药材环境优越，土地资源没有受到农药化肥除草剂等污染，这样为我们能够

培育出有机高效的中药材，再一个林草资源丰富。据咱们陕西省开展的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咱们陕西省现在有3336种野生的植物中药材资源。那么在这样的这个资源下，我们陕西特别是咱们三北地区具有非常广阔的选择背景。再下来，林草中药资源多分布在相对边缘、经济发达的区域，那么这个区域需要实行区域经济发展，那么中药材产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契机。那么，除过咱们国家林业方面主导之外呢，在2026年1月30日，以工信部牵头出台了《中药工业高质量发展2026到2030年》这样的一个实施方案。那在这实施方案中，明确的要求建设60个国家级高标准的中药原料基金，实现中药产业的协同发展，将中药材的种植、加工、研发、流通服务等环节紧密结合，进一步推动5个中药工业守证中心的这个建设。那么这些都为我们中药材从国家层面上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在国家层面上，中药农业生产中得有的生态化种植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性的构建，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为我们开展生态种植也提供了强大的国家级的理论基础。那么前面从国家的文件相关的这个研究的成果方面不断的揭示林草中药材生态化种植，那到底种植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呢？就是要遵循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采用清洁化生产、绿色防控等技术，在保证中药材质量安全下实行生态经济循环性的中药材种植模式。那么起到模式总共有这么几种方式：第一，林下种植、草际绘植、单一种植、间套轮际种植和生态景观种植等模式，这些在咱们林业上都非常常见都有相关的专家总结出来每一个种植模式它的存在的优点和相关的缺点，我在这就不过多赘述。再下来，种植的要求，那么种植活动与当地区域的生态承重力要相适应、相协调，要符合林地草地的保护相关的要求，这点尤其重要。我们在发展一个新的经济情况下，不能将我们原有的生态体系破坏，这样就会造成生态失衡，整个我们的产业发展就会实现溃败。那么就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0亿的这个中药材都有哪些，我想在推荐的时候我讲3个选择的原则。第一，道地性原则，也就是我们在三北地区选择种植的中药材，第一，我们三北地区必须有分布，并且还长得很好，我们在未来培育它的优势群落进行合理增值增效这样的发展。第二，可持续原则，我们要选多年生、繁殖能力强、可重复采收的，如果我们每年都背着种子树苗反复的在林下进行栽植、采收、采挖，一个是可能破坏我们的水土，当中水土的这个流失，第二个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这样不利于我们可持续的这个发展。第三个，生态结合性原则，我们要实现共生、无生物侵害、种类保护、种类的多样性。有些时候在中药材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只重视引进，没有重视这个侵害、生物侵害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在有些的这个林下很难见到我们一些常见的种类，比如刺槐林下，基本上只有禾本科一些植物来生长，我们原有的一些中国很明显的这个中药材生态几乎见不到这也是最后在引种的过程中没有重视生态结合的这个一个恶果。那么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个药用植物，从乔木上主要有侧柏、豆种、山杏、山桃这4种。那么最后说到侧柏，大家可能非常熟悉，作为我们陕西人也非常骄傲，中华5000年的五克

古树全部在我们陕西，它全是侧柏。那么侧柏之后有侧柏叶、白子仁啊，都在啊要用啊，并且我们有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再下来是我们豆科豆种的这个药用植物豆种啊，耐盐碱性、耐干旱啊，也耐高温，有它自身的特点。那么三杏、三桃啊，这两个品种大家都非常熟悉。再下来，灌木林就是连翘和酸枣，具体连翘和酸枣的内容我后面再讲。再一个草本植物，我们选择的有柴胡、远志、甘草、苍竹、知母，还有艾。那么这些植物之后，在后面我都撰写了它的拉丁名。本身它有相近四种，有的变种等等。作为我们的药植物，我旁边应该说到2025年吧，这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就是国家的这个法典，所使用所种植的药材必须是药检收载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用药安全，保证我们的人体健康。那么下来之后，我们说这个乔木啊，豆种的问题，咱们豆种入药部位，我们一般用的它干皮、枝皮，这几年还要用了豆种的叶啊，也入药。那么豆种现在这几年发展，还要用它的果实，还有它的雄花，都在入药方面在用。再下来侧柏，讲到侧柏叶，对养发、护发有非常好的讲，我们老祖先一直在运用啊。那么白子仁对我们养肠胃、脾胃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三桃啊，对和三杏这两个物种，经过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大家也可以进行印证。就我们陕西从关中一直走到延安啊，这个区域基本上是山桃的一个自然分布区域。那么通过延安市所在的区域划界，再向北就成了三杏主要的这个分布区。所以在这两个这个区域下面之后，我们实施很好的联系种植，以它为第一层啊林啊，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那么在灌木上之后，酸枣大家都这几年也了解到，说酸枣啊这几年之后在林地保护方面有很大的难度啊，酸枣没有成熟大家就进行采收了，导致之后这个我们的资源受到损失。那么真正的这个酸枣啊，必须到果实成熟的时候才能采收。那么提升酸枣产量，在我们林地里面提升酸枣作用，就像我们大豆一样，就是嫁接，选用优质的这个秸穗，然后我们进行嫁接，就能完成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水木就选我们这个陕北地区或者乃至周边啊干旱区域的这个野生酸枣做出来的这个水木，这是非常好的。再下来是连翘，那么连翘被誉为黄土高原的水池保持最好的这个灌木植物啊，它有非常好的这个保持水土的这个作用。下来草本柴胡，那么我讲的这草本它们有特点，像柴胡、远志，它都是浅根系啊，在采挖的时候不破坏我们黄土高原这样的一个干旱的这个植被环境。特别是柴胡，它的种子啊比较细小，种子也结的比较多，在我们成熟后之后采挖，它的种子掉在地里它也能反复出来，实现可持续的这种啊采挖的这种情况。那么远志除过之后，它的种子可以自外繁殖，它的根也有多年生的。一般情况在陕北的这个，他们说我们的地方不叫远志，我们叫野扁豆。那么野扁豆在地上从地面向下基本上采挖20到30厘米之后呢，还有一部分根在土壤里面，采挖之后呢，虽然把土壤这个地块挖出来有一个孔一个孔的啊，但是在那个孔里面又长出来远志，实行了它的共生啊，实行了它可持续的发展啊，我觉得在生物上有很好的这个借鉴意义。那么甘草呢，之后防风固沙非常好的，之后这个我们有毛乌素沙漠，现在我们到毛乌素沙漠的话，好多人就说现在应该叫毛乌素草地或者是毛乌素丘陵地带。那么在这样的地带之后呢，甘草这个植被是非常好的。我们榆林的这个甘草啊，特别黄河就是大拐弯这块的这个甘草，目前是全世界最符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高品质的这个甘草的这个主产地。再下来北苍竹啊，苍竹这个药材在疫情期间非常受到大家的这个医生的这个喜爱和使用，这几年它的这个价值一直，特别野生的这个苍竹一直受到欢迎。从我们的铜川向延安、榆林，这是都是北苍竹重要的植生地，但这几年野生的资源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值得我们在林下进行野生抚育培育。

那么艾呀，在我们陕西省非常常见，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骄傲告诉大家一点，在市面上典型的道家还有奇艾，认为湖北的艾很好，但艾里面有一个有毒性的成分叫侧柏酮，侧柏酮的成分在简然艾的时候对人神经系统已经破坏了，而我们延安榆林地区的之后侧柏酮测出来是微量或者测不到的啊，这样对我们黄土地发展艾产业起到了一个决定作用。我原来我们只重疗效而不重它产生的副作用，那么湖北奇艾的它在全国产艾区域它产侧柏酮是最高的，所以未来我们有后发的优势，在陕北地区对艾的应用民间也非常普遍啊，有好多地名都以艾来进行命名，说明群众非常喜欢它应用它，就是我们在宁夏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产业应用它。再下来知母啊，我们有白玉山区，陕北的白玉山区这个知母是非常好发展的一个品种啊，耐旱啊，耐盐碱，耐季薄季，使得在我们临近草地进行会生或者宁夏播种。那么最后在这儿我讲两个典型案例，第一个侧柏连翘柴胡这样一个立体种植种，上层用我们的侧柏啊，那如果我们选择了侧柏林，那就更非常好了，天然的侧柏林下面我们再种连翘再种柴胡啊，这样也非常好，因为侧柏林的这个发展啊它是非常稳健有序的这个生长，那么适合连翘这种生态在下面去种植的。就是你看我们在油松林就不能布置这个连翘，那么油松林生长非常迅速，谁让你种的在短期内长得很好，到最后这种生态演气连翘就慢慢的就退化了啊，所以我们在侧柏林里面选择连翘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再下来在连翘林下种植连翘，那么这三个之后都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如果一个林地上百亩的林地我们发展它就能产生明显的效果。那么在这个区域之后呢，我们要推广矮化型多石抗病虫害的这个，特别是要看虫害的这个品种体系，大家一定要注意种植连翘的时候呢一定要发展就是规模性的效应，因为连翘是一个两性花，它有异形柱头现象，有个长柱头和一个短柱头，只有长短柱头进行交叉授粉它才能够结实，如果自花授粉它很少结实，所以每年春天的时候之后呢，我们在连翘季非常关注就是早春寒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它传粉的这个亏虫的这个效应。当然连翘之后在果实在采收的时候呢分一个青翘和老翘啊，这与它采收的时间有关系。那么连翘的这个繁殖啊有几种方式，一个是种子啊育苗移栽，在我们陕西最常用的事情，还有一个扦插处理，那么扦插处理一般山西啊等省份啊比较用，还有一个是压桥繁殖，对我们连翘林已经建成的这个区域我们再适当的进行压桥繁殖啊进行扩繁。那么最后这个 PPT 上的这个照片能看到，这是我们在这个商洛啊的一个荒山上啊建设的这个生态化的连翘残留林，我们就采用的连翘和柴胡共生的这种机制啊，很好的践行这个习总书记讲的两山理论。那么最后栽植的时候呢，连翘啊一般选择三月下旬五月上旬啊这个区域栽种，最好在连翘没有萌芽之前啊我们进行栽植。那么连翘在栽植后后期这样一个生态模式我们要进行它管理，特别是连翘我们每年要进行摘心打井啊，控制它的这个过度的膨胀的这个生长啊。再下来讲台啊，青翘和老翘这两个这个采收期啊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割裂。那么青翘呢一般是在七月下旬到九月中旬进行采收，采收它是未成熟的果实，采收完之后呢，在我们秦岭山区当时之后有文章发表说，哎呀陕西的连翘经常质量不合格，我们就去追踪为什么不合格。我们陕西人采连翘呢，当特别是秦岭山区采连翘，它是每天出行到山上去干活的时候或者是放牛放羊等时候随便就采回来，那么采回来它就堆到它的屋子里面，采得多了它才去不断的这个晾晒，那么青翘在晾晒的这个过程时间比较长，就导致里面的种子发霉变质，所以从而导致它经常出现破茎。那么最后我们进一步研究，
发现精窖只要用沸水煮活或者蒸制三十分钟之后我们再统一晒干，这种情况下我们陕西的连窖质量是最高的，符合非常符合我们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那么老窖当然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下旬果壳开裂之后，它是果壳，它不含种子啊，精窖它是种子全部在里面，它未成熟的种子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大区别。那么再下来之后，这个还有啊，柴胡啊，我们陕西这块都是用的种子直播啊，柴胡很少会用这个育苗移栽的方式进行，主要是用种子直播。那么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如果种植柴胡，陕西最好种植柴胡之种，就是我们常说的北柴胡这样的品种啊。柴胡有柴胡和狭叶柴胡啊这两个种类之分。那么狭叶柴胡又被称作南柴胡，而我们北方用北柴胡质量最好。那么柴胡啊，咱们在播的时候呢，因为在林地里面啊，我们行距啊，周行距按15到25厘米左右啊来进行，撒播啊，我觉得都在我们林地里面啊，实行一些浅耕生态化的这个种植啊是非常可行啊可靠的。但柴胡种植完有最重要的一个技术要点，就是要进行镇压啊，你可以不盖土，但必须进行镇压啊，你播到草里面去也要用相关的这个工具进行对它表面的斧头进行镇压，叫种子充分和土壤接触，这是它出苗的一个种植的基础要件。好，再下来啊，我们再看柴胡的这个管理。柴胡一般情况下生长啊要2年以上，如果我们在林地里面这样复合性种植的方式，我们一般是生长三年啊进行采挖。实行循环的采挖，每年采大留小，采大留小，这种循环的机制啊。下来我给大家再汇报一下我们第二个构建的这个生态种植的体系，就是山杏、酸枣和艾的这种方式。那么山杏的种植一般啊6到8米啊这种啊株行距来进行种植，而酸枣3到4米种植，艾草30公分到40公分啊进行间作种植。那么当然艾我们种植的时候30公分，但是再到后来自我繁殖自晚生长的时候都会达到5×5厘米啊这样一个高密度的这个生长。如果达到这种程度，我们就要间采啊，连它的根要采挖出来，不然它就继续下降。我们确切的说，陕西乃至内蒙和山西这个区域酸枣的育苗都用的是种子育苗，咱们摘到的是酸枣的果实，咱们看到都是它一个完整的果实。那么我们把外面的果肉吃掉之后，露出它的果核，把这个木质化的果核砸破，里面露出了一般2枚啊酸枣的种子，用着种子进行育苗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果实埋下去，很难出苗啊，所以必须要包括如何看见啊，选择酸枣的种子啊，是不是正品？我说只需要一个放大镜。酸枣的种子如果野生的，或者是我们完全啊加种优质的品种，拿放大镜看，表面非常的光滑，没有好多坑洼等其他的特征。如果进行嫁接的，一放大镜看，坑洼非常的明显啊。你看我们这几枚，特别是下面的这几枚这个种子啊，这是我们榆林衡山我们采的优质的酸枣的野生的这个种子，果儿非常的饱满啊，果呢光泽非常的好。质量非常的优质。那么在我们育好苗之后呢，进行啊在秋季啊和春季都可以进行啊栽植。那么之后酸枣还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冬季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修复。现在之后这几年市面上还流行于用酸枣叶做茶啊，所以有很好的养生安神等方面作用。那么之后如果我们未来发展酸枣，可以选择采叶型的酸枣啊，就是它的叶片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像这样的方向，也可以采果型的这样方向，两个方向来去做。目前我们正在榆林进行两种选育，那我们第一步选的是采果型的这样优质品种啊，我们有望今年啊参与咱们陕西省的这个审定工作啊，下来啊进一步为咱们产业啊进行助力。

那么艾的这个品种之后种植啊，之后大家说，哎呀，艾不需要种植，我们在林地里面，多时候就是，有会我们发展别的药材的时候，我们或者经济做，我们还想把它铲掉。实际上你铲的是宝啊，我们实际上陕北地区，特别是干旱区域的这个，黄土地或林草地里面长的艾，都是非常优质的种植资源啊。这几年有的地方打除草剂，我们都看了心疼，把我们有的好的种植资源已经杀灭了。啊，我们现在要在仅留的这是优质的种源里面，不断的加了选育。咱们陕西秦艾一号、秦艾二号，我们已经通过咱们省林业厅的这个审定啊，已经对外已经发布。那么对艾的这种繁殖啊，之后目前市面上主要用它的根系移栽啊来进行无性繁殖。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繁殖，就是用它的茎干进行扦插育苗的这种方式。那么艾的之后菊科植物自身杂交也很强。变异也很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它的茎来进行扦插育苗是非常好的，保持它物种垂直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我们的这个粮食选育主要采用这种路径来进行进一步垂化它、优化它。那么最后扦插的时候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虽然我们这边想了也要用一些相关的药剂试剂，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用这个。在阳光下雾化啊，要保持空气里面这个水分度啊，在70%-80%左右，或者更高一些啊，雾化的情况下扦插育苗啊是非常好。那么结合我前面讲的这个几点呢，我想之后展开几点思考。第一，中药材资源啊，重点在区域就是在林草地里面，所以我们中国要发展中医药事业。它的物质基础在哪里？一定未来在我们林草地里面啊，这是我们的这个重点。第二，中药材发展的模式未来是在生态种植、野生抚育、防野风化栽培这个三方面。那么我们目前中药材两种的选育的现状是什么？中药材目前实行人工种植的在500种左右，我们药检收载的也不超过1000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之后呢？实现两种的仅占到20%，所以未来对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各位，还有我们这些高校的老师，实现中药材的两种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任务啊，需要共同来推进去做。再一个，中药材的发展，特别是育苗，必须向设施化的发展。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酸枣、连翘等育苗，在我们陕西省也基本实现了这个设施化啊育苗。那么未来是不是能够实现智慧化育苗，进一步提供优质苗，还节约成本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些工作趋势。再下来，中药材残剂加工啊，需要进一步提升和规范。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都是重啊重，重是为什么要产生我们的商品？这是商品如何从一个林下产品变成一个中药材商品？这就需要进行产剂加工，那么在这加工过程中需要设备，需要质量进行监控，需要咱们的技术操作，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规范和提升。再下来，中药材需要溯源化，就是我们从一颗种子变到一个药丸，这个全过程必须可控化、透明化啊，不能说我们吃了这个药感觉身体还不舒服，找不到原因，到底是对农药有残留了，还是打了这个一些膨大剂、增效剂等等不合理的这个运用，导致我们的这个药质量不可控了。最终，我们要实现无公害、优质的中药材用到我们整个这个社会上，保证我们人民的这身体健康。再一个，讲到这么多，我们国家发展三北地区的这个林业事业，我想在这个三北地区未来也是我们中药材的主要产区，除过生态效应。也是一个经济，特别是中药材经济效应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域，需要我们大力的培育和科学的引导发展。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孟凡杰，是一名军转干部，曾服役于原北京军区某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石景山区军修干部阿拉善基金会会长李德海。
1: 四月的腾格里阵风烈烈，积沉了半年的冻土开始慢慢消融。四月是这里植树最好的季节。64岁的李德海再一次在这片沙漠上亲手种下一株株树苗。40余年的军旅生涯养成了他奋斗不息的精神，也将责任扛在肩上。
2: 到了部队，经过几十年的洗礼，感到更加的坚强，也更加的成熟。更且呢，干一些事情呢，感觉到呢，也很有来讲呢，更有乐趣。所以来讲，这就是我觉得人生价值的收获，还是在于这个，实现了我过去啊这个理想的追求。
1: 阿拉善盟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三大沙漠在此交汇，生态环境恶劣。2003年，李德海服从部队安排，来到阿拉善，带领部队戍守边防。
2: 有一组土话说得好，说那个地方就是沙漠戈壁滩，百里无人烟，是吧？说这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啊，当时那个环境艰苦，我倒不害怕。关键是感到我的面对的这个荒漠戈壁是国家的领土，是我们来讲维护主权我们应该履行的责任，感到很光荣。应该的时候，我一直在激励我的官兵，就说把艰苦地区当成优势，越做你越做越愉快。
1: 面对阿拉善盟恶劣的生态环境，从2001年开始，阿拉善军民持续在此种树植绿，退没治沙。也就是在参与治沙的过程中，让李德海看到了治沙的重要性，也看到了这项工作的任重道远。
2: 习总书记给咱们这个内蒙古提出两大屏障，一个是安全屏障，北疆的安全屏障，我们内蒙古是8000里边防线。第二个呢，就是生态屏障很脆弱，它是华北战区最脆弱的一个地区。说这两大屏障赶上在我们这一代人了，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国戍边时候呢，无缘无故带领官兵呢履行职责。第二呢，参军治沙以后呢，搞生态建设呢，感到这个任重而道远。
1: 退休后，本可以回北京安享晚年生活的李德海，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阿拉善治沙植绿的事业中。他进驻沙漠，反复实验，先后总结出了12种沙漠植树绝招，大大提高了树苗的成活率。如今，一簇簇梭梭、沙枣、花棒给沙漠带来点点生机。这片40万亩的绿色植被被当地人亲切地唤作“老兵绿”。
2: 沙尘暴啊，是不光是阿拉善的难题，也是世界难题。沙尘暴直接影响到我们华北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是吧？也直接影响到黄河，是吧？我们的治理和保护，也影响了我们今后给子孙们能留下一点，是吧？绿水青山，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阿拉善的生态建设已经列入了国家的发展战略。我们在那地方种过的树不能前功尽弃，你身体还能行，为什么还不能有所作为呢？所以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党员，一个退休边防的一个老兵，应该呢义不容辞，和大家团结一致，继续响应中央的号召，把我们这些责任尽在这个大漠戈壁上。只要我呢能走得动，我还是继续呢去阿拉善。
1: 在李德海眼中，沙漠中那一抹抹逐年增长的绿色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期待，希望能带动更多人参与到治沙植树中来，共同播撒绿色的希望。
2: 我们希望阿拉善呢将来呢就是空气气啊更好了，沙尘更少了，第二水呢更清了，水清了以后给我们人民生活带来的就是不一样了，能拴住人，能留住人，能使我们人民呢能生活得到很好的生态改善。第三呢，我们环境

境变了，美了，人们都向往了。这时候我想，我在过去在这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我还有一份贡献，种了一棵树，也给这方面感到非常的高兴。

近些年来，我们城市里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更清洁、更美丽、更宜人了。在这优美的环境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一片片嫩绿如茵的草坪。它和翠绿欲滴的树木浑然一体，净化着空气，滋养着生命，陶冶着情感，涌动着大自然的生机。不过，您知道吗？这些美丽的草坪，从建植之初的调查，到设计方案，再到施工操作，凝结着无数园林工作人员的心血。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将带您去了解草坪在建植之前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解坪床基况调查、坪床的清理以及坪床的制备等内容。在建植草坪之前，我们首先要准备好栽植草坪草的场地，这个场地我们把它叫做坪床。坪床的制备之前，必须要对所建设坪床的地区进行详细调查，也就是基况调查。只有进行了基况调查，我们才能更详细地了解坪床的基本条件和现状，为我们坪床的建植和工程的实施提供一个依据。那么，坪床情况调查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它包括气候调查、土地调查、水文调查、植被调查、坪床病虫害情况调查和周边环境调查。气候调查，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要做气候调查。气候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当地的气候，以便于在选用草种和制定建植管理方案时，能主动地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对于气候的调查，主要内容是坪床所在地的农业气象要素，包括日照强度、日照时间、年月日平均气温和最高最低气温、地面以及地面以下5厘米和10厘米的土温、冻土层厚度、降水量、蒸发量和空气相对湿度、风速、风向以及各种灾害性天气等。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到当地的气象台或者气象站等去详细调查。土地调查，土地调查是坪床情况调查的重点，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学习的地方。土地调查包括地形调查和土壤调查，调查的目的在于确定坪植土地的使用价值以及土地平整造型、土壤改良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地形调查，我们首先来看地形调查。地形调查是坪床以及坪床周围的地质、土壤类型、地质情况等，主要包括坪床的表面表层结构、崩塌的难易程度，还有土壤的支持力等内容。除了地质情况之外，还有坪床的坡度、坡向情况，也就是说，坪床是朝阳还是背阴，坡度有多大。做出基础的地形调查之后，我们还要绘制大面积的地形图。要做好地形调查，首先要搜集与坪植有关的地形图等图形资料，如果没有的话，需要找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测绘。其次，要确定地形是否需要整理，以及地形整理的深广度。如果需要整理，就要详细地制定出坪整方案。

土壤调查。土壤调查也是土地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土壤调查包括土壤的 pH 值、土壤的肥力状况、土壤的含盐量和养分含量状况。在进行土壤调查前，应该尽量搜集现成的土壤资料、土壤图，并且进行详细的考察和鉴定，确定资料的参考价值。土层与土壤结构调查。土壤调查首先是土层与土壤结构的调查。一般来说，土层越厚，对于草坪的生长越有利。有灌溉条件的地方，具有30厘米厚的土层就可以了。其中，表土层的厚度不少于10厘米。土壤质地测试。土壤质地测试最精确的方法是实验室分析，其中广泛的使用方法是在烧瓶中装入1/3的水，然后加入待测试土壤和分散剂，再加满水，拧紧瓶盖，用力摇5分钟，停止摇动后，由于颗粒大小不同，各粒级以不同的速度从悬浮液中沉淀下来，下降最快的是沙粒，接着是粉粒，最后是黏粒。由此可以计算出沙粒、粉粒和黏粒的百分比，并确定土壤的类型。土壤的酸碱度。土壤的酸碱度也是土壤重要的化学性质。土壤的酸碱度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微生物的活动，以及土壤的其他性质和肥力状况等。我国土壤的酸碱度大多数是在 4.5 到 8.5 之间， pH 值对土壤中氮元素的消化作用和有机质的矿化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草坪草的生长发育有着直接影响。测定土壤的 pH 值可以作为改良土壤和利用土壤的参考依据。水文调查。种植草坪与地下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调查完土壤情况之后，还要做好水文调查。水文调查就是搜集与平植有关的水文资料。对于水源来说，我们要了解它的水质、水温和水源的获取难易程度、水源的成本，还有水源的分布状况等。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中小型草坪，比如足球场或者是公园的疫区等，需要调查清楚土壤含水量、年度地下水位高低的季节性变化，以及灌溉水源的水量、水质等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建设的草坪是大型草坪，比如高尔夫球场，里面有溪流、塘坝、水库等，还需要增加对溪流、塘坝、水库等水位、流量、分水线、集水面、溪宽等的调查，在布景和设计灌溉排水系统时作为参考。植被调查就是对整个地块现有植物做个全面的了解。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空旷草坪，木本植物就属于被清除的范围。调查的时候要计算好木本植物的数量，做好移除或者移栽的打算。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稀树草坪、疏林草坪或者林下草坪，我们就应该分种类、数量调查，最好还要给出分布图和具有特殊风景价值的树木，以便我们在清除时进行取舍和保护。不论是建立哪种草坪，都要全面调查草本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对目测时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草本植物，特别是乡土草坪品种以及恶性杂草，必要时要给出分布图。平床病虫害情况调查。
在对平床的调查中，我们还要对平床以及是否发生过病虫害进行调查，也就是说要了解土壤中残存病菌虫卵的情况，对这些将来可能毁灭草坪的病虫害情况掌握清楚，以便在处理土壤时做好各种病虫害的预防工作。周边环境调查，在平床基本情况的调查中，除了对于平床本身进行调查，对于平床周围环境也要进行详细的调查，看看平床有没有污染源，有没有妨碍草坪生长的因素。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基况调查的全部内容了。对于我们已经调查搜集完成的气候、土地、水文、植被等全部资料，应该妥善保管，然后进行整理分析，出台一些关于调查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草坪工程的可行性报告，然后根据我们建植草坪的目的做一个经费预算报告，因为使用的目的不同，经费预算也就不同。比如说绿地草坪的预算与运动场草坪的预算就完全不同。最后草坪设计人员根据调查报告和预算开始设计草坪的类型以及实施方案，这些调查与设计全部做完之后，才能确保草坪建植工程科学有序、高质量、低成本的完成。基况调查我们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出台了调查报告，根据这些调查报告我们做出施工方案，接下来我们就要根据这些施工方案进行平床的准备工作了。草坪的建植工作简称建坪，是利用人工的方法建立起草坪地被的综合技术总称。建坪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坪地的场地准备，场地准备是任何种植方式都要经历的一个重要环节。好的平床土壤环境能促进草坪根系的生长发育，就好比我们建高楼大厦的时候建设地基一样，这也是草坪建植工程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清理现场、平整地面又包括哪些内容呢？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清理建坪场地、平床地形平整、挖方填方和粗整坪。清理建坪场地，场地准备的第一项内容就是要清理建坪场地。在草坪建植工作中，建坪前首先要做好场地准备，清除妨碍草坪建植和影响草坪生长的杂草，为草坪的根系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利于培养强大的草坪根系，同时清除草坪病虫草害的滋生环境，以减少对草坪的危害。清理建坪场地首先是对木本植物的清理，木本植物包括乔木和灌木以及树桩、树根等，一定利用人工或机械清除掉，以免造成建坪后杂草发生。对于坪床中的树桩、树根等，首先要清除地上部分并连根挖起，之后再回填土。另外对于地上部分岩石、沙砾、建筑垃圾和农业污染物的清理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在坪床下面60厘米以内不得有石块、沙砾，否则将造成坪床水分、养分供给能力的不均匀，而影响坪床的正常生长。在地表30厘米以内不能有直径大于3厘米的建筑垃圾，也不能有成堆的碎渣，否则将影响操作，降低播种质量，阻碍草坪根系生长。农业污染物包括
农药瓶、农用薄膜、化肥袋等，这些东西也必须彻底清除。清理的时候，可以用耙子在地面反复地搂耙，将这些杂物集中起来，集中运走，或者填在较深的树坑中，然后在上面填土整平。块头较

0: 规则式草坪则要求平整。平整是什么呢？平整就是平滑地表提供理想苗床的作业。平整时，有的地方需要挖方，有的地方需要填方，因此在作业前应对需要整平的地块进行必要的测量和筹划，确保熟土分布在床面。在土地平整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用到微耕机进行小面积的松土与平整。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结构原理与操作。
1: 它的名字呢叫微耕机，该机器呢主要用于咱们的花园苗圃，以及咱们的花盆，主要的作用呢是用来松土。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这个发动机带动下方的这个齿轮箱，通过齿轮箱内部的齿轮，然后带动外部的这个耕刀，实现这个运动，达到对土地土壤的一个翻动。
0: 挖方、填方，我们要建设的草坪平床经常是坑坑洼洼，有的地方缺土，有的地方则是土方过剩。首先呢，我们应该按照平床施工技术方案的要求进行挖方和填方。什么是挖方、填方呢？挖方、填方就是把地势较高的地方多余的土移到低洼的地方，进行土方平衡作业，把场地按照规划的坡度和地形进行大体的改造，有利于以后的建植工程的平整工作。挖方和填方主要是采用大型机械进行操作，如挖掘机、铲车等，也可以人工来进行。挖方填方是为了确保草坪生长发育基床的有效土层，填覆适宜草坪生长发育的土壤材料。在作业中，除了确认填土材料的品质外，还要在对象地中均匀铺设，要注意确保其透气性、透水性，不能过度碾压。施工过程中应注意，在填土材料的铺设时，机械在床土表层施工常会导致床土的过度碾压而变得坚硬，因此应注意减少机械的行走次数。另外，如果没有必要，不要使土壤的紧实度过高，土壤的硬度应以根系能自由长入为宜，同时还要确保土壤的通气性、透水性、保水能力和保肥能力。在进行挖方和填方作业的时候，还要确保原土还原，也就是首先要剥去表层土壤单独存放，然后挖去过高部分或填平过低部分，当地形整理完毕后，再用原有表层土壤进行复原。回填土方时，应该回填一层压实一层，一般是回填10到20厘米后压实，然后继续回填再压实。填方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沉降问题。一般填1米的地方能下沉15%，所以在填方的时候要有个沉降余量的控制，也就是多填高一部分土层，以保证平床的平整。粗整平，粗整平就是平床表面的等高处理，通常是挖掉凸起或填平低洼部分。作业时应把标准桩固定于相同的坡度水平之间，整个平床应设一个理想的水平面。草坪表面排水适宜的坡度一般为0.5%到3%。在建筑物附近，坡度应该是离开房屋的方向，运动场则应是隆起的，以便从场地中心向四周排水。在坡度较大而无法改变的地段，还应在适当的部位建造挡水墙。

草坪的建植是在新的起点上建立一个新的草坪地背，开始工作的好坏对今后草坪的品质、功能、管理等方面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坪床的制备对良好草坪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坪床制备都包括哪些工作呢？坪床制备包括清理杂草、施用基肥、土壤消毒和土壤改良。清理杂草，坪床制备的第一项工作是清理杂草。建坪地杂草的清理是草坪建植管理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在建坪的场地，某些蔓延性多年生草类，特别是禾草和梭草，能引起新草坪的杂草侵染。即使在翻耕后用耙子进行处理的地方，残留的草种或者残根等都有可能再形成新的杂草。所以杂草防除工作应在坪床准备时进行。杂草防除的方法主要有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两种。具体防除方法随建坪场地、作业规模和杂草的种类不同而异。物理防除是指用手工或者土壤翻耕机具，如工作人员可以用手或者借助锄头等器具对杂草进行拔除。另外还可以利用拖拉机牵引的圆盘把，在翻挖土壤的同时清理杂草。化学防除是指使用化学除草剂杀灭杂草种子及杂草营养体的方法，通常应用高效、低毒、残效期短的灭生性、内吸性或触杀型除草剂，如草甘膦、百草枯等杀死已经生长的杂草，如果必要的话还需要对土壤进行熏蒸。在进行化学防除的时候，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如果是使用速效触杀型、灭生型除草剂进行杂草防除，一定要等药效解除后再进行建坪作业，否则会对草坪产生药害而影响草坪质量。在我们喷了除草剂之后，必须要注意在半个月内是不可以播种的，以免引起草种受到毒害。施用基肥，基肥又称底肥，是指作物在播种或栽植前结合土壤耕作翻入土中的肥料，其目的是增肥地力、改良土壤，为作物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并且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草坪草在整个生长期对养分的需求。因此基肥用量常为草坪草全部施肥量的大部分，并以有机肥为主，配合一定的氮磷钾肥，且施入时间要早一些，翻耕深度要深一些。我们都知道草坪草需要的三大元素是氮、磷、钾三种元素。磷元素是有利于根系的生长，钾元素有利于草坪草的越冬，氮元素有利于草坪草的地上部分更加繁茂、更加茂盛的生长。所以我们在施入基肥的时候一定要含有氮、磷、钾三种元素。我们一般可以施入有机肥或者复合肥，施入复合肥的话，我们一般就是每平米施入20到30克的复合肥就可以了。为了充分发挥基肥的作用，应当综合考虑草坪草、肥料、土壤、气候等因素，可以采用以下有效方法：将应施的肥料结合深耕施在根系集中分布的区域及经常保持湿润状态的土层中，以利于做到土肥相融，起到培肥土壤和供给作物所需养分的作用。为了适应作物根系不断伸长及其对养分的吸收，应先把持效性肥料施于土壤。

两根层的中下部，再把速效型肥料施在上部，做到分层施肥，持效与速效相结合。为了保证草坪草在整个生育期内不断得到养分，可以采用多种肥料混合施用的方法。土壤消毒，土壤消毒就是使用土壤消毒剂对土壤进行消毒的作业，可以杀灭土壤病毒、害虫、杂草种子、营养繁殖体、致病有机体、线虫等。没有经过消毒的土壤里面含有一些杂草种子、虫卵以及一些病菌，因此在草坪种植之前需要对土壤进行杀菌消毒。熏蒸法，熏蒸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土壤消毒方式。熏蒸前要把土壤翻松，然后再利用药剂进行熏蒸。常用的熏蒸剂有硫线氟、溴甲烷、三氯硝基甲烷和氯化钴等。在我们做熏蒸工作之前，首先要把土壤翻松到10厘米。为什么要翻耕呢？就是为了让熏蒸剂渗入到土壤中。翻松土壤之后，让药气侵入土壤，然后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并密封，24小时到48小时以后揭开薄膜，再经过48小时再进行播种或铺植。需要注意的是，在熏蒸的时候，土壤的湿度是比较关键的。喷雾法，第二种土壤消毒的方法是喷雾法。喷雾使用的药剂是福尔马林，因为福尔马林对环境的影响不大，每亩用福尔马林50毫升，兑水6到10升，在播种以前10到20天进行土壤喷雾，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密封，10天以后揭开薄膜，等药剂气味散尽以后就可以播种了。固体掺入法，最后一种土壤消毒的方法就是固体掺入法。我们采用硫酸亚铁干粉以2%到3%的比例与细干土混合制成药土，耕翻的时候把这些药土混入土壤或者直接撒在平床上，每平方米用药土15到25克。土壤改良，土壤改良是为了改良建植基床的理化特性和维持增进地力而施用土壤改良材料的作业。土壤改良主要是在土壤中加入土壤改良剂，以调节土壤的通透性及保水保肥的能力。在生产中常用的土壤改良剂有草炭土、锯末、石灰粉、硫磺等。大部分草坪草在偏酸或者偏碱的土壤中生长不良，因此必须对这些土壤进行改良。我们可以使用石灰粉改良酸性土壤，使用石膏粉或者硫磺改良碱性土壤。在粘性土壤中可以使用草炭土来降低土壤粘性，分散土力。草炭土的使用量大约在平床表面覆盖5厘米的厚度为准。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主要给同学们讲解了平床的准备工作，它主要包括平床基况的调查、平床现场的清理和地面的平整，以及平床制备中杂草的清理和土壤的改良等内容。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讲解草坪播种与铺植的相关内容。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来自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田大刚。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古老又有强大活力的一个话题，就是微生物基在农业中的应用。我和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包括这边六个部分。在讲座之前，我和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在种植庄稼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一些。庄稼在长的过程中，遇到太阳就会出现萎靡的现象。拔出来一看，会发现它的根烂了。然后也会发现有一些庄稼在生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叶子发黄，然后即使多施化肥也不会长。然后在种植大豆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有一些瘤子在种的过程中会渐渐的减少，产量也会逐渐的降低。还有一些作物，比如说中草药。在连作的过程中会出现不长，这样的话就会逼使我们去换地种植。那么我们知道，前面遇到的问题，农民通常用的方法就是一个是多施化肥，还有就是打药。这样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导致一些这个农业环境的污染和这个土壤的板结。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农民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只关注这个作物的地上部分，而忽略了与庄稼共生的微生物。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微生物。微生物就是我们在平时空气中包括这个食物中，我们肉眼看不见个体非常微小的一种微小的生物。它们种类非常繁多，有数十万种。适应能力很强，它们在高温、低湿、高盐下都能生存，生长繁殖很快，它有利于在农业生产上应用。那么，在我们农业中，在我们的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微生物的应用，比如这种做成食品臭豆腐，还有这种酸奶。还有微生物的主要作用就是它具有物质循环，能够帮助降解我们生活中的垃圾，还有一些枯枝烂叶等。如果没有微生物，我们会想象我们的地球会成为一个垃圾成堆，还有就是很多种物质没办法去生长的这种环境。当然微生物也会导致这个各种作物它有一种病害，这种图中可以显示，它会导致这种番茄呀，还有草莓，还有水稻的各种严重的病害。那么我们在农业中就想到利用微生物的有益的这种微生物，然后它这些有益的微生物主要包括下面的五种它的特点，一个是分解烂根枯叶，还有这种变成这种庄稼能吸收的营养。第二种就是它能固氮解磷和解甲作用，把土壤里的藏着的这种肥料释放出来。第三种就是能够抑制这种病害，能够减少根腐枯萎和死苗。还有就是能够改良土壤，让土变松，能够保水保肥，还有就是降低重金属、农药残留，能够种出更安全的这种农产品。那么我们了解了农产物，知道我们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利用微生物，还有60年代利用这个5406抗生菌回料。还有到这种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利用这种生物钾肥，包括到现在利用这种复合肥微生物，目前我们这个国家的微生物的产量已经突破1000万吨，应用的面积也超过了2亿亩。那么微生物所应用的主要的产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菌剂，主要是用于这种包括根瘤菌啊、固氮菌啊等等，还有蛹类，还有主要是有8种的这种单个的菌剂，还有一种混合菌剂，另外一种就是一种混合微生物菌回类的，它就是和菌加回，它有一方面提供营养，第二方面能够改善土壤的作用。那么我们国家在近年来，从2011年也通过了这种生物经济发展的这种规划，然后为这个微生物肥的这种使用提供了很大的应用空间。然后其中我们知道这个芽孢杆菌是我们这个上面的两种，一个是菌基和菌根应用的最广泛，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它这种芽孢杆菌的特点，它就是能够形成这个芽孢，它具有那个耐高温、耐酸碱，还能够在环境中能够稳定发挥作用的功能。
那么雅宝杆菌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它的功能和作用的方式是什么呢？一个是能够分解这个烂根枯叶，还有就是

是能够固氮气凝结甲，还有就是抑制有害病菌，还有就是能够改良土壤和降解土壤的作用。这边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出它，就是我们也好赶紧对这些。对这些这种危害都有一定的效果。我们农科院哈，就是在过去的20年来，就是分离了很多个，就是大量的分离了一些芽孢杆菌，就是就是接触了采集了全国土壤有1.6万份，然后目前保存了有4万多株的这种芽孢杆菌。啊，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我们的保塘管理中心。啊，那么我们将以下面3个芽孢杆菌为例来进行简要的说明。第一种就是这个芽孢杆菌是46737，它是分离自这种就是福建省黄冈山的土壤，它对这个番茄的青枯病的抗性就是能够最高能达到96.2%，就是很强的抗病性。第二种就是52631，它来自于福建省的武夷山土壤。啊，我们看到它对这个枇杷的这个炭疽病，也就是表现出很强的这种抗病性。啊，第三个就是分离这个南平所的这个小麦刺霉病的这种抗性鉴定土壤。那么它对这个小麦刺霉病、水稻稻病、还有玉米的这种叶斑病以及这个茶轮斑病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抑制效果。啊，从上面的几种情况。芽孢杆菌可以看出啊，目前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筛选和鉴定，可以分离出一些很有用的，在生产很有用的这种芽孢杆菌菌剂。啊，还有就是，菌，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活的物质，我们要下面就要讨论一下它是如何使用这个微生物菌剂啊。它就是首先要让这个活的菌能够达到这个根基，在根的能够定植，才能发挥作用。那么菌剂它主要是有这个一个是。方法就一个是移栽粘梗，就是在蔬菜果树移栽时能够菌基对水粘梗，然后它能够缓烂梗、活苗块等等。还有就是灌梗浇湿，就是在生产期对水浇梗，这是防止这种枯萎、青枯、根虎病。还有就是叶面喷湿，果树和花果期喷湿，它能够防止炭疽、叶斑还有这种果锈病。还有就是拌种、浸种。啊，菌就是会使种子入土，在根的周围能够提前占位，防止苗期的病害，能够促进了早出苗。菌肥的使用方法主要是包括这个，一个是底肥撒施，就是整地施予有机肥混用，改良土壤能够解决这种虫草。第二个就是锥肥钩施学施，就是作物生长中期。那个菌肥中的速效养分，供这个当前是活菌能够刺激改良那个根基的环境，还有就对果树的环状的钩施，就是采果后和萌芽前，就是菌肥能够改良根基密集期的土壤，有机质能够促进发新根，为来年开花做果打基础。那么以上的不管是菌肥还是这个菌剂，它都不能和这个强杀菌剂同时使用，必须要间隔3到5天。第二个就是要避开这种高温，就是中午的高温场景，在早上和傍晚使用。第三个就是必须要密闭、阴凉、干燥保存，就是防止暴晒。第四就是菌剂一剂还是用2、3次，菌肥就做一次底肥就可以。然后菌剂呢，搭配有机肥使用更好。当然还有，此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菌剂啊，就是要现配现用，就是兑水后2个小时内必须用完，那个不能隔夜它就会失效。还有就是不能有农化肥混用，就是高浓度的化肥会能够杀死这个菌。还有第三个，就是土壤要保湿60%最佳，就太干了菌也活不了。那么对菌肥的这个注意点呢，就是要与化肥的错开使用，就是还有就是有机质不足是要补碳，还有见效嘛，它次效长。第五点就是我们谈一谈这个我们。要在选购菌剂和菌肥的要注意的几点。第一个要看包装的三证，三证就是首先就是要有登记证号，要有农业农村部微生物的登记证号，还有就是要看它的执行标准。那个菌剂呢，一般是 GB2028，就菌肥呢，不是 NY 或者 NYT 这边好了。那个企业标准呢，一般要回避。第三点就是要看菌种的名称，就是要具体的

第二个就是要看指标，指标呢就是要看有两数，一个是有效的活菌数，那个菌剂啊就是它的活菌数要每克或者每毫升要大于两亿，然后菌围呢是0.2亿。第二就是要看这个保质期，液体一般保质期是6个月，然后这个混剂和颗粒呢一般是12到18个月。第三就是看三四，就是第一点就适合作物，就是要选择我们作物适合我们作物应用的这种菌灰和菌剂。第二个是看病害，就是我们要防止什么样的病害选择。第三个就是看方法，就是要使用看那个说明书的使用是站根、灌还是喷施的方法比较好。当然现在目前的微生物的这个肥料产品也面临了一些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这个第一点是针对性不强，它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技术研究比较薄弱，然后一些企业呢也是急功近利，也就是投入不多。那么我们就是后期要想就是能够通过这个科研和企业联合能够开发这种专用的菌株。第二点就是工艺落后，也是这种投入不足造成的，还有造成一种同质化竞争。解决的途径就是能够开发这种伪胶囊或者冻干的这种等级进行升级。第三呢就是效果不稳定，就是环境适应性设计比较缺失。下一步就是要改良和这种配套的这种土壤的调理，精准适用技术。还有就是目前的这个微生物菌肥这个开发成本比较高，主要是因为规模小、工艺落后、推广成本高。我们的解决就是能够利用惠企物、能够直供模式和政策补贴来进行这个解决。还有就是信任危机，就是目前的标准比较滞后，监管也缺乏力，然后这个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就是后面这个政策要统一检测、田间准入，要有这个溯源的体系。上面我们介绍这个菌肥在这个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上面的作用。当然，菌肥是目前的这个土壤菌，就是有千千万很多种，我们只是了解了其中的一部分。当然也看出了它对土壤的这种改良的效果。土壤是我们那个农业的这个基础，为了保留这个能够长期有效的能够利用起我们的土壤，我们要和农民朋友一起一样能够利用好菌肥。

立汉。立汉是指处于立面上的垂直汉缝的焊接，主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进行焊接。立汉时，由于熔池内的液态金属容易下淌，使得汉缝较难成型，是比较困难的焊接位置。操作技术要点如下：焊接火焰应向上倾斜，与焊件呈60度夹角。为防止融化金属过多，应少加焊丝，并且应该采用比平焊小15%左右的火焰能率进行焊接。严格控制熔池温度，不能使熔池面积过大，熔深也不能过深。在一般情况下，焊嘴不做横向摆动，而仅做上下跳动，这样便于控制熔池温度。焊接过程中发现液体金属即将下淌时，应立即把火焰向上提起，待熔池温度降低后再继续进行焊接。立焊厚度2毫米以下的薄板，因焊接时熔池体积小，宜加快焊速，使液体金属不等下淌就会凝固。此时需注意，不要使焊接火焰做上下的纵向摆动，可做小的横向摆动，以疏散熔池中间的热量，并把中间的液体金属带到两侧，以获得较好的成型。

0: 按接五毫米厚以上的弓箭，应开坡口，以便焊透。
1: 横焊，横焊指在焊箭的立面或倾斜面上横向进行的焊接。横焊操作也比较困难，主要的问题是熔池内液态金属容易往下淌，使焊缝的上边形成咬边，而在下边形成焊流和未融合等缺陷。横焊时除了选择比平焊小的火焰能率外，还应注意以下各点。适当控制熔池温度，既保证熔透，又不能使熔池金属因受着过度而下坠。焊嘴应向上倾斜。火焰与弓箭竖直方向的夹角应保持在65度至75度。利用火焰吹力托住熔池金属，使之不往下淌。焊接时焊丝要始终浸在熔池中，并不断把融化金属向上边推去。焊丝做来回半圆形或斜环形摆动，并在摆动的过程中被焊接火焰加热融化，以避免融化金属堆积在熔池下面而形成咬边、焊流等缺陷。在焊接薄件时，焊嘴一般不做摆动。焊接较厚件时，焊嘴可做小的环形摆动。
0: 氧焊，氧焊的操作技术最难掌握，必须有较熟练的操作技术。氧焊时应注意以下各点。选择较小的火焰能率，所用的焊具的焊嘴较平焊，可小一号。严格控制熔池的温度和熔池的大小，使液体金属快速凝固。温度过高，融化金属容易下坠甚至滴落，但温度过低就会出现未融合或夹渣等缺陷，应采用较小直径的焊丝，以薄层堆敷上去。当焊接开坡口或较厚的弓箭时，应采用多层焊，这是防止融化金属下坠的主要方法。常用金属材料的气焊，碳素结构钢的气焊，低碳钢的气焊。低碳钢含碳量低，焊接性好，通常不需要采用特殊的工艺措施，就可以获得优质的焊接接头。低碳钢气焊特点：塑性好，淬火倾向小，焊缝进缝区不易产生冷裂纹，一般焊前不需要预热，但对于大厚度结构或在寒冷地区焊接时，需要将焊件预热到150度左右。在焊接沸腾钢时，由于钢中的杂质硫、磷含量较多，有轻微的产生裂纹倾向。在火焰能力过大或焊接速度过慢时，会出现热影响区晶粒长大的现象。低碳钢的气焊工艺，低碳钢薄板构件常用气焊来焊接，其中板厚1至3毫米的低碳钢构件应用气焊最多。对于一般结构的焊件，可用 H08A 焊丝，对于重要结构可采用 H08A H15 锰焊丝。焊接低碳钢采用中性焰。中碳钢的气焊，中碳钢气焊特点：中碳钢的含碳量比低

碳钢高，因此焊接性较差。其特点是在焊缝金属中容易产生热链纹和气孔。如果焊件刚度较大，焊接参数和焊接材料选用不当，就容易产生冷链纹。中碳钢的气焊工艺，预热是焊接中碳钢的主要工艺措施之一。尤其焊接厚度、刚性较大的焊件，更需要预热，以防产生冷热链纹，改善焊接接头的塑形。通常厚度大于3毫米的焊件，预热温度为250至350摄氏度。气焊时可直接用气焊火焰进行预热，焊后应逐渐抬高焊距，使其缓冷。气焊中碳钢的焊丝，其含碳量不得超过0.2至0.25%。如果要求焊缝具有较高的强度，可采用合金焊丝。由于中碳钢的熔点比低碳钢低，所以火焰能率要比低碳钢小10%至15%，且火焰焰芯末端与熔池的距离以3至5毫米为宜，以免母材金属过热。湿焊时应采用左焊法，焊后应用小锤锤击焊缝，以提高焊缝的力学性能。高碳钢的气焊，高碳钢的焊接性，高碳钢的含碳量大于0.6%，因此焊接性更差。其特点是焊缝区容易产生热链纹，进缝区极易形成冷链纹。高碳钢的气焊工艺，对焊缝要求不高的焊件，气焊时可采用低碳钢焊丝；对于要求焊缝强度较高的焊件，则可选用与母材金属成分相近的焊丝，甚至选用合金结构钢焊丝。采用轻微碳化焰，用清油清除焊接区表面油污。对于厚度5毫米以上的焊件，应尽量开双微型坡口。制备与焊件材料相同、厚度相等的引出板，将焊缝的收尾部分从引出板引出。焊前进行预热，将坡口及两边各25至30毫米范围内的金属预热到800至900摄氏度。对于较厚焊件，采用反面中间分段焊，以消除焊缝中的裂纹。这种焊法就是焊好正面焊缝后，在焊反面时先从焊件中间将一侧湿焊，然后再焊另一侧，焊缝接头处重合10毫米左右。焊件焊后应整体退火，以消除焊接残余应力，防止产生裂纹。低合金结构钢的气焊，低合金结构钢的焊接特点，低合金结构钢热影响区有较大的脆硬倾向和延迟冷裂倾向。焊件在焊后停放一段时间后才产生裂纹，这就是所谓的延迟裂纹。低合金钢气焊技术要点：焊前要彻底清除坡口两侧及附近25毫米范围内的氧化物和杂质。在低温潮湿的环境中焊接时，焊前应用气焊火焰加热待焊处。焊接时采用中性焰，严禁用氧化焰。焊芯离开熔池表面5至8毫米，使火焰始终罩住熔池，以防空气入侵。焊缝收尾时，火焰要缓慢离开熔池。

时，以免产生气孔和裂纹。瞳即瞳和睛的气汗，瞳即瞳和睛的汗机特点。瞳在温度超过300度时，易氧化生成氧化亚瞳，大大降低了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所以铜的焊接接头性能一般低于母材金属，耐腐蚀性能也有所降低。气孔，铜在液态时能溶解较多的氢，如果焊缝冷却的速度快，过剩的氢来不及溢出，便会在焊缝和融合区产生大量的气孔，焊缝和热影响区易产生裂纹。焊接纯铜及某些铝合金时，由于铜的导热性能极好，易造成未焊透。铜及铜合金焊接时的主要措施，防止铜的氧化。一方面，焊前彻底清理坡口，除去氧化物以及焊件表面和焊接材料中吸附的水分，以减少氧的来源。另一方面，在焊接过程中对溶池进行脱氧，防止氢的溶解。去除焊件表面和焊接材料中吸附的水分，降低溶池冷却速度，以利氢的析出。针对铜及其合金的导热性强，可采用较强的热源，用较大的火焰能率。对于铜的热胀冷缩性大、高温时强度及塑性低等特点，可采用焊前预热、适当的焊接顺序等工艺措施，以减少应力，防止变形。采用具有良好脱氧能力的焊丝和相应的溶剂。常见焊接缺陷及防止措施。常见的气焊焊接缺陷可分为外部缺陷和内部缺陷两大类，在此主要介绍常见的外部缺陷。焊缝尺寸不符合要求，焊缝的尺寸与设计上规定的尺寸不符，或者焊缝成型不良，出现高低、宽窄不一、焊波粗劣等现象。原因：接头边缘加工不整齐，坡口角度或装配间隙不均匀，焊接工艺参数不正确，如火焰能率过大或过小，焊丝和焊嘴的倾角配合不当，气焊焊接速度不均匀等，操作技术不当，焊嘴或焊丝横向摆动不一致等。防止措施：正确调整火焰能率，将焊件接头边缘调整整齐，气焊过程中焊嘴焊丝的横向摆动要一致，焊接速度要均匀，且不要向溶池内填充过多的焊丝。未焊透，焊接时接头根部未完全融透的现象称为未焊透。未焊透不仅降低了焊接接头的机械性能，而且易引起裂纹的产生。原因：火焰能力过小，并且气焊火焰偏向坡口一侧，使母材或前一层焊缝金属未融化就被填充金属覆盖，坡口或前一层焊缝表面有锈或污物。防止措施：在气焊时注意观察坡口两侧融化情况，采用稍大的火焰能率，焊接速度不宜过快，确保母材或前一层焊缝金属融化。咬边，
由于焊接工艺参数选择不当，或操作技术不正确，沿焊纸的母材部位产生的沟槽或凹陷称为咬边。原因：火焰能力过大，焊嘴倾角不正确，焊嘴与焊丝摆动不当等。防止措施：在气焊操作中，不论采用什么焊法，都要使焊丝带住铁水，而不使其下流。火焰应正对焊缝中心，保持容池不过大，而且使焊丝的运动范围达到容池的边缘，就可有效地防止咬边。烧穿，在焊接过程中，融化金属自坡口背面流出，形成穿孔的缺陷，称为烧穿。原因主要是接头处间隙过大，或钝边太薄，火焰能力过大，气焊速度太慢，尤其是焊接薄板时容易发生烧穿。防止措施：选择合理的坡口，坡口角度和间隙不宜过大，钝边不宜过小，火焰能力和焊接速度适当。薄板单面焊采用加铜垫板或焊剂垫等方法，均可防止融化金属自背面流出，造成烧穿。凹坑，焊后在焊缝表面或焊缝背面形成低于母材金属表面的局部低洼部分，称为凹坑。原因气焊薄板时，火焰能力过大或收尾时间过短，未将容池填满，均可形成凹坑。防止措施：选择适当火焰能力，适当延长收尾时间，将容池填满。焊流，在焊接过程中，融化金属流淌到焊缝金属之外未融化的母材上所形成的金属流，称为焊流。原因火焰能力太大，焊接速度太慢，焊件装配间隙过大，焊丝和焊嘴角度不正确等。防止措施：一般当立焊或仰焊时，应选用比平焊小的火焰能力，焊件的装配间隙不能太大，焊丝和焊嘴的角度要适当等。气割，气割的基本原理：氧气切割主要用于切割低碳钢和低合金钢，广泛用于钢板下料、开坡口，在钢板上切割出各种外形复杂的零件等。氧气切割包括下列三个过程：预热。气割开始时，先用预热火焰将起割处的金属预热到燃烧温度，燃烧向被加热到燃点的金属喷射切割氧，使金属在纯氧中剧烈的燃烧。氧化与吹渣，金属氧化燃烧后生成熔渣，并放出大量的热，熔渣被切割氧吹掉，所产生的热量和预热火焰的热量将下层金属加热到燃点，这样继续下去就将金属逐渐地割穿，随着割具的移动就割出了所需的形状和尺寸。割具的使用，由于割具和焊具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基本相同，因此焊具的使用注意事项也适用于割具。此外，使用割具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由于割具内
通有高压氧气，因此使用前要特别注意检查割具各接头处的密封性。切割时，由于飞溅物较多，割具的喷嘴很容易被堵塞，要经常用通针通口，以免发生回火。在装换割嘴时，必须使内嘴与外嘴严格保持同轴，保证切割氧流位于环形预热火焰的中心。在水泥地面上弃割割件时，应先将割件垫起，并在下面放上薄钢板或石棉板，然后才能切割。弃割参数的选择：切割氧的压力与割件厚度、割嘴号码以及氧气纯度等因素有关。弓箭越厚，要求切割氧的压力越大，反之则所需氧气的压力就可适当的降低。切割速度：切割速度与工作厚度和使用割嘴形状有关，弓箭越厚，切割的速度越慢，反之弓箭越薄，则切割速度应该越快。切割速度太慢，会使割缝边缘融化；切割速度过快，则会产生很大的后脱量或割不穿。切割时，应选用合适的切割速度，使脱量控制在最小限度，以保证气割质量和降低气体的消耗量。预热火焰的性质与能率。气割时，预热火焰应采用中性焰或轻微的氧化焰，而不能采用碳化焰，因为碳化焰会使割缝边缘增碳。因此在切割过程中要随时调整预热火焰，防止火焰发生变化。割具与割件间的倾角。割具倾角的大小主要根据割件的厚度来定。一般弃割后4毫米以下的钢板时，割嘴可后倾25度至45度；弃割后4至20毫米的钢板时，割具可后倾20度至30度；弃割后20至30毫米的钢板时，割具应垂直于割件。弃割厚度大于30毫米的钢板时，开始时应将割具向前倾斜20度至30度，待割穿后再将割具垂直于割件进行正常切割。当快割完时，割具应逐渐向后倾斜20度至30度。割具离割件表面的距离。割具离割件表面的距离要根据预热火焰的长度和割件厚度来决定。通常火焰焰芯离开割件表面的距离应保持在3至5毫米范围之内，这时加热条件最好，割缝渗碳的可能性也最小。弃割操作技术。操作姿势。开始弃割时，首先点燃割具，根据割件厚度调整好预热火焰，然后进行切割。手工弃割操作因个人的习惯不同，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可以双脚呈Y8字形，蹲在弓箭的一侧，右臂靠住右膝盖，左臂放在两腿中间，便于弃割时移动。右手握住割具手把，并以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握住预热氧调节阀，并
便于调整预热火焰能率。一旦发生回火时，

能及时切断遇热痒。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握住切割痒调节阀，便于切割痒的调节，其余三指平稳地托住射吸管，掌握方向和使割具与割键保持垂直。气割操作时，上身不要弯得太低，呼吸要平稳，两眼应注意切割线和割具的割嘴，并着重注视切口前面的切割线，沿切割线从右向左进行切割。整个气割过程中，割具运行要均匀，割具与割键的距离要保持不变。每割一段后，需要移动身体位置，此时应关闭切割痒调节阀。气割操作：开始气割时，将起割点预热到燃烧温度，但有时为了起割方便，也可将割键表面加热到融化的温度，然后慢慢开启切割痒调节阀。当看到铁叶被痒流吹动时，便可加大切割痒气流。待听到割键下面发出啪啪的声音时，说明割键已被烧穿。这时应按割键的厚度灵活掌握切割速度，沿切割线继续切割。气割过程中应保持火焰焰芯离开割键表面的距离为3至5毫米，割具与割具间的距离要始终不变，否则会影响气割质量。气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与切割速度有关，从熔渣的流动方向可以判断切割速度是否合适。若熔渣的流动方向基本上与割键表面垂直，此时切割速度正常，可继续切割。若切割速度过快，熔渣与割键表面呈一定角度流出，会产生较大的后脱量。气割较长的直线或曲线型板材时，一般切割300至500毫米后，需移动操作位置，此时应先关闭切割痒调节阀，将割具火焰离开割键，然后再移动身体位置。继续气割时，割具的割嘴一定要对准割缝的接割处，并预热到燃点，再缓慢地开启切割痒调节阀。薄板气割时，可先开启切割痒流，然后将割具的火焰对准切割处继续气割。气割接近终点时，割具应向气割方向后倾一定角度，使割缝下部的钢板先烧穿，同时要注意余料的下落位置，然后将钢板全部割穿，这样割缝的表面较平整。气割过程完毕后，应迅速关闭切割痒调节阀，并将割具抬起，再关闭已缺调节阀，最后关闭预热痒调节阀。如果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应将氧气瓶阀门关闭，松开减压器调压螺钉，并将氧气浇管中的氧放出。气割过程中若发生回火时，应迅速关闭乙炔调节阀和氧气调节阀，使回火熄灭。过一些时间再打开预热氧调节阀，将混合管内的碳灰吹出。回火现象一般是由于割嘴过热或氧化铁熔渣飞溅堵住割嘴所致。在制止回火后，
应用剃刀剔除粘在鸽嘴上的绒渣，用通针通切鸽羊喷射孔以及预热火焰的氧气和乙炔的出气孔，并将鸽嘴放在水中冷却，使其恢复正常后再继续使用。典型零件的手工器鸽：钢板的器鸽，薄钢板的器鸽。

0: 具体每一次在做的时候，可能还要去挑选这个其中比较好的那些豆子，是不是？比方说像我们现在这个，竹的这个盘里边放的这些豆子，不是说直接把它拿进去做，还要再挑选一遍，对不对？这个时候要怎么挑呢？
1: 像我们就是把这个比较品相比较差的，这个要挑掉。
0: 嗯。所以像这种颜值比较低的我们就都不要了，这个也是看颜值的，然后个儿大饱满色彩均匀的我们就把它留下，然后就能做出好吃的豆干来了。那您这几十吨的豆子难道都是靠肉眼靠手工这样挑出来的？
1: 那挑是啊，
0: 那很花时间吧。
1: 对对对，工人剩余的时间就是来帮忙挑豆子。
0: 哦，就是除了生产这个豆干，其他的时间大家都坐在这里挑豆子。那一天能处理多少啊？能挑出多少来？
1: 一天也就是做几百斤
0: 豆子。一天做几百斤哈？哦。
2: 老宅前的一口水井，为数百代金陶人流淌出清澈的岁月，也为豆腐豆干制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黄蒋兵手脚麻利地从老井底部调出水来，滋润一下井台边暑气未消的平地。他说，用这眼井水配上精挑细选的豆子，做出来的豆干总能被来来往往的车辆带到四面八方。
1: 你看我们这水质挺好的，这个做豆干呢是一级棒。
3: 我的店在这个大公路旁边，过往的车辆都会来到我这边买。我们老家的人要出去，要回去，住在外面的要出去，都要带一些回去送亲戚朋友。有的还会说，哇，你那个豆干要帮我多带一点。
2: 热气腾腾的豆干作坊里，一根金属的加温棒在铝制的铁锅里等待着豆浆的沸腾。在黄蒋兵看来，这种工业化的制作方式总是少了些许儿时的味道。他更喜欢在自家灶台上，用一堂热烈奔放的炉火，将倒入大锅中的豆浆煮沸。
1: 最早这个都是用这样子煮，那个很容易粘锅啊，都要这样子拌着拌着。
2: 这种方式显然费时费力，手脚还不能有半分懈怠。
4: 那现在用什么方法呢？
1: 现在用那个蒸汽的哦，就不会产生这个焦掉的那个。
2: 传统煮制豆浆的方法，不仅是一种浸润着乡土记忆的情怀，也是每一个豆干制作师傅守住传统记忆的念想。这一口大锅里热络起来的不仅是锅中的浆液，还有灶台边一起忙碌的家人之间的温情。黄蒋兵豆干坊里出的豆干，因为品质好、用料实在，成为金陶豆干的一个代表。黄蒋兵还专门请人为自己和家人一起亲手制作的豆干产品设计了专门的纹身标志。一个亲切顺口的阿兵哥招牌，为他们带来不少好名声和肯定。子承父业的黄顺义更是对自家的这面招牌有着更多的承诺和期许。
5: 品牌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品牌出去，人家可以找到生产方，好吃可以找到生产方，不好吃人家也可以举报。这些事情身为就年轻人来讲，走心的小卖家吧。
2: 金陶豆干作为一种家常食物，有很多种吃法。喜好豆干的金陶人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向客人展示家乡风味的机会。厨房里的黄顺义驾轻就熟地为我们准备最地道的金陶豆干宴。年轻人能够坚守这份祖上传承下来的手艺，让身为父亲的黄蒋兵感到十分欣慰。
0: 哇，又一道菜上来了。
1: 这些菜哦，除了这个青菜，其他都是我儿子做的。
0: 哇，这么厉害，小黄你太厉害了。
1: 比那个一级厨师还厉害，可以叫特级的。
0: 所以这些全都是用刚才我看到那种豆干。

0: 做的吗？
1: 对对对，
0: 都是有什么做法呀？
1: 就比如说，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清汤了，然后还有
0: 嗯，
1: 白灼的，然
0: 嗯。
1: 后封肉、卤肉啊，然后还有干炒的啊，干煎的呀、啊，还有一个就主推的就是蒸鱼的。
0: 哇，我刚才在吃那个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烹饪的那个豆干的时候，已经觉得口感柔软清香，特别好吃。然后现在增加了这些烹饪的方法之后，味道一定更丰富了。
1: 那肯定
0: 嗯，
1: 啊，
0: 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开动吧。
2: 好，
1: 好。
0: 嗯，好吃好吃好吃，这个就是卤肉的那个卤汁的味道都进
1: 对
0: 到
1: 对
0: 里边
1: 对。
0: 了。嗯。
3: 满满当当一桌子用豆干烹饪出的各色菜肴，是清陶最家常也是最质朴的待客之道。而这些被誉为素火腿的豆干，在制作过程中有一个步骤不得不提，那就是点卤。常言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其中的奥秘也曾让黄蒋斌百思不得其解。
2: 哦，我小的时候，那就是说觉得那个豆子磨成豆浆，那奇怪，为什么呢？会结成豆花，变成豆腐、豆干，这个觉得很好奇。
3: 在南安以及全国的很多地方，传统的做法就是将石膏加入豆浆中。石膏点的豆腐软嫩，而卤水点的豆腐则更加筋道，各有千秋。
2: 像以前传统的都是用石膏做点卤，点卤，但是石膏怕那个影响结石。
3: 黄豆里分散的蛋白质团粒在石膏的撮合下聚拢到一块儿，最终形成了豆腐或豆花。黄蒋斌的妻子严冕英是点卤的一把好手，这个活儿是整个工序中的关键，要的是不紧不慢的分寸感。
2: 点卤其实都是靠经验来做的，要一手用那个勺子把那个豆浆把它翻滚起来，一手用那个盐卤慢慢的滴下去，使它凝结。那个用量的多少都是要靠经验来完成的。如果做不好，那个整桶就全部泡汤掉了。
3: 豆干坊里，工人们在一遍遍地过滤着热豆浆中的豆渣，一股股还带着余温的豆浆却跃进桶里，等待着严冕英帮他们做点卤后的变身。凝结成块的豆花会被工人们请上一个个塑料的长方形容器，层层叠叠，而后等待他们的是第一次脱水的洗礼。水分和豆腐的分离，预示着他们即将成为豆干的步子又迈出了一大步。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工人身前，一整板的豆腐被模具切割分解成我们最熟悉的样子。如果不做豆干，他们一定会是我们餐桌上一道家常的豆制美食。
0: 其实我刚才看到这块豆腐呢，它是一整块，那为什么要把它分成这样的小块呢？
4: 分成这小块，就是要用这个小手派来一块一块的包。
0: 哦，要包起来，
4: 对对
0: 包起来
4: 对，
0: 是为了做什么呢？
4: 为了就是把水分再重新压一遍出来。
0: 哦，就是要把它包好之后，然后整个这一板上包好的这个豆腐，在上边加一个重物压下来吗？
4: 对对对。
0: 啊，我明白了，因为像这个豆腐啊，如果直接压水分的话，因为它很嫩嘛，很容易散掉，是不是？所以其实如果包好之后，我们再去压的话，它水分可以失掉，但是仍然可以保持是完整的一块儿。
3: 最后成型的步骤通常都是由女性来完成。豆腐特有的柔嫩质地可经不起粗硬双手的亲密接触，一块块小方巾成为豆腐们的护身符。工人们将分切好的豆腐块像打包裹一样鼓鼓囊囊地裹在中间，然后整齐地码放在隔板上，借助千斤顶的力量将其中的水分再次沥干，伴着作坊里的热情和夏日的暑气，最终成为一块块美味的豆干。黄蒋斌的豆干不但是乡邻们口中的美食，也有幸作为南安的伴手礼之一，成为青陶镇的一张美食名片，走遍四方。
2: 就是希望把这个事业当成一个豆干文化来做，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因为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根不能忘。

那么我的汇报呢，从六个方面展开。首先呢，是一个技术背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南，还有林草中药材种植的三种通则啊，对咱们在林下发展中药材具有非常好的啊指导作用。那么国家高度重视在林地草地合理发展中药材产业，那么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具有这么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不育良耕地。那么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啊，中药材在耕地上种植之后呢，和咱们主导的粮食作物啊，在有些地方反映出来比较激烈的一些冲突。那么之后咱们要发展主要的粮食的种植，中草药要退出主要的耕地啊，核心的这个耕地区域。那么在国家非粮化非农化的要求上面，如果在咱们林草地发展林下种植是非常好的选择。再一个，林下种植的中药材环境优越，土地资源没有受到农药、化肥、除草剂等污染，这样为我们能够培育出有机高效的中药材。再一个，林草资源丰富，据咱们陕西省开展的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咱们陕西省现在有3336种野生的植物中药材资源。那么在这样的这个资源下，我们陕西特别是咱们三北地区具有非常广阔的选择背景。再下来，林草中药资源多分布在相对边缘经济发达的区域，那么这个区域需要实行区域经济发展，那么中药材产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契机。那么除过咱们国家林业方面主导之外呢，在2026年1月30日，以工信部牵头出台了中药工业高质量发展2026到2030年这样一个实施方案。那在这实施方案中，明确的要求建设60个国家级高标准的中药原料制基地，实现中药产业的协同发展，将中药材的种植、加工、研发、流通服务等环节紧密结合，进一步推动5个中药工业守证中心的这个建设。那么这些都为我们中药材从国家层面上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在国家层面上，中药农业生产中独有的生态化种植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性的构建，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为我们开展生态种植也提供了强大的国家级的理论基础。那么前面从国家的文件相关的这个研究的成果方面不断的揭示林草中药材生态化种植，那到底种植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呢？就是要遵循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采用清洁化生产、绿色防控等技术，在保证中药材质量安全下实行生态经济循环性的中药材种植模式。那么其道模式总共有这么几种方式：第一，林下种植，草地汇植，单一种植，间套轮季种植和生态景观种植等模式，这些在咱们林业上都非常常见都有相关的专家总结出来每一个种植模式它的存在的优点和相关的缺点，我在这就不过多赘述。再下来，种植的要求，那么种植活动与当地区域的生态承重力要相适应、相协调，要符合林地草地的保护相关的要求，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在发展一个新的经济情况下，不能将我们原有的生态体系破坏，这样就会造成生态失衡，整个我们的产业发展就会实现溃败。那么就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0亿的这个中药材都有哪些，我想在推荐的时候我讲3个选择的原则。第一，道地性原则，也就是我们在三北地区选择种植的中药材，第一，我们三北地区必须有分布，并且还长得很好，
我们在未来培育它的优势群落，进行合理增值增效这样的发展。第二，可持续性原则，我们要选多年生、繁殖能力强、可重复采收的。如果我们每年都背着种子树苗反复的在林下进行栽植、采收、采挖，一个是可能破坏我们的水土，稻种水土的这个流失；第二个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啊，这样不利于我们可持续的这个发展。第三个，生态结合性原则，我们要实现共生，无生物侵害，种类保护种类的多样性。有些之后在中药材的发展当中，我们只重视引进，没有重视这个侵害生物侵害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在有些的这个林下啊，很难见到我们一些常见的这个，比如四海林下，基本上只有禾本科一些植物来生长，我们原有的一些中国很明显的这个中药材生态几乎见不到啊。这也是最后在引种的过程中没有重视生态结合的这个一个恶果。那么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个药用植物，从乔木上主要有侧柏、豆种、山杏、山桃啊这四种。那么最后说到侧柏，大家可能非常熟悉，作为我们陕西人也非常骄傲，中华五千年的五棵古树全部在我们陕西，它全是侧柏。那么侧柏之后有侧柏叶、白子仁啊，都在啊药用啊，并且我们用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再下来是我们独科独种的这个药用植物豆种啊，耐盐碱、既耐干旱啊，也耐高温，有它自身的特点。那么三杏、三桃啊，这两个品种大家都非常熟悉。再下来，灌木林就是连翘和酸枣，具体连翘和酸枣的内容我后面再讲。再一个草本植物，我们选择的有柴胡、远志、甘草、苍竹、知母，还有艾。那么这些植物之后，在后面我都算下了它的拉丁名。本身它有相近四种，有的变种等等。作为我们的药物植物，我旁边应该说到2025年吧，这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就是国家的这个法典，所使用、所种植的药材必须是药检收载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用药安全，保证我们的人体健康。那么下来之后，我们说这个乔木啊，豆种的问题，咱们豆种入药部位，我们一般用的它干皮、枝皮，这几年还要用了豆种的叶啊，也入药。那么豆种现在这几年发展，还要用它的果实，还有它的雄花，都在入药方面在用。再下来侧柏，讲到侧柏叶，对养发、护发有非常好的讲，我们老祖先一直在运用啊。那么白子仁对我们养肠胃、脾胃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三桃啊，对和三杏这两个物种，经过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大家也可以进行印证。就我们陕西从关中一直走到延安啊，这个区域基本上是山桃的一个自然分布区域。那么通过延安市所在的区域划界，再向北就成了三杏主要的这个分布区。所以在这两个这个区域下面之后，我们实施很好的林系种植，以它为第一层啊林啊，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那么在灌木上之后，酸枣大家都这几年也了解到，说酸枣啊这几年之后在林系保护方面有很大的难度啊，酸枣没有成熟，大家就进行采收了，导致之后这个我们的资源受到损失。那么真正的这个酸枣啊，必须到果实成熟的时候才能采收。那么提升酸枣产量，在我们林系里面提升酸枣作用，就像我们大豆一样，就是嫁接，选用优质的这个接穗，然后我们进行嫁接，就能完成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水木就选我们这个陕北地区或者乃至周边啊干旱区域的这个野生酸枣做到的这个水木，这是非常好的。再下来是连翘，那么连翘被誉为黄土高原的水池保持最好的这个灌木植物啊，它有非常好的这个保持水土的这个作用。下来草本柴胡，那么我讲的这草本它们有特点，像柴胡、远志，它都是浅根系啊，在采挖的时候不破坏我们黄土高原这样的一个干旱的这个植被环境。特别是柴胡，它的种子啊比较细小，种子也结的比较多，在我们成熟后之后采挖，它的种子掉在地里它也能反复出来，实现可持续的这种啊采挖的这种情况。那么远志除过之后，它的种子可以自外繁殖，它的根也有多年生的。一般情况，在
陕北的这个，他们说我们的地方不叫远志，我们叫野扁豆。那么野扁豆在地上从地面向下基本上采挖20到30厘米之后呢，还有一部分根在土壤里面。采挖之后呢，虽然把土壤这个地块挖成了有一个孔一个孔的啊，但是在那个孔里面又长出来远志，实行了它的共生啊，实行了它可持续的发展啊。我觉得在生物上有很好的这个借鉴意义。那么甘草呢，之后防风固沙非常好的，之后这个我们有毛乌素沙漠，现在我们到毛乌素沙漠去，它好多人就说现在应该叫毛乌素草地，或者是毛乌素丘陵地带。那么在这样的区带之后呢，甘草这个植被是非常好的。我们榆林的这个甘草啊，特别黄河就是大拐弯这块的这个甘草，目前是全世界最符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点高品质的这个甘草的这个主产地。再下来北苍竹啊，苍竹这个药材在疫情期间非常受到大家的这个医生的这个喜爱和使用。这几年它的这个价值一直，特别野生的这个苍竹一直受到欢迎。从我们的铜川向延安榆林，这是都是北苍竹重要的植生地，但这几年野生的资源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值得我们在林下进行野生抚育培育发展它。那么艾呀，在我们陕西省非常常见，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骄傲告诉大家一点，在市面上典型的稻田还有奇艾，认为湖北的艾很好，但艾里面有一个有毒性的成分叫侧柏酮，侧柏酮的成分在点燃艾的时候对人神经系统有破坏性，而我们延安榆林地区的之后侧柏酮测出来是微量或者测不到啊，这样对我们黄土地发展艾产业起到了一个决定作用。我原来我们只重疗效而不重它产生的副作用，那么湖北奇艾的它在全国产艾区域它产侧柏酮是最高的，所以未来我们有后发的优势。在陕北地区对艾的应用民间也非常普遍啊，有好多地名都以艾来进行命名，说明群众非常喜欢它应用它，就是我们在宁夏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产业应用它。再下来日暮啊，我们有白玉山区，陕北的白玉山区这个植母是非常好发展的一个品种啊，耐旱啊，耐盐碱，耐季薄季，使得在我们临近草地进行会生或者林下播种。那么之后在这儿我讲两个典型案例，第一个侧柏连翘柴胡这样一个立起种植物，上层用我们的侧柏那如果我们选择了侧柏林，那就更非常好了，天然的侧柏林下面我们再种连翘再种柴胡啊，这样也非常好。因为侧柏林的这个发展啊，它是非常稳健有序的这个生长，那么适合连翘这种生态在下面去种植的。就是你看我们在油松林就不能布置这个连翘，那么油松林生长非常迅速，虽然你种的在短期内长得很好，到最后什么生态演气连翘就慢慢的就退化了啊，所以我们在侧柏林里面选择连翘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再下来在连翘林下种植连翘，那么这三个之后都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如果一个林地上百亩的林地我们发展它，这能产生明显的效果。那么在这个区域之后呢，我们要推广矮化型多石抗病虫害的这个，特别是要看虫害的这个品种体系，大家一定要注意种植连翘的时候呢，一定要发展就是规模性的效应。因为连翘是一个两性花，它有异形柱头现象，有个长柱头和一个短柱头，只有长短柱头进行交叉授粉它才能够结实，如果自花授粉它很少结实。所以每年春天的时候之后呢，我们在连翘季非常关注就是早春寒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它传粉的这个亏虫的这种效应。当然连翘之后在果实在采收的时候呢，分一个青翘和老翘啊，这与它采收的时间有关系。那么连翘的这个繁殖啊有几种方式，一个是种子啊育苗移栽，在我们陕西最常用的事情，还有一个扦插处理。那么扦插处理一般山西啊等省份啊比较用，还有一个是压桥繁殖，对我们连翘林已经建成的这个区域，我们再适当的进行压桥繁殖啊，进行扩繁。那么最后这个 PPT 上的这个照片能看到，这是我们在这个商洛啊这一个荒山上嘛建设的这个生态化的连翘残留林，我们就采用的
连翘和柴胡共生的这种机制啊，很好的践行这个习总书记讲的两山理论。那么在做栽植的时候呢，连翘啊一般选择三月下旬五月上旬啊这个区域栽种，最好在连翘没有萌芽之前啊我们进行栽植。那么连翘在栽植后后期这样一个生态模式，我们要进行它的管理，特别是连翘我们每年要进行摘心打井啊，控制它的这个过度的膨胀能够的生长啊。再下来讲台啊，青翘和老翘这两个这个采收期啊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割裂。那么青翘呢一般是在七月下旬到九月中旬进行采收，采收它是未成熟的果实，采收完之后呢，在我们秦岭山区当时之后有文章发表说，哎呀陕西的连翘经常质量不合格，我们就尊重为什么不合格。我们陕西人采连翘呢，当特别是秦岭山区采连翘，它是每天出行到山上去干活的时候，或者是放牛放羊等时候随便就采回来，那么采回来它就堆到它的屋子里面，采得多了它才去不断的这个晾晒。那么青翘在晾晒的这个过程时间比较长，就导致里面的种子发霉变质，所以从而导致它经常出现泡茎。那么之后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青翘只要用沸水煮活或者蒸制三十分钟之后我们再统一晒干，这种情况下我们陕西的连翘质量是最高的啊，非常符合我们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那么老翘当然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下旬果壳开裂之后，它是果壳，它不含种子啊，青翘它是种子全部在里面，它未成熟的种子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区别。那么再下来之后，这个还有啊柴胡啊，我们陕西这块都是用的种子直播啊，柴胡很少会用这个育苗移栽的方式，主要是用种子直播。那么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如果种植柴胡，陕西最好种植柴胡之种，就是我们常说的北柴胡这样的品种。柴胡有柴胡和狭叶柴胡啊这两个种类之分，那么狭叶柴胡又被称作南柴胡，而我们北方用北柴胡质量最好。那么柴胡啊，咱们在播的时候呢，因为在林地里面啊，我们行距啊，周行距按15到25厘米左右啊来进行撒播啊，我觉得都在我们林地里面啊，实行一些浅耕生态化的这个种植啊是非常可行啊可靠的。但柴胡种植完有最重要的一个技术要点，就是要进行镇压啊，你可以不盖土，但必须进行镇压啊，你播到草里面去也要用相关的这个工具进行对它表面的斧头进行镇压，叫种子充分和土壤接触，这是它树苗的一个种植的基础要件。好，再下来啊，我们再看柴胡的这个管理。柴胡一般情况下生长啊要两年以上，如果我们在林地里面这样复合性种植的方式，我们一般是三年生长三年啊进行采挖啊，实行循环的采挖，每年采大留小，采大留小，这样一种循环的机制啊。下来我给大家再汇报一下我们第二个构建的这个生态种植的体系，就是山杏、酸枣和艾的这种方式。那么三杏的种植一般啊6到8米啊这种啊周行距来进行种植，而酸枣3到4米种植，艾草30公分到40公分啊进行间作种植。那么当然艾我们种植的时候30公分，但是再到后来自我繁殖自我生长的时候都会达到5×5厘米啊这样一个高密度的这个生长。如果达到这种程度，我们就要尖采啊，连它的根要采挖出来，不然它就繁殖率下降。我们确切的说，陕西乃至内蒙和山西这个区域酸枣的育苗都用的是种子育苗，咱们摘到的是酸枣的果实，咱们看到都是它一个完整的果实。那么我们把外面的果肉吃掉之后，露出它的果核，把这个木质化的果核砸破，里面露出了一般2枚啊酸枣的种子，用这种子进行育苗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果实埋下去，很难出苗啊，所以你必须要包括如何看见啊，选择酸枣的种子啊是不是正确。我说只需要一个放大镜，酸枣的种子如果野生的或者是我们完全啊加种优质的品种，
啊，放大镜看，表面非常的光滑，没有好多坑洼等其他的特征。如果进行嫁接的，一放大镜看，坑洼非常的明显啊。你看我们这几枚，特别从下面的这几枚这个种子啊，这是我们榆林衡山我们采的幼稚的蒜藻的野生的这个种子，果仁非常的饱满啊，果呢光泽非常的好，质量非常的优质。那么在我们育好苗子后呢，进行啊，在秋季啊和春季都可以进行啊栽植。那么最后酸枣还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冬季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修复。现在最后这个这几年市面上还流行于用酸枣叶做茶啊，所以有很好的养生安神等方面作用。那么最后这个如果我们未来发展酸枣，可以选择采叶型的酸枣啊，就是它的叶片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像这样的方向，也可以采果型的这样方向，两个方向来去做。目前我们正在榆林进行两种选育，那我们第一步选的是采果型的这优质品种啊，我们有望今年啊参与咱们陕西省的这个审定工作啊，下来啊进一步为咱们采叶啊进行助力。那么艾的这个品种之后种植啊，之后大家说，哎呀，艾不需要种植，我们在林地里面，多时候就是有会儿我们发展别的药材的时候，我们或者经济作物，我们还想把它采掉。实际上你采的是宝啊，我们实际上陕北地区，特别是干旱区域的这个黄土地或者林草地里面长的艾，都是非常优质的种植资源啊。这几年有的地方打除草剂，我们都看到新闻，把我们有的好的种植资源已经杀灭了。啊，我们现在要在仅留的这是优质的种源里面，不断的加强选育。咱们陕西秦艾一号、秦艾二号，我们已经通过咱们省林业厅的这个审定啊，已经对外已经发布。那么对艾的这种繁殖啊，之后目前市面上主要用它的根系移栽啊来进行无性繁殖。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繁殖，就是用它的茎干进行扦插育苗的这种方式。那么艾的之后菊科植物自身杂交也很强。变异也很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它的茎来进行扦插育苗是非常好的保持它物种垂正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我们的这个粮食园主要采用这种路径来进行进一步垂化它、优化它。那么最后扦插的时候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虽然我们这边想了也要用一些相关的药剂试剂，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用这个在阳光下雾化啊，要保持空气里面这个水分度啊，在70%-80%左右或者更高一些啊，雾化的情况下扦插育苗啊是非常好。那么结合我前面讲的这个几点呢，我想之后展开几点思考。第一，中药材资源啊，重点在区域就是在林草地里面，所以我们中国要发展中医药事业。它的物质基础在哪里？一定未来在我们林草地里面啊，这是我们的这个重点。第二，中药材发展的模式未来是在生态种植、野生抚育、防野风化栽培这个三方面。那么我们目前中药材两种的选育的现状是什么？中药材目前实行人工种植的在500种左右，我们药检收载的也不超过1000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之后呢？实现两种的仅占到20%，所以未来对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各位，还有我们这些高校的老师，实现中药材的两种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任务啊，需要共同来推进去做。再一个，中药材的发展，特别是育苗，必须向设施化的发展。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酸枣、连翘等育苗，在我们陕西省也基本实现了这个设施。

智化啊疫苗，那么未来是不是能够实现智慧化疫苗，进一步提供优质苗还节约成本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些工作趋势。再下来，中药材残疾加工啊需要进一步提升和规范。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都是重啊，重是为什么要产生我们的商品，这商品如何从一个临夏产品变成一个中药材商品，这就需要进行产地加工。那么在这加工过程中需要设备，需要质量进行监控，需要咱们的技术操作，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规范和提升。再下来，中药材需要溯源化，就是我们从一颗种子变到一个药丸，这个全过程必须可控化、透明化啊，不能说我们吃了这个药感觉身体还不舒服，找不到原因，到底是对农药有残留了，还是打了这个一些膨大剂、增效剂等等不合理的这个运用，导致我们的这个药质量不可控了。最终我们要实现无公害、优质的中药材用到我们整个这个社会上，保证我们人民的这身体健康。再一个，讲到这么多，我们国家发展三北地区的这个林业事业，我想在这个三北地区未来也是我们中药材的主要产区，除过生态效应，也是一个经济，特别是中药材经济效应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域，需要我们大力的培育和科学的引导发展。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孟凡杰，是一名军转干部，曾服役于原北京军区某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石景山区军修干部阿拉善基金会会长李德海。
1: 四月的腾格里阵风烈烈，积沉了半年的冻土开始慢慢消融。四月是这里植树最好的季节。64岁的李德海再一次在这片沙漠上亲手种下一株株树苗。40余年的军旅生涯养成了他奋斗不息的精神，也将责任扛在肩上。
2: 到了部队，经过几十年的洗礼，感到更加的坚强，也更加的成熟，更觉得干一些事情呢，感觉到呢，也很有来讲呢，更有乐趣。所以来讲，这就是我觉得人生价值的收获还是在于这，实现了我过去啊这个理想的追求。
1: 阿拉善盟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三大沙漠在此交汇，生态环境恶劣。2003年，李德海服从部队安排来到阿拉善，带领部队戍守边防。
2: 有一句土话说得好，说那个地方就是沙漠戈壁滩，百里无人烟，是吧？说这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啊，当时那个环境艰苦，我倒不害怕。关键是感到我的面对的这个荒漠戈壁是国家的领土，是我们来讲维护主权我们应该履行的责任，感到很光荣。应该的时候，我一直在激励我的官兵，就说把艰苦地区当成优势，越做你越做越愉快。
1: 面对阿拉善盟恶劣的生态环境，从2001年开始，阿拉善军民持续在此种树植绿，退没治沙。也就是在参与治沙的过程中，让李德海看到了治沙的重要性，也看到了这项工作的任重道远。
2: 习总书记给咱们啊这个内蒙古提出两大屏障，一个是安全屏障，北疆的安全屏障，我们内蒙古是8000里边防线。第二个呢，就是生态屏障很脆弱，它是华北战区最脆弱的一个地区。所以这两大屏障赶上在我们这一代人了，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国。

0: 戍边时候呢，吴边虎带领官兵呢履行职责。第二呢，参军治沙以后呢，搞生态建设呢，感到这个任重而道远。
1: 退休后，本可以回北京安享晚年生活的李德海，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阿拉善治沙直率的事业中。他进驻沙漠，反复实验，先后总结出了12种沙漠植树绝招，大大提高了树苗的成活率。如今，一簇簇梭梭、沙枣、花棒给沙漠带来点点生机。这片40万亩的绿色植被被当地人亲切地唤作“老兵绿”。
0: 沙尘暴啊，是不光是阿拉善的难题，也是世界难题。啊，沙尘暴直接影响到我们华北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是吧？也直接影响到黄河，是吧？我们的治理和保护，也影响了我们今后给子孙们能留下一点，是吧？绿水青山，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阿拉善的生态建设已经列入了国家的发展战略。我们在那地方种过的树不能前功尽弃，你身体还能行，为什么还不能有所作为呢？所以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党员，一个退休边防的一个老兵，应该呢义不容辞，和大家团结一致，继续响应中央的号召，把我们这些责任尽在这个大漠戈壁上。只要我呢能走得动，我还是继续呢去阿拉善。
1: 在李德海眼中，沙漠中那一抹抹逐年增长的绿色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期待，希望能带动更多人参与到治沙植树中来，共同播撒绿色的希望。
0: 我们希望阿拉善呢，将来呢就是空气气啊不好了，沙尘更少了，这样水呢更清了，水清了以后给我们人民生活带来的就是不一样了，能拴住人，能留住人，能使我们人民呢能生活得到很好的生态改善。第三呢，我们环境变了，美了，人们都向往了。这时候我想，我在过去在这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我还有一份贡献，种了一棵树，也给这方面感到非常的高兴。

0: 近些年来，我们城市里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更清洁、更美丽、更宜人了。在这优美的环境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一片片嫩绿如茵的草坪。它和翠绿欲滴的树木浑然一体，净化着空气，滋养着生命，陶冶着情感，涌动着大自然的生机。不过，您知道吗？这些美丽的草坪，从建植之初的调查，到设计方案，再到施工操作，凝结着无数园林工作人员的心血。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将带您去了解草坪在建植之前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解坪床基况调查、坪床的清理以及坪床的制备等内容。在建植草坪之前，我们首先要准备好栽植草坪草的场地，这个场地我们把它叫做坪床。坪床的制备之前，必须要对所建设坪床的地区进行详细调查，也就是基况调查。只有进行了基况调查，我们才能更详细地了解坪床的基本条件和现状，为我们坪床的建植和工程的实施提供一个依据。那么，坪床情况调查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它包括气候调查、土地调查、水文调查、植被调查、坪床病虫害情况调查和周边环境调查。气候调查，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要做气候调查。气候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当地的气候，以便于在选用草种和制定建植管理方案时，能主动地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对于气候的调查，主要内容是坪床所在地的农业气象要素，包括日照强度、日照时间、年月日平均气温和最高最低气温、地面以及地面以下5厘米和10厘米的土温、冻土层厚度、降水量、蒸发量和空气相对湿度、风速、风向以及各种灾害性天气等。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到当地的气象台或者气象站等去详细调查。土地调查，土地调查是坪床情况调查的重点，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学习的地方。土地调查包括地形调查和土壤调查，调查的目的在于确定坪植土地的使用价值以及土地平整造型、土壤改良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地形调查，我们首先来看地形调查。地形调查是坪床以及坪床周围的地质、土壤类型、地质情况等，主要包括坪床的表面表层结构、崩塌的难易程度，还有土壤的支持力等内容。除了地质情况之外，还有坪床的坡度、坡向情况，也就是说，坪床是朝阳还是背阴，坡度有多大。做出基础的地形调查之后，我们还要绘制大面积的地形图。要做好地形调查，首先要搜集与坪植有关的地形图等图形资料，如果没有的话，需要找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测绘。其次，要确定地形是否需要整理，以及地形整理的深广度。如果需要整理，就要详细地制定出坪整方案。土壤调查，土壤调查也是土地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土壤调查包括土壤的 pH 值、土壤的肥力状况、土壤的含盐量和养分含量状况。在进行土壤调查前，应该尽量搜集现成的土壤资料、土壤图，并且进行详细的考察和鉴定，确定资料的参考价值。 土层与土壤结构调查。土壤调查首先是土层与土壤结构的调查。一般来说，土层越厚，对于草坪的生长越有利，有灌溉条件的地方具有30厘米厚的土层就可以了，其中表土层的厚度不少于10厘米。土壤质地测试。土壤质地测试最精确的方法是实验室分析，其中广泛的使用方法是在烧瓶中装入1/3的水，然后加入待测试土壤和分散剂，再加满水，拧紧瓶盖，用力摇5分钟。停止摇动后，由于颗粒大小不同，各粒级以不同的速度从悬浮液中沉淀下来，下降最快的是沙粒，接着是粉粒，最后是黏粒。由此可以计算出沙粒、粉粒和黏粒的百分比，并确定土壤的类型。土壤的酸碱度。土壤的酸碱度也是土壤重要的化学性质。土壤的酸碱度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微生物的活动，以及土壤的其他性质和肥力状况等。我国土壤的酸碱度大多数是在 4.5 到 8.5 之间， pH 值对土壤中氮元素的消化作用和有机质的矿化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草坪草的生长发育有着直接影响。测定土壤的 pH 值可以作为改良土壤和利用土壤的参考依据。水文调查。种植草坪与地下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调查完土壤情况之后，还要做好水文调查。水文调查就是搜集与平植有关的水文资料。对于水源来说，我们要了解它的水质、水温和水源的获取难易程度、水源的成本，还有水源的分布状况等。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中小型草坪，比如足球场或者是公园的疫区等，需要调查清楚土壤含水量、年度地下水位高低的季节性变化，以及灌溉水源的水量、水质等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建设的草坪是大型草坪，比如高尔夫球场，里面有溪流、塘坝、水库等，还需要增加对溪流、塘坝、水库等水位、流量、分水线、集水面、溪宽等的调查，在布景和设计灌溉排水系统时作为参考。植被调查就是对整个地块现有植物做个全面的了解。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空旷草坪，木本植物就属于被清除的范围，调查的时候要计算好木本植物的数量，做好移除或者移栽的打算。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稀树草坪、疏林草坪或者林下草坪，我们就应该分种类、数量调查，最好还要给出分布图和具有特殊风景价值的树木，以便我们在清除时进行取舍和保护。不论是建立哪种草坪，都要全面调查草本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对目测时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草本植物，特别是乡土草坪品种以及恶性杂草，必要时要给出分布图。平床病虫害情况调查。在对平床的调查中，我们还要对平床以及是否发生过病虫害进行调查，也就是说要了解土壤中残存病菌、虫卵的情况，对这些将来可能毁灭草坪的病虫害情况掌握清楚，以便在处理土壤时做好各种病虫害的预防工作。周边环境调查。 在平床基本情况的调查中，除了对于平床本身进行调查，对于平床周围环境也要进行详细的调查，看看平床有没有污染源，有没有妨碍草坪生长的因素。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基况调查的全部内容了。对于我们已经调查搜集完成的气候、土地、水文、植被等全部资料，应该妥善保管，然后进行整理分析，出台一些关于调查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草坪工程的可行性报告，然后根据我们建植草坪的目的做一个经费预算报告，因为使用的目的不同，经费预算也就不同。比如说绿地草坪的预算与运动场草坪的预算就完全不同。最后，草坪设计人员根据调查报告和预算开始设计草坪的类型以及实施方案。这些调查与设计全部做完之后，才能确保草坪建植工程科学有序、高质量、低成本的完成。基况调查我们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出台了调查报告，根据这些调查报告我们做出施工方案。接下来我们就要根据这些施工方案进行平床的准备工作了。草坪的建植工作简称建坪，是利用人工的方法建立起草坪地被的综合技术总称。建坪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坪地的场地准备。场地准备是任何种植方式都要经历的一个重要环节。好的坪床土壤环境能促进草坪根系的生长发育，就好比我们建高楼大厦的时候建设地基一样，这也是草坪建植工程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清理现场、平整地面又包括哪些内容呢？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清理建坪场地、坪床地形平整、挖方填方和粗整坪。清理建坪场地，场地准备的第一项内容就是要清理建坪场地。在草坪建植工作中，建坪前首先要做好场地准备，清除妨碍草坪建植和影响草坪生长的杂草，为草坪的根系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利于培养强大的草坪根系，同时清除草坪病虫草害的滋生环境，以减少对草坪的危害。清理建坪场地首先是对木本植物的清理，木本植物包括乔木和灌木以及树桩、树根等，一定利用人工或机械清除掉，以免造成建坪后杂草发生。对于坪床中的树桩、树根等，首先要清除地上部分并连根挖起，之后再回填土。另外，对于地上部分岩石、沙砾、建筑垃圾和农业污染物的清理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在坪床下面60厘米以内不得有石块、沙砾，否则将造成坪床水分、养分供给能力的不均匀，而影响坪床的正常生长。在地表30厘米以内不能有直径大于3厘米的建筑垃圾，也不能有成堆的碎渣，否则将影响操作，降低播种质量，阻碍草坪根系生长。农业污染物包括农药瓶、农用薄膜、化肥袋等，这些东西也必须彻底清除。清理的时候可以用耙子在地面反复的搂耙，将这些杂物集中起来，集中运走，或者填在较深的树坑中，然后在上面填土整平。块头较大的杂物 一般需要工作人员挨个检出，确保建平场地清洁。平床地形平整。在建平之初，应按草坪对地形的要求进行整理，如果是自然式草坪，则应有适度的起伏，规则式草坪则要求平整。平整是什么呢？平整就是平滑地表提供理想苗床的作业。平整时，有的地方需要挖方，有的地方需要填方，因此在作业前应对需要整平的地块进行必要的测量和筹划，确保熟土分布在床面。在土地平整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用到微耕机进行小面积的松土与平整。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结构原理与操作。
1: 它的名字呢叫微耕机，该个机器呢主要用于咱们的花园苗圃，以及咱们的花盆，主要的作用呢是用来松土。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这个发动机带动下方的这个齿轮箱，通过齿轮箱内部的齿轮，然后带动外部的这个耕刀，实现这个运动，达到对土地土壤的一个翻动。
0: 挖方、填方。我们要建设的草坪平床经常是坑坑洼洼，有的地方缺土，有的地方则是土方过剩。首先呢，我们应该按照平床施工技术方案的要求进行挖方和填方。什么是挖方、填方呢？挖方、填方就是把地势较高的地方多余的土移到低洼的地方，进行土方平衡作业，把场地按照规划的坡度和地形进行大体的改造，有利于以后的建植工程的平整工作。挖方和填方主要是采用大型机械进行操作，如挖掘机、铲车等，也可以人工来进行。挖方填方是为了确保草坪生长发育基床的有效土层，填覆适宜草坪生长发育的土壤材料。

走次数。另外，如果没有必要，不要使土壤的紧实度过高，土壤的硬度应以根系能自由长入为宜，同时还要确保土壤的通气性、透水性、保水能力和保肥能力。问题，一般填一米的地方能下沉15%，所以在填方的时候要有个沉降余量的控制，也就是多填高一部分土层，以保证平床的平整。粗整平，粗整平就是平床表面的等高处理，通常是挖掉凸起或填平低洼部分。作业时应把标准桩固定于相同的坡度水平之间，整个平床应设一个理想的水平面。草坪表面排水适宜的坡度一般为0.5%到3%，在建筑物附近坡度应该是离开房屋的方向，运动场则应是隆起的，以便从场地中心向四周排水。在坡度较大而无法改变的地段，还应在适当的部位建造挡水墙。草坪的建植是在新的起点上建立一个新的草坪地背，开始工作的好坏对今后草坪的品质、功能、管理等方面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平床的制备对良好草坪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平床制备都包括哪些工作呢？平床制备包括清理杂草、施用基肥、土壤消毒和土壤改良。清理杂草，平床制备的第一项工作是清理杂草。建平地杂草的清理是草坪建植管理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在建平的场地，某些蔓延性多年生草类，特别是禾草和梭草，能引起新草坪的杂草侵染，即使在翻耕后用耙子进行处理的地方，残留的草种或者残根等都有可能再形成新的杂草。所以杂草防除工作应在平床准备时进行。杂草防除的方法主要有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两种。具体防除方法随建平场地、作业规模和杂草的种类不同而异。物理防除是指用手工或者土壤翻耕机具，如工作人员可以用手或者借助锄头等器具对杂草进行拔除。另外还可以利用拖拉机牵引的圆盘把，在翻挖土壤的同时清理杂草。化学防除是指使用化学除草剂杀灭杂草种子及杂草营养体的方法，通常应用高效、低毒、残效期短的灭生性、内吸性或触杀型除草剂，如草甘膦、百草枯等，杀死已经生长的杂草。如果必要的话，还需要对土壤进行熏蒸。在进行化学防除的时候，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如果是使用速效触杀型、灭生型除草剂进行杂草防除，一定要等药效解除后再进行建平作业，否则会对草坪产生药害而影响草坪质量。在我们喷了除草剂之后，必须要注意在半个月内是不可以播种的，以免引起草种受到毒害。施用基肥，基肥又称底肥，是指作物在播种或栽植前结合土壤耕作翻入土中的肥料，其目的是增肥地力、改良土壤，为作物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并且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草坪草在整个生长期对养分的需求。因此基肥用量常为草坪草全部施肥量的大部分，并以有机肥为主，
配合一定的氮磷钾

肥，且施入时间要早一些，翻耕深度要深一些。我们都知道草坪草需要的三大元素是氮、磷、钾三种元素。磷元素是有利于根系的生长，钾元素有利于草坪草的越冬，氮元素有利于草坪草的地上部分更加繁茂、更加茂盛的生长。所以我们在施入基肥的时候一定要含有氮、磷、钾三种元素。我们一般可以施入有机肥或者复合肥，施入复合肥的话，我们一般就是每平米施入20到30克的复合肥就可以了。为了充分发挥基肥的作用，应当综合考虑草坪草、肥料、土壤、气候等因素，可以采用以下有效方法：将应施的肥料结合深耕施在根系集中分布的区域，即经常保持湿润状态的土层中，以利于做到土肥相融，起到培肥土壤和供给作物所需养分的作用。为了适应作物根系不断伸长及其对养分的吸收，应先把持效性肥料施于土壤根层的中下部，再把速效性肥料施在上部，做到分层施肥，持效与速效相结合。为了保证草坪草在整个生育期内不断得到养分，可以采用多种肥料混合施用的方法。土壤消毒，土壤消毒就是使用土壤消毒剂对土壤进行消毒的作业，可以杀灭土壤病毒、害虫、杂草种子、营养繁殖体、致病有机体、线虫等。没有经过消毒的土壤里面含有一些杂草种子、虫卵以及一些病菌，因此在草坪种植之前需要对土壤进行杀菌消毒。熏蒸法，熏蒸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土壤消毒方式。熏蒸前要把土壤翻松，然后再利用药剂进行熏蒸。常用的熏蒸剂有硫线氟、溴甲烷、三氯硝基甲烷和氯化钴等。在我们做熏蒸工作之前，首先要把土壤翻松到10厘米。为什么要翻耕呢？就是为了让熏蒸剂渗入到土壤中。翻松土壤之后，让药气侵入土壤，然后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并密封，24小时到48小时以后揭开薄膜，再经过48小时再进行播种或铺植。需要注意的是，在熏蒸的时候，土壤的湿度是比较关键的。喷雾法，第二种土壤消毒的方法是喷雾法。喷雾使用的药剂是福尔马林，因为福尔马林对环境的影响不大，每亩用福尔马林50毫升，兑水6到10升，在播种以前10到20天进行土壤喷雾，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密封，10天以后揭开薄膜，等药剂气味散尽以后就可以播种了。固体掺入法，最后一种土壤消毒的方法就是固体掺入法。我们采用硫酸亚铁干粉以2%到3%的比例与细干土混合制成药土，耕翻的时候把这些药土混入土壤或者直接撒在平床上，每平方米用药土15到25克。土壤改良，土壤改良是为了改良建植基床的理化特性和维持增进地力而施用土壤改良材料的作业。土壤改良主要是在土壤中加入土壤改良剂，以调节土壤的通透性及保水保肥的能力。在生产中常用的土壤改良剂有草炭土、锯末、石灰粉、硫磺等。大部分草坪草在偏酸或者偏碱的土壤中生长不良，因此必须对这些土壤进行改良。
我们可以使用石灰粉改良酸性土壤，使用石膏粉或者硫磺改良碱性土壤。在粘性土壤中，可以使用草炭土来降低土壤粘性，分散土粒。草炭土的使用量大约在平床表面覆盖5厘米的厚度为准。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主要给同学们讲解了平床的准备工作，它主要包括平床基况的调查、平床现场的清理和地面的平整，以及平床制备中杂草的清理和土壤的改良等内容。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讲解草坪播种与铺植的相关内容。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来自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田大刚。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古老又强大活力的一个话题，就是微生物基器在农业中的应用。我和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包括这边六个部分。在讲座之前，我和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在种植庄稼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一些。庄稼在长的过程中，遇到太阳就会出现萎靡的现象。拔出来一看，会发现它的根，烂了。然后也会发现有一些庄稼在生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叶子发黄，然后即使多施化肥也不会长。然后在种植大豆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有一些瘤子在种的过程中会渐渐的减少，产量也会逐渐的降低。还有一些作物，比如说中草药。在连作的过程中会出现不长，这样的话就会逼使我们去换地种植。那么我们知道，前面遇到的问题，农民通常用的方法就是一个是多施化肥，还有就是打药。这样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导致一些这个农业环境的污染和这个土壤的板结。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农民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只关注这个作物的地上部分，而忽略了与庄稼共生的微生物。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微生物。微生物就是我们在平时空气中包括这个食物中，我们肉眼看不见个体非常微小的一种微小的生物。它们种类非常繁多，有数十万种。适应能力很强，它们在高温、低湿、高盐下都能生存，生长繁殖很快，它有利于在农业生产的应用。那么，在我们农业中，在我们的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微生物的应用，比如这种做成食品臭豆腐，还有这种酸奶。还有微生物的主要作用就是它具有物质循环，能够帮助降解我们生活中的垃圾，还有一些裤子烂叶等。如果没有微生物，我们会想象我们的地球会成为一个垃圾成堆，还有就是很多种物质没办法去生长的这种环境。当然微生物也会导致这个各种作物它一种病害，这种图中可以显示，它会导致这种番茄呀，还有草莓，还有水稻的各种严重的病害。那么我们在农业中就想到利用微生物的有益的这种微生物，然后它这些有益的微生物主要包括，下面的五种，它的特点，一个是分解烂根枯叶，还有这种，杆变成这种庄稼能吸收的营养。第二种就是它能固氮解磷和解甲作用，把土壤里的藏着的这种肥料释放出来。第三种就是能够抑制这种病害，能够减少根腐枯萎和死苗。还有就是能够改良土壤，让土变松，能够保水保肥，还有就是降低重金属、农药残留，能够种植，更安全的这种农产品。那么我们了解了农产物，知道我们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利用微生物，还有60年代利用这个5406抗生菌回料。还有到这种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利用这种生物钾肥，包括到现在利用这种复合肥微生物，

0: 目前我们这个国家的微生物的产量已经突破1000万吨，应用的面积也超过了2亿亩。那么微生物所应用的主要的产品有2种类型，一种是菌剂，菌剂主要是用于这种包括根瘤菌啊、枯淡菌啊等等，还有蛹类，还有主要是有8种的这种单个的菌剂，还有一种是一种混合菌剂，另外一种就是一种混合微生物菌回类的，菌回类的它就是和菌加回，它有一个一方面提供营养，第二方面能够改善土壤的作用。那么我们国家在近年来从2011年也通过了这种生物经济发展的这种规划，然后为这个微生物回的这种使用提供了很大的应用空间。然后其中我们知道这个芽孢杆菌哈，是我们这个上面的2种，一个是菌基和菌应用的最广泛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它这种芽孢杆菌的特点，它就是能够形成这个芽孢，它具有那个耐高温耐酸碱，还能够在环境中能够稳定发挥作用的功能。那么芽孢杆菌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它的功能和作用的方式是什么呢？一个是能够分解这个烂根枯叶，还有就是能够固氮解磷解甲，还有就是抑制有害病菌，还有就是能够改良土壤和降解土壤的作用。这边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出，它就是我们芽孢杆菌对这些这种危害都有一定的效果。我们农科院就是在过去的20年来，就是分离了很多个，就是大量的分离了一些芽孢杆菌，采集了全国土壤有1.6万份，然后目前保存了有4万多株的这种芽孢杆菌，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出，就是我们的保塘管理中心。那么我们讲以下面3个芽孢杆菌为例来进行简要的说明。第一种就是这个芽孢杆菌是46737，它是分离自这种就是福建省黄冈山的土壤，它对这个番茄的青枯病的抗性就是能够最高能达到96.2%，就是很强的抗病性。第二种就是52631，它来自于福建省的武夷山土壤。我们看到它对这个枇杷的这个炭疽病，也就是表现出很强的这种抗病性。第三个就是分离这个南平所的这个小麦刺霉病的这种抗性鉴定土壤，那么它对这个小麦刺霉病、水稻稻纹病、还有玉米的这种叶斑病以及这个茶轮斑病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抑制效果。从上面的几种菌，芽孢杆菌可以看出啊，目前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筛选和鉴定，可以分离出一些很有用的，在生产很有用的这种芽孢杆菌菌剂。还有就是菌，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活的物质，我们要下面就要讨论一下它如何使用这个微生物菌剂啊。它就是首先要让这个活的菌能够达到这个根剂在根的能够定植它这种发挥作用。那么菌剂它主要是有这个，一个是方法，就一个是移栽粘梗，就是在蔬菜果树移栽时能够菌剂兑水粘梗，然后它能够缓烂梗活苗快点。还有就是灌梗浇湿，就是在生产期兑水浇梗，这是防止这种枯萎青枯根虎病。还有就是叶面喷湿，果树和花果期喷湿，它能够防止炭疽叶斑还有这种果锈病。还有就是半种浸种菌，就是会使种子入土，在根的周围能够提前占位，防止苗期的病还能够促进了早出苗。菌回的使用方法主要是包括这个，一个是底肥撒施，就是整地施与有机肥混用，改良土壤能够解决这种虫查。第二个就是追回钩施学施，就是作物生长中期那个菌回中的速效氧化能够这个当前是活菌能够刺激改良那个根基的环境。还有就对果树的环状的钩施，就是采果后和萌芽前，就是菌回能够改良根基密集期的土壤，有机质能够促进发新根，为来年开花做果打基础。那么以上的不管是菌回还是这个菌剂，它都不能和这个强杀菌剂同时使用，必须要间隔3到5天。第二个就是要避开这种高温 就是早中午的高温含盐在早上和傍晚使用。第三个就是必须要密闭阴凉干燥保存，就是防止暴晒。第四就是菌剂一剂还是用两三次菌灰就做一次底杯就可以。然后菌剂呢搭配有机会使用更好。当然还有此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菌剂啊，就是要现配现用，就是兑水后两个小时内必须用完，那个不能隔夜它就会失效。还有就是不能有浓化肥混用，就是高浓度的化肥会能够杀死这个菌。还有第三个就是土壤要保湿60%最佳，就太干了菌也活不了。那么对菌灰的这个注意点呢，就是要与化肥的错开使用，就是还有就是有机质不足是要补碳，还有见效慢，它次效长。第五点就是我们谈一谈这个我们要在选购菌剂和菌灰的要注意的几点。第一个要看包装的三证。三证就是首先就是要有登记证号，要有农业农村部微生物的登记证号，还有就是要看它的执行标准。那个菌剂呢一般是 GB2028 的菌灰呢不是 INY 或者 INYT 这种编号的，那个企业标准呢一般要回避。第三点就是要看菌种的名称，就是要具体的种。第二个就是要看指标，指标呢就是要看有两数，一个是有效的活菌数，那个菌剂啊就是它的活菌数要每克或者每毫升要大于2亿，然后菌灰呢是0.2亿。第二就是要看这个保质期，液体一般保质期是6个月，然后这个混剂和颗粒呢一般是12到18个月。第三就是看三四，就是第一点就是适合作物，就是要选择我们作物适合我们作物应用的这种菌灰和菌剂。第二个是看病害，就是我们要防止什么样的病害选择。第三个就是看方法，就是要使用看那个说明书用是站根灌还是喷施的方法比较好。当然现在目前的微生物的这个肥料产品也面临了一些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这个第一点是针对性不强，它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技术研究比较薄弱，然后一些企业呢也是急功近利，也就是投入不多。那么我们就是后期要想就是能够通过这个科研和企业联合能够开发这种专用的菌株。第二点就是工艺落后，也是这种投入不足造成的，还有造成一种同质化竞争。解决的途径就是能够开发这种伪胶囊或者冻干的这种等级型进行升级。第三呢就是效果不稳定，就是环境适应性设计比较缺失。下一步就是要改良这种配套的这种土壤的调理，精准的适用技术。还有就是目前的这个微生物菌灰这个开发成本比较高，主要是因为规模小、工艺落后、推广成本高。我的解决就是能够利用惠企五能够直供模式和政策补贴来进行这个解决。还有就是信任危机，就是目前的标准比较滞后，监管也缺乏花力，然后这个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就是
1: 城中对溶池进行脱氧，防止氢的溶解，去除焊接表面和焊接材料中吸附的水分，降低溶池冷却速度，以利氢的析出。针对铜及其合金的导热性强，可采用较强的热源，用较大的火焰能率。对于铜的热胀冷缩性大、高温时强度及塑性低等特点，可采用焊前预热、适当的焊接顺序等工艺措施，以减少应力，防止变形。采用具有良好脱氧能力的焊丝和相应的溶剂。常见焊接缺陷及防止措施。常见的气焊焊接缺陷可分为外部缺陷和内部缺陷两大类，在此主要介绍常见的外部缺陷。焊缝尺寸不符合要求，焊缝的尺寸与设计上规定的尺寸不符，或者焊缝成型不良，出现高低、宽窄不一、焊波粗劣等现象。原因：接头边缘加工不整齐，

坡口角度或装配间隙不均匀，焊接工艺参数不正确，如火焰能率过大或过小，焊丝和焊嘴的倾角配合不当，气焊焊接速度不均匀等，操作技术不当，焊嘴或焊丝横向摆动不一致等。防止措施：正确调整火焰能率，将焊件接头边缘调整整齐，气焊过程中焊嘴焊丝的横向摆动要一致，焊接速度要均匀，且不要向熔池内填充过多的焊丝。未焊透，焊接时接头根部未完全熔透的现象称为未焊透。未焊透不仅降低了焊接接头的机械性能，而且易引起裂纹的产生。原因：火焰能率过小，并且气焊火焰偏向坡口一侧，使母材或前一层焊缝金属未融化，就被填充金属覆盖。坡口或前一层焊缝表面有锈或污物。防止措施：在气焊时，注意观察坡口两侧融化情况，采用稍大的火焰能率，焊接速度不宜过快，确保母材或前一层焊缝金属融化。咬边：由于焊接工艺参数选择不当，或操作技术不正确，沿焊纸的母材部位产生的沟槽或凹陷称为咬边。原因：火焰能率过大，焊嘴倾角不正确，焊嘴与焊丝摆动不当等。防止措施：在气焊操作中，不论采用什么焊法，都要使焊丝带住铁水，而不使其下流。火焰应正对焊缝中心，保持熔池不过大，而且使焊丝的运动范围达到熔池的边缘，就可有效地防止咬边。烧穿：在焊接过程中，融化金属自坡口背面流出，形成穿孔的缺陷称为烧穿。原因：主要是接头处间隙过大，或钝边太薄，火焰能率过大，气焊速度太慢，尤其是焊接薄板时容易发生烧穿。防止措施：选择合理的坡口，坡口角度和间隙不宜过大，钝边不宜过小，火焰能率和焊接速度适当。薄板单面焊采用加铜垫板或焊剂垫等方法，均可防止融化金属自背面流出，造成烧穿。凹坑：焊后在焊缝表面或焊缝背面形成低于母材金属表面的局部低洼部分称为凹坑。原因：气焊薄板时火焰能率过大，或收尾时间过短，未将熔池填满，均可形成凹坑。防止措施：选择适当火焰能率，适当延长收尾时间，将熔池填满。焊流：在焊接过程中，融化金属流淌到焊缝金属之外未融化的母材上所形成的金属流称为焊流。原因：火焰能率太大，焊接速度太慢，焊件装配间隙过大，焊丝和焊嘴角度不正确等。防止措施：一般当立焊或仰焊时，应选用比平焊小的火焰能率，焊件的装配间隙不能太大，焊丝和焊嘴的角度要适当等。
弃割。弃割的基本原理，氧气切割主要用于切割低碳钢和低合金钢，广泛用于钢板下料、开坡口，在钢板上切割出各种外形复杂的零件等。氧气切割包括下列三个过程：预热。弃割开始时，先用预热火焰将起割处的金属预热到燃烧温度。燃烧，向被加热到燃点的金属喷射切割氧，使金属在纯氧中剧烈的燃烧。氧化与吹渣，金属氧化燃烧后生成熔渣，并放出大量的热，熔渣被切割氧吹掉，所产生的热量和预热火焰的热量将下层金属加热到燃点，这样继续下去就将金属逐渐地割穿，随着割具的移动就割出了所需的形状和尺寸。割具的使用，由于割具和焊具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基本相同，因此焊具的使用注意事项也适用于割具。此外，使用割具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由于割具内通有高压氧气，因此使用前要特别注意检查割具各接头处的密封性。切割时，由于飞溅物较多，割具的喷嘴很容易被堵塞，要经常用通针通口，以免发生回火。在装换割嘴时，必须使内嘴与外嘴严格保持同轴，保证切割氧流位于环形预热火焰的中心。在水泥地面上弃割割件时，应先将割件垫起，并在下面放上薄钢板或石棉板，然后才能切割。弃割参数的选择，切割氧的压力与割件厚度、割嘴号码以及氧气纯度等因素有关。工件越厚，要求切割氧的压力越大，反之则所需氧气的压力就可适当的降低。切割速度，切割速度与工作厚度和使用割嘴形状有关，工件越厚，切割的速度越慢，反之工件越薄，则切割速度应该越快。切割速度太慢，会使割缝边缘融化；切割速度过快，则会产生很大的后脱量或割不穿。切割时，应选用合适的切割速度，使脱量控制在最小限度，以保证弃割质量和降低气体的消耗量。预热火焰的性质与能率。弃割时，预热火焰应采用中性焰或轻微的氧化焰，而不能采用碳化焰，因为碳化焰会使割缝边缘增碳，因此在切割过程中要随时调整预热火焰，防止火焰发生变化。割具与割件间的倾角，割具倾角的大小主要根据割件的厚度来定。一般弃割后四毫米以下的钢板时，割嘴可后倾25度至45度；弃割后4至20毫米的钢板时，割具可后倾20度至30度；弃割后20至30毫米的钢板时，割具应垂直于割件，
砌割厚度大于30毫米的钢板石，开始时应将割具向前倾斜20度至30度，待割穿后再将割具垂直于割键进行正常切割。当快割完时，割具应逐渐向后倾斜20度至30度，割具离割键表面的距离，割具离割键表面的距离要根据预热火焰的长度和割键厚度来决定。通常火焰焰芯离开割键表面的距离应保持在3至5毫米范围之内，这时加热条件最好，割缝渗碳的可能性也最小。砌割操作技术。操作姿势。开始砌割时，首先点燃割具，根据割键厚度调整好预热火焰，然后进行切割。手工砌割操作因个人的习惯不同，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可以双脚呈外八字形，蹲在弓箭的一侧，右臂靠住右膝盖，左臂放在两腿中间，便于砌割时移动。右手握住割具手把，并以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握住预热氧调节阀，便于调整预热火焰能率。一旦发生回火时，能及时切断预热氧。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握住切割氧调节阀，便于切割氧的调节。其余三指平稳地托住射吸管，掌握方向和使割具与割键保持垂直。砌割操作时，上身不要弯得太低，呼吸要平稳，两眼应注意切割线和割具的割嘴，并着重注视切口前面的切割线，沿切割线从右向左进行切割。整个砌割过程中，割具运行要均匀，割具与割键的距离要保持不变。每割一段后需要移动身体位置，此时应关闭切割氧调节阀。砌割操作。开始砌割时，将起割点预热到燃烧温度，但有时为了起割方便，也可将割键表面加热到融化的温度，然后慢慢开启切割氧调节阀。当看到铁叶被氧流吹动时，便可加大切割氧气流。待听到割键下面发出啪啪的声音时，说明割键已被烧穿。这时应按割键的厚度灵活掌握切割速度，沿切割线继续切割。砌割过程中应保持火焰焰芯离开割键表面的距离为3至5毫米，割具与割具间的距离要始终不变，否则会影响砌割质量。砌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与切割速度有关，从熔渣的流动方向可以判断切割速度是否合适。若熔渣的流动方向基本上与割键表面垂直，此时切割速度正常，可继续切割。若切割速度过快，熔渣与割键表面呈一定角度流出，会产生较大的后脱量。砌割较长的直线或曲线型板材时，一般切割300至500毫米后需移动操作位置，此时应先关闭切割氧调节阀，将割具火焰离开割键，然后再移动身体位置，继续

记歌时，歌句的歌嘴一定要对准歌缝的接歌处，并预热到燃点，再缓慢地开启切歌仰调节阀。薄板弃歌时，可先开启切歌仰流，然后将歌句的火焰对准切歌处继续弃歌。弃歌接近终点时，歌句应向弃歌方向后倾一定角度，使歌缝下部的钢板先烧穿，同时要注意余料的下落位置，然后将钢板全部割穿，这样歌缝的表面较平整。弃歌过程完毕后，应迅速关闭切歌仰调节阀，并将歌具抬起，再关闭已缺调节阀，最后关闭预热仰调节阀。如果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应将氧气瓶阀门关闭，松开减压器调压螺钉，并将氧气浇管中的氧放出。弃歌过程中若发生回火时，应迅速关闭已缺调节阀和氧气调节阀，使回火熄灭。过一些时间再打开预热氧调节阀，将混合管内的碳灰吹出。回火现象一般是由于歌嘴过热或氧化铁熔渣飞溅堵住歌嘴所致。在制止回火后，应用剃刀剔除粘在歌嘴上的熔渣，用通针通切歌仰喷射孔以及预热火焰的氧气和已缺的出气孔，并将歌嘴放在水中冷却，使其恢复正常后再继续使用。典型零件的手工弃歌：钢板的弃歌，薄钢板的弃歌。弃歌薄钢板时，因钢板较薄，如果弃歌速度过慢或预热火焰能力过高，不仅使钢板变形过大，钢板正面棱角易被融化，形成前面割开后面又融合在一起的现象，而且氧化铁不易吹掉，冷却后氧化铁熔渣粘在钢板背面不易铲除。在弃歌四毫米厚以下的钢板时，应采用 G04-30 型歌具和小号歌嘴，预热火焰能率要小。弃歌时，歌嘴后倾与钢板呈25度至45度角，歌嘴至歌键表面距离应保持10至15毫米，弃歌速度要尽可能的快。中等厚度钢板的弃歌，弃歌4至20毫米厚度的钢板时，一般选用 G01-100 型歌具，歌嘴至弓箭表面的距离大致为焰心长度加上2至4毫米，切割仰锋线长度应超过弓箭板厚的1/3。弃歌时，歌嘴向后倾斜20度至30度。切割钢板越厚，后倾角应越小。法兰的弃歌，弃歌法兰时，将法兰的下方垫空垫牢。切割顺序是先割外缘，后割内缘，并注意支垫物不应放在割线下方。为提高切口质量，可采用简易化硅式割圆器进行切割。弃歌前将弓箭表面清理干净，用样冲在圆中心打好定位眼，并用石笔加重画出。弃歌外围时，先在钢板边缘点火，然后慢慢地将歌嘴移向法兰，
将鸽嘴沿圆周旋转一圈，法兰即从钢板上切下。可用同样的方法将内圆割下即可。水平固定管子的气鸽。

时要防止橡胶气管沾上油脂或与灼热金属接触。氧气皮管和乙炔皮管如果横跨道路或轨道时，应在其下面穿过或吊在空中，以免被车轮碾压坏。在氧气瓶集中存放的地方，不允许在10米以内有明火作业和吸烟，更不允许电焊机的地线从氧气瓶上通过。在气焊或气割操作前，应检查氧气皮管、乙炔皮管与割具或割具的连接是否漏气，并检查焊嘴或割嘴有无堵塞现象，必要时使用通针。点火时可先开适量的乙炔，后开少量的氧气，这样不易产生丝状黑烟。点火时应使用火柴或专用打火枪，禁止用香烟头点火，以防烫伤手。气焊或气割工作结束后，应将氧气瓶阀和乙炔瓶阀关紧，再将减压器调节螺钉拧松。

霞浦是四下基层发源地和地县乡三级领导干部下访制度首创地。36年前，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亲自主持了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并在1988年底的地委工作会议上提出改进领导作风。后来这个提法具体化为四下基层，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36年过去了，霞浦县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大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怀着特殊感情，带着特殊使命，不断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制度，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因地制宜探索出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

针对养殖鱼排远离大陆、涉及海域大、从业人员多、服务需求广等特点，在西南镇七星等六个渔业养殖集中区域成立了海上社区党组织，并将沿海村养殖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青年骨干纳入海上社区党组织管理中，搭建海上党组织网格工作组、海域网格长的三级网格组织体系和服务网格，形成了纵向到网格、横向到党员的党组织体系。利用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 等手机微端技术和上门服务等方式，动态掌握群众服务需求，努力构建人在台上做、事在线上办常态化的服务机制，建设了鱼小二服务平台，实行线上加线下双向办理模式，实行专人值班、专人统一收件制度，统一收集鱼排上党员群众办件需求，统一提交审批办理，将分散审批变集中服务，大大提升服务水平，实现服务零距离、管理全覆盖、诉求全响应的目标，让党的声音从陆地向海上延伸。在三沙、西南、长春、北壁等七个沿海乡镇海上社区

建立海上党校，组织理论宣讲轻骑兵，登渔船，上鱼排，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用通俗易懂、贴近基层的语言，做好海上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开设有声书报亭，把书搬进党员群众手机里，增添学习的趣味性和便捷性，进一步提高党员群众的学习热情，使党员学习教育深深入人心。研发海上社区智慧综治平台，组建由退休村干、沿海村网格员、党员养殖户等人员组成的专职巡查队，利用渔民和事佬、严家船民、评理事等载体，常态化开展涉海村规民约、治安秩序、生态保护等民主评议活动，建立1+6+N 法治服务矩阵，推动政法干警和社会力量常态主动下沉海区，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纠纷隐患。开展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攻坚战，整合山区乡镇村干部力量，组建攻坚队支援沿海乡镇，聚焦海上垃圾，组建海上鱼排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海上垃圾服务队，大力实施百万村财提升工程，助推一湾两半岛乡村振兴五年行动，整合沿海和山区村项目资金，以入股形式投资共建冷链仓储等设施，多渠道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不断增强海疆治理的物质基础。与海共舞，向海图强，坚持用好四下基层这一传家宝，把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在福宁山海间共绘一幅人海和谐的美好画卷。

0: 为了表示我们的和平诚意，为了挽救苏北的危局，我军决定撤出江堰，但是我们撤到黄桥绝不再撤。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虽忍辱负重也在所不辞。
1: 1940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政策。黄桥战斗是1940年10月新四军为保卫苏中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的反击作战。今天让我们结合黄桥决战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如何以斗争求团结打开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940年7月，新四军决定开辟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陈毅、粟裕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利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利益矛盾和中间势力的摇摆性，创造性的开展统战工作。
0: 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的要是动手，老子也动手。
1: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是北上抗日的新四军为心腹大患，精心策划围剿行动。对此，陈毅、粟裕精心制定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0: 我们用两个纵队到八尺桥，伏击北面的渡流旅，留一个纵队

0: 守黄桥，这就要唱空城计了。这个诸葛亮，只有你陈总才能扮演了。
1: 10月5日，新四军吹响了反击决战的号角，黄桥一战，新四军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迅速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决战前夜，黄桥镇上的13家磨坊、66家烧饼店炉火通红，一时间男女老幼推车挑担肩扛，从四面八方为前线的新四军官兵送烧饼，络绎不绝。有人形象地说，黄桥烧饼摊出了黄桥战斗的大捷。黄桥战斗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摩擦、围剿新四军的企图，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以斗争求得团结，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伊吾是一个阳光之城，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最小秀美精致县。伊吾是一个甜蜜之城，这里盛产闹毛胡牌、晚熟哈密瓜。伊吾是一个文化之城，有流传至今的伊吾十二木卡姆。当然，伊吾也是一个英雄之城。70多年前，在这里发生了震惊中外、震破敌胆的40天保卫战。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伊吾，在先烈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一起重温历史，缅怀先烈。烈士陵园平台由广东省设计院设计，整个平台呈V形，背景墙也呈V形，V代表了胜利。背景墙的底部呈八，与台阶刚好形成了81。左边的背景墙书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右边的背景墙书写着1540天保卫战的大致经过。现在我们脚下的这段台阶有40层，40层台阶代表了伊吾保卫战持续了40天的时间。1950年初，国民党反动走狗乌斯满、姚勒波斯和伊吾伪县长埃百多拉相互勾结，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同年3月，乌斯满纠集了700多名亡命之徒，开展了对伊吾县的围攻，并叫嚣3000拿下伊吾。我人民解放军一野一兵团6军16师46团1营2连，在副营长胡青山的率领下，英勇作战，顽强杀敌，怀着是与伊吾共存亡的决心，孤军作战，打退了匪徒7次以上的猖狂进攻。坚守伊吾40天，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伊吾。战后，彭德怀总司令通电嘉奖，西北军区授予2连“钢铁英雄连”的荣誉称号。胜利风微微，伊水河滔滔，伊吾40天保卫战在我军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2连官兵的英雄伟绩，千秋永世，万古长存。

叛匪在纳摩湖和下马埃两地的叛乱，有力地配合了叛匪向义乌县的第一次进攻。3月30日凌晨，下起了鹅毛大雪，在大雪的掩护下，200多名匪徒向义乌县发起了进攻。他们趁着大雪，占领了北山及其碉堡，并借着山势向我营房扫射。当时我们的二连正在出早操，匪徒发起了突袭，我军战士有的出现了受伤，情况十分的危急。二连党支部马上召集会议，研究如何应对。经过商讨，二连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北山。北山是全城的制高点，北山在则义务在，北山失守则义务失守。最终二连决定由二排长周克俭带领28名战士，配2挺机枪、1门60炮，俗称攻山小组，由28名战士在周克俭带领下，他们向北山进发。在路上与敌人的骑兵相遇，敌众我寡，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周克俭精密的布置，充分发挥了我军机枪的火力密集的优势，将敌军打退，夺回了北山及其碉堡。在夺回北山碉堡之后，占领南山的匪徒也随之撤退，义乌保卫战首战告捷，挫败了叛匪。不甘心失败的叛匪在几天后发动了第二次袭击，这次叛匪兵力分成了几路，向义乌县城同时发动进攻，一路敌人进攻警察局及警察局仓库，

警察局的指导员孙庆林带领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部分警察顽强的阻击，另一路进攻警察局仓库的敌人也是非常的猖狂。警察局仓库距离二连的临房只有两个院落，而防守二连营房的只有一个步枪班，情况十分的危险。就在这时，胡青山带领了机动班的战士赶到了，利用着手头的轻机枪和其他武器，和配合警察局的同事共同将敌人挤进了一座碉堡。当时这个叛匪当中有一个叫土格地的叛匪，手拿着这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站在一个碉堡上大声的吼叫啊，你们脑冒乎，下埋的这个人都已经被我们消灭了，如果你们不缴枪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敌人的气焰十分的嚣张，胡青山马上命令神枪手李振江将那面狗牙旗给我打下来。李振江抬枪对准了土格地，一枪下去，土格地连同狗牙旗都栽了下来。这阵势将匪徒吓傻了，他们在胡青山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最后被围堵到一个碉堡里面。经过长时间的对峙，这匪徒大部分被我军消灭，只有少数人逃跑。在警察局激战的同时，另一路敌人沿着东河滩爬上了詹将家这个房顶。詹将家的老婆就是敌人的内应，他们妄图进攻补给站夺取枪弹药。他们爬上了房顶，向镇守补给站的八班战士进行扫射。八班战士有两人被敌人击毙，其余的战士暂时躲进了碉堡，而100多名的匪徒已经进攻到碉堡的外围的壕沟里，情况十分的危急。胡青山又带着增援部队机动班赶到了，胡青山命令战士们机枪、60炮、手榴弹一起攻上去，叛匪抵挡不住，仓皇逃窜。这一战粉碎了匪徒妄图以詹将家老婆为内应运走补给站枪支弹药的这个阴谋。其余还有2股土匪进攻我们的南山和北山，也被我军战士击败。这第二次的进攻是一路保卫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以二连的胜利而结束，挫败了匪徒的进攻。在154天保卫战的时间中，有35个日日夜夜，战士们都是在山坡上的雪窝里度过的。他们常常10多天喝不上一口水，吃不上一口饭，渴了就抓一把雪，饿了就吃一口干粮。有时候从山下送来了饭，也是附上一层沙的，战士们戏称为沙饭。这沙饭已经是战士们的盛宴了。没有鞋穿，他们就把牛皮穿了眼儿，垫上羊毛绑在脚上取暖。战士们戏称为新疆乌拉。一路保卫战结束的时候，我们二连的战士们大部分人都穿着新疆乌拉。战士们受伤了，没有医生，没有医院，没有酒精，他们就拿盐水当酒精，拿床单和衬衣当绷带。有的战士用刺刀将身上的弹片挖了出来，有的战士受了重伤，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而不幸牺牲。这一部分艰辛的画面留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

经过三次战斗，我军战士也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境地，战士们的弹药不足，匪徒们又送来了多次的劝降信。面对匪徒们的劝降，战士们非常的愤慨，他们说该投降的是你们这股匪徒才对，我们身后有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他们掩埋了战友们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上刺刀从敌人展开肉搏战，又打退了敌人四次猛攻和许多次的偷袭。5月初，16师司令部得知二连仍在坚持战斗的确切消息，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大军朝义乌扑去。这支大军在义乌城外捣毁了叛匪的巢穴，与二连会师乘胜追击，彻底消灭了这股叛匪。战后，二连被西北军区授予钢铁英雄连的荣誉称号。1540天保卫战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在战斗中，由大义凛然的连长赵不讳，由宁死不屈的刘英娃，有英勇善战的周克俭，还有荣立三等功的早流马，热血遍洒。可惜义乌保卫战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的成长。

在1540天保卫战当中，二连共有42名战士壮烈牺牲，安葬在烈士陵园的有32位烈士。在我身旁的是烈士赵富贵连长的墓。赵富贵连长出生于1925年，是山东省曹县石渠赵庄人。他1943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过大小战斗上百场，荣立过大功10次。1950年2月，赵富贵连长奉命进驻闹毛湖，他和战士们一起为当地的百姓修筑水渠，为开荒生产做准备。1950年3月30日，匪徒以开会研究分水浇地的名义，将赵富贵连长骗出营房并绑架。面对匪徒的残酷折磨，赵富贵连长不屈不挠，最后被匪徒残忍杀害。赵富贵连长牺牲时年仅25岁。匪徒杀害了赵富贵连长之后，以他的名义将战士们诱骗出营房并进行绑架。后来匪徒在进攻义乌县失败之后，对被抓的战士们下了毒手。匪徒们于4月8日将战士们推入土坑，残忍地用木棍活活地打死。在我身旁的是刘英娃烈士之墓。刘英娃是甘肃平凉县人，他15岁就参加了革命。他被匪徒抓获后，一个匪徒见刘英娃长得比较秀气，就对刘英娃说：“你给我做干儿子吧，我保证不杀你。”面对匪徒的威逼利诱，刘英娃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匪徒，给我做儿子还不够格呢！”刘英娃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年仅16岁。1540天保卫战的实践，再次充分证明，一切与人民为敌、破坏社会稳定、破坏祖国和平统一的阴谋，终将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70多年过去了，英雄们在保卫战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至今仍然在激励着我们，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动力。

楚雄州双白县恐龙河自然保护区位于哀牢山东麓，全国最大的野生绿孔雀种群在此栖息。鲜有人知，这些可爱的绿色精灵曾在中国几近灭绝，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才重现生机，向全世界展现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之美。

0: 谢以昌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林业工作者。从33年前走上工作岗位的那天起，追青逐绿的脚步就再没停下来过。
1: 我是去区域之间到这的工作，当时是林场的林工人，主要工作是森林资源修复管理。那时候我经常听到当指导人说经过李孔雀，但我和同事工作多年都没听到过。

0: 当查阅文献资料，得知绿孔雀是我国现今唯一的本土原生孔雀，属于濒危动物，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由于一度时期人类活动的过度干扰，栖息地的严重破坏及非法狩猎等原因，面临灭绝的现状时，谢以昌毅然踏上了寻找保护绿孔雀的艰辛旅程。2004年，谢以昌从林场到刚成立的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
1: 但是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很重，心中只有个拧腿，要保住保护区，保住我们的绿孔雀，不能让绿孔雀灭绝。

0: 那时候，谢以昌经常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到莫家湾一带开展绿孔雀调查。没有工作经验，设备也没有什么，就靠日复一日的蹲守观察。调查中只能看到绿孔雀的羽毛、粪便、脚印，多次听到鸣叫声，却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
1: 这次亲自看清绿孔雀是在2004年4月的一次调查中，我爬到一棵10多米高的大榕树上观察，突然看到一只通紫翠绿的大鸟腾空飞驰，那是瞬间的震撼让我终身难忘。
2: 我一句话。

没有影像，外界就不太相信保护区有绿孔雀，就争取不到更多的保护支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2014年4月，谢以昌终于用红外相机拍摄到一部分绿孔雀照片，让绿孔雀这一比大熊猫还珍惜的濒危物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0: 那是经常有人质问我，日停在乡里下庄游，但跑到招聘证明保护是真实存在的一口气的那一刻，我觉得支持你的精神是值得的，身上保护一口气的担子也更重要。
1: 带着绿孔雀的照片以及调查中发现的羽毛、粪便，谢义昌四处奔走，争取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等单位的关注与支持。在专家的指导下，保护区正式启动了绿孔雀的科学监测项目。
0: 这批它是应该是吃斑鸟，吃斑鸟，但它倒不是新的，像它是那个亚洲那种，对吧？这批是尾部鸟，但是不是尾片？什么叫皮子毛呢？花纹，这批狮子的话是在说胸的话，它是金黄色的，搞就可以判断出它是雌鸟。

0: 顺哥给上，顺哥给上，
1: 顺哥给
0: 上。嗯，我可把你逮上来。
2: 为了收集绿孔雀野外生存的第一手资料，研究它们的行为活动，他和队友们长期在野外开展调查。他们凌晨4点出发，晚上10点回归，月月定期，年年坚持。
0: 这个是你的分辨，你的分辨腐烂紫黑产生的昆虫，昆虫化石也是绿孔雀的食物之一。特别就是女分泌产生脖子，对绿孔雀是必不可少的食物。它有两个作用：昆虫产生乙酸，对绿孔雀有一个抗病的作用；这或是对绿孔雀是什么自己关键作用。
2: 调查监测的过程，也是科学研究开展保护的过程。
0: 保证它的水源不能断裂，口吃多也杂草这些蚊子进行清理，保证它的这个水源卫生安全。
3: 曾经一段时期，绿孔雀会经常光顾靠近保护区边缘的这些农作物。
4: 其实你看了我们这么子绿孔雀吃人的病，我们别在水上了，也配合你们保护绿孔雀咋个整。
5: 老子保护这个野生动物任务一次，到这个农田地的女士肯定遭重损失，这事情不怕。经过调查评估的，对我们山包整治这个野生动物造成了不少。
2: 为了给绿孔雀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谢以昌和他的队友们在特定区域建立补水捕食点，确保绿孔雀在干旱季节有稳定的水源和食物，减少因缺水少食而迁徙的风险。
0: 这片是我们专门为绿孔雀等野生动物进行的实验室，也就是同时的就是它的食堂。夏至是包谷和高粱，冬至是小麦黄豌豆。2014年这个种植这块，我们种植了13块。累计面积达240亩。这是我们长期观察到绿孔雀生活时间会近的沙子时，绿孔雀沙子有助于清除它们皮肤和羽毛上的寄生虫，保持羽毛的清洁和光泽。
4: 我是旱鸭子，过水是非常怕，到水里出水深时候还拉回去呢。
0: 不穿鞋不行，怎么脚受不了，根本不安全。
2: 调查监测看似简单，其实时刻充满着危险，如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中的摔跤、溺水，高温中暑、遭受暴风雨的袭击，防止毒蛇、野猪的攻击等。
6: 我的单位里有管理人员，我在心里觉得不成功，但是很巧，我就看看你三只手机里都像我一样和。我操！你那个，我下当时下的五个小时呢，五个小时。所以呢，当时的晚上做梦都会做梦中惊醒。
2: 随着绿孔雀保护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绿孔雀保护队伍。文云燕与谢以昌同年进入保护区工作，巡山护林。样线监测从不落后。
7: 协长他们说我就是个女汉子，他们去到到的地方我都可以去，从来不会落下。主要是我喜欢这份工作，看着这个保护区的山越来越绿，绿孔雀的数量越来越多，很有成就感。
2: 赵通荣长期在莫家湾放牧，熟悉当地情况，是最早一批巡护监测员。在谢以昌指导下，掌握了野外巡护监测技能。
8: 我是坐飞机在这山上活动，就像家里一样熟悉。
9: 每个月进山20天，每天就走20公里。我们木家湾平时关注过红外相机，日领导腿 就监测着六只，随着百分之度的加大，绿孔雀越来越多，到此年为止也四十多只。
2: 李云才，56岁，
3: 在谢以昌的帮带下，监测保护绿孔雀8年多，
2: 仍坚持每日巡护。同村的李云顺2年前加入监测员队伍，
3: 他们负责的龙树监测样区绿孔雀种群数量8年来增长70多只，是目前双柏县内绿孔雀种群数量最多的区域。
6: 精心的监测成为我们一种习惯，只听不在山上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通过红外相机的监测，让我们更多了解绿孔雀的生活习性，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大的帮助。
1: 我们在座呢都有保护野生物种的义务。孙万松担任统计组长，从这个聪明小组长组长，从守法的法规，这个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让绿水青山变成青山银山，也让我们的绿孔雀变成金凤凰，带动我们的地方经济发展。
3: 李海涛是谢以昌最近2年发展的监测员，主要负责孝山监测样区。该样区因地理条件限制，一定程度上缺水少食。2年多来，他坚持为绿孔雀人工补水，补食100余次。
10: 每隔一星期左右，我就带一些小麦豌豆，背40多斤水上山，来回40多公里，其中汽车30多公里。水路10多公里。
11: 这是我用塑料桶制作的饮水套，要是把水倒在小水塘里，不消几天就被其他的动物糟蹋了，绿孔雀就不有水吃了。
3: 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孝山监测样区幼年孔雀的成活率不断提高。2023年监测到绿孔雀雏鸟善群6只，已突破监测数据的历史记录。近年来，绿孔雀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各界的参与给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的绿孔雀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
2: 通过恢复原有植被对栖息地进行修复，保护区范围从1万公顷扩大到1.7万公顷，扩大了绿孔雀栖息地，有效保护其生存空间。
5: 这边孔雀当时今年我们5月份监测中，就是这个母鸟吃草之后留下的，我们就把它捡回做标本。
1: 我们双柏县主要采取是人工促进天然繁殖。这也是避免近亲繁殖，提高遗传基因多样性，都是遗传这个后代能够适应自然环境，提高生存能力，是种群复壮。
2: 2021年10月，在昆明举办的 COP15 第一阶段大会上，双柏荣获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荣誉，绿孔雀元素亮相大会。不仅出现在 COP15 会标中，在反映生物多样性的宣传海报中也有绿孔雀的身影。现在绿孔雀元素在双柏随处可见，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当地群众享受到了绿孔雀保护的生态福利。绿孔雀所蕴含的生态价值、科研价值、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不断显现，全方位立体式打响了中国绿孔雀之乡这张生态名片。
5: 我这片山也是光老子绿孔雀所伴，每年5、6月我们看到那些刚出生的小孔雀跟着妈妈摇摇晃晃地走出巢穴的时候，心里就特别的温暖。这些小家伙用他们出生的脚步在我们水库的土地上带来了新的希望，虽然他们的步子很小，但每一步都是我们朝着更加绿色、更加
1: 美好的未来迈出的坚定的步伐。
2: 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在这里，绿孔雀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得到保护，绿孔雀也有了新生。据监测数据显示，双柏县境内的绿孔雀种群数量已由2015年的几十只增至2024年的66群，约430只，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绿孔雀的保护成效。
1: 他们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小林猫、豹猫、斑羚、玉黑、白腹锦翅以及其他野生动物，都在我们水库的这片家园中共同生活。这些动物的能够和谐共存，不仅说明了我们的保护工作有成效，也提醒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孔雀的新生是全力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也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带来了勃勃生机。

0: 在新疆，总有一种面食让你垂涎。它在人们的餐桌上演绎出不同形式和口味，也是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主食。阿克苏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城市，馕、拉面、包子是他们最喜爱的面食。但在阿克苏市，有一家人尽皆知的面食馆，却是一家饺子馆。
1: 打包，不同吗？
2: 是啊。
3: 七岁，很好吃，
4: 在阿克苏挺有名的，
5: 名气大，
6: 对，土狗，
7: 爆满。
8: 小时候就听说过这个店的名字。
9: 我个人喜欢吃韭菜馅，
10: 韭菜馅，
11: 白
12: 菜，韭菜都吃。
0: 这家位于阿克苏市街面上看似不起眼的饺子馆，没有菜单，但生意却十分红火，每天食客络绎不绝。
13: 反正你到来就尝尝。
14: 经常过来吃，
15: 一个礼拜吃一次。
16: 我天天去这里。
17: 食材呢都一样，但是吃起来就感觉挺好吃的。
18: 2001年开始开的这个水饺馆，整个阿克苏饺子店只有5个6个作用。
19: 儿子上山咋买的？
18: 我老公不是腿断了吗？他在家里。他咋样过来呢？我就过来了，累，一天忙得很。
0: 左肉木大姐的饺子其实只有2种馅料：白菜牛肉馅和韭菜牛肉馅，做法也只有2种：煮饺子和汤饺子。但好吃的秘诀就在于简单。放弃相对油腻的羊肉，只选牛肉为主材，再搭配上白菜、韭菜、姜这些极简的食材，以及上好的棉籽油和早已定量的各式调料，让饺子的味道纯粹鲜美，也成了左肉木大姐家饺子最大的卖点。此时外面已有食客下单，左肉木大姐和员工们开始飞速包饺子。饺子皮薄馅足，个儿大形满。饺子下入沸水中煮至浮起后捞出，送到食客面前。食客们桌上早已调好醋与辣椒，只等着饺子保护。夹起一个白菜肉的饺子，蘸上配料，一口下去，是食材本身与调味料恰到好处的交触感。韭菜牛肉馅点单量最高，韭菜的鲜美和牛肉的鲜嫩，一口下去，口舌生津，鲜香久久回味。相对于煮饺子，汤饺子滋味更加丰富，

0: 牛肉韧嫩，豆腐香醇，粉丝顺滑，青菜爽口，再来上一口鲜香饺子，百味交错，着实一绝。
1: 还有这个

0: 几天早出晚归的佐热木大姐已经几天没看到双胞胎儿子，今天抽空早点回去和家人团聚。
1: 哎，阿布萨拉姆，阿布萨米，啊，这是什么？要什么？我这，哎。哎，吃不吃
0: 快？和家人的团聚时光成了佐热木大姐几天来最幸福的时光，而17年来的饺子情缘也成了一家人情思相伴、团圆相守的温情寄托。同样以面粉为食材，据阿克苏市100公里外的乌石县人创造出另外一种美食波西卡拉。波西卡拉是乌石县独有的一种奶油薄饼，是当地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传统美食。300多年来，乌石县的妇女们一代代传承着这种薄饼的制作技艺。地处丝绸之路中段，各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族人，具有重商、从商、经商的传统。巴扎就是他们长期从事商贸活动的场所。
2: 我妈现在就阿克苏地区的波西卡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年56岁嘛。去的时候我们就买那个香葱呀、香菜呀，然后皮油。奶油那些东西就卖过来了。现在就那个做波西卡的人越来越少了嘛，有些年轻人做这个波西卡的觉得特别累，因为是难做嘛。

驻村工作队在阿伊仙木福达拜尔蒂阿姨家订购了50个波西卡拉做晚餐。首先面粉中放入盐，再用当地泉水进行揉捏，他将油倒入奶皮子中，调制好。

熬奶油。将形状的面拉成粗条，揪成小块，再将小块面团成椭圆，开始擀面饼。

0: 用手将擀好的面饼拉成透明薄饼放入锅中，然后抹上准备好的奶皮子油，撒上葱花，直至九分熟。再将另一个薄面饼铺在上面翻面，以此反复。
1: 跟我们年龄一样的好多好多朋友们都不会做，做的人没有的话太可惜了，我们四个人都学会了嘛。
0: 波西卡拉制作的关键在于面饼薄，层数多，最多可达五六十层。制作者的手在高温的锅上迅速翻转腾挪，不一会儿香味就飘满小院。出锅后的波西卡拉一层层揭开，折好即可使用。

0: 开着村民们常用的小电动车，母女俩趁热将布西卡拉送到驻村工作队的餐桌上。
1: 大家好，你们鼻子来喽。早上做的，然后他们家的奶子呀，
2: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饼了。你看他们家做的特别薄，里面的葱花都清清楚楚的。来，吃，快快快，大家吃一个，
1: 好吃吗？
2: 特别好，我们大家都喜欢吃，看大家都吃的特别香。
3: 我们家要是朋友从外地来了以后，我一定要带到他们家去吃这个饼，这可以说是乌市的经典味道。
4: 什么？
5: 来，我吃
3: 吃这个饼就想起来妈妈了，
6: 就是
7: 淡淡的葱花味还有奶油味儿。
3: 对，特别纯正的那个奶香味儿。
0: 热乎乎的波西卡拉软薄开胃，搭配解腻的酸奶，大家一起放松地享受着这顿美味晚餐。馕，新疆各族喜爱的主要面食之一。经过千百年的流转，光种类就有300多种。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平县，有一种被称为恰皮塔的薄皮馕，直径可达40厘米，厚度却不足半厘米，色香味俱全。11月初的科平县，大家都在棉花地里忙碌。

0: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清汤了，然后还有白灼的、
1: 嗯、
0: 然后风肉卤肉啊，然后还有干炒的啊，干煎的呀、啊、还有一个就主推的就是蒸鱼的。
1: 哇，我刚才在吃那个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烹饪的那个豆干的时候，已经觉得
2: 卤的一把好手。这个活儿是整个工序中的关键，要的是不紧不慢的分寸感。
3: 点卤其实都是靠经验来做的，要一手用那个勺子把那个豆浆把它翻滚起来，一手用那个盐卤慢慢的滴下去，使它凝结，那个用量的多少都是要靠经验来完成的。如果做不好，那个整桶就全部泡汤掉了。
2: 豆干坊里，工人们在一遍遍的过滤整色豆浆中的豆渣，一股股还带着余温的豆浆却跃进桶里，等待着严冕英帮他们做点卤后的变身。凝结成块的豆花会被工人们请上一个个塑料的长方形容器，层层叠叠，而后等待他们的是第一次脱水的洗礼。水分和豆腐的分离预示着他们即将成为豆干的步子又迈出了一大步。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工人身前，一整板的豆腐被模具切割分解成我们最熟悉的样子。如果不做豆干，它们一定会是我们餐桌上一道家常的豆制美食。
1: 其实我刚才看到这块豆腐呢，它是一整块，那为什么要把它分成这样的小块呢？
4: 分成这小块就是要用这个小手派来一块一块的包。
1: 哦，要包起来。
4: 对对，
1: 包起来是为了做什么呢？
4: 为了就是把水分再重新压一遍出来。
1: 哦，就是要把它包好之后，然后整个这一板上包好的这个豆腐在上边加一个重物压下来吗？
4: 啊，对对对。
1: 啊，我明白了。因为像这个豆腐啊，如果直接压水分的话，因为它很嫩嘛，很容易散掉，是不是？
4: 啊，
1: 所以其实如果包好之后我们再去压的话，它水分可以失掉，但是仍然可以保持是完整的一块。
2: 最后成型的步骤通常都是由女性来完成。豆腐特有的柔嫩质地可经不起粗硬双手的亲密接触，一块块小方巾成为豆腐们的护身符。工人们将分切好的豆腐块像打包裹一样鼓鼓囊囊地裹在中间，然后整齐地码放在隔板上，借助千斤顶的力量将其中的水分再次沥干，伴着作坊里的热情和夏日的暑气，最终成为一块块美味的豆干。黄蒋冰的豆干不但是乡邻们口中的美食，也有幸作为南安的伴手礼之一，成为青桃镇的一张美食名片，走遍四方。
3: 就是希望把这个事业当成一个豆干文化来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因为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根不能忘。

那么我的汇报呢，从六个方面展开。首先呢，是一个技术背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南》，还有《林草中药材种植的三种通则》啊，对咱们在林下发展中药材具有非常好的指导作用。那么，国家高度重视在林地、草地合力发展中药材产业。那么，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具有这么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富裕良耕地。那么，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啊，中药材在耕地上种植之后呢，和咱们主导的粮食作物啊，在有些地方，反映出来比较激烈的一些冲突。那么之后，咱们要发展主要的粮食的种植，中草药要退。

处主要的耕地啊，核心的这个耕地区域。那我在国家非粮化非农化的要求上面，如果在咱们林草季发展林下种植是非常好的选择。再一个，林下种植的中药材环境优越，土地资源没有受到农药化和除草剂等污染，这样为我们能够培育出有机高效的中药材。再一个，林草资源丰富，据咱们陕西省开展的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咱们陕西省现在有3336种野生的植物中药材资源。那么在这样的这个资源下，我们陕西特别是咱们三北地区具有非常广阔的选择背景。再下来，林草中药资源多分布在相对边缘经济发达的区域，那么这个区域需要实行区域经济发展，那么中药材产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契机。那么除过咱们国家林业方面主导之外呢，在2026年1月30日，以工信部牵头出台了中药工业高质量发展2026到2030年这样的一个实施方案。那在这实施方案中，明确的要求建设60个国家级高标准的中药原料制基地，实现中药材的协同发展，将中药材的种植、加工、研发、流通服务等环节紧密结合，进一步推动5个中药工业守正中心的这个建设。那么这些都为我们中药材从国家层面上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在国家层面上，中药农业生产中得有的生态化种植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性的构建，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为我们开展生态种植也提供了强大的国家级的理论基础。那么前面从国家的文件相关的这个研究的成果方面不断的揭示林草中药材生态化种植，那到底种植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呢？就是要遵循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采用清洁化生产、绿色防控等技术，在保证中药材质量安全下实行生态经济循环性的中药材种植模式。那么其道模式总共有这么几种方式：第一，林下种植，草剂绘植，单一种植，间套轮剂种植和生态景观种植等模式，这些在咱们林业上都非常常见都有相关的专家总结出来每一个种植模式它的存在的优点和相关的缺点，我在这就不过多赘述。再下来，种植的要求，那么种植活动与当地区域的生态承受力要相适应、相协调，要符合林地草地的保护相关的要求，这点尤其重要。我们在发展一个新的经济情况下，不能将我们原有的生态体系破坏，这样就会造成生态失衡，整个我们的产业发展就会实现溃败。那么就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0亿的这个中药材都有哪些，我想在推荐的时候我讲3个选择的原则。第一，道地性原则，也就是我们在三北地区选择种植的中药材，第一，我们三北地区必须有分布，并且还长得很好，我们在未来培育它的优势群落，进行合理增值增效这样的发展。第二，可持续性原则，我们要选多年生、繁殖能力强、可重复采收的。如果我们每年都背着种子、树苗，反复的在林下进行栽植、采收、采挖，一个是可能破坏我们的水土，造成水土的这个流失；第二个，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这样不利于我们可持续的这个发展。第三个，生态结合性原则，我们要实现共生、无生物侵害、种类保护、种类的多样性。有些时候在中药材的发展中，我们只重视引进，没有重视这个侵害、生物侵害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在有些的这个林下很难见到我们一些常见的种类，比如刺槐林下，基本上只有禾本科一些植物来生长，我们原有的一些中国很明显的这个中药材生态几乎见不到了。

这也是最后在引种的过程中没有重视生态结合的这个一个恶果。那么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个药用植物，从乔木上主要有侧柏、豆种、山杏、山桃啊这四种。那么最后说到侧柏，大家可能非常熟悉，作为我们陕西人也非常骄傲，中华五千年的五棵古树全部在我们陕西，它全是侧柏。那么侧柏之后有侧柏叶、白子仁啊，都在啊药用啊，并且我们用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再下来是我们都喝都懂的这个药用植物豆种啊，耐盐碱性、耐干旱啊，也耐高温，有它自身的特点。那么三杏、三桃啊，这两个品种大家都非常熟悉。再下来，灌木林就是连翘和酸枣，具体连翘和酸枣的内容我后面再讲。再个草本植物，我们选择的有柴胡、远志、甘草、苍竹、知母，还有艾。那么这些植物之后，在后面我都撰写了它的拉丁名。本身它有相近四种，有着变种等等。作为我们的药植物，我旁边应该说到2025年吧，这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就是国家的这个法典，所使用、所种植的药材必须是药检收载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用药安全，保证我们的人体健康。那么下来之后，我们说这个乔木啊，豆种的问题，咱们豆种入药部位，我们一般用的它干皮、枝皮，这几年还要用了豆种的叶啊，也入药。那么豆种现在这几年发展，还要用它的果实，还有它的雄花，都在入药方面在用。再下来侧柏，讲到侧柏叶对养发、护发有非常好的效果。我们老祖先一直在运用啊。那么白子仁对我们养肠胃、脾胃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三桃啊，对和三杏这两个物种，经过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大家也可以进行印证。就我们陕西从关中一直走到延安啊，这个区域基本上是山桃的一个自然分布区域。那么通过延安市所在的区域划界，再向北就成了三杏主要的这个分布区。所以在这两个这个区域下面之后，我们实施很好的林系种植，以它为第一层啊林啊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那么在灌木上之后，酸枣大家都这几年也了解到，说酸枣啊这几年之后在林系保护方面有很大的难度啊，酸枣没有成熟大家就进行采收了，导致之后这个我们的资源受到损失。那么真正的这个酸枣啊，必须到果实成熟的时候才能采收。那么提升酸枣产量，在我们林记里面提升酸枣作用，就像我们大豆一样，就是嫁接，选用优质的这个秸穗，然后我们进行嫁接，就能完成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水木就选我们这个陕北地区或者乃至周边啊干旱区域的这个野生酸枣做成的这个水木，这是非常好的。再下来是连翘，那么连翘必喻为黄土高原的水池保持最好的这个灌木植物啊，它有非常好的这个保持水土的这个作用。下来草本柴胡，那么我讲的这草本它们有特点，像柴胡、远志，它都是浅根系啊，在采挖的时候不破坏我们黄土高原这样的一个干旱的这个植被环境。特别是柴胡，它的种子啊比较细小，种子也结的比较多，在我们成熟后之后采挖，它的种子掉在地里它也能反复出来，实现可持续的这种啊采挖的这种情况。那么远志除过之后，它的种子可以自外繁殖，它的根也有多年生的。一般情况在陕北的这个，他们说我们这地方不叫远志，我们叫野扁豆。那么野扁豆在地上从地面向下基本上采挖20到30厘米之后呢，还有一部分根在土壤里面，采挖之后呢，虽然把土壤这个地块挖成了有一个孔一个孔的啊，但是在那个孔里面又长出来远志，实行了它的共生啊，实行了它可持续的发展啊，我觉得在生物上有很好的这个借鉴意义。那么甘草呢，之后防风固沙非常好的，之后这个我们有毛乌素沙漠，现在我们到毛乌素沙漠去，它好多人去说现在应该叫毛乌素草地或者是毛乌素丘陵地带。那么在这样的地带之后呢，甘草这个植被是非常好的。我们榆林的这个甘草啊，特别黄河就是大拐弯这块的这个甘草，目前是全世界最符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高品质的这个甘草的这个主产地。再下来北苍竹啊，
桑葚这个药材在疫情期间非常受到大家的这个医生的这个喜爱和使用，这几年它的这个价值一直，特别野生的这个苍竹一直受到欢迎。从我们的铜川、象延安、榆林，这些都是北苍竹重要的生产地，但这几年野生的资源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直到我们在临夏进行野生抚育培育发展它。那么艾呀，在我们陕西省非常常见，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骄傲告诉大家一点，在市面上典型的道家还有奇艾，认为湖北的艾很好，但艾里面有一个有毒性的成分也非常普遍啊，有好多地名都以艾来进行命名，说明群众非常喜欢它应用它，就是我们在临夏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产业应用它。再下来是母啊，我们有白玉山区，陕北的白玉山区这个植母是非常好发展的一个品种啊，耐旱啊，耐盐碱，耐瘠薄地，使得在我们临近草地进行会生或者临夏播种。那么最后在这儿我讲两个典型案例，第一个侧柏连翘柴胡这样一个立体种植工，上层用我们的侧柏那如果我们选择了侧柏林，那就更非常好了，天然的侧柏林下面我们再种连翘再种柴胡啊，这样也非常好，因为侧柏林的这个发展啊，它是非常稳健有序的这个生长，那么适合连翘这种生态在下面去种植的形式。你看我们在油松林就不能布置这个连翘，那么油松林生长非常迅速，虽然你种的在短期内长得很好，到最后这种生态演气连翘就慢慢的就退化了啊，所以我们在侧柏林里面选择连翘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再下来在连翘林下种植连翘，那么这三个之后都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如果一个林地上百亩的林地我们发展它，这能产生明显的效果。那么在这个区域之后呢，我们要推广矮化型多石抗病虫害的这个，特别是要看虫害的这个品种体系，大家一定要注意种植连翘的时候呢，一定要发展就是规模性的效应，因为连翘是一个两性花，它有异形柱头现象，有个长柱头和一个短柱头，只有长短柱头进行交叉授粉它才能够结实，如果自花授粉它很少结实，所以每年春天的时候之后呢，我们在连翘季非常关注就是早春寒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它传粉的这个蛔虫的这个效应。当然连翘之后在果实在采收的时候呢，分一个青翘和老翘啊，这与它采收的时间有关系。那么连翘的这个繁殖啊有几种方式，一个是种子啊育苗移栽，在我们陕西最常用的事情，还有一个扦插处理。那么扦插处理一般山西啊等省份啊比较用，还有一个是压桥繁殖，对我们连翘林已经建成的这个区域，我们再适当的进行压桥繁殖啊，进行扩繁。那么最后这个 PPT 上的这个照片能看到，这是我们在这个商洛啊这一个荒山上嘛建设的这个生态化的连翘残留林，我们就采用的连翘和柴胡共生的这种机制啊，很好的践行这个习总书记讲的两山理论。那么在做栽植的时候呢，连翘啊一般选择三月下旬、五月上旬啊这个区域栽种，最好在连翘没有萌芽之前啊我们进行栽植。那么连翘在栽植后后期这样一个生态模式我们要进行它管理，特别是连翘我们每年要进行栽心打井啊，控制它的这个过度的膨胀的那个生长啊。再下来讲台啊，青翘和老翘这两个这个采收期啊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割裂。那么青翘呢一般是在七月下旬到九月中旬进行采收，采收它是未成熟的果实，采收完之后呢，在我们秦岭山区当时之后有文章发表说，哎呀陕西的连翘经常质量不合格，我们就去追踪为什么不合格。我们陕西人采连翘呢，当特别是秦岭山区采连翘，它是每天出行到山上去干活的时候，或者是放牛放羊等时候随便就采回来，那么采回来它就堆到它的屋子里面，采得多了它才去不断的这个晾晒，那么青翘在晾晒的这个过程时间比较长，就导致里面的种子发霉变质，所以从而导致它经常出现破茎。那么之后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
精窍，只要用沸水煮活或者蒸制30分钟之后，我们再统一晒干。这个

种情况下，我们陕西的联翘质量是最高的，非常符合我们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那么老窖当然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下旬果壳开裂之后，它是果壳，它不含种子啊，青窖它是种子全部在里面，是未成熟的种子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很要注意。那么再下来之后，这个还有啊，柴胡啊，我们陕西这块都是用的种子直播啊，柴胡很少会用这个育苗移栽的方式进行，主要是用种子直播。那么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如果种植柴胡，陕西最好种植柴胡之种，就是我们常说的北柴胡这样品种啊。柴胡有柴胡和狭叶柴胡啊这两个啊种类之分。那么狭叶柴胡又被称作南柴胡，而我们北方用北柴胡质量最好。那么柴胡啊，咱们在播的时候呢，因为在林地里面啊，我们行距啊，周行距按15到25厘米左右啊来进行，撒播啊，我觉得都在我们林地里面啊，实行一些浅耕生态化的这个种植啊，是非常可行啊可靠的。但柴胡种植完有最重要的一个技术要点，就是要进行镇压啊，你可以不盖土，但必须进行镇压啊，一播到草里面去也要用相关的这个工具进行对它表现的斧头进行镇压，叫种子充分和土壤接触，这是它出苗的一个种植的技术要件。好，再下来啊，我们再看柴胡的这个管理。柴胡一般情况下生长啊要2年以上，如果我们在林地里面这样复合性种植的方式，我们一般是生长三年啊进行采挖，实行循环的采挖，每年采大留小，采大留小，这种循环的机制啊。下来我给大家再汇报一下我们第二个构建的这个生态种植的体系，就是山杏、酸枣和艾的这种方式。那么山杏的种植一般啊6到8米啊这种啊周行距来进行种植，而酸枣3到4米种植，艾草30公分到40公分啊进行间作种植。那么当然艾我们种植的时候30公分，但是再到后来自我繁殖自然生长的之后都会达到50%。这个木质化的果核砸破里面露出了一般2枚啊酸枣的种子，用这种子进行育苗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果实埋下去很难出苗啊，所以你必须要包括如何看见啊选择酸枣的种子啊是不是正品。我说只需要一个放大镜，酸枣的种子如果野生的或者是我们完全啊加重优质的品种啊，放大镜看表面非常的光滑，没有好多坑洼等其他的特征。如果进行嫁接的，一放大镜一看坑洼非常的明显啊。你看我们这几枚，特别是下面的这几枚这个种子啊，这是我们榆林衡山我们采的优质的酸枣的野生的这个种子，果实非常的饱满啊，果呢光泽非常的好，质量非常的优质。那么在我们育好苗之后呢，进行啊在秋季啊和春季都可以进行啊栽植。那么之后酸枣还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冬季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修复。现在之后这个这几年市面上还流行于用酸枣叶做茶啊，所以有很好的养生安神等方面作用。那么之后这个如果我们未来发展酸枣，可以选择采叶型的酸枣啊，就是它的叶片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像这样的方向，也可以采果型的这样方向，两个方向来去做。目前我们正在榆林进行两种选育，那我们第一步选的是采果型的这个优质品种啊，我们有望今年啊参与咱们陕西省的这个审定工作啊，下来啊进一步为咱们产业啊进行助力。那么艾的这个品种之后种植啊之后，大家说哎呀艾不需要种植，我们在林地里面多时候就是有会儿我们发展别的药材的时候，我们或者经济作物我们还想把它采掉，实际上你采的是宝啊。我们实际上陕北地区特别和干旱区域的这个黄土地或林草地里面长的艾都是非常优质的种植资源啊。这几年有的地方打除草剂，我们都看到现成，把我们有的好的种植资源已经杀灭了啊！我们现在要在仅留的这个优质的种源里面，不断的加强选育。咱们陕西秦艾1号、秦艾2号，我们已经
通过咱。

民省林业厅的这个审定啊，已经对外已经发布。那么对艾的这种繁殖啊，之后目前市面上主要用它的根系移栽啊来进行无性繁殖。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繁殖，就是用它的茎干进行扦插育苗的这种方式。那么艾的之后菊科植物自身杂交也很强，变异也很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它的茎来进行扦插育苗是非常好的，保持它物种垂成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我们的这个粮食园主要采用这种路径来进行进一步垂化它、优化它。那么最后扦插的时候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虽然我们这边想了也要用一些相关的药剂试剂，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用这个在阳光下雾化啊，要保持空气里面这个水分度啊，在70%-80%左右或者更高一些啊，雾化的情况下扦插育苗啊是非常好。那么结合我前面讲的这个几点呢，我想最后展开几点思考。第一，中药材资源啊，重点在区域就是在林草地里面，所以我们中国要发展中医药事业，它的物质基础在哪里？一定未来在我们林草地里面啊，这是我们的这个重点。第二，中药材发展的模式未来是在生态种植、野生抚育、防野风化栽培这个三方面。那么我们目前中药材两种的选育的现状是什么？中药材目前实行人工种植的在500种左右，我们药检收载的也不超过1000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之后呢，实现两种的仅占到20%。所以未来对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各位，还有我们这些高校的老师，实现中药材的两种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任务啊，需要共同来推进去做。再一个，中药材的发展，特别是育苗，必须向设施化的发展。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酸枣、连翘等育苗，在我们陕西省也基本实现了这个设施化啊育苗。那么未来是不是能够实现智慧化育苗，进一步提供优质苗，还节约成本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些工作趋势。再下来，中药材产地加工啊，需要进一步提升和规范。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都是重啊重，重。是为什么要产生我们的商品，这商品如何从一个林下产品变成一个中药材商品，这就需要进行产地加工。那么在这加工过程中需要设备，需要质量进行监控，需要咱们的技术操作，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规范和提升。再下来，中药材需要溯源化，就是我们从一颗种子变到一个药丸，这个全过程必须可控化、透明化啊！不能说我们吃了这个药，感觉身体还不舒服，找不到原因，到底是对农药有残留了，还是打了这个一些膨大剂、增效剂等等不合理的这个应用，导致我们这个药质量不可控了。最终，我们要实现无公害、优质的中药材用到我们整个这个社会上，保证我们人民的这身体健康。再一个，讲到这么多，我们国家发展三北地区的这个林业事业，我想在这个三北地区未来也是我们中药材的主要产区，除过生态效应，也是一个经济，特别是中药材经济效应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域，需要我们大力的培育和科学的引导发展。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孟凡杰，是一名军转干部，曾服役于原北京军区某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石景山区军修干部阿拉善基金会会长李德海。
1: 四月的腾格里阵风烈烈，积沉了半年的冻土开始慢慢消融。四月是这里植树最好的季节。64岁的李德海再一次在这片沙漠上亲手种下一株株树苗。40余年的军旅生涯养成了他奋斗不息的精神，也将责任扛在肩上。
2: 到了部队，经过几十年的洗礼，感到更加的坚强，也更加的成熟，更且呢，干一些事情呢，感觉到呢，也很有来讲呢，更有乐趣。所以来讲，这就我觉得人生价值的收获还是在于这，实现了我过去啊这个理想的追求。
1: 阿拉善盟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三大沙漠在此交汇，生态环境恶劣。2003年，李德海服从部队安排来到阿拉善，带领部队戍守边防。
2: 有一组土话说得好，说那个地方就是沙漠戈壁滩，百里无人烟，是吧？说这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啊，当时那个环境艰苦，我倒不害怕。关键是感到我的面对的这个荒漠戈壁是国家的领土，是我们来讲维护主权我们应该履行的责任，感到很光荣。应该的时候，我一直在激励我的官兵，就说了，把艰苦地区当成优势，越做你越做越愉快。
1: 面对阿拉善盟恶劣的生态环境，从2001年开始，阿拉善军民持续在此种树植绿，退没治沙。也就是在参与治沙的过程中，让李德海看到了治沙的重要性，也看到了这项工作的任重道远。
2: 习总书记给咱们这个内蒙古提出两大屏障，一个是安全屏障，北疆的安全屏障，我们内蒙古是8000里边防线。第二个呢，就是生态屏障很脆弱，它是华北战区最脆弱的一个地区。说这两大屏障赶上在我们这一代人了，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国戍边的时候呢，无缘无故带领官兵呢履行职责。第二呢，参军治沙以后呢，搞生态建设呢，感到这个任重而道远。
1: 退休后，本可以回北京安享晚年生活的李德海，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阿拉善治沙植绿的事业中。他进驻沙漠，反复实验，先后总结出了12种沙漠植树绝招，大大提高了树苗的成活率。如今，一簇簇梭梭、沙枣、花棒给沙漠带来点点生机。这片40万亩的绿色植被被当地人亲切地唤作“老兵绿”。
2: 沙尘暴啊，是不光是阿拉善的难题，也是世界难题啊！沙尘暴直接影响到我们华北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是吧？也直接影响到黄河，是吧？我们的治理和保护，也影响了我们今后给子孙们能留下一点，是吧？绿水青山，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阿拉善的生态建设已经列入了国家的发展战略。我们在那地方种过的树不能前功尽弃，你身体还能行，为什么还不能有所作为呢？所以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党员，一个退休边防的一个老兵，应该呢义不容辞，和大家团结一致，继续响应中央的号召，把我们这些责任尽在这个大漠戈壁上。只要我呢能走得动，我还是继续呢去阿拉善。
1: 在李德海眼中，沙漠中那一抹抹逐年增长的绿色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期待，希望能带动更多人参与到治沙植树中来，共同播撒绿色的希望。
2: 我们希望阿拉善呢，将来呢就是空气更好了，沙尘更少了，第二水呢更清了，水清了以后给我们人民生活带来的就是不一样了，能拴住人，能留住人，能使我们人民呢能生活得到很好的生态改善。第三呢，我们环境变了，美了，人们都向往了。这时候我想，我在过去在这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我还有一份贡献，种了一棵树，也给这方面感到非常的高兴。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来自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田大刚。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古老又有活又有强大活力的一个话题，就是微生物基在农业中的应用。我和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包括这边六个部分。在讲座之前，我和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在种植庄稼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一些庄稼在长的过程中遇到太阳就会出现萎裂的现象，拔出来一看会发现它的根烂了，然后也会发现有一些庄稼在生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叶子花黄，然后即使多施化肥也不会长，然后在种植大豆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有一些瘤子在种的过程中会渐渐的减少，产量也会逐渐的降低，还有一些作物比如说中草药在连作的过程中会出现不长，这样的话就会逼使我们去换地种植。那么我们知道前面遇到的问题，农民通常用的方法就是一个是多施化肥，还有就是打药这样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导致一些这个农业环境的污染和这个土壤的板结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农民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只关注这个作物的地上部分之中，而忽略了与庄稼共生的微生物。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微生物。微生物就是我们在平时空气中包括这个食物中我们肉眼看循环能够帮助降解我们生活中的垃圾，还有一些枯枝烂叶等。如果没有微生物，我们会想象我们的地球会成为一个垃圾成堆，还有就是很多种物质没办法去生长的这种环境。当然微生物也会导致这个各种作物还有一种病害，就这种图中可以显示它会导致这种番茄啊，还有草莓还有水稻的各种严重的病害。那么我们在农业中就想来利用微生物的有益的这种微生物，然后它这些有益的微生物主要包括下面的五种它的特点。一个是分解烂根枯叶，还有这种杆变成这种庄稼能吸收的营养。第二种就是它能固氮解磷和解甲作用，把土壤里的藏着的这种肥料释放出来。第三种就是能够抑制这种病害，能够减少根腐枯萎和死苗。还有就是能够改良土壤，让土变松，能够保水保肥，还有就是降低重金属农药残留，能够种植更安全的这种农产品。那么我们了解了农产物，知道我们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利用微生物，还有60年代利用这个5406抗生菌回料，还有到这种上世纪九十年利用这种生物钾肥，包括到现在利用这种混合肥微生物。目前我们这个国家的微生物的产量已经突破1000万吨，应用的面积也超过了2亿亩。那么微生物所应用的主要的产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菌剂主要是用于这种包括根瘤菌啊、固氮菌啊等等，还用于还有主要是有8种的这种单个的菌剂，还有一种是一种混合菌剂，另外一种就是一种混合微生物菌回类的，它就是和菌加回，它有一方面提供营养，第二方面能够改善土壤的作用。那么我们国家在近年来从2011年也通过了这种生物经济发展的这种规划，然后为这个微生物肥的这种使用提供了很大的应用空间。然后其中我们知道这个芽孢杆菌是我们这个上面的两种，一个是菌剂和菌肥应用的最广泛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它这种芽孢杆菌的特点，它就是能够形成这个芽孢，它具有那个耐高温耐酸碱，还能够在环境中能够稳定发挥作用的功能。那么芽孢杆菌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它的功能和作用的方式是什么呢？一个是能够分解这个烂根枯叶，还有就是能够固氮解磷解甲，还有就是抑制有害病菌，还有就是能够改良土壤和降解土壤的作用。这边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出它就是我们芽孢杆菌对这些这种危害都有一定的效果。我们
我们能看哈，就是在过去的20年来，就是分离了很多个，就是大量的分离了一些芽孢杆菌，就是就是接触了采集了全国土壤有1.6万份，然后目前。

保存了有4万多株的这种芽孢杆菌，啊，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出，就是我们的保塘管理中心。啊，那么我们讲以下面三个芽孢杆菌为例来进行简要的说明。第一种就是这个芽孢杆菌是46737，它是分离自这种就是福建省黄冈山的土壤，它对这个番茄的青枯病的抗性就是能够最高能达到96.2%，就是很强的抗病性。第二种就是52631，它来自于福建省的武夷山土壤，啊，我们看到它对这个枇杷的这个炭疽病，也就是表现出很强的这种抗病性。啊，第三个就是分离这个南平型所的这个小麦刺霉病的这种抗性鉴定土壤，那么它对这个小麦刺霉病、水稻稻病、还有玉米的这种叶斑病以及这个茶轮斑病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抑制效果。啊，从上面的几种芽孢杆菌可以看出啊，目前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筛选和鉴定，可以分离出一些很有用的，在生产很有用的这种芽孢杆菌菌剂。啊，还有就是菌，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活的物质，我们要下面就要讨论一下它如何使用这个微生物菌剂啊。它就是首先要让这个活的菌能够达到这个根基在根的能够定植，它才能发挥作用。那么菌剂它主要是有这个一个是方法，就一个是移栽粘梗，就是在蔬菜果树移栽时能够菌剂兑水粘梗，然后它能够缓烂梗活苗快的。还有就是灌梗浇湿，就是在生产期兑水浇梗，这是防止这种枯萎青枯根虎病。还有就是叶面喷湿，果树和花果期喷湿，它能够防止炭疽叶斑还有这种果锈病。还有就是半种浸种啊，菌就是会使种子入土，在根的周围能够提前占位，防止苗期的病还能够促进了早出苗。菌灰的使用方法主要是包括这个，一个是底肥撒施，就是整地是与有机灰混用，改良土壤能够解决这种虫查。第二个就是追回钩丝学施，就是作物生长中期那个菌灰中的速效氧化物，供这个当前是活菌能够刺激改良那个根基的环境。还有就是对果树的环状的钩丝，就是采果后和萌芽前，就是菌灰能够改良根基密集期的土壤，有机质能够促进发新根，为来年开花做果打基础。那么以上的不管是菌灰还是这个菌剂，它都不能和这个强杀菌剂同时使用，必须要间隔3到5天。第二个就是要避开这种高温，就是中午的高温场景，在早上和傍晚使用。第三个就是必须要密闭阴凉干燥保存，就是防止暴晒。第四就是菌剂一剂还是用2-3次，菌灰就做一次底肥就可以。然后菌剂呢，搭配有机肥使用更好。那当然还有，此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菌剂啊，就是要现配现用，就是兑水后2个小时内必须用完，那个不能隔夜它就会失效。还有就是不能有那菌灰的要注意的几点，第一个要看包装的三证，就是首先就是要有登记证号，要有农业农村部微生物的登记证号。还有就是要看它的执行标准，那个菌剂呢一般是 GB2028 的菌灰呢，它不是 INY 或者 INYT 这种编号了，那个企业标准呢一般要回避。第三呢就是要看菌种的名称，就是要具体的种。第二个就是要看指标呢，就是要看有两数，一个是有效的活菌数，那个菌剂啊就是它的活菌数要每克或者每毫升要大于2亿，然后菌灰呢是0.2亿。第二就是要看这个保质期，液体一般保质期是6个月，然后这个混剂和颗粒呢一般是12到18个月。第三就是看三四，就是第一点就是适合作物，就是要选择我们作物适合我们作物应用的这种菌灰和菌剂。第二个是看病害，就是我们要防止什么样的病害选择。第三个就是看方法，就是要使用看那个说明书的用是蘸根灌还是喷湿的方法比较好。当然现在目前的微生物的这个肥料产品也面临了一些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这个第一点是针对性不强，它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技术研究比较薄弱，然后一些企业呢也是

下一步就是要改良配这种配套的这种土壤的调理精准适用技术，还有就是目前的这个微生物菌肥这个开发成本比较高，主要是因为规模小、工艺落后、推广成本高。我的解决就是能够利用废弃物、能够自供模式和政策补贴来进行这个解决，还有就是信任危机，就是目前的标准比较滞后，监管也缺乏华丽，然后这个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就是后面这个政策要统一检测、田间准入，要有这个溯源的体系。上面我们介绍这个菌肥在这个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上面的作用。当然，菌肥是目前的这个土壤菌，就是有千千万很多种，我们只是了解了其中的一部分。当然，也看出了它对土壤的这种改良的效果。土壤是我们这个农业的这个基础。为了保留这个能够长期有效的能够利用起我们的土壤，我们要和农民朋友一起一样能够利用好菌肥。

立旱。立旱是指处于立面上的垂直旱缝的焊接，主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进行焊接。立旱时，由于熔池内的液态金属容易下淌，使得焊缝较难成型，是比较困难的焊接位置。操作技术要点如下：焊接火焰应向上倾斜，与焊件呈60度夹角。为防止融化金属过多，应少加焊丝，并且应该采用比平焊小15%左右的火焰能率进行焊接。严格控制熔池温度，不能使熔池面积过大，熔深也不能过深。在一般情况下，焊嘴不做横向摆动，而仅做上下跳动，这样便于控制熔池温度。焊接过程中发现液体金属即将下淌时，应立即把火焰向上提起，待熔池温度降低后再继续进行焊接。立焊厚度2毫米以下的薄板，因焊接时熔池体积小，宜加快焊速，使液体金属不等下淌就会凝固。此时需注意，不要使焊接火焰做上下的纵向摆动，可做小的横向摆动，以疏散熔池中间的热量，并把中间的液体金属带到两侧，以获得较好的成型。焊接5毫米厚以上的弓箭应开坡口，以便焊透。横焊，横焊指在焊件的立面或倾斜面上横向进行的焊接。横焊操作也比较困难，主要的问题是熔池内液态金属容易往下淌，使焊缝的上边形成咬边，而在下边形成焊流和未融合等缺陷。横焊时除了选择比平焊小的火焰能率外，还应注意以下各点：适当控制熔池温度，既保证熔透，又不能使熔池金属因受着过度而下坠。焊嘴应向上倾斜，火焰与弓箭竖直放。

方向的夹角应保持在65度至75度。利用火焰吹力托住熔池金属，使之不往下淌。焊接时，焊丝要始终浸在熔池中，并不断把融化金属向上边推去。焊丝做来回半圆形或斜环形摆动，并在摆动的过程中被焊接火焰加热融化，以避免融化金属堆积在熔池下面而形成咬边、焊流等缺陷。在焊接薄件时，焊嘴一般不做摆动。焊接较厚件时，焊嘴可做小的环形摆动。养焊，养焊的操作技术最难掌握，必须有较熟练的操作技术。养焊时应注意以下各点：选择较小的火焰能率，所用的焊具的焊嘴较平焊，可小一号。严格控制熔池的温度和熔池的大小，使液体金属快速凝固。温度过高，融化金属容易下坠甚至滴落，但温度过低就会出现未融合或夹渣等缺陷，应采用较小直径的焊丝，以薄层堆敷上去。当焊接开坡口或较厚的弓箭时，应采用多层焊，这是防止融化金属下坠的主要方法。常用金属材料的气焊，碳素结构钢的气焊，低碳钢的气焊。低碳钢含碳量低，焊接性好，通常不需要采用特殊的工艺措施，就可以获得优质的焊接接头。低碳钢气焊特点：塑性好，淬火倾向小，焊缝进缝区不易产生冷裂纹，一般焊前不需要预热，但对于大厚度结构或在寒冷地区焊接时，需要将焊件预热到150度左右。在焊接沸腾钢时，由于钢中的杂质硫、磷含量较多，有轻微的产生裂纹倾向。在火焰能力过大或焊接速度过慢时，会出现热影响区晶粒长大的现象。低碳钢的气焊工艺，低碳钢薄板构件常用气焊来焊接，其中板厚1至3毫米的低碳钢构件应用气焊最多。对于一般结构的焊件，可用 H08A 焊丝，对于重要结构可采用 H08 锰 A、H15 锰焊丝。焊接低碳钢采用中性焰。中碳钢的气焊，中碳钢气焊特点：中碳钢的含碳量比低碳钢高，因此焊接性较差。其特点是在焊缝金属中容易产生热裂纹和气孔。如果焊件刚度较大，焊接参数和焊接材料选用不当，就容易产生冷裂纹。中碳钢的气焊工艺，预热是焊接中碳钢的主要工艺措施之一。尤其焊接厚度、刚性较大的焊件更需要预热，以防产生冷热裂纹，改善焊接接头的塑性。通常厚度大于3毫米的焊

用合金焊丝。由于中碳钢的熔点比低碳钢低，所以火焰能率要比低碳钢小10%至15%，且火焰焰芯末端与熔池的距离以3至5毫米为宜，以免母材金属过热。施焊时应采用左焊法，焊后应用小锤锤击焊缝，以提高焊缝的力学性能。高碳钢的气焊，高碳钢的焊接性，高碳钢的含碳量大于0.6%，因此焊接性更差。其特点是，焊缝区容易产生热裂纹，进缝区极易形成冷裂纹。高碳钢的气焊工艺，对焊缝要求不高的焊件，气焊时可采用低碳钢焊丝；对于要求焊缝强度较高的焊件，则可选用与母材金属成分相近的焊丝，甚至选用合金结构钢焊丝。采用轻微碳化焰，用清油清除焊接区表面油污。对于厚度5毫米以上的焊件，应尽量开双微型坡口。制备与焊件材料相同、厚度相等的引出板，将焊缝的收尾部分从引出板引出。焊前进行预热，将坡口及两边各25至30毫米范围内的金属预热到800至900摄氏度。对于较厚焊件，采用反面中间分段焊，以消除焊缝中的裂纹。这种焊法就是焊好正面焊缝后，在焊反面时，先从焊件中间将一侧施焊，然后再焊另一侧。焊缝接头处重合10毫米左右。焊件焊后应整体退火，以消除焊接残余应力，防止产生裂纹。低合金结构钢的气焊。低合金结构钢的焊接特点。低合金结构钢热影响区有较大的脆硬倾向和延迟冷裂倾向。焊件在焊后停放一段时间后才产生裂纹，这就是所谓的延迟裂纹。低合金钢气焊技术要点：焊前要彻底清除坡口两侧及附近25毫米范围内的氧化物和杂质。在低温潮湿的环境中焊接时，焊前应用气焊火焰加热待焊处。焊接时采用中性焰，严禁用氧化焰。焊芯离开熔池表面5至8毫米，使火焰始终罩住熔池，以防空气入侵。焊缝收尾时，火焰要缓慢离开熔池，以免产生气孔和裂纹。铜及铜合金的气焊。铜及铜合金的焊接特点：铜在温度超过300度时，易氧化生成氧化亚铜，大大降低了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所以铜的焊接接头性能一般低于母材金属，耐腐蚀性能也有所降低。气孔，铜在液态时能溶解较多的氢，如果焊缝冷却的速度快，过剩的氢来不及溢出，便会在焊缝和融合区产生大量的气孔，焊缝和热影响区易产生裂纹。焊接纯铜及某些铝合金时，由于铜的导热性能极好，易造成未焊透。铜及铜合金焊接时的主要措施。

防止铜的氧化。一方面，焊前彻底清理坡口，除去氧化物以及焊件表面和焊接材料中吸附的水分，以减少氧的来源。另一方面，在焊接过程中对熔池进行脱氧，防止氢的溶解。去除焊件表面和焊接材料中吸附的水分，降低熔池冷却速度，以利氢的析出。针对铜及其合金的导热性强，可采用较强的热源，用较大的火焰能率。对于铜的热胀冷缩性大、高温时强度及塑性低等特点，可采用焊前预热、适当的焊接顺序等工艺措施，以减少应力，防止变形。采用具有良好脱氧能力的焊丝和相应的溶剂。常见焊接缺陷及防止措施。常见的气焊焊接缺陷可分为外部缺陷和内部缺陷两大类，在此主要介绍常见的外部缺陷。焊缝尺寸不符合要求。焊缝的尺寸与设计上规定的尺寸不符，或者焊缝成型不良，出现高低、宽窄不一、焊波粗劣等现象。原因：接头边缘加工不整齐，坡口角度或装配间隙不均匀，焊接工艺参数不正确，如火焰能率过大或过小，焊丝和焊嘴的倾角配合不当，气焊焊接速度不均匀等，操作技术不当，焊嘴或焊丝横向摆动不一致等。防止措施：正确调整火焰能率，将焊件接头边缘调整整齐。气焊过程中，焊嘴、焊丝的横向摆动要一致，焊接速度要均匀，且不要向熔池内填充过多的焊丝。未焊透，焊接时接头根部未完全熔透的现象称为未焊透。未焊透不仅降低了焊接接头的机械性能，而且易引起裂纹的产生。原因：火焰能率过小，并且气焊火焰偏向坡口一侧，使母材或前一层焊缝金属未融化，就被填充金属覆盖。坡口或前一层焊缝表面有锈或污物。防止措施：在气焊时，注意观察坡口两侧融化情况，采用稍大的火焰能率，焊接速度不宜过快，确保母材或前一层焊缝金属融化。咬边：由于焊接工艺参数选择不当，或操作技术不正确，沿焊纸的母材部位产生的沟槽或凹陷称为咬边。原因：火焰能力过大，焊嘴倾角不正确，焊嘴与焊丝摆动不当等。防止措施：在气焊操作中，不论采用什么焊法，都要使焊丝带住铁水，而不使其下流。火焰应正对焊缝中心，保持熔池不过大，而且使焊丝的运动范围达到熔池的边缘，就可有效地防止咬边。烧穿：在焊接过程中，融化金属自坡口背面流出，形成穿孔的缺陷称为烧穿。原因：主要是接头处间隙过大，或钝边太薄，火焰能率过大，气焊速度太慢，尤其是焊接薄板时容易发生烧穿。

防止错失。选择合理的坡口，坡口角度和间隙不宜过大，盾边不宜过小。火焰能率和焊接速度适当。薄板单面焊采用加铜垫板或焊剂垫等方法，均可防止融化金属自背面流出，造成烧穿。凹坑，焊后在焊缝表面或焊缝背面形成低于母材金属表面的局部低洼部分，称为凹坑。原因，气焊薄板时火焰能率过大或收尾时间过短，未将熔池填满，均可形成凹坑。防止措施，选择适当火焰能率，适当延长收尾时间，将熔池填满。焊流，在焊接过程中，融化金属流淌到焊缝金属之外未融化的母材上所形成的金属流，称为焊流。原因，火焰能率太大，焊接速度太慢，焊件装配间隙过大，焊丝和焊嘴角度不正确等。防止措施，一般当立焊或仰焊时应选用比平焊小的火焰能率，焊件的装配间隙不能太大，焊丝和焊嘴的角度要适当等。气割，气割的基本原理，氧气切割主要用于切割低碳钢和低合金钢，广泛用于钢板下料、开坡口，在钢板上切割出各种外形复杂的零件等。氧气切割包括下列三个过程：预热。气割开始时，先用预热火焰将起割处的金属预热到燃烧温度。燃烧，向被加热到燃点的金属喷射切割氧，使金属在纯氧中剧烈的燃烧。氧化与吹渣，金属氧化燃烧后生成熔渣，并放出大量的热，熔渣被切割氧吹掉，所产生的热量和预热火焰的热量将下层金属加热到燃点，这样继续下去就将金属逐渐地割穿，随着割具的移动就割出了所需的形状和尺寸。割具的使用，由于割具和焊具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基本相同，因此焊具的使用注意事项也适用于割具。此外，使用割具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由于割具内通有高压氧气，因此使用前要特别注意检查割具各接头处的密封性。切割时，由于飞溅物较多，割具的喷嘴很容易被堵塞，要经常用通针通口，以免发生回火。在装换割嘴时，必须使内嘴与外嘴严格保持同轴，保证切割氧流位于环形预热火焰的中心。在水泥地面上气割割件时，应先将割件垫起，并在下面放上薄钢板或石棉板，然后才能切割。气割参数的选择，切割氧的压力与割件厚度、割嘴号码以及氧气纯度等因素有关。工件越厚，要求切割氧的压力越大，反之则所需氧气的压力就可适当的降低。切割速度，
切割速度与工作厚度和使用割嘴形状有关。弓箭越厚，切割的速度越慢，反之，弓箭越薄，则切割速度应该越快。切割速度太慢，会使割缝边缘融化；切割速度过快，则会产生很大的后脱量或割不穿。切割时，应选用合适的切割速度，使脱量控制在最小限度，以保证器割质量和降低气体的消耗量。预热火焰的性质与能率。器割时，预热火焰应采用中性焰或轻微的氧化焰，而不能采用碳化焰，因为碳化焰会使割缝边缘增碳。因此在切割过程中要随时调整预热火焰，防止火焰发生变化。割具与割件间的倾角。割具倾角的大小主要根据割件的厚度来定。一般器割后4毫米以下的钢板时，割嘴可后倾25度至45度；器割后4至20毫米的钢板时，割具可后倾20度至30度；器割后20至30毫米的钢板时，割具应垂直于割件。器割厚度大于30毫米的钢板时，开始时应将割具向前倾斜20度至30度，待割穿后再将割具垂直于割件进行正常切割。当快割完时，割具应逐渐向后倾斜20度至30度。割具离割件表面的距离，割具离割件表面的距离要根据预热火焰的长度和割件厚度来决定。通常火焰焰芯离开割件表面的距离应保持在3至5毫米范围之内，这时加热条件最好，割缝渗碳的可能性也最小。器割操作技术。操作姿势。开始器割时，首先点燃割具，根据割件厚度调整好预热火焰，然后进行切割。手工器割操作因个人的习惯不同，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可以双脚呈Y8字形，蹲在弓箭的一侧，右臂靠住右膝盖，左臂放在两腿中间，便于器割时移动。右手握住割具手把，并以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握住预热氧调节阀，便于调整预热火焰能率。一旦发生回火时，能及时切断预热氧。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握住切割氧调节阀，便于切割氧的调节。其余3指平稳地托住射吸管，掌握方向和使割具与割件保持垂直。器割操作时，上身不要弯得太低，呼吸要平稳，两眼应注意切割线和割具的割嘴，并着重注视切口前面的切割线，沿切割线从右向左进行切割。整个器割过程中，割具运行要均匀，割具与割件的距离要保持不变。每割一段后需要移动身体位置，此时应关闭切割氧调节阀。器割操作。开始器割时，将起割点预热到燃烧温度，但有时

为了起锅方便，也可将锅件表面加热到融化的温度，然后慢慢开启切割氧调节阀。当看到铁叶被氧流吹动时，便可加大切割氧气流。待听到锅件下面发出啪啪的声音时，说明锅件已被烧穿。这时应按锅件的厚度灵活掌握切割速度，沿切割线继续切割。气割过程中应保持火焰焰芯离开锅件表面的距离为3至5毫米，锅具与锅具间的距离要始终不变，否则会影响气割质量。气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与切割速度有关，从熔渣的流动方向可以判断切割速度是否合适。若熔渣的流动方向基本上与锅件表面垂直，此时切割速度正常，可继续切割。若切割速度过快，熔渣与锅件表面呈一定角度流出，会产生较大的后脱量。气割较长的直线或曲线型板材时，一般切割300至500毫米后需移动操作位置，此时应先关闭切割氧调节阀，将锅具火焰离开锅件，然后再移动身体位置。继续气割时，锅具的锅嘴一定要对准锅缝的接锅处，并预热到燃点，再缓慢地开启切割氧调节阀。薄板气割时，可先开启切割氧流，然后将锅具的火焰对准切割处继续气割。气割接近终点时，锅具应向气割方向后倾一定角度，使锅缝下部的钢板先烧穿，同时要注意余料的下落位置，然后将钢板全部割穿，这样锅缝的表面较平整。气割过程完毕后，应迅速关闭切割氧调节阀，并将锅具抬起，再关闭乙炔调节阀，最后关闭预热氧调节阀。如果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应将氧气瓶阀门关闭，松开减压器调压螺钉，并将氧气胶管中的氧放出。气割过程中若发生回火时，应迅速关闭乙炔调节阀和氧气调节阀，使回火熄灭。过一些时间再打开预热氧调节阀，将混合管内的碳灰吹出。回火现象一般是由于锅嘴过热或氧化铁熔渣飞溅堵住锅嘴所致。在制止回火后，应用剃刀剔除粘在锅嘴上的熔渣，用通针通切割氧喷射孔以及预热火焰的氧气和乙炔的出气孔，并将锅嘴放在水中冷却，使其恢复正常后再继续使用。典型零件的手工气割：钢板的气割，薄钢板的气割。气割薄钢板时，因钢板较薄，如果气割速度过慢或预热火焰能力过高，不仅使钢板变形过大，钢板正面棱角易被融化，形成前面割开后面又融合在一起的现象，而且氧化铁不易吹掉，冷却后氧化铁熔渣粘在钢板背面不易铲除。在气割4毫米后以下的钢板时，应采用 G04-30 型锅具和小号锅嘴，预热火焰能率要小。

气割时，割嘴后倾与钢板呈25度至45度角。割嘴至割键表面距离应保持10至15毫米。气割速度要尽可能的快。中等厚度钢板的气割。气割4至20毫米厚度的钢板时，一般选用 G01-100 型割具。割嘴至弓箭表面的距离大致为焰心长度加上2至4毫米。切割仰锋线长度应超过弓箭板厚的1/3。气割时，割嘴向后倾斜20度至30度。切割钢板越厚，后倾角应越小。法兰的气割。气割法兰时，将法兰的下方垫空垫牢。切割顺序是先割外缘，后割内缘，并注意支垫物不应放在割线下方。为提高切口质量，可采用简易化硅式割圆器进行切割。气割前将弓箭表面清理干净，用样冲在圆中心打好定位眼，并用石笔加重画出。气割外围时，先在钢板边缘点火，然后慢慢地将割嘴移向法兰，将割嘴沿圆周旋转一圈，法兰即从钢板上切下。可用同样的方法将内缘割下即可。水平固定管子的气割。当管子水平固定不动时，应先从管子底部分成两半进行气割。钢管底部割透后，沿切割方向割到钢管顶部的水平位置后，关闭切割仰，再将割嘴移到管子底部，沿切割方向继续气割。这种由下至上的对称切割方法，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割线，而且割具移动方便。当管子被割开时，割具正好处于管子的上面，从而可避免切断的管子砸坏割具。气焊与气割的安全技术要点。每个氧气减压器和乙炔减压器上只允许接一把焊具或一把割具，必须严格区分氧气皮管和乙炔皮管。氧气皮管为红色，乙炔皮管为黑色。在工作时要防止橡胶气管沾上油脂或与灼热金属接触。氧气皮管和乙炔皮管如果横跨道路或轨道时，应在其下面穿过或吊在空中，以免被车轮碾压坏。在氧气瓶集中存放的地方，不允许在10米以内有明火作业和吸烟，更不允许电焊机的地线从氧气瓶上通过。在气焊或气割操作前，应检查氧气皮管、乙炔皮管与割具或割具的连接是否漏气，并检查焊嘴或割嘴有无堵塞现象，必要时使用通针。点火时可先开适量的乙炔，后开少量的氧气，这样不易产生丝状黑烟。点火时应使用火柴或专用打火枪，禁止用香烟头点火，以防烫伤手。气焊或气割工作结束后，应将氧气瓶阀和乙炔瓶阀关紧，
再将减压器调节螺钉拧松。

0: 还不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就好像刚接触石永俊那阵子一样，但我们彼此之间早已相连。
1: 古田县耕地资源匮乏，八山一水一分田，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农业大县，贫困长期困扰着这里的群众。刚刚到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说，要使落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索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身为党员干部，我们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出路。大家请看大屏幕，他是带料军办栽培香菇技术之父彭兆万老先生，他受到了很多菇农的追捧。南宁是这次四下基层实践锻炼的学员，一个从基层中来，一个走向基层，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传承与新生。
0: 彭老先生您好，我们深知古田县食用菌产业的蓬勃发展正是源自群众的智慧和民间的力量，所以借着主题教育，我想向您拜师学技术。
2: 大家好，我呢从事食用菌产业的研究呢，确实时间比较长的，思想里面就一直在想，好能不能用其他木料做成人工钻木。在近零年下半年就开始用木胶试验栽培香菇，八九年时间研究就慢慢的总结了用什么木胶最好，人造钻木用什么来做，闭着眼睛摸，也没有任何地方看到资料，也没有去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学习过。
1: 裴老先生把技术无偿提供给广大农户，他的这项技术不仅找到了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使得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一举超过日本，更是很好地践行了习总书记对他的殷切鼓励，让山区农民摆脱贫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我们的习总书记也非常重视食用菌生产的科研工作，他说要先掌握好食用菌生产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能占领市场。孙院长主要从事食用菌品种改良与选育、食用菌生产发育机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而南宁深入田间地头，解决产业发展的堵点和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他们都在为食用菌的发展不懈努力。
3: 为贯彻落实省委四下基层工作实施意见，2013年福建农林大学古田菌业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这以校地合作的典范为食用菌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要求，提质增效正全面探索中。
4: 2021年9月份起，古田县分批次组织我们拟整，
3: 同时积极开展实证相关食用菌珍稀品种的栽培技术研究，为后续新品种的栽培技术推广注入力量。
1: 我们期待食用菌产业能有更大的突破，孙院长也期待着有全新路子的出现，专注行业创新，把古田银耳产业带入精深加工的道路。这是福建许小美生态农业负责人许向淼一生所求。
3: 现在古田都在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推进食用菌的精深加工，有像邓干银耳羹以食用菌为原料的精深加工产品非常热销。
5: 是啊，我们作为古田第一家精深加工企业，首创研发的 FD 冻干银耳羹获得专利，后续我们从银耳种植、银耳产品研发、精深加工、销售、银耳文化推广，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引进了多条先进的银耳深加工生产设备，构建一个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环境舒适的人性化工厂，促进食用菌产业的提质增效。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古田食用菌产业发展时指出，古田县坚持一县一品，

0: 深圳特色产业带动剩余经济发展，入职对效果好。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扩大宣传推广，创新营销手段，形成特色品牌。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展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做好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努力推动深圳产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
1: 古田县创立十方田公共品牌，探索拓展线上线下营销渠道，提升古田农产品整体品牌形象，并通过在双创基地的深圳数字大脑汇集深圳全产业链的所有数据，提升产业竞争力。如何把总书记所提出的大产业真正做大、做强、做精、做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这是今天交给我们深圳科技工作者的时代答卷，请赖淑芳、王征峰上台，他们作为新时代深圳发展的新生力量，在为这块土地贡献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在赖淑芳主任看来，只有跳出菌业、干菌业，让菌业接二连三，才能成为发展乡村经济的助推剂。
2: 近几年，我们聚焦菌里产业持续融合，大力发展食用菌加生态旅游、休闲养生等新模式，打造蘑菇部落、板中银耳观光园、智慧采摘园等一批食用菌文旅景点，结合红色历史和食用菌文化，建立四夏基层馆，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来古田指导产业发展的相关事迹。
3: 展示在习总书记指导下，古田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历程。
4: 王征峰同志选择了另一条路子，推广绿色生态种植，让乡村开满致富花。过去传统菇棚种植零散，环境差，占地多，监管难。襄阳镇党委政府聚焦食用菌产业，优化升级，打造光伏菇棚示范基地。我们在棚上发电，棚下种菇。 配套烘干冷链设施和金融保险等社会化服务，光伏加菇棚融合发展了绿色能源加生态种植，推动传统种植棚升级为现代产业园，走出了一条具有襄阳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聚焦打响品牌，在北京成功举办世界银耳看古田中国银耳产业发展蓝皮书发布会。 古田银耳以89.9亿元居中国深圳区域品牌，价值榜全国第二位，进一步巩固古田中国菇业资源、世界菌业之窗的菌业地位。我们今天齐聚到这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都在为深圳的发展不懈奋斗，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曾艰难的。 在这条路上不断探索，我们也曾无数次想过放弃，但幸运的是，我们坚持了，我们成功了，我们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荣光，也让古田深圳产业的发展照射之路更加坚实。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持之以恒，传承弘扬四下基层古田首战优势，把四下基层贯穿古田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练好基本功，运好传家宝，写好大文章，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传承榜样精神，凝聚红色力量。大家好，我是讲述人左洛。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淮安县烈士陵园的阮慕涵纪念馆，为您讲述无产阶级革命家阮慕涵同志的别样人生。阮慕涵出生于大地主家庭。

祖产丰厚，留学日本，回国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他不畏艰险，深入敌后边区开展抗战工作。他背叛地主阶级，将3600多亩土地和万贯家财捐献给贫苦农民。他用热血捍卫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和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阮慕涵出生于河北省淮安县柴沟堡镇的一个地主家庭，姐弟四人呢，只有他是一个男孩。长大后他留学日本，一去便是7年。9·18事变后，阮慕涵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回国，他的母亲非常高兴，以为家中从此有了主心骨。可是阮慕涵在老家住了没多久，便到北平做事。他在大学任教，经常来往于北平和柴沟堡之间，就是回到家中也常常有人找他，很是忙碌。有一段时间阮慕涵突然不见了，解放后才了解到他在1931年经人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特科成员。当时呢，革命正处于低潮阶段，中共特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在这一时期，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少爷同时成为了著名的中法大学、东北大学、天津法商学院的教授。阮慕涵同志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看出其当时就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1933年，阮慕涵毅然离开家乡，抛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和万贯家财，举家搬迁到了北平。当时他的母亲痛哭一场，因为阮慕涵在13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他和母亲一直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他的老母亲好不容易盼到阮慕涵学成回国，本以为他可以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却没有想到他做出了离开家乡、离开母亲的决定。阮慕涵一家来到北平，租了一个四合院。他的妻子张耀香原本是在老家的一所小学任教，现在则完全在家操持家务。阮慕涵虽然是3所大学的教授，但家里孩子众多，还要从事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日子过得很是拮据。在1934年11月的一天，阮慕涵从天津讲课回来，帽子还拿在手里。车夫老童急匆匆进来说，门外有一位白先生找他，却不肯进来。阮慕涵应了一声，匆匆出去，却再也没有回来。车夫老童说，阮慕涵被胡同口的一辆小汽车拉走了，当时他的妻子还在医院待产，家里的孩子们也不知道阮慕涵发生了什么事情。经多方打听才知道，阮慕涵被捕了。在狱中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被拘留了32天。经我党多方营救，最终由李寿天同志保释，阮慕涵才得以释放。出狱后，阮慕涵便立刻投身到我党的革命事业当中。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阮慕涵辗转到了太原，来到了晋绥地区参加抗战。1943年1月，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第1届参议会，阮慕涵同志当选为议员，并担任秘书主任。按照党的规定，每一名参议员都会分派一名警卫员，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保证他们的安全。阮慕涵经常和警卫员们说，参议员都是我们边区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吃好休息好，切实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是党和人民政府交给你们的重要任务，你们一定要坚决做到。

当时正是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疯狂扫荡的时期。为了避开敌人的残酷扫荡，切实保证参议员们的安全，阮慕涵身体力行，行军带着尖兵班向前探路。他带领参议员们爬过了人迹罕至的摩天岭，越过大石湖，每到一个地方休息时，他都会首先查看参议员们的后勤保障是否到位。当时的阮慕涵同志已经40多岁，又是深度近视眼，在坎坷崎岖的羊肠山路上经常摔跤，但他还是克服困难，迎难而上，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把家里的土地归还于父老乡亲，可以说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为此，他常与本家阮宝成多次联系，共协商还田于民之事。其叔父也深明大义，决心予以帮助，共襄此事。在1946年7月23日，阮慕涵在淮安县人民政府和柴沟谷区主要负责同志的协助下，在柴沟谷城西北角的旧戏院召开了主要由阮家佃户参加的群众大会。阮慕涵在会上宣布无条件将祖籍的3600多亩土地归还于父老乡亲。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确实提出和号召对地主占有的土地实行二五减租，但阮慕涵却来了个自觉自愿的和盘奉还，这在当时的农民心目中确实是个破天荒。会后，阮慕涵还将家中珍藏的1000多件皮衣、毛、绸、缎、布制的衣服、几百件农具、3万多斤粮食、2大箱金银首饰、1箱玉器，全部分发给当地缺衣少食的穷苦农民。同年的7月26日，《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地主出身的共产党员阮慕涵献地3600亩，其叔父以深明大义共襄一举的通讯报道。同日还发表了阮慕涵献地的社论，对阮慕涵的这一举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还给阮慕涵致函，表示将号召从地主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变的这一部分党员干部都要向阮慕涵同志学习。阮慕涵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大部分地主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和开明地主的热烈响应，使得大部分地方都解决了千年来未能解决的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也使得很多农民都实现了拥有耕地的夙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送子上学的社会风气油然而生。当时阮慕涵的老家柴沟谷有一所高校、3所初小，在校学生1200多人，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县人民政府想要新建若干校舍，又深感财力不足，为此准备将阮家的旧宅院暂时改作学校。阮家的宅院呢，有瓦房42间，土房11间，房屋宽大、明亮、坚固，庭院又宽阔，稍加改建就可以成为比较理想的教育场所。因此，柴沟谷镇人民政府向当时担任呼和浩特市市长的阮慕涵同志致函，协商租房办学之事。在1951年1月16日，阮慕涵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淮安县县长李振华，信中说道：“李县长，我家在柴沟谷之祖居房屋久已无人去住，若政府需要，请急派人接收，归政府所有，不必谈什么租赁。我家均在革命岗位工作，用不着这所房子，请急派人与张小西先生接洽为盼。”在2月7日，张小西先生以阮慕涵同志代表人的身份向县政府呈送了现房愿书。1949年9月19日，呼和浩特市和平解放，这是华北地区最后解放的一座边陲城市。阮慕涵出任第一任市长，当时

华北国民党的大批起义被俘军官都留在这里，其中不乏有很多的顽固分子。在1950年，顽固分子鄂友山带了一部分人持枪冲进公安分局，向他们索要枪支弹药。分局局长安文尚一面做好武装防范，一面向阮慕涵同志汇报。阮慕涵当机立断，命三分局将鄂友山等人的枪支全部缴械，人员全部扣押。平息这一叛乱事件之后，阮慕涵立即去找起义将军董其武，小以厉害，让他出面解决这一问题。董其武听后非常气愤，立刻给鄂友山打去电话，勒令其反省罪行，听候人民政府处理，并对阮慕涵说，此事一定要严加惩处，以儆效尤。但阮慕涵却说，我们对于顽固不化的当然不手软，但是考虑到党的统战政策，如果他们今后能够改恶从善，遵纪守法，还是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也请董将军今后对下属严加管教。后来经过教育，鄂友山等人得以释放。阮慕涵的这一做法使得国民党中不少顽固分子明白，他并不只是一个文弱书生，也有效地贯彻了党中央针对归绥市当时的特殊情况制定的团结上层、争取中层、扎根基层的政策，也使得呼和浩特市的局面尽快地走上正轨，归于安定。阮慕涵在任职期间运筹帷幄，深入基层，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教育方面，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3年间，使一个破旧的呼和浩特市建成了楼房林立、道路纵横、绿树成荫、市容整洁的新兴城市，使这个边陲城市尽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阮慕涵都在为呼和浩特市的建设和发展竭尽全力。在1964年的4月2日，阮慕涵在呼市因病去世，享年62岁。他的妻子张耀香在阮慕涵的灵前写下了一副挽联，来概括他的一生，内容是：抛亲彼爱，历经心霜，为儿女走下一条光明大道；半生戎马，十载疆场，为革命献出你的全部力量。丰厚的财产、留日的背景、大学教授的身份，这在后人眼中都是可以尽情享乐的资本，但在阮慕涵眼里却无足轻重。他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不畏艰险，为国为民奔走四方，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他背叛地主阶级，抛弃所有的家产和土地，宁愿做一个两袖清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虽然没有给后代留下任何的物质财富，但在思想上留给后人的却是浩瀚无穷、取之不尽的思想精华。

1927年前后，军号声响起，安西、南安、永春、德化四地从此有了红色的身影。被地主豪绅以及反动民团大肆剥削的贫苦农民有了新生的希望。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军号，现在收藏于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旧址中心厝的展馆中。在这闽南传统古大厝，先后成立中共佛宰阁支部、中共安南永德临时县委。1929年8月，朱德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打通了闽西与安南永德地区的联系，播撒了革命的火种，火种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材料《中国苏维埃》的第一

张插图，就把安南永德列入苏维埃区域之一，并与江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1932年4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为闽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让安南永德四县的革命斗争迅猛发展，四县逐渐连成了一片。1932年11月，中共安西县委升格为中共安西中心县委，统一领导四县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这也标志着安南永德苏区初步形成，进入巩固发展阶段。1933年，安南永德的革命斗争借助中央苏区的鼎盛时期，也迈向了新的高度，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改分田，组织文化教育，开展革命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等。这些敢叫日月换新颜的革命斗争，让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誉为福建的第二个闽西。特别是1934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心县委根据中央要在敌人之后方与侧边需要猛烈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领导安南永德苏区军民主动出击，与红九团等中央红军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反围剿斗争。从战略意义上来说，中共安西中心县委领导的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了中央苏区东南战线防线上的极为重要的前哨阵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被迫撤离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北上，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了敌人的重点攻击目标。从此，中共安西中心县委领导苏区军民转入地下，开展持续3年的游击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的革命精神。现在，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旧址中心厝已于1985年10月被安西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安西县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9月，被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公布为第二批福建省党史教育基地。军号依旧嘹亮，穿透着时空，直击我们的心灵。我们不会忘记，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是福建的第二个闽西。我们不会忘记，革命烈士用生命打造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阵地。军号依旧嘹亮，吹响的是每一个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0: 你了解新陆军的历史吗？
1: 不是很了解，就是在影视作品中见过，但是很感兴趣。
2: 我知道新陆军进江过程中的鼓浪战役是11月中旬九军攻占鼓浪之后，和马将军苦战3天，毙敌2000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达2000多人。这是新陆军过河之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3: 真正的确实也不是很了解，
4: 知道了解一些。
5: 我知道。
6: 我知道新陆军进江史这个事情，但是具体的细节我不是很了解。
7: 我对这段历史还是比较清楚的。
8: 现在可能有的同志呢并不了解这段历史，有的只是听过名字，有的是在电视中呢了解过一些片段，那么今天呢，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新陆军进江纪念园，了解一下新陆军6个月的苦难行程，同时呢也见证一下先烈坚守信念、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好，我们现在出发。

大家好，我是来自十三师党委党校教师李潇逸。今天呢，来到了红军西路军即将纪念园，由我带着大家来重温西路军六个月的苦难行程。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纪念园呢？因为我们当时红军在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最终呢与党中央代表会合的地点是在星星峡。其次呢是当时这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之后走的最远的一条路。第三点，这是对甘肃沿线纪念馆的一个延续，这是我们在这里修建纪念馆的意义所在。那这个纪念馆呢由三部分组成，面前的这个广场，两侧的碑廊，还有后面的一个主体馆。这座铜像高约6.2米，重5吨。这个西路军烈士呢，目光炯炯注视前方，手握钢枪，显现出了西路军烈士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战斗意志和精神风貌。基座的下面呢，有李先念的题词：“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进入主体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西路军六个月的苦难行程。

1936年夏秋，日本加紧对我东北、华北各省份的侵略渗透，这引起了全国民众极大的愤慨，掀起了以支援绥远抗战为内容的抗日救亡新高潮。八月份，中共中央制定了以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通中国与莫斯科通道，以期获得苏联援助，首先实现西北抗日局面为目标的重大战略决策，同时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及宁夏战役计划。十月份，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蒋介石组织大量军队，组织了通渭会战和西北剿共计划，企图不惜一切代价歼灭红军。9月27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可以通过外蒙到中国的通道呢，给我们的红军提供援助，要求红军打通定远营，延伸到外蒙边境，前去接应物资。10月11日，中央权衡利弊，基于当时共产国际做出的军事援助承诺和国内的战事情况，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颁布了10月份作战纲领，要求我们的部队呢进行一个月的时间休息

0: 四日夜，李先念率领30军呢，在甘肃晋源虎豹口偷渡黄河成功，攻破了在黄河西岸驻守的马步青的起武师。随后28日，陈昌浩、徐向前率领9军指挥机关相继的过河。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由红四方面军的4军和31军相继渡河，但是呢，由于当时国民党国安林征推进速度非常快，29日的时候呢，就占领了渡口。同时，国民党胡宗南、毛炳文、关林征纠集了10万大军向会宁方向集中，将河东部队和河西部队呢拦腰斩断。已经过河的部队面对独自作战，没有来得及过河的部队面对如此强敌，只好向达拉池方向一带撤退，最终与彭德怀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会合。现在我们已经过河的部队呢，由5军、9军、30军直属骑兵师，共计呢21800人，占到当时红军总人数的2/5。11月11日呢，中革军委呢就正式批准组建河西部队为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完成西上新疆接应物资的准备。红军过河之后呢，就不断地受到了二马的狙击。二马他兴起于清末陕甘回民起义，曾叫嚣说宁死10000人不失1寸土。红军过河之后呢，他们感觉自己的反动统治受到了威胁，于是呢竭尽全力地对红军进行围剿。马家军应对红军的正规军人数有30000人，并且在甘肃和青海呢强征了10万民团用于参战。
1: 我就要一样地盘，谁占了我的地盘，我就要他的命。谁呀、要是丢了我的地盘，我也要他的命。就这话。
0: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呢，中央指示西路军仍然要完成西进的任务。于是12月27日夜，西路军连夜从永昌城撤离，昼持夜袭向西挺进。当时呢，我们的战士大多穿的都是走出川北时的破草鞋。12月月底，祁连山的温度已经到达了-230度。但是呢，我们的战士仍然以顽强的毅力，顶着西北高原凛冽的寒风向西挺进。12月30日，5军攻下临泽。1937年的1月1日，5军又攻下高台。1月初呢，蒋介石在扣押张学良之后，调集重兵逼近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呢，就指示西路军在高台、临泽这一地带呢，创建根据地，站稳脚跟，暂勿西进。1月12日，马家军呢，以一部兵力进攻9军、30军的方向。主力部队则向西绕道，包围了高台城。此时高台城内包括军长董振堂在内呢，只有3000多人，每人平均只有7发子弹。马家军对高台的进攻呢非常的猛烈。政委黄超带着仅有的一部电台分部驻扎在临泽，这使得我们高台的守军呢和总部之间失去了联系。董振堂一面指挥战斗，一边准备突围，不料黄超呢，政委黄超此时派人送来一封信，要求呢5军死守高台。1月20日，马家军再次对高台发起猛烈的进攻，董振堂手提大刀登上城墙，亲临一线指挥作战。最终呢，敌人还是仗着兵力悬殊的优势攻入了城内。示意5军军长董振堂、军政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成本、政委朱金畅全部壮烈牺牲，2000多名战士大部分战死，少数重伤被俘。一名红军老战士写过这样一首词：痛经台3000敢死士，悲壮烈肝胆红，尽忠节，英雄战死正路上，为党洒尽满腔血。战斗结束之后呢，马家军不仅残忍了屠杀了我军的俘虏，还将董振堂和杨克明的首级割下，挂在高台城门示众，最后还打算送到南京邀功请赏。很多年之后呢，董振堂的后人看到当时被割下首级的照片，泪如泉涌。 同时呢，当时我军增援高台的500多名骑兵被占有绝对优势的马家军围攻，500多名将士

0: 血洒疆场，师长政委在受伤之后誓死不做俘虏，向自己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守卫东城的100多名战士在子弹打光之后被敌人攻上柴楼，马家军用汽油和柴草点燃了城楼，100多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还有一位姓张的男护士长呢，在受伤后被俘，敌人活活将他钉死在一棵大槐树上。高台之战可以说是我军作战史上最惨烈最悲壮的战斗之一，我军的将士呢以简陋的武器与十倍于我之敌展开恶战，红军失去了一大批对党忠诚英勇善战的指战员。
1: 城里的红军都给我听好了，你们都往这里看，这个笼子里装的就是你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主任杨克明的人头。高台有多少人啊？啊？你们有多少人啊？你们赶紧给我投降！再不投降，把你们一锅打死！
0: 在高台失陷之后呢，马家军以一个兵力猛攻临泽，当时临泽我们驻扎的是西路军的后勤机关和指挥人员，战斗经验非常的少，这个补充呢也非常的奇缺，最高的领导呢就是后勤部部长郑义斋，郑义斋随后呢将守城的任务交给了总部四科科长秦基伟，秦基伟呢将城中的部队按班排编组打了3天3夜，最后突围。临泽一战，西路军的损失极其惨重，200多名还不到20岁的女战士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西路军组织部部长张秦秋呢，临产留在总医院，战士们手拉手、背靠背围起人墙，孩子就这样在枪林弹雨和茫茫戈壁上诞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大家都能听到他的啼哭声。可当时呢，正值西路军惨败之际，弹尽粮绝，冰天雪地之中，只能把孩子呢留在雪地里，走了好远还能听见孩子的啼哭声。难道这是我们的战士无情，母亲的无情吗？这无情正是为友情于国家独立，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不被丢在雪地中。3月14日，部队进抵红石窝，此时呢部队大部分已经被冲散，能够聚集起来的也就3000多人，总部呢就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做出3项决定。第一项呢就是将现有的人员分为3个支队就地分散打游击。第二呢，陈昌浩、徐向前回到陕北向中央作出报告。第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先念任军事指导，李卓然任政治指导，为今后的工作方针呢对中央作出报告。14日夜，部队在转移的过程之中呢，新成立的工作委员会就3个支队怎么划分展开商讨。那第一支队呢，就是30军剩下的1000余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与左翼大山打游击。右支队剩下的700多人呢，在右翼大山王树生的带领下打游击。第三支队呢，就是在妇女儿童彩兵号组成的这些人员与祁连山区活动。昔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就要分别了，此时的分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大家伫立在烈士墓前，依依不舍，洒泪而别。傅先团呢，在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也是身陷绝境，被敌人团团包围。政委吴富连和团长王全元告诉大家说，愿意活命的可以独自下山，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愿意下山，他们激昂地喊死，死在一块，烂，烂在一堆。最后的战斗呢也是非常的惨烈，一些战士拉响了手榴弹，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还有一部分女战士，她们选择了死，用刀子和剪子剪断自己的气候。更有一些女战士，她们手挽手高唱国际歌，从山头跳下。政委吴富连受伤后被俘，为了保持红军气节不受侮辱，吞针自杀，英勇牺牲。3月23日，中央呢设法的与西路军左支队取得了联系，指示西路军左支队设法保存力量进入新疆， 当时呢，这样的一封电报给西路军的战士给予了很大的鼓舞。在4月16日的时候，我们的左支队呢，终于跨出了祁连山山脉。此时呢，部队还有850人。在稍作休整之后呢，即向安西城呢发起了总攻。不料敌人在城中呢设有埋伏，很快的就进行了反扑。我们的战士弹药奇缺，装备武器呢也不是特别的精良，不敢恋战，就不得不向戈壁深处转移。茫茫戈壁，白天骄阳似火，晚上寒气逼人，不时的伴有飞沙走石，方向都难以辨别。我们的战士没有水源供给，不得不喝马血，饮人尿。那在经过40多天的苦行军之后呢，在李先念和李卓然的带领下，我们西路军的左支队呢，终于摆脱了茫茫的祁连山山脉，摆脱了戈壁，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堵截，为中国革命呢保存了400多人的骨干力量，到达了新疆境内的新兴峡。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云一行人呢，就驾驶着几十辆汽车，载着棉衣、棉被，来到了新兴峡。他们一行人刚到村口呢，就被西路军战士发现了。顷刻间，大家涌现了出来，激动地握手、拥抱，一时间百感交集，呜咽地说不出话来。稍作休整之后呢，陈云就带着西路军左支队剩下的这些人前往迪化。他们回到迪化之后呢，对外称新兵营，在那里学习了军事、政治、炮兵、无线电、航空、军医等等这些技术，为当时新中国的部队呢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志们，现在呢，我们已经了解了西路军6个月的苦难征程，知道了战争的残酷，同时呢，也奠定了先烈坚守信念、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他们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用自己的生命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播种，用自己在大漠风沙中的壮举奏响了生命的绝唱。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这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必然是鞭策着我们今后前进的强大动力。
2: 下起毛特别大，我们的帽子都被刮风刮走的，然后几乎就看不到，基本上1米的地方也看不到。我说，哎，不用害怕，只有我们在这儿，你们也是不用担心。

0: 新疆克州乌恰县的波斯坦铁列克乡派出所，坐落在帕米尔高原下。作为副所长，加古普瓦利和同事们牵挂着辖区群众的所需所盼。
1: 我们慢慢的根据这个老百姓的诉求，要我们准备东西，梳理一下我们前期我们掌握的写在那个本子上的一些困难诉求呀。我们用那个红笔也要备注，因为这个是老百姓最关注的、最需要的，我们要最必要说的、最必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个是我们必须要带的。
0: 处理完所里的日常任务，已是傍晚时分。加库普瓦利和同事毅然决定出发前往牧区。笔记本上那些鲜红的标记，让他来不及等待。波斯坦铁列克乡派出所管辖的四个村庄，都在帕米尔高原深处，平均海拔4000多米。严酷的自然环境，让加库普瓦利和同事们的每一次上山走访，都充满了艰巨的挑战。
1: 好。
0: 警车陷入泥坑里推不出来，但好在他们面对突发状况早有准备，而这份准备来自12年如一日往返于这条路上的坚守。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2019年冬天，在波斯坦铁列克乡遭遇暴雪之际，加库普瓦利带着同事在去往山里的路上，解救了一位60多岁被困在雪山里的老奶奶。
1: 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也很困难，也很难受，天气也比较冷。我们看到，哎，这一个人怎么往这边走过来呢？然后我们到的时候，他很感动的哭起来了。他说了，我只有你们来了，好像天亮的感觉，我看到一个希望。
0: 一次普通的走访工作，却让牧民感受到了光和希望，这让加库普瓦利更加坚定了进入牧区开展走访工作的意义。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路程，午夜时分，加库普瓦利到达了车辆能够行驶的最远距离，寄宿在了沿路牧民家的毡房里。
1: 去山里也比较远，然后基本上那个牧区是车坐不了嘛，然后我们只能坐到一半，然后骑马过去。那次我们进山的时候，看到有些老百姓有高水啊，然后有的时候有些老百姓感冒，这个他们来这个山里面买个东西也不方便，有的老百姓户口本没有，需要的时候也用这个来回也不方便。
0: 为了改善因交通不便导致的种种问题，加古普瓦利组建了马背服务队，他们化身马背上的流动服务站，为在大山更深处的牧民带去物资和服务。
1: 我们认为我们走这条路很有必要，老百姓需要我们。
0: 面对动辄数日的漫长上山走访路途，加库普瓦利创新推出毡房警务，既为民警提供了落脚点，也将服务送至牧民身边。在这里，他们不仅办理业务，更成为了牧民们的亲人。
1: 毡房警务很方便，我们就在老百姓身边，一起吃，一起喝，一直生存，一直感受到老百姓什么辛苦，我们才有服务的意识，完善一些我们的一些管理机制呀、服务呀这一块，得到这个群众的认可，拉近这个警民关系。
2: 曹先生好不好？
3: 好，
4: 你好，
2: 挺好的是吧？
4: 你好。
0: 山里的孩子们热情迎接着他们的到来，他们像久别的老朋友，重逢时刻有着期待已久的欢乐。加库普瓦利和同事们为孩子们特地准备了糖果。
2: 作业都带上了没有？作业本，过会儿警察叔叔要看啊，你们的作业，
5: 你上了没有？
2: 好不好？
3: 上。
0: 声声关切的问候过后，加库普瓦利郑重地翻开那本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在信号隔绝的深山里，这小小的本子不仅是备忘录，更是一座 连接山里山外的信息桥梁，传递最新政策，分享山外讯息，成为他此行的要务。
1: 先了解一下他们这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呀，然后有没有什么矛盾纠纷呀，还有宣传一些回民政策、法律法规，尤其是这个召开的这个二十大，这个跟这个牧民的这个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牧民也特别关注。
2: 这个警察叔叔不是给你免费给的啊，警察叔叔问个问题好不好？那我问一下这个小妹妹，如果我们叫伙伴，我们要拨打哪一个号码？119，对不对？
3: 真棒啊！
0: 从学习用品到粮油药品，从排长量血压到调解家常，马背服务队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山里最珍贵的春风服务。这些点滴关怀如春雨润物，悄然进入牧民的心田。
5: 那个警察叔叔经常在这边上来，他们太厉害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生病的问题也能解决，吵架的也能解决，然后还有牛羊不见了还能解决，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以为他们是超级英雄。
2: 主动给我们说，我们小小的时候嘛，把它解决掉。好，打了吗？麻烦了，刚才有一个人打另一个人的话嘛，你爸爸打了吗？也是违法的，哎，对方打了吗？也是违法的，你也知道这个情况啊。好，那谢谢小朋友啊，好，
5: 再见。
1: 还没事，过来给他们解决一点事情。这个跟老百姓这个接触、了解、做方式，他们对我们很热情，也很限量，对我们也是很认可，也支持我们工作。也看到他们的笑容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最起码能对得起我们这个这身衣服。
0: 前一个村庄的暖意尚在心间，加库普瓦利与同事们骑马返回起点，驾车奔赴下一程。随着车辆深入群山，空气愈发凝重，湍急的河水如挣脱束缚的巨龙，将通往山外的唯一道路彻底吞没。
1: 挺危险，尤其现在天气比较冷，这个水也比较大。这个地方骑个摩托车啊，还有车，被掀进去的事情多得很。这个时候老百姓也很无奈，很无助。摩托车一旦掉进里面，能发动的这个可能性很少很少。
0: 如此险峻中的救援，对加库普瓦利而言早已是寻常。他们的鞋袜被河水浸透过无数次，双脚在刺骨激流中站立过无数回，却从未有过半分迟疑。只要百姓需要，纵使刀山火海，他们也义无反顾。
1: 这个地方也不一样，洪水来了把帐篷冲走了然后帐篷冲走了，一个人生病了腰没有了，发烧了，那么远的地方还有骑个摩托车不过来的话也挺不方便，有的时候最起码带点药，突发时间我愿意给他们帮忙。
0: 寻访归来，加库普瓦利回到了他熟悉的工作道路上，守护着百姓的平安。一年多以前发生在这里的救援仿佛还在眼前，图警官救援的视频火遍全网后，至今依然有网友在为加库普瓦利点赞鼓劲。
1: 看到那些视频一直在转发，一些人评论看到肯定是心里是一种激动，还是想的是以后更加要为这个老百姓服务。
0: 4000多个日夜，12载春秋，加库普瓦利的足迹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上。每当夕阳的金辉洒向天山，他又一次披着霞光踏上群户的路，只要群众需要，他的脚步就不会停歇。那枚庄严的警徽也化作天山路上一束不灭的星光。

0: 副将你好，我们的大个子已经生疏了，需要人。你明天能不能多输个几个人？给咱们通知，他们组织了微信给您建三期。行行行，好。
1: 我叫马和赞，今年63岁，阿达里乡喀拉村的村民。2022年提供欢乐，号称是来里后在种了个沙棘瓜，我们家是第一个种的，300亩多。沙棘，荒漠戈壁最亮眼的开荒者。 在我国西北部，它的身影随处可见。这种落叶性灌木耐旱抗风沙，可以顽强地生存于盐碱地中。除了能保持水土、绿化沙木外，沙棘的根、茎、叶、花果，特别是沙棘果实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清河县作为全国最适合种植沙棘的地区之一。
2: 其大果沙棘被称为金豆子，闻名全国。哎，
0: 马叔。
2: 哦，你好。哦，今天好丰收呀。
0: 对对对对，好丰收。
2: 我这果子长得好呀。好，特别好。哦，这个果出油率很高。
0: 先等吧。
2: 有点好。又酸又甜。马叔，像这样子的土壤能长出沙棘来说。 也得是老天给咱们的饭了，吃吧。哇，这太漂亮了！来来，这个拿到北京去参展去了。这次参展是国际性的农产品展销，这颗太漂亮，就拿这一颗吧。
3: 着急得很，今年摘果子的人少得很，外面打工去了，影响大嘛，我们的果子收不回来了嘛。我们需要多多的人来帮个忙，我们摘果子。我叫沙根，28岁了，刚大学毕业，专业会计。我的爸爸马和赞，毕业以后来爸爸帮忙做沙棘呢。
1: 从没有采摘过沙棘的他，有些不知所措。我老了嘛，现在还没事给教给他，慢慢学嘛，我现在给他教着了嘛，认真的很。
3: 种沙棘保护环境，提高收入。
1: 正值秋收小麦的季节，村民们都在忙碌。 几天下来，仍没人过来帮忙，父子俩很是着急。

与此同时，马和赞阿赫特汗的妻子哈提帕黑萨也忙碌起来。沙棘在他手里将变为回馈大家的美食。沙棘酸奶疙瘩是哈提帕黑萨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制作的传统风味美食。

忙活了两个小时，哈提帕阿姨终于将做好的酸奶疙瘩带到沙棘林，招呼摘沙棘的乡亲们一起分享美食。奶茶配酸奶疙瘩，让忙碌了一天的村民得到了身心的放松和味蕾的满足。

沙棘果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猕猴桃的2到3倍，被誉为维生素 C 之王。但是这些色泽诱人的金黄色果实如果生吃，味道酸涩，但是经过一系列加工后，将会成为味道和营养兼具的各种美食。

0: 好，开始拆管，大家分筐。
1: 这个季节的沙棘不仅果实可以变化多样，鲫鱼部分也开始了新的孕育。拥有4000亩沙棘林的孙文胜，采摘沙棘果的过程中还要做一件事，收集沙棘枝条。这些在别人眼中的垃圾，在孙文胜手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变废为宝的意义。
2: 2007年来到群河，至今10年了。到这来就首先就开始做沙棘，当时很多的沙棘枝条啊，地里到处都是。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个突发奇想，因为来自东北嘛，东北木耳比较多，所以看能不能研发把它做成乌黑木耳。
1: 用沙棘木料培植木耳，可不是孙文胜一拍脑袋的想法。黑木耳能够吸收沙棘木料中的活性成分，反而增强黄酮含量，使木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植物胶质，营养价值很高。但是现实和理想总有很大的距离。
2: 当时是尝试做了将近5万袋，经验不足嘛，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全军覆没了，也当时亏损了很多，30多万。二个太小的不能采啊，得采大一点的，小的还可以长。
1: 时值深秋，持续一周的低温让最后这批木耳错过最佳的生长时机，但所幸大多数都已长成。温度越来越低，孙文胜必须在霜冻前抢收今年的最后一批木耳。
2: 东北的木耳是啥呢？它长的季节气候好，心也比较干，没有咱东北木耳长得那么大。咱这木耳呢，昼夜温
1: 重菌。和长达半年的滋养，

肥嫩的木耳泡开后，在热油中反复翻炒，再加入各式调料，后与胡萝卜片同炒，让木耳吸收蔬菜的清甜。

再将洗好的虾同样油炸至七分熟。出锅后，热油中放入葱姜蒜，爆出香味后，将虾放入锅中爆炒至九分熟，将沙棘茶叶放入其中进行大火翻炒，至清香飘逸后出锅。

0: 作为东北人的孙文胜，不忘拿手的饺子，木耳七碎，羊肉绞开，配以洋葱和各式调料，既去了羊肉的腥，又丰富了木耳的滋味。
1: 就是

0: 吃点什么陕西产品的宴席，先品尝品尝啊。
1: 啊
2: 虾吉茶配上各色菜式，忙了一整天的亲友们将所有辛苦都如数交给美食。虾吉茶叶虾仁别出心裁，茶叶焦脆酥香，入口滋味劲爽，清炒木耳爽口解腻，营养均衡。原本酸涩的沙棘却给了他们最甜蜜的丰收滋味。

0: 是够不上，我们就把它敲下来让它吃。
1: 一棵沙棘树在劳作者手中幻化出万千功效。
0: 还有多少沙子没浇？
2: 还一大片呢，人工浇一下。
0: 今年就是太害了我们这个天气，让这吃上沙子我。

0: 还是好好的人工交易还行。80年来这新疆结婚来了，我来这有37年。
1: 曹军生10几岁从老家甘肃来到新疆，如今在这个边境小镇已经生活37年。自己开荒拓土出来的沙棘林地以及林下养的沙棘鸡都是见证了他的心情和收获。
0: 我们养的有如花鸡，还有赖金马，我还有土鸡。
1: 新疆地广物美的优势使得上万只鸡在几百亩沙棘林中野生散养，恣意生长，不仅保证了肉质紧实细滑，也让捡拾沙棘果叶的鸡肉味道更为鲜嫩，滋阴补气。而相较于一般的鸡蛋，沙棘鸡蛋个头更大，味道更鲜。曹金香希望他和村民们能搭上丝绸之路新政策的快车，让沙棘鸡和沙棘鸡蛋走

土鸡焖炖的过程中，曹阿姨弟媳开始和面做饼，面和的软硬适中。待土鸡焖至八分熟时，将面擀好，一条条放入锅中，然后盖好盖子，继续焖煮，让土鸡的香味熏蒸入饼中。

0: 随即再来一道爆炒土鸡蛋。
1: 来，开饭了，最后一道菜，在东北两三个小时了，好好吃，
2: 好
3: 好吃。
0: 一家人围坐一起，边聊今年的收成，边品尝亲人的手艺。土鸡经过几个小时的焖炖，滋味尽足，软烂鲜嫩。再配上锅中饼子，既有嚼劲儿，又有鸡肉皮牙子的混香，一口下去饱腹而满足。
1: 哎，这是今天的鸡蛋。

一棵树，从嫩叶到果实，从枝条到林下空间，既开拓荒漠，又丰盈人民的生活。十余年来，沙棘用一排排迎风而立的生命和庞大的生命根系，紧抓沙地深处的水层，傲立于满目荒坡沙地之中，给荒漠戈壁的人们新的生机和活力，并赐予人们更为多元的美食之享。

0: 许多人对胃痛、胃胀、反酸、嗳气等胃部不适症状很不重视，能忍就忍，能拖就拖，更不愿去医院。事实上，任何胃不舒服的表现都可能是身体在报警。当出现上腹疼痛、胸口有烧灼感、餐后饱胀感等一系列不适症状时，很可能是得了消化不良。
1: 中医认为呢，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因呢很复杂，它跟多种因素都有关系，包括饮食啊、情绪啊、免疫啊、感染啊、肠道菌群啊等等，这些都有关系的。
0: 长期消化不良得不到及时治疗，可能会引起病情加重甚至癌变。我们该如何甄别消化不良的不同症状，又该如何正确预防消化不良的发生？
1: 中医一般呢是从饮食啊、生活方式啊、情绪啊、心理啊、服药啊等等各个方面呢来预防和调摄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大家好，那我们这节课呢就讲功能性消化不良。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呢，实际也是中医的一个优势病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实际是一个排除性的一个诊断的一个这样的疾病啊。你比如说，你用什么来诊断它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啊？你比如说用胃镜啊。还是用其他的，用 CT 啊，还是用 B 超啊，这些都不行啊，因为你都看不到说是，这个哪一个特异的征象呢，我们就能诊断说这是一个消化不良啊，它实际就是由一组症状构成的这样一个疾病。那我们主要是通过症状啊，而且要进行排除性的一个诊断啊，比如说一般说这个患者去看病，他是功能性消化不良。但是医生呢说你做个胃镜看看，那么做完胃镜说就是消化不良啊，他会说，你看你本来就说是消化不良，那为什么还要做胃镜啊？是不是浪费钱呢？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你不做这个检查的话，没办法排除，只能是说初步的印象诊断啊，这就是医生第一印象说可能就是这个疾病啊，那么真正的。诊断还需要进行各种仪器的排查啊，最后才能确诊。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它的症状呢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它分为两个亚型，那么一个呢叫餐后不适综合征，另外一个呢叫上腹痛综合征。那么顾名思义呢，餐后不适综合征就是这个吃完了以后难受的这样一个综合征。那么它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早饱和餐后的饱胀不适啊。那么很多患者其实有这样的体验啊，有的时候觉得问他说食欲怎么样，说食欲挺好的啊，但是呢就是吃一点就饱了啊，这个就是早饱啊，就是吃一点就饱，但是过一会儿呢又饿啊。那么所以很多的患者他就找到了方法，我少食多餐。那所以少食多餐实际是不对的啊，少食多餐呢这个胃的节律都被打破了啊，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性的一个这个饮食的习惯啊。那么这是餐后不适综合征，还有一个亚型呢是上腹痛综合征啊。那么上腹痛综合征啊，它主要以上腹的烧灼感和上腹的疼痛这样一个症状呢作为它的主要的症状。那么在临床上呢，这两个亚型之间呢经常是重叠出现啊，就是他们呢是两个伙伴一块出现的。那么既然他们两个亚型之间可以重叠，那么它可以跟别的疾病呢也可以重叠啊。那么比如说我有这个吃完饭我就胀疼，那我可不可以有反酸烧心啊？可以啊。可不可以有便秘啊？可以啊，对不对？可不可以有拉？

肚子，没有谁规定说不可以啊，所以这也是临床上很多患者不仅仅有这个疾病，他还有那个疾病啊，它是混杂出现的。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我们刚才讲了哈，它的诊断呢，主要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就是做完这个检查以后，你要排除，哎，又有这么多的症状，我们就诊断它是功能性消化不良。那它需要和谁来鉴别呢？它需要和萎缩性胃炎或者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来鉴别。我们说慢性胃炎啊，它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呢就是浅表性胃炎，另外一个呢就是萎缩性胃炎。那么慢性胃炎和消化不良啊，在临床上呢，他们的症状呢没什么差异啊。那么你如果不做胃镜、不做病理的话，你没办法确定啊这个是慢性胃炎还是消化不良啊，因为我们只有做了胃镜、做了活检、做了病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患者呢。啊，他伴有这个萎缩肠化啊，这是萎缩性胃炎。那么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些中性粒细胞的浸润，他的炎症比较明显，那么他就是浅表性胃炎啊。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呢，他的这个炎症呢，是相对的比较轻的啊，就是有一些淋巴细胞的浸润啊，这也是需要做胃镜、做活检，我们才能给他们进行区别的。啊，有的呢，这个患者不理解，说，你看这个本来就是这个病，非得让我做检查哈，不是说非得让你做检查，做检查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要排查有没有大的问题啊，那么排除的主要是那些肿瘤性的疾病啊，那些溃疡啊，那些影响你生命的一些重大疾患，那么这些疾病排查了以后，比如说。是消化不良也好，是慢性胃炎也好，啊，有没有问题？它的症状呢都差不多，啊，都可以混杂出现的，那没有什么特异性。但是现在呢，啊，我们看很多患者对萎缩性肺炎的担心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一看到萎缩性肺炎，啊，都说完了，都有肠化了，啊，都有萎缩了，啊，是不是我就是癌前病变啊？啊，实际呢，癌前病变呢，它不是说是，啊，萎缩性胃炎伴有肠化，它就是癌前病变了啊。它这些萎缩肠化，它是一个背景病变啊，就是癌前病变的背景病变。那么它最直接的癌前病变是什么？啊，是萎缩性胃炎伴有异型增生的啊。那么异型增生呢？

0: 耐心、恒心的工作，赢得了居民的拥戴，被誉为独居老人的亲闺女。她的故事在居民间广为流传。
1: 是，吃过饭了没有？
2: 吃饭了。
1: 你回来看看，你是好几天没有见你了，想你了是。啊。俺想着带着工作人员过来给你的被褥是，想看看脏嘞，这有好几个月了，也该拆洗拆洗了是。哦。一冬天嘞，想你拆洗拆洗，可得注意事，你要钱的前一段时间要删住了，可住这一。啊是。

0: 你身体没事吧？是？
1: 哎，没事。
0: 早饭吃了没？
1: 啊，这吃了。
0: 你今天早上咱不是定下的窗帘纸药药会忘了？
1: 啊。
0: 早上八点吃饭之前把窗户拉开，你紧了忘了？
1: 啊。
0: 再到晚上九点的时间再把窗帘合上，好不好呀？是。
1: 谢谢关心。
0: 哎，咱一定记住窗帘纸药，好不好呀，老婶子？
1: 啊，好。
2: 比闺女还闺女呢。我的身体不好，我是享受的最多。
3: 全解气了，把解多，当一开，你床帘没有开，没有拉，那就还把你个屋烫有啥事？
4: 你要是自己人后没有宽不宽的，他又打工走了，那说实在话，在这边你死了我谁知道？
5: 我看
4: 见
5: 窗帘拉开了，我就放心去上班走了。
6: 啊，我
5: 中
6: 那是个安好事了。
5: 啊，那是个安好。
7: 王朝丽和大哥都在南方打工，八十多岁的父母在东苑社区生活，年老多病，身边没人照料，着实让人不放心。庆幸的是，平时社区干部们经常上门嘘寒问暖，有了社区的关心照顾，让他兄弟俩在外面安心了许多。2023年11月12日夜晚，王朝丽的手机铃声急促响起，看到是徐秀叶打来的电话。半夜来电，他心中不免一紧，怕啥来啥。
8: 喂，朝丽，恁爸突发疾病不在了，你抓紧回来吧啊！
9: 马上收拾东西，赶回去。
7: 千里奔丧，心急如焚。王朝丽兄弟跨越千里返回家中。当他们陆续抵达时，老人后事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10: 也临走时候还陪俺姐走最后一程。现在擦身子、洗脸、擦手，本来是当儿子做的，他替俺做了。
11: 是的，就是这啥都是他我操心。
12: 俺闺女儿都在市里头住，他想把俺接回去，因为社区这闺女们都对俺都太亲，俺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7: 一晃27年过去了，徐秀叶用10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坚守，跨越了社区服务的人间四季，由青春的嫩绿到中年的金黄，不骄不躁，不温不火，奉献着自己，温暖着别人，从绿叶到红枫的轨迹，折射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秀叶如风，它就像天边一抹普通的晚霞，沐浴在这温暖的霞光，让我们的党旗更加崇高鲜红。

0: 近期你将开展并主持工作会议。
1: 又得开一整天会了。
0: 作为相关会议负责人，此时你会
2: 根据相关规定召开本系统全国性会议，每年不超过一次。同时本着务实高效的原则，我们要切实减少各类会议活动。这次的两场会议可以合并在一起，集中讨论关键问题。
0: 各地区各部门要本着务实高效的原则，严格清理，切实减少各类会议活动，能不开的坚决不开，可以合并的坚决合并。
3: 领导需不需要再派人制作会议展板？
0: 面对下属询问，此时你会
2: 会议活动一切从简，要避免铺张浪费，这些盆栽也都撤了吧。
0: 各地区各部门举办会议活动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例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会议活动现场布置要简朴，工作会议一律不摆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严禁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作为会议主持人，此时你会
2: 大屏展示相关数据，直接讲问题和方案，提高会议时效性。
0: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改进会议形式，提高会议效率。要坚持开短会，讲短话，力解空话、套话。
3: 领导，刘总刚刚来电邀请您参加他们项目剪彩仪式，您看看是否需要另外安排时间。
0: 面对活动邀请，此时你会
2: 按规定
0: 于基层调研，为民办事，实干兴邦，从改变会风文风开始。

0: 春末夏初，万物复苏，又到了鸭苗孵化的黄金季节。小番鸭破壳而出，此时它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长大后的番鸭逐渐显露出了它的不同，因为长着颜色鲜艳的皮瘤，所以被人们叫做瘤头鸭。在繁殖季节，公鸭会散发出麝香气味，因而又被称为麝香鸭。番鸭还长着巨大而有力的翅膀，喜欢戏水，喜欢飞翔。由于番鸭具有生长快、体重大、瘦肉率高等特点，受到很多养殖户的青睐。不过，由于番鸭规模化养殖推广只有七八年的时间，所以很多养殖户还掌握不了它的特点。谢文娟就是其中之一。求助农户谢文娟，32岁，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人。求助问题：番鸭均匀度差，体重不达标。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王家坝区域是淮河流域重要的蓄洪区，当地人利用大坝外侧的空闲地搞养殖，谢文娟就在这里建了两座养鸭大棚。栏目组接到谢文娟的求助信息后，帮小妹就来到阜南县实地走访。
1: 文娟姐，您这是养了几个鸭舍呀？
2: 两个。
1: 两个。就是这边和这边。
2: 对对对。
1: 现在这棚用了几年了？
2: 2018年建的。
1: 2018年。
2: 对。
1: 用了目前
2: 三年了。这个棚子反正当时我建的时候也是花了不少的钱。
1: 有多少钱呀？
2: 30多万。
1: 哦，两个加在一起。
2: 对对对。
1: 那我现在听到这个鸭舍里面的声音，就鸭叫声音很清脆。
2: 对对对对。这边的鸭子小一点，15天的鸭子。

0: 小鸭子叫得很欢，对吧？
1: 是。
0: 我带你去看一下啊。
1: 好。
0: 里面有点热，因为小鸭子它需要一个保温。
1: 哦，温度有点高。
0: 对对对。
1: 小鸭子在这里面。
0: 对对对。
1: 哇，这就是小番鸭呀。
0: 对，15天的鸭子。
1: 哇，太可爱了。
0: 对，你小心一点，就这样抓，它这个爪子比较厉害，小心它别抓到你就行。
1: 好。
0: 它这个爪子特别锋利，你看。这个特点也是我们一般的白鸭、麻鸭是没有的特点。我给你看，它的爪子特别锋利啊！挂我身上，看。
1: 哎呀，真的挂住了。哦，就是小爪子就勾在你的衣服上。
0: 哎，对，就勾在上面了，所以我怕它伤到你。
1: 哦。
0: 哎，
1: 文娟姐，哎，我看咱们的小番鸭都挺活泼的，你看摇摇摆摆的走，就像就没事散步一样。
0: 哎，是，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1: 啊，是什么问题？
0: 现在的问题嘛，就是大小不均的问题。
1: 大小不均。
0: 对，我给你找一下。
1: 好，慢一点。
0: 哎，这只小的给你拿着，
1: 我
0: 怕它抓到你。哎，这只就比较小。
1: 嗯。
0: 哎，这一只就是正常的。
1: 这两只鸭子同样都是15天的吗？
0: 对对对，一天的。
1: 一天的。
0: 哎，对，你看，差到哪里去了？
1: 哦，但是我发现我手里拿的这只小鸭子它活力很好，
0: 活力也都挺好的，别的毛病也没有，但是它就是长得小一点。
1: 当时文娟姐随手一抓就有好几只小鸭子，看来大小不一这种情况在她这儿还是很严重的。文娟姐后来跟我说，像这种大小不一的情况会直接影响到后期番鸭出栏的重量。
2: 在另一个养殖大棚，番鸭已经养了75天，今天就准备卖掉，这也让谢文娟非常忐忑。
0: 这边呢，鸭子就是70多天的鸭子。
1: 哦。
0: 然后今天正好我也是出栏。
1: 哦。哦，要卖掉。
0: 对对对，等一下那个车就来。
1: 哦。
0: 带你看一下这个大小不一的。
1: 慢一点。
0: 那哦，你看一下，这个大的这么大，这么大。你看一下那个小的，你抬起来跟它比一下，看。
1: 哦。
0: 对吧？
1: 差这么多呢。
0: 而且这个头比它大那么多。
1: 哎，像我手里掂到的这只，它是有多沉哦？大概
0: 6斤多吧。
1: 6斤多。那您手里拿到的这只呢？
0: 我手里拿着的大概有9斤吧。
1: 9斤。
0: 对。
1: 他们俩之间差了大概有3斤。
0: 对。
1: 像这种不达标的鸭子，咱们再养养它行吗？养到9斤多，然后卖出去？
0: 不行不行不行。它像这种鸭子越养越亏。
1: 怎么呢？
0: 因为到它一定的生长周期，它就不怎么长了，但是它还是照样吃。哎，它吃归吃，但是它不怎么长。
1: 就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往后就是亏钱了。
0: 对，越喂越亏，越喂越亏。每天长得很少。
2: 文娟的这批番鸭都是公番鸭，公番鸭的养殖周期是75天，75天出栏的时候，平均体重一般能达到9斤，如果体重不达标的番鸭太多，就很难挣到钱了。今天是文娟的番鸭出栏的日子，约好的收购商也来到了鸭舍。
0: 看看我那个爪牙的卡，我听见他来到了。
1: 哦，行。
3: 能干了吧？能干活了吧？
0: 好好。抓吧。
1: 哦，是用这个小车抓吗？
0: 对，这是我们专门帮我们抓鸭子的。
1: 哦，
0: 哎，所以他们抓的又快又好。
1: 哦，就是两个阿姨用黄布把他们统一就围过来。
4: 是是，
0: 对对对，他们都是相互配合的。
1: 哎，这样快。
4: 对对。

0: 小的不行。
1: 这小的不行吗？
0: 哎，不行，太小了，不要。
1: 不给带带吗？
0: 不给带，不给带。
1: 那这小的不给带。
0: 哎，这个带不了，你看太小了，对吧？嗯，这个没法带。
1: 这个太小了。嗯，确实太小了。
0: 能带点就帮你带一下。
1: 养不好气自己吗？
0: 那你看，你看这样的，30斤的怎么带？没法带，对吧？
1: 不带一下吧，带一下呗。
0: 真的不好带，好带肯定帮你带下去嘛。
2: 是人家都不要吗？为什么您不收小的呀？
0: 要也要，就是说，你像这种就没法要，人家看的是品相。对吧？这个价钱就是两样的了。
2: 这小的都是多少钱呀，大哥？
0: 小的便宜。
2: 便宜
0: 2块钱一斤嘛。能帮你带的就帮你带啊。这个你也别怪我，因为做生意现在也不是说很好做，是吧？
1: 对，我这我知道，
2: 好几只了，7、8只了现在。
1: 对，他每车都有跳虫。
3: 每次收番鸭的时候，收购商都会亲自上手把个头小的番鸭挑出来。小妹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大小番鸭的价格相差这么多呢？
2: 那种6、7斤的鸭子真的没人要吗，盛老板？
0: 因为呢，南方那边呢，人家那个老鸭汤有的是腌，知道吧？小的呢，推得毛什么去了就没什么本事，再小一点了，人家要了没意思，知道吧？
2: 就不好销售，
0: 没有肉，
2: 对。
0: 那是确实说市场鸭7斤鸭子会淘汰的。
2: 淘汰了。
0: 我们在这销售鸭来说，9斤以上的鸭子，品相要好的，我多给你掏2毛钱，我心里都可以。你品相不好，你分量达不到。再说我拉回去赚不到钱，我要赔车费。但我能帮你的帮你，我实在帮不了，没办法呀，对吧？好吧。
3: 一个小时以后，沈子林用5.8元的价格收购了4000只番鸭，因为平均体重只有8.9斤，所以卖了20万6480元。剩下的1000只小番鸭打包卖了13000元，这样算下来，一共卖了219480元。而番鸭养殖中，每只番鸭的鸭苗和饲料成本是44元，5000只番鸭共计22万元，也就是说，这一批番鸭又没有挣到钱。
2: 当时算完账之后，文娟姐就一直说，其实她早就预料到了。要知道，一批番鸭从清扫到消毒是15天，进厨到养成是75天，也就是说加起来有90天的时间，她每天要起早贪黑，太辛苦了。
3: 下午，谢文娟把孩子接了回来，两个女儿，大的上小学，小的上幼儿园。文娟的丈夫在县城打工，早出晚归，赚钱养家。
4: 我从刚开始见文娟姐就一直在夸大哥你，真的。
5: 我也没那么好，其实。
4: 刚才文娟姐还说，其实你一直都是蛮支持她的，而且刚开始她要养鸭子的时候，其实你是并不同意的，是吧？
5: 对，因为以前养过猪嘛，所以不想再搞养殖了，感觉养殖太累了，所以一开始我是不支持干这个的。但是没办法，他一直坚持要干这个。怎么说呢？既然他想干了，我也支持。
1: 也支持。你害怕吗？
5: 也害怕我。这养殖确实是个风险比较大的行业。但是既然干了，那就要硬着头皮干下去。
1: 你想想，我们自己投资30多万在这里，然后他还要去打工，因为我们不挣钱，我们一直在亏钱。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不建鸭棚。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不建鸭棚。我每天都在想这句话。
4: 老公有埋怨过你吗？
1: 没有，我老公没有埋怨过我。我老公那个时候反而安慰我。虽然说他是安慰我，但是他心里也很难受。
3: 谢文娟从2018年开始养樱桃谷鸭，由于缺乏养殖经验，每养到20多天就有大批的鸭子死亡。后来谢文娟又引进了番鸭，鸭子的死亡问题慢慢解决了。 但是由于大小不均，小鸭子太多，仍然赚不到钱。丈夫只能外出打工赚钱，赚来的钱再给文娟进鸭苗和饲料。
1: 我们明知道不挣钱，但是也不可能说放两个盆子在这里，空在这里，就是抱着侥幸心理嘛，就是想，哎，下一批会不会挣一点？哎，这批不挣钱，下一批会不会挣一点？
3: 文娟夫妇养鸭三年都没挣钱，他们带着孩子住在鸭场的临时住处，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养鸭。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创造更好的生活。
2: 文娟姐说，其实养鸭这三年来，对女儿是惭愧的，对丈夫是感激的。那如果现在他们的翻鸭大小不一的问题解决掉，其实丈夫就不用再去外面打工了。所以我必须要尽快地帮他寻找一位专家来解决掉难题。
3: 在安徽省阜南县地城镇里集村，有一个翻鸭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占地面积1000多亩，社员200多名。在这里有一位让社员们打心里佩服的技术员，他就是程小兵。虽然看上去非常年轻，但是程小兵养翻鸭已经有10年的历程。乡土专家程小兵35岁，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人，从事翻鸭养殖10年。
6: 哎，
2: 你好，陈老师是吗？
6: 你好。
2: 你好，我想问小林。
6: 啊，你好，欢迎欢迎。
2: 您好，我特好奇，您是在这儿养翻鸭吗？
6: 哦，不是在这儿养翻鸭，这是我们一个农庄。
2: 哦。
6: 家里面只养着30多只。
2: 哦。
6: 我们是观赏的啊。
2: 嗯，哦，我发现这些翻鸭跟之前，我见到的不太一样。
6: 这个鸭子呢，日龄长一点，也有180多天了。
2: 180多天。
6: 啊，对对对对。
2: 好捉吗？我们可以捉一只小的。
6: 这个的话，轻一点吧。你逮不住它的，手逮不住它。
2: 需要我怎么帮您辅助您？
6: 这个的话，轻一点吧。
2: 你小心哦，翻鸭的爪子很锋利。哇！好好好，抓到了，抓到了，
6: 抓到了，抓到
2: 了。
6: 太不容易了。
2: 刚才那是翻鸭的叫声吗？怎么这么奇怪？
6: 听起来比较沙哑，公鸭。混鸭的声音比较沙哑，啊，母鸭的声音比较洪亮一点。
2: 确实，您现在这么一抓，我感觉它不管是它的头部还是脚还是翅膀，很威风。
6: 是的。
2: 而且我发现它的嘴巴是红色的。
6: 是红色的，它是大的翻鸭的，一个特征就是这样的。我们叫它牛头鸭。
2: 牛头鸭。
6: 对，因为上面长了一个肉瘤一样的。
2: 这只鸭子有多沉啊？
6: 这只鸭子大概抓起来有12斤左右。
2: 12斤。
6: 哎，不是最大的啊，这。最大的能长到14-15斤。
2: 哦，
6: 啊，
2: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6: 你试试，
2: 它好抓吗？
6: 你小心一点，小心它的爪子。
2: 我感觉它劲儿怎么这么大呀？
6: 小心啊，小心它的爪子。哦，
2: 我的天，好沉啊！
6: 是沉。
2: 嗯，
6: 它的爪子很锋利的。
2: 而且刚才我之所以不敢靠近它，是因为它爪子，我的天，太尖了，很锋利。
6: 它这个爪子特别锋利，
2: 我感觉都能抓破。
6: 能抓破，绝对可以的。
2: 是哈。
6: 嗯。你小心一点。
2: 您小心哦。
6: 啊。
2: 哎呀，哇，这是翅膀。
6: 这是翅膀，对。
2: 像老鹰一样，我的天！
6: 像，它飞起来更好看。
2: 这个它和普通的其他的鸭子的翅膀也要大，也要，就是
6: 要大如其他的一般的鸭子的翅膀。
2: 对，而且要宽。
6: 哎、对，而且毛也长。
2: 雄鹰展翅，它叫雄鸭展翅。
6: 对。
2: 那它可以飞吗？
6: 可以，可以。
2: 可以飞。
6: 可以飞，可以飞，让你见识一下。
2: 好
6: 吧。
2: 哇，飞了好远。

0: 帮小妹给乡土专家讲述了谢文娟目前的困境，两人约定一起到谢文娟的养殖场去看看。
1: 嗨，文娟姐。
2: 哎，
1: 陈老师，帮我看看我们这个鸭子怎么老是感觉养不好。
3: 好的，行，我先看看。好。

0: 所以这三只鸭子的话长得都不一样，这个首先的这个是很小啊，这个属于中等的，这个属于大的，
1: 所以这不正常
0: 啊，不正常，对，这个绝对的饲养当中属于比较不正常的一个东西，差一只大一点的啊。

0: 较大。啊。
1: 小鸭子的肚子比较大。
0: 对。
1: 它大肚子不好吗？大肚子不是说明它就吃饱了？
0: 那不是，因为吃饱了是在上面。啊。
1: 吃饱是在这里啊？
0: 对。
1: 靠近脖子这儿。
0: 对，素腩是在这里面。啊，在下面就是肚子。
2: 番鸭吃下去的食物会暂时储存在素囊里，经过软化后再送入胃部，所以吃饱了的番鸭应该是素囊鼓，而不是肚子大。
0: 可能就是前期入储的时候啊，它一个卵黄吸收可能没有那么吸收的彻底，明显的有一个前期卵黄吸收的不好。
3: 这什么叫卵黄没吸收好啊？我一直以为它这个肚子大是肥呢。
0: 不是的，其实这两个鸭子明显一看的话，这一块的话它肚脐这一块吸收的就没有吸收的彻底，直到现在的话它现在肚脐上面还没有吸收完，还有一个小黑点在这儿。
1: 哦，是有个小黑点。
0: 对，像这一块的话，这个鸭子根本上就没有了，是吧？
3: 就看不到了。
0: 对，没有了，
3: 没有
0: 了，
3: 肚脐了。
0: 对，像这一只鸭子的话应该是彻底被吸收干干净净的，基本上没有了。啊，
1: 它没有被完全吸收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0: 会造成什么呢？一个逐步的一个吸虫感染，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会造成它啊个体营养不够，造成个体不大。
1: 哦，
0: 啊，是这样的现象，
1: 造成它小的。
0: 对，就这样一个情况。
3: 大小不一的问题就是这个。
0: 哎，对。
3: 小鸭子啊，它那个肚子啊就跟小孩子一样，肚脐还在那里。我觉得它是肥，老师就反驳我，不是肥。小鸭子之所以还有这个黑色的点点在那里，是因为卵黄完全没有吸收。哎，它不对比我也不知道啊。
2: 程老师对文娟说，在小番鸭出壳时，卵黄存在于胚胎的腹腔内，给刚出壳的小番鸭提供营养成分和免疫保护，一般在出生后十天内完全吸收。卵黄囊与脐部相连，所以看雏鸭脐部的收缩情况就能判断卵黄吸收的好与差。
3: 程老师啊，
0: 嗯，
3: 是不是鸭苗的问题啊？
0: 啊，
3: 我觉得就是鸭苗的问题。
0: 苗到的时候整体的活泼度怎么样？
3: 就挺活泼的。
0: 挺活泼的是吧？哦，这一点也活泼。那个来的整齐度呢？
3: 就是大小是吗？
0: 啊，对，我知道大小。
3: 大小的话反正看着也差不多，没有说一来的时候看着那个那么大那个那么小，就也差不多吧。看
0: 哦，
3: 吃食也挺活泼的
0: 啊。像来的时候的伤亡呢？
3: 伤亡没怎么伤。
0: 哦，与鸭苗质量没有关系啊，应该还是在饲养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小番鸭出壳后第一天就来到养殖户这里，从第一天到第十五天为育雏期，所以说卵黄吸收不好与鸭苗质量没有直接关系，而与整个育雏期的营养、饮水、环境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有很多养户一养不好鸭子他就埋怨鸭苗，其实最主要的这一个是在第二个环节，就是养好，包括正常的通风啊和保温啊，包括正常的一个保健啊，环境卫生的一些消毒工作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合肥的饲料是吧？
3: 嗯，
0: 这个厂的饲料还是可以的。嗯，饲料这一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对。哎，停，
3: 咋了？
0: 你平时都这么喂吗？
3: 啊，平时就这样喂啊。
0: 哦，好了，这多了。
3: 多了。
0: 对，多了。
1: 平常您都放多少
3: 的？我平常都兑完的。
0: 加满是
3: 吗？平常都加满加一桶。
0: 这一桶能吃几个小时？
3: 我也不知道吃几个小时，反正他啥时候吃完，
0: 哦，
3: 我啥时候给他添。
0: 这个原则是不对的啊！室内高温和外界高温一定要保持在三四个小时之内吃完，因为为了保证饲料的一个新鲜度啊。
3: 哦，
0: 明白
3: 吗？那我这样喂的话，对我的鸭子大小有没有影响？
0: 那个这一点倒没有影响，只会影响到饲料的一个新鲜度，其他的没有影响。
2: 文娟使用的饲料都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在营养上没有问题，只是为了省事儿，投喂量比较大，这样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容易滋生细菌，导致番鸭发生肠道疾病。不过从目前鸭群的整体情况看来，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那么还会有哪些原因呢？
1: 慢点。
0: 哎，
3: 你慢点老师。
0: 我想问一下，
3: 嗯，
0: 你这个地方为什么水线掉的会这么高啊？
3: 这因为这里有蓝 拦网呀。
0: 哦，
3: 就是两间那样把鸭子分开的，要拦一下，
0: 就为了图省事是吧？水线其实水线吊这么高，你完全可以把水管从这下面穿过去啊，对吧？
3: 嗯，穿过去
0: 是不是？你这样你看看这样的这个乳头，
3: 嗯，
0: 和这个鸭子是够不着的，完全是够不着的，对吧？
3: 嗯，太高了。
0: 哎，是吧？本来是这一栏的鸭子是十只鸭子一个乳头，但是现在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20个鸭子一个乳头，因为这一块鸭子是够不着的这个现象。如果水位不足的话，会造成有一部分鸭子喝不到水，会造成个体的一些差异，肯定会存在的啊。
1: 哦。
0: 啊。
1: 那这一点还挺重要的。
4: 对对，以前都没意识到。
0: 我们再往前看，前面那个位置可能最多也就10公分高。
1: 嗯。
0: 您过来看。
1: 啊。
0: 这个明显会出现个什么情况？鸭子喝水，有些鸭子的话会卧着再来喝水，对吧？不爱动。
1: 对。
0: 对吧？鸭子喝水会很慢，喝水的时候它也不舒服。正常的情况下的是，这个乳头的位置高于鸭头5至8公分，是吧？你看看现在，就有鸭子能够这样喝水了，是吧？它是喝水，这样喝水它就喝得很快，哎，而且很舒服，是吧？
1: 嗯。
0: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喝它也不会难受，而且喝水也比较快。
3: 哦，您的意思是说，它正好站在这，然后它一抬头就能喝到水。
0: 对，一抬头就能喝到水。
3: 哦，
0: 其实的话，鸭子它自己的脖子有一个伸缩的一个正常范围。
3: 哦，
0: 你就以鸭子站立时，鸭头这个高如鸭头5至8公分即可以。
3: 自己养的时候吧，比较大意，我会觉得说不管怎样，只要它喝到水就行。但是因为我那个水位不对，所以鸭子它喝的不舒服。老师还现场教我吊多高啊，还有一个标准给我，还让我有参考。我觉得它的水平啊非常好。
2: 专家说，雏鸭从第一天来到鸭舍就要供给充足的饮水，饮水可以清理肠胃，促进新陈代谢，加快卵黄吸收。因此把水线调整到合适的高度，并且保证水位的充足是非常重要的。检查完水线，乡土专家说，文娟大棚里的保温、通风等设施也不符合要求。
0: 你看，你这个鸭舍的设施本来就这么简陋，到处呢都是一个通风的一个现象，是吧？像这个水银位置和这个网床面一样高才能够装。我们所指的35度指的是鸭子腹部的温度35度，啊，不是室内的温度达到35度。现在能明白了吗？
3: 哦，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看的35度在这里，其实鸭子还是冷。
0: 对，其实鸭子腹部的温度可能只有31、32度，但是我们需要鸭子腹部的温度要达到35度。
3: 我说它怎么打盹啊？我说我温度也还行。
0: 就是主要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方面，其他的温度计在什么地方？
3: 就你身边的一个，
0: 就这一个是吧？
3: 啊、
0: 嗯，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啊，饲养滤除器温度计是每个角落必须得放一个，这是必不可少的。
1: 你为什么就放了一个呀，姐？
3: 因为我自己感觉吧，就是靠自己感觉。
0: 养了很多年，自己的经验。
3: 那如果还要放的话，需要放哪里？
0: 每个角落，因为中间的温度肯定比两边的温度要高。这一轮的参考值以边的温度为准。
3: 哦，那程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觉得这边的温度可以，
0: 哎，对，
3: 哎，
0: 不代表您那边的温度，
3: 其实那边的温度可能达不到，
0: 肯定达不到，对，肯定是达不到的。
3: 哦，肯定达不到。
1: 条件来看，姐，你看能达到吗？
2: 文娟测量温度的方法不对，网床周边也没有悬挂温度计，来自热带的番鸭只能默默忍受抱团取暖。过低的温度也影响了雏鸭的饮食、活动和休息，造成卵黄吸收不良，生长发育迟缓。由于育雏期温度、饮水等日常管理方面的细节没有掌握好，十几天的小番鸭已经出现了大小不均匀的情况。长此以往，弱小番鸭被强壮的大番鸭欺负，抢不到水，抢不到。

0: 到十，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他们的生长差异也会越来越大，将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益。为了让文娟有更直观的认识，乡土专家打电话给帮小妹，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合作社来看看。
1: 这是我们的消毒室，好吧？啊，对。
0: 在门口的消毒室里，经过一系列的消毒之后，他们进入了养殖小区。
1: 哎，高师傅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高师傅啊，这是
2: 高师傅
3: 啊，你好。
1: 他的鸭子养得不错，今天我带你过来看看，好吧？
2: 高老师
3: 啊，
2: 你养了几个棚啊？
3: 三个。
2: 三个棚啊？
3: 啊。
2: 那你一个棚上多少只鸭子？
3: 五千只吧。
2: 五千只
3: 啊？
2: 你这个鸭子能长到多少斤啊？
3: 菌重达到十斤，
2: 十斤
3: 菌重啊，
2: 那不跟鹅一样大了？
3: 那就鹅一个大，大的还有，大的还有最大的还长到十二三斤，菌重达到出栏的时候，菌重还达到十斤。
2: 一只利润能存在多少？
3: 十块钱吧。
2: 十块。
3: 啊，一亩啊，
2: 十块，
3: 一只可以获利十块吧，啊。
2: 哇，他能挣十块，
4: 多是吗？
2: 我连他的四分之一都没有。
1: 啊，那没事，后期会养好的。
4: 慢慢来，不着急。
3: 对，
4: 这个棚是吗，高叔？
1: 对对对对对对，咱们进去看看。好，
4: 这个鸭子有多
3: 大？就大了有十二斤，有。嗯，你看这
1: 太调皮了。
3: 啊
1: 啊！
4: 让高师傅给
3: 你。你看这一只啊。
4: 哇，这么肥！
3: 你试试看，提着分量。
4: 看看能有多重。
3: 啊。
4: 有马！
3: 有技能。
2: 您这现在快出来了是吧？
3: 快出来了。
2: 没有小鸭子，没有残鸭。
3: 你看我的残鸭哪有多少残鸭？
4: 就
3: 基本上没残鸭。
4: 我就没看到。
3: 基本上没残鸭。
2: 人家是三个月，我也是三个月，人家能养到十一斤，我才养到九斤，有的还有六七斤呢，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很难相信，不可思议。
5: 当时我给他讲的这些细节的时候啊，他不是很在意，认为这个无所谓。通过不断的一个现场指导呀，带他们去参观呐，让他们一步一步的，从这些不好的习惯中慢慢改变过来。
0: 在高师傅的另一个大棚里，正好有一批雏鸭，专家建议文娟看一看，和自己的雏鸭有什么不同。
4: 您这个棚里面是几十天？
3: 我们这儿九号进的是几天？只有十七天。
1: 这今天只有十七天，对吧？
4: 十七天的鸭子有这么大吗？
1: 是啊，
3: 刚好是几天的事。
1: 啊，文娟，你看看，跟高师傅。多学习学习，你们俩自己去转转。
3: 好。
2: 高老师啊，你挑过吗？
3: 没挑过。
4: 不需要挑。
3: 不需要挑。
2: 这都是一样大的，我看看这个鸭子，这鸭子怎么这么肥呀？怎么比我们的鸭子肥那么多啊？其实我想挑小一点的鸭子，也不至于说我自己养的那么差，但是好像真的是我的问题，真的是我的问题。你这里没有，真的挑不出来小的，都是这么肥。
1: 你看看，都大小很均匀的是吧？没有什么小鸭子。
4: 高师傅也是您教他，然后他现在把番鸭养得这么好吗？
1: 之前不是的，之前养的也不是十分的成功，后来呢就加入了合作社以后啊。通过我们的指导或者现场管理啊，把鸭子养得越来越好。现在养殖它有自己的一道经验了。
2: 高老师啊，你这个棚子啊，跟我那个棚子啊比啊，我那个太差了，我感觉。你这个比我好，最好在哪里？就这个，我感觉就这个保温。
3: 保温啊，这个红米我们说是四成的。
2: 嗯。
3: 有一种黄鱼的。
2: 嗯。
3: 有一种保温的，有一种防火防火的。那一边那有防晒，还有一种防晒的。当前这个是最好的了。最好的，
2: 就啥时候我也能建这样的棚？这个棚子，这个棚子真好。
3: 啊，温度管得好。
2: 温度管得好。
3: 温度管得好。
2: 你这个鸭子来的时候，它不打盹儿。
3: 不打盹儿。
2: 那我那个打盹儿就不正常。
3: 打盹儿肯定不正常啊，它有温度了要出汗了。
2: 一打堆。
3: 一打盹儿，哎。
2: 就出汗。
3: 一打盹儿它就出汗了。
2: 出汗就不好养了。
3: 这边你一打盹儿吧，你有点黏嘛。
2: 对。
3: 你黏开一黏。眼子散开了，
2: 哎，对，
3: 散开了，它又汗一干，它的这个感冒受感冒了。
0: 在鸭舍里，文娟发现高师傅用的饮水器与自己的也不一样， 这种饮水器出水量大，而且调整高度也更加方便。
3: 这个鸭子喝水必须你不要蹲着喝，就是仰着脖子喝。你蹲着喝以后，它一个是特别这个夏天的也好一点。到冬天的，它一喝不是这么一水，它一把这个水淌到鸭身上了，它有水，它有鸭数量了，就要站起来就要站起来喝，不是仰着脖子喝，鸭子还干净，它也还带活动了。
2: 人家那个鸭子养的确实比较好，确实好，均匀度也很好，而且那个毛色也比较顺。你看的时候吧，会觉得那个小鸭子又肥又壮。我看完之后，我是真的相信，从内心来讲，发自内心的来讲，人家鸭子真的养得很不错。
5: 都看完了吗？
2: 看了。
5: 有什么感受？
2: 羡慕啊！我都说他讲的这些细节，我都差拿个小本本记下来。
5: 啊，所以说没有不好的鸭子，只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管理。
2: 对。
0: 到了午饭的时间，乡土专家程文斌亲自下厨款待帮小妹和文娟。
4: 陈老师，您接触番鸭接触了有多长时间了？
5: 我接触番鸭有10年了。
4: 10年？
5: 我在大学学的就是畜牧这一块的。
4: 哦，畜牧这一块。
5: 就畜牧专业的，对。
4: 您最开始的时候养的怎么样呀？会不会也会遇到就是像文娟姐这样的难题？
5: 那比她也难多了。这个品种呢，还是作为国内来讲呢，养的比较少。少的话，这一块的技术这一块，都不是很完善。我记得有一次是进了10000只。结果在10天左右的时候吧，就杀完了8000。
2: 就那样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却无能为力。
5: 那时候是的，他是。我还是心里不服，又再养，又进那个前些天又进那个8000只，还是失败。还说实话，这还不算严重的，再说完养严重的话还有第3次呢。我清晰的记得跟我老婆一起跟他刚跟鸭子打完针，4个小时以后，是的，5000只死掉，4500只。
2: 哎呦，他这个经历啊，我感觉我很心疼啊。他自己没有感觉，我都能想到那个场景，那个鸭子要死的那个模样。
5: 那个是的，死的严重的时候，拿一个袋子，
2: 我那个白鸭就是那样死。
5: 前捡到后一袋满了，
2: 对，
5: 然后再回来一袋就是满了，
2: 对，
5: 一片一片的。
2: 对，我就那样捡鸭，我那个时候还不敢白天捡，
4: 为什么？
2: 就是怕人家笑话。我那个时候都是。夜里捡，就是，等别人睡着以后我再去捡。
4: 经历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走向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5: 后来通过2年，
4: 2年
5: 真正的走向成熟是通过2年，因为找些老师、专家，还有一些那个，相当于一些实验室啊，再就是针对生长一些疫苗，这样后来慢慢的才比较稳定。
4: 我觉得程老师和文娟姐之间的共性，就是因为你们俩。同样都非常喜欢番鸭，
5: 对，
4: 再就是在那段时期也是心里面憋着一股劲儿，相信自己是能做好的，对吧？
5: 对，
2: 同样失败过，
5: 失败了不怕，对吧？哪里跌倒哪里爬起，
2: 对，
5: 走这段路不容易，过养殖的人也不容易。
0: 乡土专家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文娟，也是希望文娟能够振作起来。下午有一个鸭舍要进雏鸭，文娟说她也愿意一块儿看看。文娟的丈夫也赶了过来，
2: 到那边看了人家养的那个大鸭子，都11斤，
6: 养这么好，
2: 还没有小鸭子，
7: 就一个一个的都是11斤，就像大鹅一样。
6: 确实养得不错。
2: 等一下我们两个帮帮忙，他们家不是进厨吗？陈老师就跟我们讲嘛，你们自己亲自来搬搬运运，自己来感受一下。
5: 进来了，必须首先呢把门先关上，因为这里面在渗着温啊。如果开着门的话，这个把暖气会外泄的，好吧？苗马上就要到了，你看看，这里面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都已经很到位了。这个温度计啊，每个角落的温度计啊，还有这个水壶啊，两排的水壶啊，都已经安排到位，就等到苗到了。
4: 文娟姐，你看看现在温度有多少了？
2: 37度吧，37度，
5: 37度是吧？这一块的温度呢，中间的温度稍微可能要高于两边的温度，我们主要就是以那个温度计为准，达到35度即可。要不你看看那个温度。
2: 哦，我上去看一下。
5: 好吧。嗯，可以，完全可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35度。

0: 对，35度。
1: 两边的温差相差几乎不大。
0: 对，老师，它这个湿度是55，是正常的吗？
1: 略微有一点偏低，一般正常我们要求的话是60到65。
0: 哦，偏低了是吧？
1: 偏低了一点。等
0: 加湿怎么加湿的？
1: 就是等我现场我可以教你，
0: 哦、
1: 就是用喷雾的方式进行人工加湿，好吧？
0: 哦，好的。
2: 这是用输送热气了吗？
1: 对，这输送热气了，因为受力的温度就低于受力的温度了，它所以说它就要供暖气进来了。
3: 压舍里的温度是自动控制的，上下温差不超过2摄氏度，同时在进出前后，空气相对湿度也要保持在60%到65%。
1: 你这个喷的姿势不对，应该这个喷头应该朝上，提高一点，对，自然下落，要朝上，啊，让雾滴自由下落，啊，哎，对，哎，就这样，对，哎，再抬高一点，好，哎，就这样。
0: 上面也要喷到，对吧？
1: 对，它自然的，整个空气当中都有湿度。不是光下面有湿度。
3: 下午4点，送压苗的车赶到了压舍，一场艰巨的任务开始了。
2: 一共有多少啊，陈老师？
1: 7000只。对，好。

0: 对，就这样，就有的散开就可以了啊。对，加一百水壶，外边再加一百水壶，适当的加一点啊。等会再加点湿，尽量的撒点水，只要爪子不干就没问题。
1: 进完除鸭之后，专家还给文娟夫妇讲了很多细节，主要是观察除鸭的状态。 温湿度合适的状态下，小鸭子不扎堆，均匀的散开。小鸭子的叫声应该是正常的，眼睛应该是明亮的，爪子和喙也应该有正常的颜色，这样才符合小雏鸭一个正常的状态。
2: 通过这几天啊，程老师带我去从小鸭呀、大鸭呀，我都看了，觉得我信心满满。只要我好好跟着程老师养，我觉得我一定能养好鸭子，跟他们一样，我也能卖好鸭子，也能养大鸭子。
1: 第三天，程小兵再次来到文娟的养殖基地，针对翻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几个整改措施。首先，天气越来越热，饲料容易变质，所以今后喂鸭子的时候要少喂晴天，保证饲料在3个小时内都能够吃完。其次，要把水线调整到一个合适的高度，虽然当时来不及像专家说的那样穿上钢管。 但是大部分水线都能调整到一个标准的高度。接下来还有一项最艰巨，但是又最细致的工作，那就是挑鸭子。因为现在鸭群里的小鸭子、大鸭子都在一起。 所以要把小鸭子挑出来单独饲养。正常情况下，番鸭18天开始更换育成料，但是挑出来的小番鸭仍然要饲喂育雏料，到25天左右的时候再开始更换育成料，因为育雏料容易消化，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含量也比较高。 更有利于小番鸭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及免疫器官的发育，这样小番鸭体质增强了，后期的生长速度也能提上来。经过专家的指导，文娟对番鸭养殖有了信心。她说：“这一批番鸭出栏之后，先整改鸭舍，尤其要做好保温工作。那么，文娟的番鸭养殖问题能否有所改善呢？30天后。”

0: 我们也收到了他发来的视频。
1: 我们这个鸭子呢，现在都是之前那个小鸭子挑出来的。现在这个鸭子呢是45天左右，平均下来的话呢，现在都已经达到4斤左右。基本上都是4斤左右的话，我们这批鸭子呢就能挣到钱。因为到时候没有小鸭子拉后腿，这批番鸭出栏之后啊，我们就要按照陈老师讲的那个标准啊，把它尽可能的全部都按照标准化来改建一下。在这里呢，也要感谢，特别的感谢陈老师，特别的感谢汪小妹。

草坪是园林绿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起着美化、保护和改善的良好作用。不过，您知道吗？在草坪的建植过程中，绿化施工那可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草坪施工的成败和优劣，直接影响着绿化工程的效果和效益。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解草坪的播种与铺植相关内容，主要包括播种前种子的处理，如碾种、晒种、浸种，接着是草坪播种的准备，如播种时间、播种量的确定，然后就是播种所用到的机械与播种方法，最后将为您讲解一种快速成坪的方法，草皮卷的铺设及具体事项。在播种之前，首先要进行种子的处理。种子处理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消除种子中携带的病菌，预防苗期发生的病害，如粒枯病、倒伏病等等。二呢，是为了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速度，达到出苗早、出苗多和出苗齐的效果。种子的处理方法主要有碾种、晒种、药物浸种等。接下来我们逐个来了解一下。碾种，碾种是一种用机械揉搓的物理方法，使种子厚而坚硬的外壳破壳的种子处理方法，并不是所有的草种都需要进行碾种，它主要是针对一些外壳比较坚硬的草种，比如狗牙根草种等。碾种以后，种子坚硬的外壳被碾破，在播种以后便于水分和空气进入，从而提高种子的发芽率。碾种时，我们先将草种摊平，利用具有一定重量的石碾或者圆柱形木材，在草种上面反复碾压。这时一定要注意，所选碾压物体的重量不能太重，防止将草种组织破坏，影响出苗。一般将种子的外壳破坏掉就行了。晒种，晒种也就是对草种进行晾晒。晒种有利于改变种子种皮的通透性，促进水分吸收与外界的气体交换，从而促进种子的发芽，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消毒作用。晒种的时候，把种子均匀地摊铺在扁内或者地面上，晴天阳光下暴晒4到6天，每天翻动3到4次。值得注意的是，晒种不要在水泥地上进行，以免升温过高烫坏种子。浸种，浸种是为了使种子在短时间内吸足从种子萌发到出苗所需水分，保证种子快速发芽。浸种的用水量一般为种子的5倍。

浸种时要将种子完全浸泡在水里，不能使其漂浮在水面，这样有利于种子充分均匀的吸水。一般浸种过程中5到8小时换水一次。因为草种子质地较坚硬，所以浸种所需时间要长一些，一般需要浸种24小时。经过了平床的准备、种子的处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进行播种了。在播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播种的时间。一般播种的时间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大。播种时间的确定。播种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播种的时间。那么播种的时间应该冷季型草坪草发芽的温度范围是10到30摄氏度，最适合的发芽温度是15到25摄氏度。所以冷季型草坪草适宜的播种期为夏末秋初。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夏末秋初的时候土壤温度较高，有利于种子发芽和幼苗的生长。此时冷季型草坪草发芽迅速，只要水肥照不受限制，幼苗就能旺盛生长。此后较低的秋季温度和冰冻条件也能限制部分杂草的生长和成活。如果夏季初期播冷季型草坪草，就会增加幼苗在炎热干旱条件下死亡的可能性，而且有利于夏季型一年生杂草的生长。反之，如果播种期推迟到秋天，由于温度低而不利于草坪的发芽和生长，而且在越冬前积累的干物质较少，而不利于其越冬，冬季的低温和严重脱水也将引起部分植株的死亡。因此冷季型草坪草理想的播种时间是夏末，一般在4月份到9月份进行播种。暖季型草坪草的最适宜生长温度要高于冷季型草坪草，因此春末夏初播种较为适宜，这样可以为出生的幼苗提供一个足够的温度，使其生长发育。这个时候虽然夏季型一年生杂草也开始生长，但是暖季型草坪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能够压抑住杂草的生长。因此暖季型草坪草理想的播种时间是在春末夏初，一般在5月份和6月份进行播种。

0: 草坪草甚至会死亡。如果播种量太小，不仅幼苗稀少、密度小、空隙大，影响草坪盖度，而且杂草容易侵入，增加管理难度，达不到理想的景观效果。因此，在播种的时候要适时适量，才能达到良好的建植效果。草坪种子的播种量取决于种子的质量、混合组成以及土壤、气候状况。从理论上来讲，理想的播种量是每平方厘米有一粒能长出幼苗的种子，就能形成很好的草坪密度。但是实际上，这一播种量并不准确，因为在操作的时候，由于播种不均匀、覆土不均匀，或者喷水过多过急，造成草种受到冲刷而流失等，都会影响草种的出苗率。因此，在计算播种量的时候，都必须考虑一个保险系数，适当增加播种量。另外，有些草坪草种子出苗生长分叶力强，匍匐茎伸展迅速，播种量可以适当少一些。草坪种子的发芽率高，播种的土壤质地疏松，土壤肥力好，有良好的灌溉条件时，播种量可以适当减少，相反则需要增加播种量。草坪播种机。草坪播种要求种子均匀地覆盖在坪床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借助专用的草坪播种机来进行播种。播种机械包括播种机和起草坪机。播种机按照播种方法来分，可以分为撒播机和调播机。撒播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款播种机就是肩挎式的撒播机，它重量比较轻，肩挎起来也比较方便，使用起来比较灵活，而且结构比较简单，价格也不高，深受消费者青睐，适用于面积比较小的地块和复杂场地的播种。
1: 手摇撒播机，现在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结构跟原理。这是一个手摇把手，这是一个连接的螺母，首先得把这个跟机手摇把手跟机器连接起来。

0: 这是一个炒袋，这个手摇撒播机主要是用来撒播草种用的。这底下有个铁片，这个铁片是用来调节这个草种出量的大小用的。当手摇把手摇动这个机器的时候，这个齿轮就带动这个叶轮转动。然后它这个草种的这个出口的调节大小是在开关是在这里，首先得把这个螺丝放松，然后根据你草种的粗细大小不一样，然后调节这个开关，调节到合适位置的时候，用这个 S 型的这个顶杆顶住这个开关，然后将这个螺母锁住，这个出量的这个口子大小，这个就固定了。然后它这个工作原理呢，就是草种装进去以后，它这个手摇把手转动，然后这个齿轮带动这个叶轮转，草种从这个出口落出来之后，正好撒在这个叶轮上，叶轮将这个草种打到那个均匀的撒播到地上。
1: 使用肩跨式播种机的时候，一定要均匀慢速行进。每行进一步，转动手摇把手一圈，保证播种均匀。

0: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种子的重量比较轻，如果在风大的时候播种，一定要俯下身子，防止种子被风吹散。
1: 下面讲一下这个机器的维修和保养。当这个机器使用完了之后，这袋子里面的草种要清理干净，然后这个齿轮这个地方，这个齿轮有个齿轮油要散到这个齿轮上，然后均匀的转动一下，让它那个每个齿都润滑到位。然后这个机器操作完了之后，要把它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0: 手推式播种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种推行式的播种机。这种播种机有两种，一种是金属外壳的，这种比较耐用，一种是塑料材质的，比较轻便，两者使用方法和构造大体一致，都是推行播种。推行式播种机虽然体积比肩胯式要大得多，不过结构也很简单。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结构组成。
1: 这是一台手推式的播种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理和以及构造。得先把这个把手给它组装起来。这个是装草种的、装种子的一个箱体，然后呢，这个是轮子，轮子中连接两个轮子中间呢有一个轮轴，它这个轮轴是叶片式的。当你这个轮子转动的时候，这个轮轴也跟着转动，然后就是靠这个轮轴的转动把种子拨出去。这边有个种子的出口，种子就是从这里会被拨洒出来，然后这是一个调节种子出口的一个开关，根据种子颗粒的大小和你这个拨洒的密度，从这里可以调节它的大小，出口的大小。这是一个挡板，是装在这里。装上它的作用就是不让这个种子一装进这个种子箱里就把这个轮轴压住，然后装上这个之后，它这个种子就是从这里另一面出去。
0: 这种手推式播种机适用于较大面积的草坪建植作业，这种机器自动化程度高，播种速度快，撒播种子准确均匀，但是受面积、地形、环境的影响较大。当播种完毕之后，我们需要对播种机进行清理。
1: 当这个机器使用完了以后，要把里面的种子全部清理干净，如果脏的话，可以用清水冲洗一下，晾干之后将它存放在阴凉干燥处。
0: 播种方法。草坪播种要求种子均匀地覆盖在平床上，然后覆上 0.5 到1厘米的细沙或者沙土。覆土过后，常常会因为种子储藏养分的枯竭而死亡。覆土过薄或不覆土会导致种子流失，或因地面干燥不能吸水而不发芽。播种后应利用滚筒进行轻度镇压，以确保种子与土壤的良好接触。草坪播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一、首先将要建坪的地块划分为若干面积相等的小块或者长条状，以利于播种的均匀。二、然后将种子按照划分的地块数量分成与之相等的份数。三、利用播种机械将种子均匀播在相应的地块。播种时可以利用人工，也可以利用机械进行。人工播种。人工播种一般用于绿化面积较小、不规则或者有障碍不能使用机械播种的地方。 人工播种比较灵活，容易操作，不受地形的障碍。不过人工播种一般不太均匀，种子用量不好控制，因此人工播种对工人播种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否则很难达到均匀一致。另外有一些草种非常小，如果在有风的天气里播种起来就更不容易了，这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2: 播种的时候如果种子比较小，并且需要的播种量比较少，那么我们可以在种子里掺一些细沙进行播种。一般种子与细沙的比例为1:3，比如说像白三叶草的种子就非常的小，所以我们播白三叶草的时候可以按照1:3的比例掺上一些细沙进行播种。
0: 机械播种，当草坪的建植面积比较大又没有什么障碍的时候，适合用草坪播种机来播种，比如大的足球场以及高尔夫球场等，都可以使用机械播种机来播种。机械播种播种效率高，播量容易控制，与人工播种相比均匀度非常好。覆土，播种完成以后我们还需要在草种上覆盖一层细土，覆土可以使种子与土壤充分结合，增加种子吸水面积，避免阳光直晒而灼伤。细土的湿度也一定要把握好，湿度不能太湿，如果细土的湿度太大太黏的话，把种子全部盖住以后不容易出苗。覆土的厚度一般是0.5到1厘米左右，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耙子在播种后的地面进行搂耙，这样就会搂起地面的土壤，从而盖住草种，使草种充分接触土壤，利于以后的出芽。镇压，在覆土完成以后一定要及时进行镇压。镇压是获得一个平整的草坪平床和增加平床硬度的手段，是保证草坪高出苗率的一项重要工序。镇压能够使松土紧实，提高土壤伤情，促进种子发芽和生根。镇压的时候用50到80千克的石碾，石碾两端拴有绳索，可以利用人工拉拽进行镇压，一般将整个土层镇压一遍，可以使种子与土层很好的结合，不能反复镇压，防止土壤被压实，影响种子发芽。覆盖，覆盖是利用外部材料覆盖平床的作业，覆盖能为草坪草萌发和生长发育提供一个适宜的小环境，尤其是在坡地或水分条件差仅靠天然降水的场地，覆盖是非常重要的。覆盖的作用可以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保证平床表面的湿度，减少地面板结的形成。覆盖还能防止浇水不均匀形成径流，把种子冲到一块儿，导致出苗不整齐。另外覆盖草山子还有一个保温的作用，保证已经萌发的幼苗免遭温度波动所引起的危害。在草坪建植中被广泛使用的覆盖物是成卷草山子，使用的时候将其展开平铺在地面上，每条草山子之间不能留空隙，必须挨紧，防止日后草坪不整齐。另外为防止大风天气将草山子吹走失去覆盖效果，可以在铺设完毕之后用20厘米左右的细木棍将草山子固定在地面上，一般每隔1米到1.5米左右插一根，以保证草山子的牢固性。浇水，草坪刚播完种之后浇水是非常重要的，当天然降雨不能满足草坪生长需要时，就应该进行人工灌溉。 一定要保持平床土壤呈湿润状态。在出苗前，必须保证每天浇一遍的透水。浇水的具体操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使用喷灌强度较小的喷灌系统，以雾状喷灌为好。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利用人工手持水管进行喷洒。二、浇水的速度不能超过土壤有效的吸水速度。浇水应该持续到土壤表层5厘米左右完全湿润为宜。三、避免浇水过多造成土壤过涝，特别是在窗面产生积水时，要缓慢地排除积水。四、随着草坪的生长，浇水的次数应由1天1次逐渐减少，但是每次的灌水量应该相应的增大。五、灌溉应该在每天的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或者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进行，这时的温度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当小苗基本成平以后，就可以揭掉覆盖物了。一般要选择阴天或者傍晚的时候来揭掉地表的覆盖物。如果在中午揭掉覆盖物的话，在阳光的照射下容易造成小苗的脱水现象，所以在阴天或者傍晚揭除是比较好的，有利于小苗的生长。铺设草坪卷也是建植草坪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成本较高，但是它能在一年的任何有效时间内快速地形成草坪。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去利用这种方法建坪呢？我们已经知道铺设草皮卷具有成坪快的特点，因此这种方法通常用来补救其他方法未能完成的草坪地块，或者草坪局部的修整。再就是建坪时间比较紧急，需要立即成坪的情况下来使用铺设草皮卷的方法。理想的铺草皮的坪床应该是平整湿润的，因此在铺植之前一定要进行细致的整平，确保坪床表面平整一致，一定要清除较大的土块，防止草皮的根由于土块的支撑不能接触到土壤。铺设草坪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轻拿轻放，否则会造成撕裂。草坪卷必须在起出来的24小时内铺完，最多不能超过48小时。铺设草皮卷的操作非常简单，要将草皮卷一块一块的铺平对齐，不要出现重叠褶皱等现象。在相邻的草皮块之间要留1到2厘米的间隙。为什么要留有间隙呢？原来由于草皮边缘在运输过程中受呼吸作用的影响较小，恢复生长与向外扩散较快，因此相邻的草皮卷之间要留有1到2厘米的缝隙，以使收缩而产生的裂缝为最小。另外，铺植草皮的地块不一定是正规的方形，而我们所铺植的草皮卷却是大小相等的方块，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由于地块的限制而产生一些不规则形状的裸露地，这些地方不能铺设大块的草皮，但是可以铺小一点的草皮。我们可以将大的草皮卷分割成与裸露地同样形状的小块，然后将其铺设在上面，用手压平即可。铺植草坪的浇水。草坪卷铺设完了以后，我们要注意及时浇水。第一次浇水必须要浇透，以后的管理中也要保证草坪的湿润，使得草坪卷 能够更快地产生新根。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首先给同学们讲解了播种前种子的处理方法，主要有碾种、晒种、浸种。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讲解了播种建植草坪的内容，包括播种时间、播种量的确定、播种机的种类、组成结构及使用方法，还有播种方法、播种后的管理。最后我们带大家认识了一种草坪铺植的方法，草坪卷铺植。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在下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解草坪养护的相关知识。

0: 还不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就好像刚接触石永俊那阵子一样，但我们彼此之间早已相连。
1: 古田县耕地资源匮乏，八山一水一分田，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农业大县，贫困长期困扰着这里的群众。刚刚到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说，要使落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索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身为党员干部，我们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出路。大家请看大屏幕，他是带料军办栽培香菇技术之父彭兆万老先生，他受到了很多菇农的追捧。南宁是这次四下基层实践锻炼的学员，一个从基层中来，一个走向基层，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传承与新生。
0: 彭老先生您好，我们深知古田县食用菌产业的蓬勃发展正是源自群众的智慧和民间的力量，所以借着主题教育，我想向您拜师学技术。
2: 大家好，我呢从事食用菌产业的研究呢，确实时间比较长的，思想里面就一直在想，好能不能用其他木料做成人工端木。在近零年下半年就开始用木胶试验栽培香菇，八九年时间研究就慢慢的总结了用什么木胶最好，人造端木用什么来做，闭着眼睛摸，也没有任何
1: 智护。我们的习总书记也非常重视食用菌生产的科研工作，他说要先掌握好食用菌生产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能占领市场。孙院长主要从事食用菌品种改良与选育、食用菌生产发育机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而南宁深入田间地头，解决产业发展的堵点和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他们都在为食用菌的发展不懈努力。
3: 为贯彻落实省委四下基层工作实施意见，2013年，福建农林大学古田菌业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这以校地合作的典范，为食用菌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要求，提质增效正全面探索中。
4: 2021年9月份起，古田县分批次组织我们年轻干部到农村去开展四下基层实践锻炼，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调研，在县领导班子的带头下，学习运用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梳理确立了9个涉及食用菌产业发展的调研课题，及时把群众呼声变为政策哨声。
3: 那是我们以古田特色食用菌品种银耳海鲜菇为主要研发品种，同时积极开展市政相关食用菌

0: 新型品种的栽培技术研究，为后续新品种的栽培技术推广注入力量。
1: 我们期待尊重产业能有更大的突破，孙院长也期待着有全新路子的出现，专注行业创新，把古田银耳产业带入精深加工的道路。这是福建许小美生态农业负责人许夏淼一生所求。
0: 现在古田都在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推进新菌的精深加工，有像邓甘银耳羹以新菌为原料的精深加工产品非常热销。
2: 是啊，我们作为古田第一家精深加工企业，首创研发的 FD 冻干银耳羹获得专利，后续我们从银耳种植、银耳产品研发、精深加工、销售、银耳文化推广，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引进了多条先进的银耳深加工生产设备，构建一个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环境舒适的人性化工厂，促进食用菌产业的提质增效。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古田孙菌产业发展时指出，古田县坚持一县一品，以孙菌特色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路子对，效果好，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扩大宣传推广，创新营销手段，形成特色品牌，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展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做好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努力推动孙菌产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古田县创立十方田公共品牌，探索拓展线上线下营销渠道，提升古田农产品整体品牌形象，并通过在双创基地的孙菌数字档案，汇集孙菌全产业链的所有数据，提升产业竞争力。如何把总书记所提出的大产业真正做大、做强、做精、做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是今天交给我们孙菌科技工作者的时代答卷。请赖淑芳、王真芬上台，他们作为新时代孙菌发展的新生力量，在为这块土地贡献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在赖淑芳主任看来，只有跳出菌业干菌业，让菌业接二连三，才能成为发展乡村经济的助推剂。
3: 近几年我们聚焦菌里产业持续融合，大力发展食用菌加生态旅游、休闲养生等新模式，打造蘑菇部落、板中银耳观光园、智慧采摘园等一批食用菌文旅景点，结合红色历史和食用菌文化，建立四下基层馆，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来古田指导产业发展的相关事迹，展示在习总书记指导下古田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历程。
1: 王真芬同志选择了另一条路子，推广绿色生态种植，让乡村开满智慧花。
4: 过去传统孤棚种植零散，环境差，占地多，监管难，襄阳镇党委政府聚焦食用菌产业优化升级，打造光伏菇棚示范基地。我们在棚上发电，棚下种菇，配套烘干冷链设施和金融保险等社会化服务。光伏加菇棚融合发展了绿色能源加生态种植，推动传统种植棚升级为现代产业园，走出了一条具有襄阳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 聚焦打响品牌，在北京成功举办世界银耳看古田中国银耳产业发展蓝皮书发布会，古田银耳以89.9亿元居中国孙菌区域品牌价值榜全国第二位，进一步巩固古田中国菇业资源世界菌业之窗的菌业地位。我们今天齐聚到这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都在为孙菌的发展不懈奋斗，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曾艰难地在这条路上不断探索，我们也曾无数次想过放弃，但幸运的是我们坚持了，我们成功了，我们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荣光，也让古田孙菌产业的发展造血之路更加坚实。下一步 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传承弘扬四下基层古田首战英雄，把四下基层贯穿古田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练好基本功，运好传家宝，写好大文章，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传承榜样精神，凝聚红色力量。大家好，我是讲述人左洛。今天我们来到位于华安县烈士陵园的阮慕涵纪念馆，为您讲述无产阶级革命家阮慕涵同志的别样人生。阮慕涵出生于大地主家庭，祖产丰厚，留学日本，回国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他不畏艰险，深入敌后边区开展抗战工作。他背叛地主阶级，将3600多亩土地和万贯家财捐献给贫苦农民。他用热血捍卫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和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阮慕涵出生于河北省淮安县柴沟堡镇的一个地主家庭，姐弟四人呢，只有他是一个男孩。长大后他留学日本，一去便是7年。9·18事变后，阮慕涵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回国，他的母亲非常高兴，以为家中从此有了主心骨。可是阮慕涵在老家住了没多久，便到北平做事。他在大学任教，经常来往于北平和柴沟堡之间，就是回到家中也常常有人找他，很是忙碌。有一段时间阮慕涵突然不见了，解放后才了解到他在1931年经人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特科成员。当时呢，革命正处于低潮阶段，中共特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在这一时期，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少爷同时成为了著名的中法大学、东北大学、天津法商学院的教授。阮慕涵同志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看出其当时就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1933年，阮慕涵毅然离开家乡，抛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和万贯家财，举家搬迁到了北平。当时他的母亲痛哭一场，因为阮慕涵在13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他和母亲一直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他的老母亲好不容易盼到阮慕涵学成回国，本以为他可以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却没有想到他做出了离开家乡、离开母亲的决定。阮慕涵一家来到北平，租了一个四合院。他的妻子张耀香原本是在老家的一所小学任教，现在则完全在家操持家务。阮慕涵虽然是3所大学的教授，但家里孩子众多，还要从事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日子过得很是拮据。在1934年11月的一天，阮慕涵从天津讲课回来，帽子还拿在手里。车夫老童急匆匆进来说，门外有一位白先生找他，却不肯进来。阮慕涵应了一声，匆匆出去，却再也没有回来。车夫老童说，阮慕涵被胡同口的一辆小汽车拉走了，当时他的妻子还在医院待产，家里的孩子们也不知道阮慕涵发生了什么事情。经多方打听才知道，阮慕涵被捕了。在狱中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被拘留了32天。经我党多方营救，最终由李寿天同志保释，阮慕涵才得以释放。出狱后，阮慕涵便立刻投身到我党的革命事业当中。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阮慕涵辗转到了太原，来到了晋绥地区参加抗战。1943年1月，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第1届参议会，阮慕涵同志当选为议员，并担任秘书主任。按照党的规定，
每一名参议员都会分派一名警卫员，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保证他们的安全。阮慕涵经常和警卫员们说，参议员都是我们边区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吃好休息好，切实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是党和人民政府交给你们的重要任务，你们一定要坚决做到。当时正是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疯狂扫荡的时期，为了避开敌人的残酷扫荡，切实保证参议员们的安全，阮慕涵身体力行，行军带着尖兵班向前探路，他带领参议员们爬过了人迹罕至的摩天岭，越过大石湖，每到一个地方休息时，他都会首先查看参议员们的后勤保障是否到位。当时的阮慕涵同志已经40多岁，又是深度近视眼，在坎坷崎岖的羊肠山路上经常摔跤，但他还是克服困难迎难而上，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把家里的土地归还于父老乡亲，可以说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为此他常与本家阮宝成多次联系，共协商还田于民之事。其叔父也深明大义，决心予以帮助，共襄此事。在1946年7月23日，阮慕涵在淮安县人民政府和柴沟谷区主要负责同志的协助下，在柴沟谷城西北角的旧戏院召开了主要由阮家佃户参加的群众大会。阮慕涵在会上宣布无条件将祖籍的3600多亩土地归还于父老乡亲。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确实提出和号召对地主占有的土地实行二五减租，但阮慕涵却来了个自觉自愿的和盘奉还，这在当时的农民心目中确实是个破天荒。会后阮慕涵还将家中珍藏的1000多件皮衣、毛、绸、缎、布制的衣服、几百件农具、3万多斤粮食、2大箱金银首饰、1箱玉器，全部分发给当地缺衣少食的穷苦农民。同年的7月26日，《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地主出身的共产党员阮慕涵献地3600亩，其叔父以深明大义共襄一举的通讯报道。同日还发表了阮慕涵献地的社论，对阮慕涵的这一举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还给阮慕涵致函，表示将号召从地主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变的这一部分党员干部都要向阮慕涵同志学习。阮慕涵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大部分地主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和开明地主的热烈响应，使得大部分地方都解决了千年来未能解决的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也使得很多农民都实现了拥有耕地的夙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送子上学的社会风气油然而生。当时阮慕涵的老家柴沟谷有一所高校、3所初小，在校学生1200多人，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县人民政府想要新建若干校舍，又深感财力不足，为此准备将阮家的旧宅院暂时改作学校。阮家的宅院呢，有瓦房42间，土房11间，房屋宽大明亮坚固，庭院又宽阔，稍加改建就可以成为比较理想的教育场所。因此柴沟谷镇人民政府向当时担任呼和浩特市市长的阮慕涵同志致函，协商租房办学之事。在1951年1月16日，阮慕涵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淮安县县长李振华，信中说道：李县长，我家在柴沟谷之祖居房屋久已无人去住，若政府需要，请急派人接收，归政府所有，不必谈什么租赁，
我家军在革命岗位工作，用不着这所房子，请急派人与张小西先生接洽为盼。在2月7日，张小西先生以阮慕涵同志代表人的身份向县政府呈送了现房愿书。1949年9月19日，呼和浩特市和平解放，这是华北地区最后解放的一座边陲城市。阮慕涵出任第一任市长，当时华北国民党的大批起义被俘军官都留在这里，其中不乏有很多的顽固分子。在1950年，顽固分子鄂友山带了一部分人持枪冲进公安分局，向他们索要枪支弹药。分局局长安文尚一面做好武装防范，一面向阮慕涵同志汇报。阮慕涵当机立断，命三分局将鄂友山等人的枪支全部缴械，人员全部扣押。平息这一叛乱事件之后，阮慕涵立即去找起义将军董其武，小以厉害，让他出面解决这一问题。董其武听后非常气愤，立刻给鄂友山打去电话，勒令其反省罪行，听候人民政府处理，并对阮慕涵说，此事一定要严加惩处，以儆效尤。但阮慕涵却说，我们对于顽固不化的当然不手软，但是考虑到党的统战政策，如果他们今后能够改恶从善，遵纪守法，还是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也请董将军今后对下属严加管教。后来经过教育，鄂友山等人得以释放。阮慕涵的这一做法使得国民党中不少顽固分子明白，他并不只是一个文弱书生，也有效地贯彻了党中央针对归绥市当时的特殊情况制定的团结上层、争取中层、扎根基层的政策，也使得呼和浩特市的局面尽快地走上正轨，归于安定。阮慕涵在任职期间运筹帷幄，深入基层，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教育方面，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3年间，使一个破旧的呼和浩特市建成了楼房林立、道路纵横、绿树成荫、市容整洁的新型城市，使这个边陲城市尽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阮慕涵都在为呼和浩特市的建设和发展竭尽全力。在1964年4月2日，阮慕涵在呼市因病去世，享年62岁。他的妻子张耀香在阮慕涵的灵前写下了一副挽联，来概括他的一生，内容是：抛亲彼爱，历经心霜，为儿女走下一条光明大道，半生戎马，十载疆场，为革命献出你的全部力量。丰厚的财产，留日的背景，大学教授的身份，这在后人眼中都是可以尽情享乐的资本，但在阮慕涵眼里却无足轻重。他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不畏艰险，为国为民奔走四方，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他背叛地主阶级，抛弃所有的家产和土地，宁愿做一个两袖清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虽然没有给后代留下任何的物质财富，但在思想上留给后人的却是浩瀚无穷、取之不尽的思想精华。

1927年前后，军号声响起，安西、南安、永春、德化四地从此有了红色的身影。被地主豪绅以及反动民团大肆剥削的贫苦农民有了新生的希望。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军号，现在收藏于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旧址中心厝的展馆中。在这闽南传统古大厝，先后成立中共佛宰阁支部、中共安南永德临时县委。1929年8月，朱德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打通了闽西与安南永德地区的联系，播撒了革命的火种，火种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材料《中国苏维埃》的第一张插图，就把安南永德列入苏维埃区域之一，并与江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1932年4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为闽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让安南永德四县的革命斗争迅猛发展，四县逐渐连成了一片。1932年11月，中共安西县委升格为中共安西中心县委，统一领导四县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这也标志着安南永德苏区初步形成，进入巩固发展阶段。1933年，安南永德的革命斗争借助中央苏区的鼎盛时期，也迈向了新的高度，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改分田，组织文化教育，开展革命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等。这些敢叫日月换新颜的革命斗争，让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誉为福建的第二个闽西。特别是1934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心县委根据中央要在敌人之后方与侧边需要猛烈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领导安南永德苏区军民主动出击，与红九团等中央红军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反围剿斗争。从战略意义上来说，中共安西中心县委领导的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了中央苏区东南战线防线上的极为重要的前哨阵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被迫撤离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北上，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了敌人的重点攻击目标。从此，中共安西中心县委领导苏区军民转入地下，开展持续3年的游击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的革命精神。现在，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旧址中心厝已于1985年10月被安西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安西县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9月，被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公布为第二批福建省党史教育基地。军号依旧嘹亮，穿透着时空，直击我们的心灵。我们不会忘记，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是福建的第二个闽西。我们不会忘记，革命烈士用生命打造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阵地。军号依旧嘹亮，吹响的是每一个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0: 你了解新六军的历史吗？
1: 不是很了解，就是在影视作品中见过，但是很感兴趣。
2: 我知道新六军进江过程中的鼓浪战役是11月中旬九军攻占鼓浪之后，和马将军苦战3天，毙敌2000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达2000多人。这是新六军过河之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3: 真正的确实也不是很了解，啊。
4: 知道了解一些，
5: 我知道。
6: 我知道西路军金江史这个事情，但是具体的细节我不是很了解。
7: 我对这段历史还是比较清楚的。
4: 现在可能有的同志呢，并不了解这段历史，有的只是听过名字，有的是在电视中呢了解过一些片段，那么今天呢，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西路军进将纪念园，了解一下西路军6个月的苦难行程，同时呢，也见证一下先烈坚守信念、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好，我们现在出发。

家好，我是来自十三师党委党校教师李潇逸，今天呢，来到了红军西路军即将纪念园，由我带着大家来重温西路军六个月的苦难行程。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纪念园呢？因为我们当时红军在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最终呢与党中央代表会合的地点是在星星峡，其次呢是。当时这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之后走的最远的一条路。第三点，这是对甘肃沿线纪念馆的一个延续，这是我们在这里修建纪念馆的意义所在。那这个纪念馆呢由三部分组成，面前的这个广场，两侧的碑廊，还有后面的一个主体馆。这座铜像高约6.2米，重5吨。这个西路军烈士呢，目光炯炯，注视前方，手握钢枪，显现出了西路军烈士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战斗意志和精神风貌。基座的下面呢，有李先念的题词：“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进入主体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西路军六个月的苦难行程。

0: 1936年夏秋，日本加紧对我东北、华北各省份的侵略渗透，这引起了全国民众极大的愤慨，掀起了以支援绥远抗战为内容的抗日救亡新高潮。8月份，中共中央制定了以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通中国与莫斯科通道，以期获得苏联援助，首先实现西北抗日局面为目标的重大战略决策，同时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及宁夏战役计划。10月份，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蒋介石组织大量军队，组织了通渭会战和西北剿共计划，企图不惜一切代价歼灭红军。9月27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可以通过外蒙到中国的通道呢，给我们的红军提供援助，要求红军打通定远营，延伸到外蒙边境，前去接应物资。10月11日，中央权衡利弊，基于当时共产国际做出的军事援助承诺和国内的战事情况，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颁布了10月份作战纲领，要求我们的部队呢进行一个月的时间休息整顿，并做好西渡黄河的准备，具体渡河事宜由30军负责，并秘密造船。
1: 我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这个10月提前进行宁夏战役，彻底打乱他的部署。这次给3军的总部就叫10月份作战纲领，突出10月作战。工宁部队就以西方野战军全部加上4方面军的3个军就够了。
2: 嗯，
1: 4方面军余部加2方面军的全部等向南的防御部队，以阻击南敌，保证10月份西兰大道还在我们手中。
0: 10月22日，蒋介石对三大主力会师呢大为惊慌，推临西安，亲自督战，命令朱绍良为西北晋绥军主任，统领着中央军、东北军和西北军来共同的围剿红军。他们企图采取南攻北堵的战术，围歼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和宁夏边境。10月24日夜，李先念率领30军呢，在甘肃晋源虎豹口偷渡黄河成功，攻破了在黄河西岸驻守的马步青的75师。随后28日，陈昌浩、徐向前率领9军指挥机关相继的过河。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由红四方面军的4军和31军相继渡河，但是呢，由于当时国民党国安林征推进速度非常快，29日的时候呢，就占领了渡口。同时，国民党胡宗南、毛炳文、关林征纠集了10万大军向会宁方向集中，将河东部队和河西部队呢拦腰斩断。已经过河的部队面对独自作战，没有来得及过河的部队面对如此强敌，只好向达拉赤方向一带撤退，最终与彭德怀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会合。现在我们已经过河的部队呢，由5军、9军、30军直属骑兵师，共计呢21800人，占到当时红军总人数的1/5。11月11日呢，红军进行围剿，马家军应对红军的正规军人数有30000人，并且在甘肃和青海呢，强征了10万民团用于参战。
3: 我就要一样，一盘。谁占了我的地盘，我就要他的命。谁啊，要是丢了我的地盘，我也要他的命。就这话。
0: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呢，中央指示西路军仍然要完成西进的任务。于是12月27日夜，西路军连夜从永昌城撤离，昼持夜袭向西挺进。当时呢，我们的战士大多穿的都是走出川北时的破草鞋。12月月底，祁连山的温度已经到达了-20-30度。但是呢，我们的战士仍然以顽强的毅力，顶着西北高原凛冽的寒风向西挺进。12月30日，5军攻下临泽。1937年的1月1日，5军又攻下高台。1月初呢，蒋介石在扣押张学良之后，调集重兵逼近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呢，就指示西路军在高台、临泽这一地带呢，创建根据地，站稳脚跟，暂勿西进。1月12日，马家军呢，以一部兵力进攻9军、30军的。

0: 当时的我们高台的守军呢，和总部之间失去了联系。董振堂一面指挥战斗，一边准备突围。不料，黄超呢，政委黄超此时派人送来一封信，要求呢吴军死守高台。1月20日，马家军再次对高台发起猛烈的进攻，董振堂手提大刀登上城墙，亲临先指挥作战。最终呢，敌人还是仗着兵力悬殊的优势，攻入了城内。
1: 示意吴军军长董振堂、军政治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成本、政委朱金畅全部壮烈牺牲，2000多名战士大部分战死，少数重伤被俘。
0: 一名红军老战士写过这样一首词：“痛经台三千敢死士，悲壮烈肝胆红，尽忠节。英雄战死正路上，为党洒尽满腔血。” 战斗结束之后呢，马家军不仅残忍了屠杀了我军的俘虏，还将董振堂和杨克明的首级割下，挂在高台城内示众，最后还打算送到南京邀功请赏。很多年之后呢，董振堂的后人看到当时被割下首级的照片，泪如泉涌。同时呢，当时我军增援高台的500多名骑兵被占有绝对优势的马家军围攻。 500多名将士血洒疆场，师长、政委在受伤之后呢，誓死不做俘虏，向自己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守卫东城的100多名战士在子弹打光之后，被敌人攻上柴楼，马家军用汽油和柴草点燃了城楼，100多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还有一位姓张的男护士长呢，在受伤后被俘，敌人活活将他钉死在一棵大槐树上。
2: 高台之战可以说是我军作战史上最惨烈、最悲壮的战斗之一。我军的将士呢，以简陋的武器与10倍于我之敌展开恶战，红军失去了一大批对党忠诚、英雄善战的指战员。
3: 城里的皇军，都给我听好了，你们都往这里看，这个笼子里装的。
0: 在高台失陷之后呢，马家军以一个兵力猛攻临泽，当时临泽我们驻扎的是西路军的后勤机关和指挥人员，战斗经验非常的少，这个补充呢也非常的奇缺。最高的领导呢就是后勤部部长郑一斋，郑一斋随后呢将守城的任务交给了总部四科科长秦基伟，秦基伟呢将城中的部队按班排编组，打了3天3夜，最后突围。 临泽一战，西路军的损失极其惨重，200多名还不到20岁的女战士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西路军组织部部长张秦秋呢，临产留在总医院。战士们手拉手、背靠背围起人墙，孩子就这样在枪林弹雨和茫茫戈壁上诞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大家都能听到他的啼哭声，可当时呢正值西路军惨败之际，弹尽粮绝，冰天雪地之中，只能把孩子呢留在雪地里，走了好远还能听见孩子的啼哭声。难道这是我们的战士无情、母亲的无情吗？这无情正是为友情与国家独立，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不被丢在雪地中。 3月14日，部队进抵红石窝。此时呢，部队大部分已经被冲散，能够聚集起来的也就3000多人。总部呢就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做出3项决定。第一项呢，就是将现有的人员分为3个支队，就地分散打游击。第二呢，陈昌浩、徐向前回到陕北向中央作出报告。第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先念任军事指导，李卓然任政治指导。 为今后的工作方针呢，对中央作出报告。14日夜，部队在转移的过程之中呢，新成立的工作委员会就3个支队怎么划分展开商讨。那第一支队呢，就是30军剩下的千余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与左翼大山打游击。 幼稚队剩下的700多人呢，在又一大山。

0: 王树声的带领下打游击。第三支队呢，就是在妇女儿童彩兵号组成的这些人员于祁连山区活动。昔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就要分别了，此时的分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大家伫立在烈士墓前，依依不舍，洒泪而别。赴仙团呢，在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也是身陷绝境，被敌人团团包围。政委吴富连和团长王全元告诉大家说，愿意活命的可以独自下山，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愿意下山，他们激昂地喊死死在一块，烂烂在一堆。最后的战斗呢，也是非常的惨烈，一些战士拉响了手榴弹，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还有一部分女战士，她们选择了死，用刀子和剪子剪断自己的气候。更有一些女战士，她们手挽手高唱国际歌，从山头跳下。政委吴富连受伤后被俘，为了保持红军气节不受侮辱，吞针自杀，英勇牺牲。3月23日，中央呢设法的与西路军左支队取得了联系，指示西路军左支队设法保存力量进入新疆。当时呢，这样的一封电报给西路军的战士给予了很大的鼓舞。在4月16日的时候，我们的左支队呢终于跨出了祁连山山脉，此时呢部队还有850人。在稍作休整之后呢，即向安西城呢发起了总攻。不料敌人在城中呢设有埋伏，很快的就进行了反扑。我们的战士弹药奇缺，装备武器呢也不是特别的精良，不敢恋战，就不得不向戈壁深处转移。茫茫戈壁，白天骄阳似火，晚上寒气逼人，不时的伴有飞沙走石，方向都难以辨别。我们的战士没有水源供给，不得不喝马血，饮人尿。那在经过40多天的苦行军之后呢，在李先念和李卓然的带领下，我们西路军的左支队呢终于摆脱了茫茫的祁连山山脉，摆脱了戈壁，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堵截，为中国革命呢保存了400多人的骨干力量，到达了新疆境内的新兴峡。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云一行人呢就驾驶着几十辆汽车，载着棉衣棉被来到了新兴峡。他们一行人刚到村口呢，就被西路军战士发现了，顷刻间大家涌现了出来，激动地握手拥抱，一时间百感交集，呜咽地说不出话来。稍作休整之后呢，陈云就带着西路军左支队剩下的这些人前往迪化。他们回到迪化之后呢，对外称新兵营，在那里学习了军事、政治、炮兵、无线电、航空、军医等等这些技术，为当时新中国的部队呢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志们，现在呢，我们已经了解了西路军6个月的苦难征程，知道了战争的残酷，同时呢，也奠定了先烈坚守信念、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他们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用自己的生命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播种，用自己在大漠风沙中的壮举奏响了生命的绝唱。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这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依然是鞭策着我们今后前进的强大动力。
1: 下起毛特别大，我们的帽子都被刮风刮走的，然后几乎就看不到，基本上1米的地方也看不到。我说，哎，不用害怕，只有我们在这儿，你们有些不用担心。

0: 新疆克州乌恰县的波斯坦铁列克乡派出所，坐落在帕米尔高原下。作为副所长，加古普瓦利和同事们牵挂着辖区群众的所需所盼。
1: 我们慢慢的根据这个老百姓的诉求，要我们准备东西，梳理一下我们前期我们掌握的写在那个本子上的一些困难诉求呀。我们用那个红笔为啥要备注，因为这个是老百姓最关注的、最需要的，我们要最必要说的、最必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个是我们必须要带的。
0: 处理完所里的日常任务，已是傍晚时分，加库普瓦利和同事毅然决定出发前往牧区。笔记本上那些鲜红的标记让他来不及等待。波斯坦铁列克乡派出所管辖的四个村庄都在帕米尔高原深处，平均海拔4000多米。严酷的自然环境让加库普瓦利和同事们的每一次上山走访都充满了艰巨的挑战。警车陷入泥坑里推不出来，但好在他们面对突发状况早有准备，而这份准备来自12年如一日往返于这条路上的坚守。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2019年冬天，在波斯坦铁列克乡遭遇暴雪之际，加库普瓦利带着同事在去往山里的路上解救了一位60多岁被困在雪山里的老奶奶。
1: 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也很困难，也很难受，天气也比较冷。我们看到，哎，这一个人怎么往这边走过来呢？然后我们到的时候，他很感动的哭起来了。他说了，我只有你们来了，好像天亮的感觉，我看到一个希望。
0: 一次普通的走访工作，却让牧民感受到了光和希望，这让加库普瓦利更加坚定了进入牧区开展走访工作的意义。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路程，午夜时分，加库普瓦利到达了车辆能够行驶的最远距离，寄宿在了沿路牧民家的毡房里。
1: 啊，去山里也比较远，然后基本上那个牧区是车坐不了嘛，然后我们只能走到一半，然后骑马过去。那次我们进山的时候，看到有些老百姓有高水啊，然后有的时候有些老百姓感冒，这个他们来这个山里面买个东西也不方便，有的老百姓啊户口本没有，需要的时候也用这个来回也不方便。
0: 为了改善因交通不便导致的种种问题，加库普瓦利组建了马背服务队，他们化身马背上的流动服务站，为在大山更深处的牧民带去物资和服务。
1: 我们认为我们走这条路很有必要，老百姓需要我们。
0: 面对动辄数日的漫长上山走访路途，加库普瓦利创新推出毡房警务，既为民警提供了落脚点，也将服务送至牧民身边。在这里，他们不仅办理业务，更成为了牧民们的亲人。
1: 毡房警务很方便，我们就在老百姓身边，一起吃，一起喝，一直生存，一直感受到老百姓什么辛苦，我们才有服务的意识，完善一些我们的一些管理机制呀、服务呀这一块，得到这个群众的认可，拉近这个警民关系。
2: 曹先生好不好？
3: 好，
4: 你好，
2: 挺好的是吧？
4: 你好。
0: 山里的孩子们热情迎接着他们的到来，他们像久别的老朋友，重逢时刻有着期待已久的欢乐。加库普瓦利和同事们为孩子们特地准备了糖果。
2: 作业都带上了没有？作业本，过会儿警察叔叔要看啊，你们的作业，好不好？
3: 上
2: 好。
0: 声声关切的问候过后，加库普尔利郑重地翻开那本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在信号隔绝的深山里，这小小的本子不仅是备忘录，更是一座 连接山里山外的信息桥梁，传递最新政策，分享山外讯息，成为他此行的要务。
1: 先了解一下他们这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呀，然后有没有什么矛盾纠纷呀，还有宣传一些回民政策、法律法规，尤其是这个召开的这个二十大，这个跟这个牧民的这个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牧民也特别关注。
2: 这个警察叔叔不是给你免费给的啊，警察叔叔问个问题好不好？那我问一下这个小妹妹，如果我们找伙伴，我们要拨打哪一个号码？对不对？真棒，
3: 真棒啊！
0: 从学习用品到粮油药品，从排长量血压到调解家常，马背服务队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山里最珍贵的春风服务。这些点滴关怀，如春雨润物，悄然进入牧民的心田。
5: 那个警察叔叔经常在这边上来，他们太厉害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生病的问题也能解决，吵架的也能解决，然后还有牛羊不见了还能解决，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以为他们是超级英雄。
2: 主动给我们说，我们小小的时候嘛，把它解决掉。好，打了吗？麻烦了。刚才有一个人打另一个人的话嘛，你爸爸打了吗？也是违法的。哎，对方打了吗？也是违法的。你也知道这个情况啊。好，那谢谢小朋友啊。好，
5: 再见。
1: 还没事，过来给他们解决一点事情。这个跟老百姓这个接触了解做方式，他们对我们很热情，也很善良，对我们也是很认可，也支持我们工作。也看到他们的笑容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最起码能对得起我们这个这身衣服。
0: 前一个村庄的暖意尚在心间，加库普瓦利与同事们骑马返回起点，驾车奔赴下一程。随着车辆深入群山，空气愈发凝重，湍急的河水如挣脱束缚的巨龙，将通往山外的唯一道路彻底吞没。
1: 挺危险，尤其现在天气比较冷，这个水也比较大。当时这个地方骑个摩托车啊，还有车，被掀进去的事情多得很。这个时候老百姓也很无奈，很无助。摩托车一旦掉水里面，能发动的这个可能性很少很少。
0: 如此险峻中的救援，对加库普瓦利而言早已是寻常。他们的鞋袜被河水浸透过无数次，双脚在刺骨激流中站立过无数回，却从未有过半分迟疑。只要百姓需要，纵使刀山火海，他们也义无反顾。
1: 这个地方也不一样，洪水来了把帐篷冲走了然后帐篷冲走了，一个人生病了药没有了，发烧了那么远的地方，还有骑个摩托车不过来的话也挺不方便，有的时候最起码带点药，突发时间我们给他们帮忙。
0: 寻访归来，加库普瓦利回到了他熟悉的工作道路上，守护着百姓的平安。一年多以前发生在这里的救援仿佛还在眼前，图警官救援的视频火遍全网后，至今依然有网友在为加库普瓦利点赞鼓劲。
1: 看到那些视频一直在转发，一些人评论看到那肯定是心里是一种激动，还是想的是以后更加要为这个老百姓服务。
0: 4000多个日夜，12载春秋，加库普瓦利的足迹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上。每当夕阳的金辉洒向天山，他又一次披着霞光踏上寻护的路，只要群众需要，他的脚步就不会停歇。那枚庄严的警徽也化作天山路上一束不灭的星光。

0: 副将你好，我们的大个子已经成熟了，需要人。你明天能不能多数个几个人？
1: 给他们通知，他们组织了卫星给您监察去。
0: 行行行，好。我叫马和赞，今年63岁，阿达里乡卡拉村的村民。2022年鞠躬还礼，好正是来李后寨种了个茶几果，我们家是第一个种的，350多亩。
2: 沙棘，荒漠戈壁最亮眼的开荒者。在我国西北部，它的身影随处可见。这种落叶性灌木耐旱抗风沙，可以顽强地生存于盐碱地中。除了能保持水土、绿化沙漠外，沙棘的根、茎、叶、花、果，特别是沙棘果实，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清河县作为全国最适合种植沙棘的地区之一，其大果沙棘被称为金豆子，闻名全国。
3: 哎，马叔。
0: 哦，你好。
3: 哦，今天好丰收呀。
0: 对对对对，好丰收。
3: 我这果子长得好呀。
0: 好，很好，特别好。
3: 哦，这个果出油率很高。
0: 真的吗？
3: 有
0: 点好，又酸又甜。
3: 马叔，像这样子的土壤，能长出沙棘来说。也得是老天给咱们的饭了，上去了。哎，这太漂亮了！来来，这个我拿到北京去参展去了。这次参展是国际性的农产品展销。这颗太漂亮了，就拿这一颗吧。
0: 现在我也着急得很，今天
2: 急得他有些不知所措。
0: 我老了嘛，现在还没时间教给他，慢慢慢慢学嘛。我现在给他教着了。

与此同时，马和赞阿赫特汗的妻子哈提帕黑萨也忙碌起来。沙棘在他手里将变为回馈大家的美食。沙棘酸奶疙瘩是哈提帕黑萨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制作的传统风味美食。

忙活了两个小时，哈提帕阿姨终于将做好的酸奶疙瘩带到沙棘林，招呼摘沙棘的乡亲们一起分享美食。奶茶配酸奶疙瘩，让忙碌了一天的村民得到了身心的放松和味蕾的满足。

沙棘果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猕猴桃的2到3倍，被誉为维生素 C 之王。但是这些色泽诱人的金黄色果实如果生吃，味道酸涩，但是经过一系列加工后，将会成为味道和营养兼具的各种美食。

0: 开始采果，大家分筐。这个季节的沙棘不仅果实可以变化多样，其余部分也开始了新的孕育。拥有4000亩沙棘林的孙文胜，采摘沙棘果的过程中还要做一件事，收集沙棘枝条。
1: 这些在别人眼中的垃圾，在孙文胜手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变废为宝的意义。2007年来到清河，已经10年了。到这来就首先就开始做沙棘，当时很多的沙棘枝条啊，地里到处都是。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个突发奇想，因为来的东北嘛，东北木耳比较多。
0: 所以看能不能研发把它做成乌黑木耳。用沙棘木料培植木耳，可不是孙文胜一拍脑袋的想法。黑木耳能够吸收沙棘木料中的活性成分，从而增强黄酮含量，使木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植物胶质。
1: 营养价值很高，但是现实和理想总有很大的距离。当时是尝试做了将近5万袋，经验不足嘛，3个月的时间，整个全菌覆没了，也当时亏损了很多，30多万。二个太小的不能采啊，得采大一点的，小的还可以长。
0: 时值深秋，持续一周的低温让最后这批木耳错过最佳的生长时机，但所幸大多数都已长成。温度越来越低，孙文胜必须在霜冻前抢收今年的最后一批木耳。
1: 东北的木耳是啥呢？它长的季节气候好，新鲜比较干，没有咱东北木耳长得那么大。咱的木耳呢，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可能品质要好一些。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摸索很多的经验。

这些菌袋是苏文盛的木耳合作社去年制作出来的，他们把沙棘汁炒粉碎装袋，再进行高温消毒。种菌，和长达半年的滋养，才保证了今年木耳的丰收。

肥嫩的木耳泡开后，在热油中反复翻炒，再加入各式调料，后与胡萝卜片同炒，让木耳吸收蔬菜的清甜。

再将洗好的虾同样油炸至七分熟，出锅后热油中放入葱姜蒜，爆出香味后将虾放入锅中爆炒至九分熟，将沙棘茶叶放入其中进行大火翻炒至清香飘逸后出锅。

0: 作为东北人的孙文胜，不忘拿手的饺子。木耳七碎，羊肉绞开，配以洋葱和各式调料，既去了羊肉的腥，又丰富了木耳的滋味。
1: 哎，就是咱们

0: 是的，咱们陕西产品的宴席，先品尝品尝啊。
1: 虾脊茶配上各色菜式，忙了一整天的亲友们将所有辛苦都如数交给美食。虾脊茶叶虾仁别出心裁，茶叶焦脆酥香，入口滋味劲爽，清炒木耳爽口解腻，营养均衡。原本酸涩的沙棘却给了他们最甜蜜的丰收滋味。

0: 上面的筋够不上，我们就把它敲下来，让它。
1: 一棵沙棘树，在劳作者手中，幻化出万千功效。
0: 还有多少沙子没浇？
2: 还一大片呢，人工浇一下。
0: 今年就是太害了我们这个天气，让支持上沙子，我们还是好好的人工浇一下行。80年来这新疆结婚来的，我来这有37年。
1: 曹金香十几岁从老家甘肃来到新疆，如今在这个边境小镇已经生活37年。自己开荒拓土出来的沙棘林地以及林下养的沙棘鸡，都是见证了他的心情和收获。
0: 我们养的有芦花鸡，还有癞金麻，我还有土鸡。
1: 新疆地广物美的优势，使得上万只鸡在几百亩沙棘林中野生散养，恣意生长，不仅保证了肉质紧实细滑，也让捡拾沙棘果叶的鸡肉味道更为鲜嫩，滋阴补气。而相较于一般的鸡蛋，沙棘鸡蛋个头更大，味道更鲜。曹金香希望他和村民们能搭上丝绸之路新政策的快车，让沙棘鸡和沙棘鸡蛋走出国门。

鸡焖炖的过程中，曹阿姨弟媳开始和面做饼，面和的软硬适中。待土鸡焖至八分熟时，将面擀好，一条条放入锅中，然后盖好盖子，继续焖煮，让土鸡的香味熏蒸入饼中。

0: 随即再来一道爆炒土鸡蛋。
1: 来，开饭了，最后一道菜，也准备两三个小时了，好好吃
2: 好。
3: 好，
0: 一家人围坐一起，边聊今年的收成，边品尝亲人的手艺。土鸡经过几个小时的焖炖，滋味尽足，软烂鲜嫩。再配上锅中饼子，既有嚼劲儿，又有鸡肉皮牙子的混香，一口下去，饱腹而满足。
1: 来，今天鸡蛋。

一棵树，从嫩叶到果实，从枝条到林下空间，既开拓荒漠，又丰盈人民的生活。十余年来，沙棘用一排排迎风而立的生命和庞大的生命根系，紧抓沙地深处的水层，傲立于满目荒坡沙地之中，给荒漠戈壁的人们新的生机和活力，并赐予人们更为多元的美食之享。

0: 许多人对胃痛、胃胀、反酸、嗳气等胃部不适症状很不重视，能忍就忍，能拖就拖，更不愿去医院。事实上，任何胃不舒服的表现都可能是身体在报警。当出现上腹疼痛、胸口有烧灼感、餐后饱胀感等一系列不适症状时，很可能是得了消化不良。
1: 中医认为呢，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因呢很复杂，它跟多种因素都有关系，包括饮食啊、情绪啊、免疫啊、感染啊、肠道菌群啊等等，这些都有关系的。
0: 长期消化不良得不到及时治疗，可能会引起病情加重，甚至癌变。我们该如何甄别消化不良的不同症状，又该如何正确预防消化不良的发生？
1: 中医一般呢是从饮食啊、生活方式啊、情绪啊、心理啊、服药啊等等各个方面呢来预防和调摄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大家好，那我们这节课呢就讲功能性消化不良。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呢，实际也是中医的一个优势病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实际是一个排除性的一个诊断的一个这样的疾病啊。你比如说，你用什么来诊断它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啊？你比如说用胃镜啊，还是用其他的，用 CT 啊，还是用 B 超啊，这些都不行啊，因为你都看不到说是哎。这个哪一个特异的征象呢，我们就能诊断说这是一个消化不良啊。它实际就是由一组症状构成的这样一个疾病。那我们主要是通过症状啊，而且要进行排除性的一个诊断啊。比如说一般说这个患者去看病，他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啊，但是医生呢说你做个胃镜看看啊，那么做完胃镜说啊就是消化不良啊，他会说你看你本来就说是消化不良，那为什么还要做胃镜啊？是不是浪费钱呢？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你不做这个检查的话没办法排除，只能是说初步的印象诊断啊，这就是医生第一印象说可能就是这个疾病啊。那么真正的诊断还需要进行各种仪器的排查啊，最后才能确诊。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它的症状呢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它分为两个亚型，那么一个呢叫餐后不适综合征，另外一个呢叫上腹痛综合征。那么顾名思义呢，餐后不适综合征就是这个吃完了以后难受的这样一个综合征。那么它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早饱和餐后的饱胀不适啊。那么很多患者其实有这样的体验哈，有的时候觉得问他说食欲怎么样，说食欲挺好的啊，但是呢就是吃一点就饱了啊，这个就是早饱啊，就是吃一点就饱，但是过一会儿呢又饿啊。那么所以很多的患者他就找到了方法，我少食多餐啊。那所以少食多餐实际是不对的啊，少食多餐呢这个胃的节律都被打破了，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性的一个这个饮食的习惯啊。那么这是餐后不适综合征，还有一个亚型呢是上腹痛综合征啊。那么上腹痛综合征啊，它主要以上腹的烧灼感和上腹的疼痛这样一个症状呢作为它的主要的症状。那么在临床上呢，这两个亚型之间呢经常是重叠出现就是他们呢是两个伙伴一块出现的。那么既然他们两个亚型之间可以重叠，那么它可以跟别的疾病呢也可以重叠啊。那么比如说我有这个吃完饭我就胀疼，那我可不可以有反酸烧心啊？可以啊。可不可以有便秘啊？可以啊，对不对？可不可以有拉肚子？没有谁规定说不可以啊。所以这也是临床上很多患者不仅仅有这个疾病，它还有那个疾病啊，它是混杂出现的。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我们刚才讲了哈， 它的诊断呢，主要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就是做完这个检查以后，你要排除，哎，又有这么多的症状，我们就诊断它是功能性消化不良。那它需要和谁来鉴别呢？它需要和萎缩性胃炎或者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来鉴别。啊，我们说慢性胃炎啊，它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呢就是浅表性胃炎，另外一个呢就是萎缩性胃炎。那么慢性胃炎和消化不良啊，在临床上呢，他们的症状呢没什么差异啊。那么你如果不做胃镜、不做病理的话，你没办法确定啊，这个是慢性胃炎还是消化不良啊。因为我们只有做了胃镜、做了活检、做了病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患者呢啊，他伴有这个萎缩肠化啊，这是萎缩性胃炎。那么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些中性粒细胞的浸润，他的炎症比较明显，那么他就是浅表性胃炎啊。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呢，他的这个炎症呢啊是相对的比较轻的啊，就是啊有一些淋巴细胞的浸润啊，这也是需要做胃镜、做活检我们才能给他们进行区别的啊。有的呢这个患者不理解，说你看这个本来就是这个病，非得让我做检查哈。嗯，不是说非得让你做检查，做检查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要排查有没有大的问题啊，那么排除的主要是那些肿瘤性的疾病啊，那些溃疡啊，那些影响你生命的一些重大疾患。那么这些疾病排查了以后，比如说是消化不良也好，是慢性胃炎也好啊，有没有问题，它的症状呢都差不多啊，都可以混杂出现的，那没有什么特异性。但是现在呢啊，我们看很多患者对萎缩性肺炎的担心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一看到萎缩性肺炎啊，都说完了，都有肠化了啊，都有萎缩了啊，是不是我就是癌前病变啊啊。实际呢癌前病变呢它不是说是啊萎缩性胃炎伴有肠化它就是癌前病变了啊，它这些萎缩肠化它是一个背景病变啊，就是癌前病变的背景病变。那么它最直接的癌前病变是什么啊？是萎缩性胃炎伴有异型增生的啊。那么异型增生呢它又分为轻中重度啊，这是过去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它改了一个名称叫上皮内瘤变啊，有高级别的有低级别的。那么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呢，它实际就已经是早癌了。那么低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呢，它就属于癌前病变啊。那么当我们发现它说它是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时候啊，那么它属于癌前病变。那么这个癌前病变的时候有没有好的办法，能不能手术，也没有要求它手术，它还没达到早癌的程度啊，它还需要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就可以啊用中药啊，因为也没有什么这个确定的西药说是治这个癌前病变的，胃的癌前病变啊，大多数还是通过中药呢辨证论治，调理环境啊，调理它脾胃的功能，从而让它的黏膜进行修复啊。那实践证明呢啊，通过这个途径实际啊，它这个萎缩肠化以及异型增生呢啊是可以啊有变化的啊，而且很多的异型增生呢包括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呢啊就有消失啊，只要它消失的话那你的风险就下降了，对不对？那么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呢啊，你比如说你今年治哎复查胃镜好了嗯，但是我不管它了，很多患者觉得我这个一劳永逸，我这已经好了呀啊，好了我就不管它了，过了两年以后再一做胃镜又出来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啊？

你的药也不可能管你一辈子，对不对？你吃了多长时间啊？比如说你吃了半年的中药，它能维持多长时间？但维持一年两年啊，还能维持永远吗？对不对啊？因为当你的这个里面的环境又变回到过去的环境的时候，它有可能啊又会发生过去的现象啊，过去的疾病。所以对这样的患者呢，我都告诉他哈，你如果哎这一次不是好了吗？好了，你也不能说是你就不管他了啊，那你还要啊，比如说明年、后年哈，以后每年呢，你再啊这个再吃一吃啊，巩固巩固，让他不要回到过去啊，回到过去的那个环境，有可能过去的那个现象就会出现啊，因为现在我们弄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癌前的问题也好，是早癌的问题也好，啊，肿瘤的问题也好，知道它确切的原因吗？如果知道确切的原因，我们就可以直接切断这个路径哈。最可怕的是啊，也是最麻烦的问题是，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一个混杂的问题呢，目前没有研究清楚呢。所以在没有研究清楚的那些疾病，啊，我们消化系统里就有很多。统一给它叫做啊功能性胃肠病，啊就是没有确定的病因啊，但是呢跟哪个病因都有关系，这也是一个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状态啊，这是它的诊断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功能性胃肠病呢，因为它的症状比较多啊。我们刚才说了哈，不仅仅是早饱、餐后的饱胀不适，以及啊这个上腹的烧灼感、上腹痛啊，那么还可以伴有反酸、烧心，可以伴有便秘、拉肚子啊，可以伴有这个啊腹胀等等啊，这些都可以。那么什么症状都可以整合到这里面来。从它的发病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啊，现代医学认为呢，啊，它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啊，一个方面的因素呢，就是确定的跟幽门螺杆菌呢是有关系的啊。有的人呢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以后，他会出现这些症状，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呢真是无处不在啊，它跟这个啊功能性消化不良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啊就是必须根除它啊。就是大多数呢，如果你没有做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还是需要啊。去抓紧检查啊，它不仅跟消化不良有关系，它跟萎缩性胃炎、胃癌啊都是确定的关系。所以这是明确的病因，就是幽门螺杆菌。但是对于功能性消化不良来讲呢，啊不仅仅就是幽门螺杆菌，它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啊，更多的病因呢啊是不知道什么因素啊。你比如说啊这个饮食的因素可以不？可以啊。情绪的因素可以吧？可以，受凉了可以吧？可以啊，啊对吧？包括免疫功能不行啊，也可以。包括这个内脏的敏感性高啊，内脏的敏感性呢，实际它就跟那个跟人一样的啊，脏器啊跟人是一样的啊。就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叫敏感啊？我经常跟患者讲，这就跟有的人一样哈。我们在普通的聊天说这个事儿呢啊，他就受刺激了，他觉得就是在说他啊，这就叫敏感啊，他就不活了，要跳楼。你说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人家说你了吗？人家点你名了吗？没有啊，对不对啊？就是自己呀想的太多太敏感。那么这个脏器呢，它也有这样的特性啊，不管是胃也好，肠子也好啊，它都是跟这个啊跟一些激素分泌啊都有关系啊，跟这个神经的传导啊，跟你的感知的功能啊，这些都有关系。所以它的病因呢，除了幽门螺杆菌是确定的以外，其他的呢啊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不能说这个没关系，都有关系，但是谁是最关键的不好说现在。那么有的人呢，他犯病就是因为吃的不合适就来了啊，有的呢就是生气了，那生气了就堵得不行，对不对啊？就会发生消化不良。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啊，这个毛病呢，啊，我们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的啊，嗯。它主要呢还是跟这个脾胃的功能，啊，跟这个肝的疏泄的功能，
肠跟肾的蒸腾气化的功能啊。其实吧，就是怎么说呢，中医呢它是讲整体的嘛，就说你这块有问题了，它不一定说是就是局部的问题，它是整个脏器五脏六腑实际呢，你要说关系的话都能挂上关系啊。那么它最关键的可能还是啊，就是脾胃的功能啊，它是管消化的嘛。那么脾胃我们讲，实际我们经常说脾胃是什么呀？啊，它跟现代医学对应的功能，其实就是消化吸收的功能啊，而不是现在的我们讲的说啊脾脏怎么了啊，跟脾脏没有关系。那么现代医学的脾脏，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啊。我们说脾虚，是不是脾脏有问题了？是脾脏虚了吗？不是那样的啊。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杂的问题啊？啊，为什么把它的概念不能理清楚哈？你叫你的，我叫我的，这没有办法啊。这个中医的这个名称实际已经几千年了哈，但是因为过去呢，它也没有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概念哈。它虽然有这个约定俗成的这个叫法，但是它没有把它固定下来，没有形成保护，对吧？别人也可以叫啊。那么人现代医学人家就叫这个啊，人家进行了新的梳理啊，那么把它固定下来，导致了那我们也这么叫，人家也这么叫啊，就没有办法。那么患者呢就认为啊，我脾虚，我是不是脾脏有问题啊？我们说你肝胃不和，那是不是我的肝脏出问题了啊？那个都是两码事儿啊。肝胃不和不过是说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消化的功能，并没有说你的肝脏就有问题了。你的肝脏有没有问题，你做 B 超，你做肝功，对不对？很快就看出来了嘛。所以这个中医的名称和西医的名称它不是一一对应的啊。